0: 节，玉慧节，玉芝节，水盆节，碧霜节，天才大哥瑞叔节，方玉节，建林节，哎呦，咱看了丢人顶，嗯，谢谢大家，雷雪姐啊，依林妈妈，吴芳姐，谢谢大家，无念到歹势哦，谢谢。
1: 哎，来大家好，大家搞啥来？欢迎去看《国声本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的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的阿金啊。
1: 你个看，
2: 啊啦，
1: 你个看，
2: 看啥？
1: 以前吼，
2: 嘿，
1: 以前啦出国去哦，那个居家的小孩吼，
2: 嘿，
1: 那出国去哦，个规心就一直个心要等来厝诶。
2: 哦，嘿，对。
1: 啊，这昨个人去十点门台办去，一直个心一直心要等来。
2: 我今日好加载一工啊，
1: 尔。即摆啦，你即摆嘛变安尼，你家看，唔来敢若厝哦，嫌空过上，嫌过遐芳安尼尔。妈，一直想啦，一直想转来，你家看。你这实在哦，唔知什么情形呢？
2: 确实，嘛是没关系。
1: 咁咪当搞解释一下。
2: 嘿。
1: 为什么安尼啦？
2: 我怎么知呢？这，唔是啦，有当时啊，你形容换搭档，
1: 嗯，
2: 买形容没关系，
1: 嗯，
2: 好啊，然后因为然后讲的话题啦。对不对？因为咱逐工惯习做诶代志，其实像阮两个就拢惯习安尼呐，当作咧开讲，啥物正歹势，开讲提出来台面上咧开讲，私底下无时间开讲，啊，就直接咧开讲，互大家听。
1: 其实哦，他管你做嘛，先笑，
2: 我刚
1: 好管你做一下，就是讲，好像感觉第一那个时间，
2: 哎，
1: 变了，
2: 哦，时间无共对啦，
1: 嘛变成啊较晚来，
2: 哦，
1: 嘛较晚走，
2: 对对对，
1: 啊，

0: 这几个整个
1: 节奏都不对啦，
0: 绝对对，规个
1: 至少规工的节奏，嘿，
0: 我要来公司这段路程，
1: 嘿，会
0: 变化，会进行，我完全差天跟地。
1: 哦，因为你透早来拢无人，
0: 透早拢无人，
1: 啊，你较晚来，我跟你讲，
0: 外号开你知，几号开，
1: 拢塞车啦。
0: 啊，昨要来吼，是伊早嘛停红灯哦，我一个单抽一个，
1: 嘿，
0: 给我你一台。两台安尼啊，尔车嘛安尼，后多摆安尼啊，尔。昨来吼，我跟你讲，除了热就讲，算啦。国后多摆停一红灯，三四十台啦。今摆绿灯。
1: 跟你做伴，你平常时你一个人足孤单。
0: 绿灯哦，
1: 我遐侪人。
0: 绿灯我袂使马上持枪，就搁等，啊，就搁等咧位徛，多摆一万个迄个，唔知咩啦过，哦，真正是真怕排开，所以真正我在想讲，上班时间啊，哦，有影真正迄个较大条大通路啊，
1: 系对，
0: 真正拢塞车是，塞啦，真正是真的很难开啊，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1: 对，
0: 尤其你若平常时啊开车桥都要够紧的哦，
1: 过
0: 拄到去上下班的时阵哦，人较侪时阵哦，
1: 对，
0: 有当时哦，你要敲要弯要冲啥？都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1: 欸、真的，我自从阮翁吼出得有无？
0: 嗯，
1: 自摔有无？嗯，哦，你好，我今麦咧开车，蛮惊。
0: 真正会惊。
1: 因为你会看到，哦，那大家为人那要香港呢？
0: 对。
1: 啊，无香港，你给你虚
0: 一点。哦，我怕桥。
1: 真的，叫惊着。
0: 哦，有时那重机的那是啥有无？
1: 哦，重机还有摔的吧？
0: 嘿，那有当时咧听，咱若透早来的时阵哦，较无车。
1: 对。
0: 啊，我若要敲车，我就敲下就过啊，因为后面都没有车，就干弄一台。
1: 对。
0: 咱要来哦，要敲到已经看后照镜子，后视镜子
1: 了，
0: 看这边有人无？
1: 对啊，对啊。
0: 有阵时咱用要共敲出来人，后边人会惊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会吓到。
1: 对。
0: 哦，这边嘛是，我都把那后头后头，刚刚后边那碰一过就错一个呢。
1: 嘿。
0: 哦，真正哦，规只拢热起来。
1: 嘿啦，向往惊着啊。
0: 惊着。
1: 向往惊起，惊着真的。
0: 真正所有人讲马路如虎口。
1: 对。
0: 迄真正是真够恐怖。
1: 嘿啊。
0: 真正，所以人家讲，咱个整个节奏拢变起。
1: 嘿。
0: 但唯一没有变的一点，
1: 嘿，
0: 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我一样那个时间起床。
1: 哦，哎，真的呢，你早起习惯吼，你讲要困啊晚，你嘛无法度困。你想讲礼拜六嘛同款
0: 啊？我嘛是四五点起床。
1: 对啊，
0: 就一样哦。
1: 嘿，
0: 就奇怪。
1: 你生理时钟啊？
0: 你若讲哦，若讲要闹钟要卖我钱，买要做我生理，绝对无生理。
1: 现在没人买闹钟了啦，因为你手机就会闹啊，你这
0: 样。我就跟你说，来大力做这么久，手机有订闹钟嘛。
1: 对啊。
0: 就从来没用过，啊，都会订啦。买去房间我就先订。
1: 好对啦，真的有当时也怕睡过头。
0: 嘿，我就先订了，从来没等到他凉过啦。
1: 嘿。啊，就
0: 自己。我先提早把背掉的，提早背掉把背掉的啦，
1: 嘿，
0: 没用过啦。就时间就是固定，就是那几个小时睡而已。
1: 嗯，
0: 除非真的很累很累很累，但是很累也是那个时间醒。
1: 嘿，
0: 啊很累，可能会下够力安尼，迷迷安尼，这个迷迷糊糊啊，唔知有困起，小可够眠起安尼啊。
1: 对，
0: 除非很累才有这个样子。
1: 哦对。
0: 啊，我一般啦醒的时候，哇，可惜啊，就不太能够睡得着。
1: 现
0: 在是生理时钟拢固定啊。
1: 对啦，生理时钟啊，
0: 固定。
1: 因为你像我一刚改变，它还是会照之前都会。像我之前哦做暗班，
0: 哦，
1: 然后了调起来早班了后，啊，那个生理时钟会重新调整。
0: 我跟你讲，
1: 调嘛是差不多几工啊过，你可能一礼拜过了之后再搁调整
0: 过来。我跟你讲，那是你有法度过，那我若调去十点，我跟你讲，
1: 嘿，
0: 我一样没办法睡。
1: 啊？
0: 我真的没办法睡。
1: 哟，透早你就是一点起来就对了。
0: 没办法睡。
1: 啊，不过因为太累了。
0: 我跟你讲去搬啊，我就去搬过哦。佮早时阵搬来搬到点半，搬一点点半，等于到厝时是辛苦点我啊。其实搬回足忝的，那个大理货，你知道？
1: 对。
0: 两工拢无困。
1: 哦，两工无困，啊，过来。
0: 知影家己足忝的，倒伫眠床，一直哈伊，一直哈伊，把油一直流，足忝的。可是就是白天没办法睡，
1: 嘿，
0: 只要一点点声音就没办法睡。
1: 浅眠呐。
0: 两工熬啊，尔真正两工拢无困，知影足忝的，想哦，我落去就咪暴毙啊，袂使。去看神经科，
1: 嘿，
0: 所有欧巴桑、欧里桑，看我一个少年。
1: 你放心，你若即马去，拢那做侪少年。
0: 对，我去看神经科，我今天去看神经科啊。
1: 嘿，
0: 因为知影家己咧搬位搬两工啊，不可能不累嘛，知道自己很累，
1: 很累，
0: 可是就是没办法。

0: 对
1: 对，
2: 去看神经科，遐医生看，开一粒黄的给我吃。嘿，伊说啊，你这当天我吃了就困啊，我搁甲医生，我搁讲三餐，你确定？
1: 嘿，
2: 我搁甲医生讲，你确定？
1: 嘿，
2: 医生讲，啊，不然你等一下好了。
1: 嘿，
2: 我改一粒红的。我改一粒红的我吃。
1: 嘿，
2: 真的啊，伊讲我去吃了就睡了，真正当天我迄个吃就困去。
1: 嘿，
2: 困去了我隔天娘去洗头路啊。
1: 哦，
2: 我吃掉了。
1: 嘿，
2: 我隔天我就真正去洗头路啊。
1: 对，
2: 我就不做了。
1: 对，
2: 我赚了钱啊，甲食袂着，赚了着食袂着。
1: 对啊，
2: 因为知影家己真忝，我根本就没办法，困眠唔是足好的，你是一点点啊声音，你就根本没办法睡。
1: 办法睡。
2: 啊，倒一眠床，一日哈伊，目睭一日老早足忝的，就是困袂去。
1: 对，
2: 隔天个娘洗头路，不做了。
1: 嘿。
2: 所以啊，知影家己的缺点，嘛知影讲家己知影困眠无够好，所以我当初去开个考驾照，
1: 考驾照，
2: 职业大货车的驾照、哦。我想讲吼，阿无对阮大兄来去开大货车，
1: 嘿，
2: 啊大货车是毋拢爱找半暝啊？
1: 哦，对啊，
2: 对
1: 大货车拢找半暝啊。
2: 是拢爱照，
1: 系对，对啊。
2: 我看家己即个情形唔好，
1: 嘿，
2: 考出来吼，我唔敢去开，
1: 哦、
2: 知影家己的状况，
1: 对，
2: 不适合跑那个夜车，
1: 对对，
2: 我就没去做。
1: Oh,
2: 我就无去做，
1: hey.
2: 所以今嘛，国较侪钱，你若要叫我请我做日月颠倒的哦，都不可能。
1: Hey.
2: 我跟你讲，那个真的， hey. 我没办法，
1: hey.
2: 我没办法去做。讲真的，我跟你讲，哎，都真正赚得到，你也吃袂到。我都真正，真的，所以今嘛，我国较侪钱，要请我讲日月颠倒的工作，我都不可能去做。
1: Hey.
2: 因为知道自己经历这样过来，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睡。所以知道自己没睡了，然后就是尽量能够就是早上早班的，晚上可以比较正常的，然后虽然没太好睡，然后我们就要试着运动，你是该运动我们就来去运动，尽量把你是超过再添一点，有运动到吗？
1: 对啊，对对对，
2: 有运动到的时候，
1: 其实运动跟劳动的累又不太一样，因为你辛苦哦，伤忝哦，伤忝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累也睡不着，
2: 对，
1: 因为你可能肌肉哦，伤定啊，是安那哦，没有办法放松啊，对，啊，可是你运动无同，运动了迄种劳肝有无？人会伤，
2: 所以就是人讲，我运动，我逐工来做啥做啥，我来讲嘿。劳动跟运动无
1: 真的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那个真的不一样。
1: 对，
2: 所以怎样，你若敢知影你家己什么种的状况，困爱眠爱少无，一定爱啊。
1: 对啦，
2: 眠你若无少的话，讲真经啊，马上连脑神经衰弱，讲免疫力下降，一寡毛病规个都拢慢病都拢来啊。
1: 对，
2: 知影这个危险性了，咱就要想尽各种的办法，不管是吃用的啦，啥有穿的啦，啥有的无就绝对啦，都要试着去试试看。啊，既然若是安尼的话，我们就要多晒太阳。多运动，
1: 对，
2: 白天要多运动哦，你要养成规律的运动。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讲说，我每天会去游泳，
1: 哦，
2: 每天早上我一定去晨泳，
1: 嘿，
2: 晨泳嘛，啊，从尿尿这个做工过，做工过有当时啊吼，暗时阵你来躲在眠床，有当时啊看一下册，啊是讲有当时啊来小可看一下手机的时阵哦，其实就已经那个时候等于是我放松的时候了啦，啊我就觉得哦。有一点睡意的，哦，有一点睡意的，给，哦，给，给我点这些，给，你都会困，
1: 哦，
2: 安尼困，再安尼困去，
1: 嘿，
2: 啊，慢慢的，慢慢的，你得要去改变迄个生活作息，
1: 对，
2: 哦，生活作息，哦，啊，去抓到你迄个 tempo，
1: 对，
2: 啊，去抓住那个 tempo， 哦，因为咱知影讲，搁安尼落去，袂使，
1: 对，
2: 困眠啊，搁食歹落去，身体怕歹了了，一定袂使。所以我就想尽各种的办法。
1: 对啦，因为你看，尤其是你像今麦，你少年的时阵熬夜嘛会艰苦，啊，不过你感觉今麦熬夜有无？你会感觉规个人那发炎，敢那唔知倒位就是安那哦，规个人敢那这静遐静遐静，你感觉唔知倒位咧静，就发炎的感觉，会有这种感觉
2: 啊。
1: 喙齿也浮无？
2: 少年的哦，
1: 人规个身形安尼啊。
2: 少年的熬夜无感觉，
1: 嘿，
2: 啊，那到三四十岁时阵，那敢那发炎的咧？
1: 对啊，
2: 啊，今麦来到这个时阵来，哪敢发落啊？唔是发炎嘛？
1: 发落，
2: 都真正发落啊！我无跟你骗，都一天你若无眠哦，规个拢死心结，规个哦，血啊，全部欠管，你知道吗？整个人的状态呢，刚才上半身、肩膀以上，整个都是闷的。
1: 对，啊，头壳刚才不是
2: 热
1: 的，
2: 还
1: 反应很慢的，
2: 还敢无真正要发落啊？
1: 哦，对啊，
2: 对吧？还要烧起来，还血啊，欠管的时阵，真正 差一卡电话，差一百，哎，烦恼会去点

0: 也就倒起来，迄个感觉，你发落来，迄个感觉。
1: 所以讲有一些是职业司机的吼，你用计程车司机为拢咧，啊是公车啦，就讲职业司机，你拢甲车有关系。睡眠真的很重要，
0: 哎，
1: 就好困眠。你像阮朋友有无？伊是咧开载，那也是开大卡车嘛。嗯、然后他们的那个大卡车迄个头有无？嗯。哎，椅仔后边，嗯，会使困。
0: 会当困。
1: 因为因咧半暝啊有无？例如去到迄个目的地，
0: 对。
1: 他们北上，他要等工厂天亮要入回嘛。
0: 对。
1: 所以伊在底下路边困，他那个椅子后面的几。一拉眠床，嘿啦，嘿爱困眠好，啊，搁爱有胆的人，
2: 嘿啦，像咱这种的，嘿，
1: 但我是会惊，我若家己一个伫遐困，我会惊。
0: 如果伊会惊，唔敢困，
1: 我唔敢困，
0: 我是袂惊，想要困困袂起。啊，对有影咩？真正，嘿啦，咱可能哦，干无多，咱可能倒在遐，只头直直戆起来。嘿，一直烦恼，哎呦，你无怎样困啊？倒来想要困，搁困袂起，你头袂直直戆起来嘛？
1: 对，
0: 你一定身形直直戆起来。
1: 对啊，
0: 真正啦。
1: 嘿，
0: 所以你看，
1: 对，
0: 你看看。啊，有的人是有够好困，
1: 真的，有的人真的
0: 倒来碰安尼两三分钟可以啊。
1: 嘿，对，有的人就是真的，真的很好睡。哎，
0: 阮家吼就开玩笑，弟姊妹啊，真正有几下就成阮爸就安尼啦。哦，
1: 足好困诶，
0: 真正够好困。嘿，倒来困，顶有徛嘛，顶有困。
1: 徛了后顶有困。
0: 真正够好困，实在有在条呢。
1: 嘿，
0: 才是安尼散人家呢。哈哈哈哈哈！才是安尼拢无含无咯。真正，阮家的真正对正了。啊，我们在讲衡量值，阮爸跟阮母啊，哦，阮爸
1: 嘿，
0: 得个六天，
1: 哦，
0: 啊好困眠，
1: 嘿，
0: 啊阮母啊吼，啊得个硬叉，
1: 哦，
0: 啊就真正就老路就硬叉，
1: 嘿，
0: 啊就有几下就想到阮母啊，
1: 嘿，
0: 啊有几下就想到阮爸，
1: 拢会呢，这个个性真的会遗传呢。
0: 嘿，若想到阮爸，我是爱食咸食。是有够欠身。
1: 啊，奇怪，你嘛讲传一点嘛来。
0: 对，搁拢无，切到哩哩哩。哦，迄实在哦。
1: 你根本不是恁爸的。
0: 袂
1: 袂啦，
0: 应该是袂，因为我跟阮爸有神。
1: 好啊，你哦，
0: 跟阮爸有神。
1: 啊，有你遗传的外表了，对吧？
0: 对。啊，你切到哩哩哩，无你嘛小看安尼袂袂袂。
1: 嘿，小平衡者。
0: 真是嘿，粗线条的，规粗线条的。啊实在较够想的，想较长的人啊，实在安尼，才分甲遮尔啊清楚。
1: 哎呀，当下真正嘛是爱平衡者，啊，所以爱靠后天家己来学啦。
0: 对。
1: 你后天要学习的是平衡，哦，想高超你爱小放较松的。
0: 真正。
1: 啊，若是较天的，你就爱小夸上紧发条，小夸缩较暗的，神经线爱加较暗就是啦。
0: 所以我讲你这部已经，我每天我都是在整理自己。
1: 嗯，对。
0: 我每天都要磨自己。
1: 好，
0: 好，家己尽量的，但无的所在，哎，知影家己无好的所在，
1: 对，
0: 啊，尽量去改，
1: 嘿，
0: 哦，啊，真的要去改，
1: 对，
0: 真的，虽然很困难呐，哦，虽然加困难，但是我感觉还是可以逆，
1: 真的
0: 还是可以逆转呢。
1: 其实是真的可以，
0: 我觉得真的可以逆转，
1: 对，
0: 真的，我觉得
1: 一个习惯的养成28天，
0: 其实我跟你讲，
1: 28天，你每天每天，对，
0: 那我为什么会最近一直在修，一直在想要转，
1: 嘿，
0: 因为我都是。看了很多那个脸书的那些佛的一些悟人证，一些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些看到我就觉得他讲的真的还蛮有道理的，
1: 对哦，
0: 对，也还蛮有道理的，
1: 对
0: 哦，哦啊，毛讲的一条啊，哦，讲到一条，你每一个月啊，把你所赚的钱哦，拿个几分之几一点点出来，
1: 嗯，哦，
0: 请朋友吃饭啊，请同事啊，或是干嘛的，
1: 嗯，
0: 我觉得。我就讲的也非常有道理，这样对我们自己本身也不错，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了，真的我就开始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哎，好，所以我们在看，所以每一间来咧运用这个五灵星的五八五八，有当时咧对这一篇啦吼，有当时你觉得有道理的，哦啊，对让未造成了困扰，
1: 对，哦，
0: 还是讲对
1: 能力所及，
0: 能力所及，
1: 你爱衡量那个的能力，
0: 嘿呀，我就觉得可以，我就觉得可以。当你当下你要欢喜心哦，你也是爱欢喜心，
1: 对
0: 哦，被请朋友哎，哦，那我觉得你就欢喜心请人家，哎，但你心里面不能想说，我是为了被我家己变较好，然后啊别人的祝福啊，啥会，这个样子想，那就不对喽，
1: 对，哦，
0: 那就唔对呀，
1: 哦，
0: 所以我现在就是试着去改，去改，去改，所以我们讲每一个人哦，那家己看家己通通错嘛，
1: 嗯，
0: 你自己的优缺点。

0: 你自己看得最清楚。但优点的啊，优点我们尽量保留，就持续下去。
1: 对
0: 啊，那不好一点，那就讲来当盖淡薄，盖淡薄，盖淡薄。真的也是要强一点点，强迫自己。
1: 要了，要啊。
0: 真的也是要一点点跟自己对抗，去做。
1: 对，
0: 对啊，所以我们家公哦，人家人生啊，活到老学到老啦，活到老学到老。啊，我刚刚人生哦，真的是憨憨嘛。人生有时候憨憨嘛啊，凡事都有定数。啊，我讲过啊，我们有下一代，多积一点德给我们的下一代。哦，这世人咱无都享受到，无能修着福报，咱希望咱后世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福报。
1: 对，哦，
0: 会当会出社会啦，哦，会当孙啊，拄着好的人，
1: 对对，
0: 遇到好的人，
1: 会当平安顺遂啊。你像讲，我昨马都看了一个，就是韩国的一个女生啊，现在也是有点名哦，然后就是伊的揭露一。十四岁时阵，十四岁就是被朋友也朋友十四岁才到国中嘛，
0: 国中嘛，
1: 然后也那同学啊是生命就是男的朋友，他就出来去一个所在，然后他们就是一群人，结果伊就该拖入去房间来的，对，硬甲强，
0: 哎呦，
1: 对，然后呢，他后来就是经过了19年。就是他应该在几年前就开始提出这一件事情 ，make it go in here being you。
0: 对，嗯嗯。
1: 就是，可是因为就是经过了好几年的调查，然后到今年终于确认，就是那个人终于承认，讲有该性侵。可是他不承认他们有打他，因为他们好几个男的。
0: 哦。
1: 对哦。啊，就是他只承认就是有性侵他，但是没有打他。啊，经过19年，以韩国那边他们就是过了那个追诉期。可是他觉得就是他至少把这个事情
0: 讲出来，
1: 就是至少对方有认罪。
0: 对对对。
1: 吴光光有受到制裁
0: 吧？对对对对。
1: 阿姆哥伊的是有认罪，可是你想想看，他你看伊14岁发生这个代志，对一个囡仔来讲，其实那个伤害非常的大，那吴当西亚为什么说，这个人他会遇到这样子的伤害？有时候有的人不会，所以吴当西亚那个真的有，你也可以等了什么困难？吴当西亚是一个因果，像你讲的因果的关系。啊，咱即卖想要修的是讲，至少结好的果。
0: 对了，
1: 好，然后好的果，好咱家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平安。安尼就够大，咱唔免，无要求大富大贵，求平安就好啊，平顺就好啊，吼。现在一切就是这样子，是最重要的啦。
0: 对对对，啊，无你讲多一个时段，多一个，我感觉那思想无正确的时段，才会安尼想啦，会想讲安怎，你知影？我咧安着，哎，我咧囝就走，囝就要摕偌钱，偌侪钱转来，啊，囝就要摕偌侪转来，啊，那一般啦，较传统的吼。讲真的，比较正常的父母，大部分那个情况，哎呦，这囡仔后边哦，会当安尼顺利吼，
1: 会
0: 当安食头路会顺心啊，拄着好诶，这个贵人，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想啦。
1: 对，
0: 啊，你伫厝诶时大人，讲真的，我们只能多做多布施啊。
1: 对，其实你说，咱等时机头前，再等再爸爸妈妈，其实他们有的都还没想要，因为因艰苦过，伊未想要甲囡仔存长手。啊，不过如果囡仔要主动给你的，
0: 爱提，
1: 你要拿，因为你要让你的孩子有福报。
0: 对，
1: 因为伊阿伯伊要尽孝，伊钱要提去倒位，他想要对你的孝心嘛。
0: 所以，博啊。
1: 对哦，所以你要给你的孩子有一个尽孝的机会。唔管这个钱济甲少，你若是讲啊，我都唔爱遐济，也是安那，你知影囡仔艰苦，你会使甲提少少啊。不要紧，至少。就是他的一个心意，
0: 好
1: 啊，你慢去切得伊的心意，
0: 对对对，
1: 啊，你家己有当下对家己就是哦，要食啥物你嘛有，好啊，当然你若家己经济足好诶，啊，囡仔要好你，你也是可以收起来，
0: 该
1: 俭起来嘛，
0: 对啊，
1: 对不对？啊，有一天再给他也是可以嘛，啊，无当时啊，囡仔有钱，你像哦，我有一个亲戚，即马足够趁钱诶，啊，结果因某就足挥霍，常常去甲买名牌包，都买那个很贵的，对。啊，所以有当时啊，囡仔足乖，本身足乖，不过那些娶某观念无同款。然后即卖翁有当时疼某啦，啊，唔敢让某上班，然后就是某要爱什么，都拢应付伊个搞，啊，就变成他的钱就是花到那个地方嘛，浪费掉嘛。
0: 对。
1: 所以讲有时候
0: 福报都流了。
1: 对啊，很可惜，就是那些钱那么多吼，应该把它。就是做比较正确的方向啊，对啊，我可以帮助人嘛，好啊，
0: 你可以去布施啊，
1: 对对，
0: 哦，让你累积更好的福报，或是说帮小孩子布施啊，
1: 对，
0: 让做给小孩子嘛，
1: 对，
0: 你看 你看一帆股的周润发哦，周润发有、哦、你看他赚了这么多钱、哦，
1: 对，
0: 因为伊嘛是
1: 一波

0: 公斤嘛，
1: 对，
2: 但公斤那一公斤已经盐沙的，他根本无涨价，没办法吃嘛。然后他又内向的人，哦，阿姨公伊即边伊咪是讲，有些阿姨公，哎，伊第一个所在伊就想我，伊感觉讲啊，世人就是要这个样子过了，
1: 对，
2: 你知道吗？哎，才去报考这个演艺的方面的，就是啊，人家凭什么改工啊？你不适合，你太内向了。
1: 哦，是哦，哎，
2: 可是他就不认定，家己一段海边啊嘛，一四年的时候段海边啊。啊！伊结果伊讲，平性改工你不适合啦，你是内向，因为先等于就是要比较活泼一点，或是干嘛的。
1: 对对对。
2: 结果伊不认定，你知道？一定刚刚他可以。
1: 对。
2: 写一公嫌公诶，就结结巴巴个应征的时阵，不是都要自我介绍干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从那刻开始，他每天去海边跟大海说话。哦。打刚侬找个海边啊，自我演练个大海恭维。
1: 对。
2: 然后考了三次才进去。考了三次进去，你看现在这么样有名，
1: 对，
2: 赚了这么多钱，
1: 对，
2: 然后月十一公，啊，赚了好，一关出给月十一公，嗯，然后有一次，他是好像是文山地震还是什么，摆了个饼嘛，一个大地震嘛，
1: 对哦，
2: 一个看到遐囡仔，嗯，让他想到他的童年，哦，没得吃的童年，
1: 对哦，
2: 伊感觉就艰苦，嘿，结果一回来做一个决定，嗯，该收摊的钱。有的都捐出去，全部都捐出去，很多朋友也很苦恳，你把干的几十十几人都捐出去，可是他还是坚决要捐出去，他说我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也是在贫民窟啊，
1: 对，
2: 啊我现在全部捐出去，就是也是应该的，你看人家他的想法多正确，真的啊，不然你讲真经的，你看他捐那多，捐几十元呢，啊结果现在也是人路边啊，吃卤肉饭啦，有没有？你看他的一些，坐公车啦，你看他过得跟平常人一样。
1: 对哦。哎，
2: 所以我觉得他福报好大，真的是。
1: 对。
2: 啊，人伊嘛真开阔，娶一个某，因为有心，啊来落地去。哦。看到伊某啊落地去，遐尼啊艰苦，身体虚假呢，遐尼啊艰苦。
1: 对哦。
2: 一句话甲某讲，不要生了。所以到伊即嘛。拢无惊
1: 伊死，伊无
2: 囡仔
1: 对，嘿，再无囡仔，
2: 嘿，嘛也阁非常介某非常好，
1: 对，
2: 就替因某，
1: 对，
2: 啊，该所赚的钱，归拢捐出去，所以你看看，咱咧希望讲会当赚更加侪钱，
1: 对，
2: 人伊是安尼赚遮尔啊侪钱，归拢捐出去，
1: 对，
2: 是不是很了不起？
1: 嘿，
2: 虽然咱无都做到像伊遮尔啊大爱，
1: 对，
2: 但我们至少要中爱啦，
1: 嘿，
2: 或小爱，
1: 或小爱。
2: 对
1: 慢慢做啦，
2: 慢慢做。
1: 人讲，
2: 哎，
1: 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啊。吼，然后一点点啊嘛不要紧，那有能力哇，这咱就做一点点啊，有那个心最重要。
2: 对，
1: 啊，你得慢慢啊去做，慢慢来做，嘿啊。
2: 对，哦，希望大家拢会当讲，多布施，多布施。
1: 嘿，
2: 哦，希望会当家里几个拢会当安尼，大家拢好，大家拢平顺，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感觉认为家己好就好啦，你有家里几个。万事拢爱替囝儿是一个心结，莫讲家己好就好。
1: 哦，
2: 你即摆去跟骗、去共抢、去共创啥，你家己好，会影响到你后一代好不？
1: 对啊，你像那诈骗集团的。
2: 对啊，再去嘛，一个骨掉掉啊，
1: 骨掉掉。
2: 六十几岁，你做车手啦。
1: 对哦。
2: 阿尚啊。
1: 对哦。
2: 阿尚哦，啊你车做车手，你啊钱是拢别人的，啊你干呐赚了五百块、几百块。啊，咱公斤的啊无真正公斤的啊五百块啊无，咱来去共洗一条碗嘞啥货，啊那敢卖啥？
1: 对啊，
2: 咱来去共倒洗一下碗嘞，煮多餐还是啥，来去共做三四点钟啊，毛五百块，对不？啊，你来去做一种厕所，
1: 对
2: 啊，去做诈骗的工课，
1: 啊，
2: 你六十几岁啊呢？你六十几岁啊？啊，迄就是干那拢想家己，无咧想你是谁？
1: 嘿，
2: 不好，那个真的不好，
1: 对
2: 哦，拢顾家己好袂使啦，咱顾听你是谁？
1: 对
2: 哦 ，OK 啦，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王哦，来。
1: 阿静
2: 阿要讲啥？
1: 我今日要来分享，就讲哦，足侪物件咱拢惊囥到过期，过期嘛。啊，不过吼，冇迄什么比过期更加恐怖的物件。即个医生有讲三种国民养生美食上高倡导啦。哦，所以讲五招哦，避开伤害的咱的药剂。乌咖啡。
2: 哦，黑咖啡。
1: 黑咖啡很多人会买吧？
2: 对对对。
1: 也有人自己磨的。
2: 对啊，那个豆子嘛。
1: 坚果。有没有坚果类的嘛？五谷粉。
2: 哦，我今嘛，我以前我打刚吃坚果，我都很注意。
1: 对，
2: 我现在都很注意哦。
1: 对
2: 哦，坚果我一律就是，冰箱，我一定要冰箱。一搞不变。

0: 冰我嘛是一定要甲冰箱，
1: 对，
0: 啊，要伫短时间要甲嚼完，
1: 对，
0: 啊，建国甚至搁甲看，每一粒要想要甲看，
1: 嘿，
0: 看伊面顶变色无，我拢想要甲看，因为坚果类只要你保存跟咖啡豆一样，你保存不好它会发霉，
1: 对，
0: 我这边哦，朋友送我一罐越南的腰果，
1: 哦，
0: 腰果，
1: 嘿，
0: 规罐好好哦，
1: 嗯。
0: 哎、欸，不然拍开，迄个膜爱立起来，叫你夹嘛。
1: 对对对，
0: 立起来，啊，咱无咧甲看。
1: 嘿，
0: 啊，你也都甲夹落去。
1: 嘿，
0: 第二遍要甲夹，要甲看的时阵，哎呦，内底一粒牵丝啦。
1: 哎呦，
0: 内底一粒牵丝啦。
1: 对。
0: 我看一下，惊着规张都甲断掉。
1: 嘿。
0: 规张规张剁掉。
1: 对。那不能吃了。
0: 起码外国国穿啊，做一寡老古板的工课，啊，迄个甲捡起来就好。嗯，这就是大人啊，迄个甲捡起来就好。迄土头一段白，啊，内面有一两粒啊，开始乌乌发霉的，啊，迄个甲捡起来，较袂拍算其他只来食。无，摕粉汤，啊，无就剁掉。很正经的，哎，无甲死嘛，开玩笑。
1: 对。
0: 哦，来 ，OK。
1: 哦，伊讲吼，这种物件吼，长期若受潮，有可能偷偷会悄悄的变成熊油剂的地雷。佫较麻烦的是甚物？这种毒素唔呐耐高温哦，有当时啊你看袂出伊生菇，所以你也不知不觉把这个毒接入你腹肚内底，然后这个洪永祥医师啦，伊就讲有一对做产的这个夫妻嘛，因拢定定咧清迄个有无谷仓嘛，然后呢，伊咧清迄个谷仓的时阵哦，因某常常陆续一直出现那种恶心，extension， 食袂落，然后你要送去病院检查了，才发现，急性的肾损伤，
0: 有机损伤，
1: 对哦，尾仔起来堆渣才发现，是他长时间吸到，是哦，伊咧清迄个谷仓是咪受潮，所以讲你在那个潮湿的环境内底有无？你看哦，你也吸一些空气对不？
0: 哦，
1: 然后呢，接触的这个霉菌，以三星的这个褐曲毒素 A 有关系，然后呢，这个。褐菊毒素哦 ，A 常看见于什么地方？受潮的谷物哦，生菇的，然后较潮湿的这个谷物嘛，咖啡豆、
0: 对
1: 坚果，还是讲一寡干货有无？所以这个医生讲啦，你若长期接触到这种有毒素的这种食品啊，你有可能造成你的肝甲腰子的病变。了后，真侪人想讲啊，买啦，我这个物件甲加热就安全啊。啊，唔过你敢知啊？这个褐曲毒素一定爱超过280度的高温啊，
0: 无可能啊，
1: 它才会被分解。
0: 对，
1: 所以你一般烧水上滚嘛是100度啊，尔根本就无法度去毒嘛。过来就是讲，这个褐曲毒素伊会伫人体的半衰期，就是讲伊伫内底哦，长达35到50天。好，所以讲哦，伊讲你喝了一杯有受潮的咖啡，好，然后呢？你有可能有无？经过一段时间了，你这個毒素还搁伫你的油脂内底。你啉这一杯咖啡，伊内底已经有，因为你唔知影这個咖啡豆它受潮嘛，所以你甲抹来啉，啉落了后，结果伊个毒素累积伫你的油脂内底。它要经过35天到50天都还在里面。所以讲哦，这个医生有讲，褐曲毒素伊加伊伫个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内底，啊，咱台湾就是大多数咱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温度啦，差不多拢湿度超过75%，所以就足够生菇。你去看咱的本数，真正你若一工无打，
0: 我跟你讲，卖讲干那本数，大刚房间嘛是啊，
1: 房间
0: 所以先讲下除湿机，大刚嘛咧胖，大刚嘛咧胖，真正的啦，迄头先你无除湿时，第一，去那个什么电源利润，它就显示湿度嘛，
1: 嘿，
0: 70几。
1: 啊，都你看，拢足适合的，拢拄啊好
0: 这个。70几，啊，然后再搁打底，拉过来到50几。
1: 哦，所以伊讲，咱的湿度呐超过80%的时阵，这个霉菌有无？这种霉菌，佫足够生佫三型毒素。所以啊，有当时啊，谷物、咖啡豆啊、干货，你若长期放伫这个灶卡，还是讲毒啊内底有无？潮湿的空间风险也会增加啦，所以讲这个医生提醒，这个毒素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目睭看袂出来，因为它受潮只是潮湿，可是你会当有当下看咱的拖啊，顾无开有无？内底嘛小块会生菇，所以你看东西放在里面，一生菇你无一定知，你想讲包咧不要紧，可是其实它已经受潮了，所以讲吼，这当中就已经受到污染嘛，所以讲咱要注意哦，有当时啊，你想讲你咧养生，结果你变作咧食毒，头一个就是五谷粉，你有几种燕麦， 因为粉状有无？现在为粉状的物件，足够吸这个水气。你若无甲包好势啦，用迄个潮湿有无？你汤匙啊澹澹，摕来甲切，

0: 它就容易受潮了，很容易变质、嗯哦。所以讲吼，有的人做养生的，但是逐工拢囥，迄食规半年有无？一包迄个五谷粉食半年食袂了。
1: 对，
0: 嘿，真的那个就真的也不太 OK。啊，过来就红曲啦，坚果干货，吼、哦，红曲啦吼，伊那。坑料不好，为了大概你去买红曲灯来染嘛、嗯，然后伊就很容易产生具有肾毒性的菊霉素，嗯、所以讲吼，医生毛讲像土豆啦、薏仁啦、绿豆，话是大对不？你也袂煮，伊是长期安尼甲坑的有无？
1: 久，为了七月十五破的，甲起啊，定年还袂煮。
0: 对，真的。
1: 七月十五起到过定年的七月十五还搁伫遐。
0: 哎，对，真的，真的那个东西就不要再煮了，因为有可能增加迄个霉菌污染污染的风险。嗯。过来就是讲，有人爱啉咖啡，就去买迄种大包的、哦、咖啡豆啊，有无？嗯。啊，然后呢？因为咖啡豆有当时要对采收、运送、甲保存，其实伊的过程只要那受潮，小块又澹去，它就会增加这个获取毒素的风险、嗯。所以伊有讲，磨这份的咖啡啦，比受潮的速度比咖啡豆佫紧差不多十倍。
1: 一定的啊，吼、
0: 哦，真的。哦，佫来医生讲，五招避开那个毒素，然后一周内，例如讲你。一盖买，拢买一礼拜的分量。
1: 对， 對， 對，
0: 對，不要不能懒惰，你不要一盖买足大包，有无？你有咖啡啦、坚果啦、杂粮、你莫因为俗，你就买伤济，囤伤济你麻烦。过来，你若有甲开开了啊，有无、一些干货啦、中药材、咖啡豆、开封料，爱用密封罐，甲保存，而且吼、较放入去冰箱内底，降低受潮的机会。过来，这个物件啊，出现一种油耗味，还是讲有变色、味偏还怪怪，有无？哦，这就紧的，就算一点点啊差异啊，你就莫个食哦。啊，过来是讲厝内底湿度尽量按低于60度以下，搭配除湿机减少的霉菌生长。啊，过来就是个，我们要定期清除霉斑。
1: 对，
0: 灶卡啦、浴巾啊，这种较容易生霉斑的所在，有无？哎，伊讲也是用稀释的白醋，或者是漂白水去给清洁掉。通风和干燥，
1: 对 对， 对，你的厝已经这样没通风哦，真的是有没有通风又没有除湿机的话，我跟你讲，受潮的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我早上真正一闻到因热，热吹进去，啊，闻到即卖是毋厝后壁起啊，安尼啦，他们拍过村安尼啦，迄边安尼啦，甲阮兜的边，甲阮兜的灶脚的边安尼啊尔啦。哦，我想讲安尼，因迄个门哦，阮兜佫惊有鸟鼠走入来，佫惊。壁虎哦，我常常铲，叫我学生来，叫我答应我讲大哥，我正要做梦，做梦啊梦，啊，阮早惊足惊壁虎的，啊，我但是后壁走鸟鼠，你甲我想尽办法，我就是要有通风，就算讲剩一棚啊，我嘛是要用纱窗，哦，伊讲好，安尼我甲你用白纸的，鸟鼠无怎加的。
0: 哦，啊，你白纸的纱窗哦，
1: 哎，我唔知系讲无人加，我一直是你讲伊讲。蚊仔袂使走入来哦，啊壁虎嘛袂使走入来哦，啊鸟鼠袂使有咬破啊，伊句鸟鼠也佫即摆也佫较恐怖袂使。
0: 即摆就恐怖
1: 哦。伊讲好，我来甲你用，咱来用用诶，不能太闷了。
0: 哦，翕条拢无多开，头前开，后边无通风。虽然
1: 拍开后边根本都无人出去嘛。
0: 对啦，对对对。
1: 有阵时我会想尽办法，为着要互伊拍断，我着头前诶门开开，后边抽烟机甲吹落去。哦。用这个方式。嘿。啊，无变安怎？用气源机吸嘛，我头前的风光会当吹来照卡气源机个吸出嘛。哦，我想安尼唔是办法，规工气源机底下拍嘛，唔是办法。
0: 对，唔是办对啊。
1: 听我只铲铲叫来，即摆尿好啊，尿好啊。啊，讲唔了安尼，我想讲袂使。我讲大哥，你搁徛我三楼顶，哦，三楼顶哦，我再弄加来两个铁门关吼，热气往上，太闷了，还背地里头三楼就吸嘛。
0: 吸掉的对啦。
1: 我讲，即我不过做一个房啊嘛。嘿，爱锁的，我们边拢卡死嘛，有阵仔爬得过来。哦。我讲你讲，看迄个门啊门爱偌侪钱吼？你讲，我只要搁做一个房门，我哩是人啊店吼，门要拍开，面头啊门爱锁的哦，一定爱好的，你无普通的那拍锁的哦，那是红棍子，无都红擦啦哦。嘿。哎，我讲你啊，找做较好的锁。嘿。哎，我人啊店的，我某啊店的，家己一个，我
0: 老早
1: 拍开铁门拍开，啊，要关迄个门啊门，可以楼卡的风，
0: 当门在楼顶啊
1: 烧背风，
0: 对对对，
1: 啊无伤心。常常开路，人生就安尼咧，无啊，干那他妈较规矩啊，无安尼目光睁个嘛，要想两三年啊，想我长真正是
0: 冻袂掉，
1: 冻袂掉，感觉是安尼，感觉是该开路该开路，

0: 好了，开好了。我厨师机嘛，我买一台啊。嘿，厨师机嘛，我买一台啊。哦，啊，所以哦，爸爸妈妈，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你老公亲自打来，我今麦很注重这个干货。
1: 对，
0: 坚果你讲，我今麦在吃。我特工拢在吃，我每天早上一定有吃嘛，包括吃三种坚果嘞，所以我拢会足注意的，很注意。啊，我以前买情况也买较济，平常去买嘛，
1: 对，
0: 吼，今麦买啊，
1: 系啊，
0: 啊，吃了再来买，
1: 对，
0: 吃了再来买，啊，不然安尼一直直啊炖炖炖炖炖炖，哦，炖到真唔好啦，迄鸡吼鸡生菌嘞，保存不好鸡生菌嘞，哦 ，OK， 好，甲大家分享到这，来安排听歌来，谢谢。

题，拍谁拍谁。谢谢守春节收到你的破声喽，秀作妈妈、志成大哥、樱花姐、巩俐姐、张叶大姐、钟健大哥、学梅姐、阿秋姐啊、慈智姐、碧霜姐、秀英姐、明华姐、张叶大姐。

谢谢瑞珠姐、秀儿姐、碧霜姐、瑞华姐、丽雪姐、素儿姐、水盆姐、敏华姐、志成大哥、守春姐、玉慧姐、谢妈妈、秋梅姐、素云大哥、大嫂、水仙哥、巩丽姐、黄圆妈妈、谢妈妈、景玉妈妈、金珠姐、敏燕姐、进宝大哥，谢谢大家。

0: 心肝才袂过归疚。
1: 喝酒，谢谢宝琴妈妈，谢谢你，感谢素云蛋糕大嫂，谢谢秀儿姐，感谢你。

烧酒吞落，心肝才袂底归求。喝酒，谢谢雪花姐，感谢你国生大哥，谢谢你淑芬姐，谢谢你奇雀阿姐，谢谢我们的秋桃姐，谢谢你淑芬妈妈，谢谢守春姐，谢谢你十字妈妈，谢谢玉妮姐，感谢你简爱妈妈，谢谢我们的巩俐姐，感谢你阿翠妈妈，谢谢希尔姐，感谢你草妹姐，谢谢。

0: 烧酒吞落，心肝才袂过归疚。喝酒，爽快啊！来，谢谢，感谢金发大哥大嫂，谢谢梅尊姐，谢谢你，玉慧姐，感谢林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啊，不，文雀啊，这谢谢你，感谢秀云姐啊，静君姐，谢谢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啊，香香姐，李润基帅哥哥，谢谢，感谢无念的拍摄的碧松姐，谢谢，慧儿啊，这谢谢你。
1: 来哟、哦，凤山的力学姐来，北京的城市，谢谢赖良妈妈、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明渊大哥、慧文姐、天才大哥、素琼姐、碧松姐、龙远大哥、方玉姐、秋兰姐。

谢谢秉瑶大哥大嫂，姐奈妈妈，进军姐，康爱康爱妈妈，登山大哥，金銮姐，茂彤大哥，美凤姐，文秀姐，守春姐，秀儿姐，奈良妈妈，吴芳姐，素芳姐，何妈妈，木子大哥大嫂，来继续这首歌曲，夜半的探戈阿秋姐啊，明贵大哥，素云大哥大嫂，美玲妈妈，志成大哥，永红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墨香姐，德修小弟，秋兰姐，守春。

0: 阿龙大哥，松梅姐、艳玉姐、迟志杰、婉玲姐、小朱磊大哥，谢谢大家，义凯大哥，阿那波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莫卖好声，
2: 谢谢大家。
1: 来，进入咱的，唔是啊，要来讲咱这个健康的。
2: 好好。吼，
1: 真的看到这样，我刚看到嘛是。
2: 嘿。
1: 真正就害。
2: 啊那，
1: 来。讲到厝诶哦，家家有好灶咖，有人会揢胡椒粉。
2: 哦，对啊，会啊，会啊。
1: 胡椒粉嘛。
2: 哎呀，
1: 对你讲，胡椒粉你若无冰啊，
2: 对，
1: 等于啊吞毒嘛。
2: 哎呦，
1: 恐惊食落去地感冒啦。
2: 啊，你啊。
1: 哦，这个霉菌。
2: 惨啊。
1: 哦，谭敦慈一煎一讲哦，而且营养素一讲哦，导游嘛赶快那样冷藏啦。
2: 嘿。
1: 其实我有足侪人导游拢无咧冰。
2: 哎，对啊。调味料拢摆规摆。
1: 哇，迄工我某个客，我规人个收收入去。嘿，像迄工我叫你摕恁朋友两罐嘛，我嘿我就。问完了，都要冰，全部都要冰。哦，啊，有人客家咧，有这头啊，有正经啊，客家棍子顶个白白安尼。
2: 哦，对对对，迄个那生高去
1: 啊。对啊，阿公阿妈迄个时代。
2: 对啊，对对对，真的有诶。
1: 哦，所以袂少家庭啊，这习惯啊，将这个豆油、胡椒粉，
2: 对，
1: 哦，各式的这个酱料啊，拢摆伫灶卡嘛。
2: 对。
1: 哦，独啊面顶嘛，是鸡啊面顶嘛。
2: 对对对。
1: 哦，方便咧煮的时阵来取用嘛。
2: 哦。
1: 但是这种的收纳方式啊。哦，恐惊暗藏健康的风险。哦，这个乌毒酵母伊就讲到哦，如果豆油啊、豆油干啊本身啊清啊这个清楚的标示哦，
2: 对，
1: 开封后需冷藏。
2: 对。
1: 哦，开柜爱冷藏。
2: 对。
1: 哦，拍开了啊，就应该赶紧的摕入去冰箱冰。
2: 对。
1: 哦，保存。
2: 对。
1: 另外，胡椒嘛，赶快。
2: 对对。
1: 胡椒粉。哦。等干燥类的调味料，有好胡椒粉啊，什么粉啊，
2: 七
1: 什么粉啊，也很多粉嘛。
2: 对对对，
1: 最好都放进冰箱里面。
2: 对，
1: 哦，以及这部中讲到哦，有足多人从这个酱料啊，哦，直接放伫咧家私路边啊，当嘛拢放伫家私路边，都足多啊。就是
2: 真的真的
1: 哦，还是讲料理架上嘛，
2: 对，
1: 做些是烘焙嘛，
2: 嗯，
1: 这个这个 K， 这个 K 安尼嘛，水蒸气是不是不断的往上喷？
2: 对，
1: 哦。你个肯定边爱哈烧的，
2: 一
1: 定就是哈
2: 一定烧的，
1: 一定就是哈啦。哦，你使用啊，拢直接拍开这个锅，啊，就倒落去边呀。
2: 对。
1: 啊，这个锅就看埋这个壳边啊。
2: 对。
1: 长期间接触湿气啊，时间一久啊，容易滋生霉菌，尤其是你那个无啥咧住的人，哦，迄罐大油唔知道壳偌久啊，你都唔知影。
2: 对。
1: 哦，唔呀，刚才这个调味料，食用油开封后，若这个瓶口反复的接触湿气，
2: 对。
1: 哦。赶快买发霉哦，某些的发霉的风险
2: 哦
1: 所以至于这个胡椒粉、胡椒粉啊等干燥类的调味料啊，
2: 对，
1: 一建议啦，
2: 嗯，
1: 开封后就应该放入冰箱保存
2: 哦，
1: 片面受潮污染哦，应啊更引用这个台大公共卫生研究所研究哦，有讲到哦，
2: 对，
1: 曾针对台北市家庭进行调查，
2: 对。
1: 发现米、米、豆类，
2: 对
1: 哦，调味料若长时间放在室温环境，
2: 对，
1: 又没有妥善的封密啊，就有可能遭受第一级致癌物黄曲毒素
2: 啊，
1: 诶，无量
2: 哦，
1: 对健康造成危险
2: 哦。
1: 所以一共的胡椒粉属于这个干香类的哦，这个干燥香料的，其实不一定要冰啊，但使用时啊，你的注意时阵呢，产生一些水汽，
2: 对，
1: 卖可以让无滤一样诶。底下咧煮啦，咧啥话拢会
2: 小心。其实我甲你讲，空气里面的水汽，你迄个人看无吧？
1: 对。
2: 其实真的也有时候会，而且你有当下你咧煮菜，手是澹澹。
1: 对。
2: 啊，你都话咧啃有无？
1: 嗯。
2: 是不是接触的瓶盖？
1: 对。
2: 其实真的湿气会有一点点，我即马等下改胡椒粉，将它淡掉啊。
1: 真假？真假呀？
2: 它有点真的都会受潮。
1: 对，会受潮。你有当下固定啊，就规条拢顶起，
2: 还
1: 是
2: 啥？
1: 有几多？有没有？那个就是啊。
2: 对。
1: 所以我是感觉讲。冰啊，你冰

0: 爱加速无哈？
1: 我唔知咧，
0: 可能
1: 是咁爱加速，来得及嘛？应该来得及啊。
0: 系哦，
1: 爱情的恰恰唔是得对。
0: 这条哦，爱情恰恰较对哦。
1: 来哟、
0: 哦，来哟、哦，来哟、哦。
2: 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
1: 你有想要抱阮两个无？
2: 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莫问敢是有。

0: 我更愿孤单一个人。
1: 然后掌模跳这个，
2: 好的掌模。来，梁妈妈，有看到你的抱我声哦，
1: 谢谢哦。
0: 想要抱你抱甲安安安，唔通抱我抱甲这为难，莫问甘是有

0: 我甘愿孤单一个人。
1: 哎，啊，这唔多啊？哎，
0: 唔多啊，你忘晒呢？我也不想得。
1: 没
0: 有。我那多喝那塞。
1: 对呀，哎，那你偷工减料？哎，
0: 偷工减料吗？
1: 哎呀，啊，咁真唔多呢啊？
0: 阿仔，
1: 阿仔，谢谢你，
0: 感谢你。
1: 好啦 ，OK 啦。
0: 好，继续哦。
1: 来来来，继续继续。
0: 啊，这个切切不要那条。继续，我走落去。
1: 哎，这个。哦，哎，真啊，好，哦，刺激的哦。
0: 刺激，啊，那还是出大力的地方啦。
1: 哦哦，等等，我那个没兄弟。

0: 哎，伤喘啦，太多了，伤
1: 痛啦，
0: 现在紧，啊，佮袂使较慢嘞，啊，较慢佫袂下，
1: 袂下啦，
0: 啊，我们用走来看，这手爱用走啦，
1: 较袂晓忝。
0: 对。

0: 你嘛听，这个人爱。
1: 这条节奏较紧较
0: 听。个人爱吃固定。
1: 吃固定较袂听。
0: 哎，姿势在人换啦。哎，那我感觉我较舒适。
1: 哎，你若听你会换咧，啊无同节就好啊。
0: 啊，你也要吃固定嘛好啦，要跑步也好，要扩胸也好啦。
1: 拢好拢好，有咧动就好啊。
0: 噔噔，啊，无就是跳恰恰嘛好。
1: 哦，我会跟你，有的会跳呢，有的会跳舞呢。

0: 哎，好舒服哦。啊，哇，就
1: 手好。当姐，哦，
0: 就手好。
1: 加厚哈，
0: 嗯，加厚的，较袂一直坐，佮坐了底层又造出来啊。哦，哎，袂忝是骗人个呢，
1: 嘛是个啦，
0: 是快个呢。
1: 今日只走较紧啦，较喘一点。
0: 不过安尼较多好，
1: 心剛剛有时候心跳爱好小快有无？
0: 稍微刺激一下，刺激
1: 当者。
0: 对 对, 對，啊，无刺激才伤严重。
1: 系啦，卖伤。
0: 我今摆我那个张亚新咧开讲讲，因为爬山爬嘛，我讲吼年纪有啊吼，
1: 对，
0: 爱准则一下。
1: 对啊，
0: 不要逞强。哦，你拿心骨逞强。
1: 哦，爬山是足忝的呢，迄个喘，有当时喘咖呢。
0: 啊，你讲有年纪拢六十八、七十八，你这个年纪
1: 不要
0: 一直去逞强
1: 啊。对啊。
0: 哦，啊，所以你要做运动哦，多好就好。
1: 对。哦
0: ，OK。
1: 适量就好了。
0: 无唔对，哦。来 ，OK， 来时间的关系，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阿姐哦，我跟你讲，足侪老大人哦，拢哦，一寡这个神经痛的方面啦哦，哦，神经问题拢想，哎呦妈。我身躯听了了，算了了，唔知生什么大病无？我跟你讲，无遐尼严重啦。
1: 哦，
0: 你著甲适当甲补充这个物件。我跟你讲，素食，有够素食。
1: 对。
0: 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来，山家阿哥阿静啊，为大家做有。啊，今日几栋干阿哥阿妹啊，然后马王再搞两个支持，搞鼓励一下。好，来，静谈完来，谢谢，感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九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

0: 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好、哦，你卡住了哈、哦，康德斯医疗级米群，国龙多活性米群。有效促进神经系统的健康，改善你的不爽快，让你每天都轻松。康德斯医疗级米群，
0: 今天给您介绍哈，要介绍这支产品之前哦，我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有这支产品这个的诞生哈？这是日本时代的代志啊，这是日本哦，已经啊，这个做几啊十年的历史啊，啊，这是这个日本的一种做特殊的物件，或者啥？活性的维他命 B1， 活性的维他命 B1 吼，这有一个专业的名词，我等下讲给大家听。但是为什么有这支产品的诞生吼？这是来自吼，这个足古早、足古早的时候，迄个时候，咱只要是人，一定啊啦，一定会难免会有一挂这个毛病。什么毛病呢？这个毛病可能是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白啦、痒啦、腰啦、困未起啦、腹肚疼啦，这有诶无诶，这里里扣扣的问题。日本人很厉害，日本人他发现就说奇怪，怎么大家都有人他的生他的生他的肉他的肉，怎么也没有大岗位，奇怪竞争怎么会一样，后来才发现就说原来是我们人的身体当中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什么地方叫做自律神经，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这个肠子的地方，我们肠子的地方有一个免疫的平衡的天平在那里，哎，天平内底啊，有两个，有一个悬一个低吼，啊，因两个啦平衡的时阵拢无代志，啊，若一悬一低就出代志。还有这啥？还有这个咱人身体内底有一个 TH1、TH2 的一个受体，这个受体啊，因为你的环境的改变，因为压力啦，因为这个污染啦，因为你的食食啦，造成你的身体当中恒定失去问题的时阵，这时阵就出现了一挂自律神经失调的现象。捌听过自律神经失调无？我讲啊，只讲重点。自律神经失调，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引起这个咱的这个活性的维他命 B1 会当产生伊的功能。啊，伊咧专门咧食啥？食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你也去日本买较贵啊。当然，咱大力电视台咱自从推出了，做一寡物食咱的这个这康德斯，食到即马身体马上够足好，因为咱这吼浓度较悬，咱免食啊侪粒。日本的上少爱食三粒，细啊粒啊，黄色的哈，跟这个一样哈。黄色的四粒啊，就完了我哈。哦，这是日本啊，这你也爱食三粒哦。日本拢做糖衣锭，哦，咱即马吼，咱做膜衣锭，哦，膜衣锭就唔免啦，唔免阁裹一只糖伫顶管。哦，啊，今日要让咱国民了解哦，咱平常时啊保养食一粒，啊，若是有竞争食两粒，什么竞争？就是对头到尾拢无爽快的人，你若头壳当当疼疼，边边涩涩叫，这就是啥？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目睭疲劳。起袂开，喇叭油模糊，这嘛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耳仔叽叽叫，啊，耳仔轰轰叫，喉咙喵喵，吞物件有困难哦，啊，这喉咙感觉有种压迫感哦，这嘛是可能。下属的酒啊，查甫人袂香啊，生理不顺，这拢甲自律神经有关的。消化系统会感觉会要吐啦，胃会烧烧啦，胃会揪筋啦，胃溃疡胃。腹肚胀胀啦，闭结啦，漏泻，消化不良，这嘛是自律神经。啊，佮有观众朋友上侪人安那，肩膀酸痛，肩膀僵硬啊，关节无力啊，都腰酸背痛，酸骨轮痛骨折，四肢麻痹，黏伊寒，黏伊热，啊，黏伊安尼手脚手尾麻吼，像去互电着共款。啊，有诶是安那，老手烧，老脚寒。啊，伫咧精神方面啊，有当时会焦虑不安，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降低，这拢干啥？这拢甲自律神经失调有关的，啊，所以咧，简单讲一下，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人欠米群，欠米群，啊，你有食米群吗？我有啊，我有去买，但问题是你有食到，你会当吸收的米群吗？咱的米群上重要就是 B1、B6、B12，为什么 B1 的无够？因为咱人食袂，咱的身体无法度合成 B1，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技术才重要，咱人的身体无法度自行合成 B1，所以你伫食食内底食袂到。有的食物内底有，唔过你咧细菌就冲掉去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的水内底有啥，有这个氯，伊这個氯啦，就会分解掉。啊，你若煮的时阵嘛会破坏掉。啊，过来就是讲吼，足侪年龄层对着米群的吸收有差，少年的可能吸收较侪，老大人吸收较少。所以你要安那补充这个，咱的米群哦，足简单的吼，就是食咱的康特斯。 哦，我要甲大家讲哦，有几个观众朋友一个案例，即咱板桥的沈太太，伊是龙骨无爽快，

因人咧做即条做较粗重诶，一工食两粒康特斯了，即摆体力嘛真好，也未酸痛。啊，这是曾太太，这是喙齿神经痛，医生开诶药啊止痛，食未好，食咱诶康特斯两粒就好啊。哦，代理诶徐大哥糖尿病末梢神经诶吧，食康特斯嘛未吧。高雄三民区诶洪大哥，伊脚严重诶神经痛，医生讲两骨爱开刀来解决。伊讲75岁啊，未瘾开，结果早暗食两粒康特斯，即卖拢未酸痛。哦，这就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哦。医生讲要开刀啊，即卖唔免去开哦。苗栗铜锣的吴大哥，一开始伊是两粒，暗时啊好困，即卖一工一粒，嘛是赶快就好困啊。这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黄小姐，脚只边后一个衰会酸痛，食无两礼拜就爽快啊。好，这有这黄一个萧大姐两骨压迫着会痛会麻，即卖嘛较好啊。哦，啊，搁有汤诶，骆大哥一工食两粒，肩膀未酸痛，透早行路搁有力吼、哦。我要甲大家讲一下，足侪人食拢有效，所以你食嘛有效。你只要肯食，一工食两粒，食偌久吼？上班一礼拜，上紧两工，哦，一两工就知影，随食随知，哦，唔免去日本，唔免去日本买啊，唔免搁叫人去日本买啊。而且我甲你讲，日本诶成分伫遮，这是阿弥陀佛诶成分，这是咱诶成分。阿里那边所有成分，一、二、三、四、五、六，咱大项都有，而且嘞成分比因搁较侪，不搁较高，哦，搁高。这成分拢分析互恁看哦。但是咱搁有添加啥物？咱搁有添加二型胶原蛋白，啊，搁有即个姜黄的萃取物，这是咱比人较好的所在哦。咱好爱互大家知影咱的好，咱甲人的物件完全所有的成分，咱有法度添加较高的。这个量一定添加较上悬，过来咱就添加着二型胶原蛋白甲姜黄，所以足侪人唔免食止痛药啊，食这就会当达到止痛的效果。因为吼，真侪人压力较大，哦，有的人是大便哦，一天走几下摆，啊，有的是食烧酒啊，有的是这个蜜，有的是长期间女生食避孕药的，啊，有的是食素食的，啊，佫有就是足侪西药剂的人，像这人啊，米群老袂掉，就安怎会疲劳、会酸痛的吧？疲劳无力，目睭酸疲劳，肩胛头硬，啊腰酸背痛，脚手麻痹，严重的酸痛、神经痛，较严重的有当时啊困眠困无好，啊个心情无好，暴躁、欠血、代谢歹。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全面性的保养，你就要补充啥医疗级的米群，哦，也能改善你目睭的疲劳、肩膀僵硬、个腰酸背痛，啊个医疗级的维生素 E， 这些当防止咱的血更硬化，啊个这个泛酸钙。这当补充咱的这维生素 B5 啦，缓解疲劳的这个上重要物件。个五伽嘛，奥利当中就是咱的骨维素，还有让你 Q 弹有力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让你缓解不适的咱的这个姜黄的萃取，会当帮助你减少发炎。尤其是这个医疗级的 B 群，就是咱你讲的 TTFD。这个产品上重要就是卖这四字尔，这 TTFD 高活性的 B 群，维生素 B1 的诱导体。伊就是咱啊，帮助你快速消除疲劳。咱人的疲劳就是啥物？乳酸的堆积嘛，乳酸的堆积变咱化代谢掉，就是靠 TTFD， 伊个也帮助你肠仔吸收，佮会当互你的肌肉、神经组织，互你全面甲你顾好。啊，佮有一个足重点的，咱电视机上就足侪好朋友有糖尿病的问题，这支产品对糖尿病足重要，伊会当帮助你代谢，摆脱糖化。糖摄取过度，唔呐对咱大脑有危害，而且佫会造成你的血压、血管它较疼啦、认知障碍、心脏病啦、脂肪肝啦、内分泌、皮肤的老化、糖尿病风险。B1 甲 B6 会当帮助咱身体代谢的糖分，将糖分转变做葡萄糖，唔免嵌伫个肝糖内底，唔免嵌伫个油内底，哦，你身体内底造成负担。所以你食咱的这个康特斯，佫会当有达到这个效果。啊，佫来另外一个我拄仔讲的。自律神经失调爱挖靠啥？挖靠骨维素。骨维素这个物件也当改善咱神经系统的失调、内分泌的平衡，啊，佮有精神失调的障碍。你若有在食身心科的药的朋友，暗时啊困袂起，你食爱困药啊，有这精神官能症、有这躁郁、忧郁的朋友，我甲你建议维他命 B1 爱多补充。所以不管你是大块人、应酬的人、精神较无好的人，或者是三顿食外口的老大人的朋友，哦，咱拢希望你会当。有机会会当食到这支这么好的物件吼，这是新的，比之前迄个年代的物件会当更加好、更加升级，而且呢效果更加紧。为你的健康把关，即咱的产品责任险、农药的即产检吼，拢伫个内底。好，最后这张讲完，你还要甲你讲要安怎卖啊？因为这边来数量嘛无介济吼，咱内底有 B1、B6。

0: B 十二、泛酸钙、维生素 E、B 1 B 6 B 十二，接着 B 五了哈，维生素 E， 还有骨维素、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姜黄萃取物，这是别人无的。那你当做到促进代谢，维持好气血，让你灵活不卡卡，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帮助细胞产生能量，正常运作，营养补给，帮助入睡，让你活力十足。一天保养的吃一粒，脑正常的吃两粒，一罐八十粒，一罐都会当吃，上少吃四十天，上济你当吃到八十天。哦，在日本买这一罐爱条要2700，两千七，咱这一罐卖偌济？卖1800块。你若有这个酸痛疼麻，暗时啊困袂去的人，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你要让你家己一遍机会，咱用卖讲一礼拜啦，好啊，一罐八十粒拢总送你试吃。吃免钱的，吃一罐过了哦，玻璃干啊，卖甲我淡掉。那无效果，空罐啊还我，我钱退还你，安尼好无？一罐1800，两罐算你3000块就好。两罐算你3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剩1500块。哦，啊，佫有互你试吃哦。而且我来讲哦，真足听哈，0800-00919，试吃毋是吃你家己买，试吃是吃我送的哈。安尼有赏识无？你买会买这两罐，啊，试吃来吃我的，啊，吃无效我钱还你，啊，你两罐还我就好，30个就好啦吼。因为我手上套的就是安尼尔，这你买，这三罐你买，这罐，第四罐这罐，直接用个送的，好，你一摆炸四罐，320粒，拢共多吃320天，你若一天吃一粒，都会当吃320天，将近得要到一年的时间。安尼四罐一组偌济钱？你若正常买爱7200块，一罐1800嘛，四罐爱7200，今仔日全部走了转去，四罐只要偌济？3000多。而且这罐免停啊，食无效啊，这罐你着食，食着食啊，空罐啊现我倒，但数量无济哈，30个，超过30个我就无食嘛哈。食好到小补，啊，咱若观众朋友，你若正常啦，食了袂歹，要甲咱斗支持的，要甲咱鼓励，0800-00919哈。三罐你买，一罐我送，知不知吼？来，维尼，我加盐你哦。你好，芙蓉姐，买一组康特斯，好，你等我一下，等下加好来。那个65线的30组你还没完的不啊？进山啊，进山。
1: 康特斯一组。
0: 好，多谢你来，感谢来66线来。你好，秦燕姐你好。哎，一组哦。
2: 一组。
0: 来67线一组来你好，春燕姐你好。
3: 哎，加盐，我买一组。
0: 好，来，多谢你来68线68线的阿夏姐来，淑金阿姨你好。
4: 我一组。
0: 好，谢谢阿姨啊，你等我一下，一天上济吃2粒哦。上济吃2粒，啊，若保养的吃一粒就好啊。为你我改你阿香姐，
5: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70线，搁一组来，你好，来简大姐你好。
6: 我一组。
0: 好，来51线一组，52线来，素清姐你好。
7: 康德斯，我要一组。
0: 好，52线搁一组来，你好，安琪姐你好。
8: 一组。
0: 好，来53线的一组，53线来，庄妈妈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电话叫好啊。今仔定岗主妇来做会好的，一摆炸四罐都等于总共320粒。来，曹王大哥，你好，我搞饮料康特斯哦。
9: 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55线，都腰酸背痛，暗时啊困袂去，酸痛疼麻痹，大行。
10: 好，来，谢谢0800-00919-0800-00999来，爸爸妈妈要康特斯的，赶紧打电话来，4罐3000块，开用一罐内底80粒，给大家试吃，无效果，唔免钱，唔免惊吼，来，又搭配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这个时阵出手买起来非常非常好，马上买，马上省300块，爸爸妈妈哦，这真正会好未？足介好诶吼，规身躯然后感觉咧未怪怪话，爸爸妈妈你吃康特斯吼，来，喂你好，咱这个868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
11: 喂你好，
10: 你好，你不是康特斯吗？
11: 哈？
10: 你要康特斯是不是？
11: 对，
10: 好，你稍等一下哈，来，你稍等一下哈，来，你若规身躯腰酸背痛哈，这个自律神经也失调的人，爸爸妈妈你要吃康特斯哈，这个 B 群是咱生活当中人体袂当欠缺的，那欠缺起你规身躯你就感觉怪怪啦，我都讲过啊，唔是生什么大病症，讲真个，有可能你是欠缺这个 B 群哦 ，B 群你甲补充你，我有可能规身躯规个人精神百倍，规个人全好起来哦，所以你看看，惊都无效啦，我讲话惊都无效啦，无。 遮尔啊福气，得什么大病啦？爸爸妈妈，你着这样咧顾神经的这米群哦，你甲吞嘞吞嘞，效果非常非常好。啊，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啦吼。来，我你啊，那茂龙大哥你好，茂龙大哥。
1: 一
10: 中，一中哦，好，你稍等下哦，来来来，喂你好，咱这个嘉雄大哥你好，嘉雄大哥，喂你好，
2: 你好，买，没有，没有，没有，没经验啦。

0: 好的，来来，我听好，来来，喂，你好，安雄大哥大嫂你好。好，你要益生菌哦。好来，一组来，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你若脚手尾会麻、会酸、会疼的，爸爸妈妈，你吃米菌，你甲看吼，因为胃头到尾啊，讲真个，胃你的头到你的脚，你若用感觉咧袂舒适的话，你就吃米菌。我常常咧讲的，我这个神经条，当时啊，若疼起来，讲真真个，暗时啊，歹困歹落眠呢，我不甲你讲啊，这视力神经失调，你要补充米菌呐。哦，啊，这讲真真个，你现买现赚300块，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阵唔出手，你当时才要出手吼，来，我了。
1: 星云
0: 姐，你
1: 好，星云
0: 姐。
1: 欸，我这组我本来就主文啊啦。
0: 好、哦，嘿，对，嘿。
1: 我要提早提来。
0: 啊，提早安尼，你稍等下来，帮我接接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大哥大嫂你好，嘿，我看袂着你的资料。喂。
2: 哦，你是大力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嘿，你要一组康特斯哟。
2: 这贴布。
0: 哦，贴布哦，你要贴布，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来，进来吼，来。你若讲欠我这个米群，爸爸妈妈你会怎么样？归心，我都讲过啊。啊，来，李华姐，喂，李华姐，
3: 哎、
0: 欸，李华姐，嘿、欸，你好，嘿，我好啦，你好，嘿，你要订一桌哟，好，
3: 先等下，哎，没经理啊，那搁给他订一桌。
0: 好，安尼，我叫阿静啊，给你下吼，来来来，高十双，你下一个吼，来，喂，你好，咱这个好，把大哥大嫂，你好，
3: 好好，
0: 你好，嘿，你要订康特斯哟，
3: 嘿啦，
0: 好，你稍等下，好，来，你稍等一下吼，哎，补充这啦，爸爸妈妈，你啊，日常生活当中，你要靠饮食来接触这微菌，接触到搞无可能啦，哦，啊，适当甲补充一下，我跟你讲，人较会有精神。脚手尾甲袂腰酸背痛，脚手尾麻，暗时啊咧困袂住，种种的问题啦。所以规身躯你来咧感觉怪怪，就是感觉唔知倒位怪怪。啊想无，啊敢若一直咧烦，一直咧烦，哎，唔知生啥物歹物啊袂，唔知生啥歹物啊，我咧讲啦，无啥袂啊好气啦，食康特斯就对啊啦。哦，来，喂，你好，那个朋友，妈妈你好。
4: 喂。
0: 你好，嘿，妈妈你好，你要食康特斯哟。
4: 嘿，啊，搁要滴一碗杏仁粉。
0: 哦，搁杏仁粉哟，好，你稍等下吼，我叫人甲你写好，来来来。满千送白，后壁拢无买啊，干那阿我来即栋啊，然后啦，所以你要买，赶快把握，赶快把握，食到这个年纪，美型是从基本爱保养的，哦，最基本要补充的吼、哦，你若无欠我美型，我甲你讲，暗时啊，歹困歹落眠，搞晕梦，啊，连咪遐酸，连咪遐疼，连咪遐腰腰脊骨咧哦酸疼哦，我甲你讲，无价值啦，哦，欠咪一点仔钱，无价值，互规身躯安尼酸疼疼，无价值吼，来，喂，你好，咱这个前面请你哦，前面请。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你稍等下。来来，喂，你好，咱这黄妈妈，你好，黄妈妈，
6: 好，
0: 哎，你好，嘿嘿，你要订一桌哟，
3: 食饱下，食腰啊腰下，
0: 啊，
3: 碰下碰下啊碰
0: 下，来，你稍等下，来来来，帮我接一下吼，来，帮我接一下吼，来，紧嘞，我剩30几秒尔吼，来，后壁拢无买，干那这档尔，现买现赚，我跟你讲，真正有够好诶吼，来，喂，你好，咱苏阿姐，你好，苏阿姐，
3: 喂，
0: 你好，
3: 你那拢卖当买较少罐哦，
0: 哈，听无，我来听无，你讲啥？4罐3000，
3: 你讲诶，迄拢得爱买。
0: 你讲啦，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来，满千送百吼，你即卖4罐3000块，你马上现赚300块，300块寄伫公司的电脑，7月初你买物件就会当扣掉吼，咱有开放一罐吼，大家试吃，啊无吼，唔免钱，你唔免惊吼，规身躯酸痛吼，脚趾尾酸酸软的，拢食些吼，来。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迎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安那？哎，
1: 外面有一吨迄种迄落放只石火啊，嘿，规吨拢咧烧拍拍拍，规吨那个可怕啊！老师，咱今日门串起来，门串起来，今日今日。
2: 放假咯！哎呀！我若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一面大，你是安怎？你夜到要怎？
2: 我咧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从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做伙偷玩具，做伙去互老师讲，啊，做伙翘课，搁做伙去互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呐。
2: 啊，患难见真情啊。
0: 阿丽怎么？
2: 我差多咧甲约啦，甲约甲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啊，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哎，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
1: 嘞！你等下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嘛心都痛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哦，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外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礼物呢。哦，像大家身边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差人心。
0: 这边都还是这，哎呀这，我拄仔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哦。嗯，但是我讲你怎啊讲这吼，真正有这个故事，历史上真有这个故事，就叫做路遥。就这玛丽，这是真正有两个人。哎，我就这机会多，先做给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伫个生意的艺术来讲哦，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甲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治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丽拢中大成人，马拢一直到谈婚论嫁这个时间。但路遥因兜就好个，马丽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马丽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马丽嘛就想要结婚啊。虽然到有一天，有人去马丽因兜讲亲戚，吼，马丽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马丽就惨啊。啊，无法度，所以去拜托路遥。啊，路遥知影讲这个，未歹呢，个人要嫁你，艳福不浅呢，个人想，唔知你是顶世人收来好运，吼，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进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吼，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
0: 啊，咱两个感情才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什么冤报爱情哦？你用三工。
1: 对啊，
0: 我吼，嗯，但是尾来想，三工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忧为大啊！啊，结果吼，大声吐一个气，好啦，先我你用三工啦，啊！结果现在结婚的工，玛丽咪伫边啊，目睭紧紧看路遥娶某啊，有一动作。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天，但是吼，三天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底被盖了要困啊。
1: 要等啊，要等。
0: 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暝，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今仔倒着要困？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某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又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袂想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怎混乱努力认真读书，啊真无简单啦，啊考取了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人，不过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一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师弟啊在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是真，是真的，是真实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的迄个阿丽哦， 嘿兄弟啊，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我不来。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都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听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就去改切出来。该讲一个好啊，
0: 讲
1: 悄悄嘞，悄悄嘞，
0: 讲几条啊，
1: 对，朋友感情就完在啊，吼。

来哟，卡住啊！电话打无着的控诉2337-9559哦，电话紧的继续卡吼，啊，下迄条的线卡为恁继续服务来，我来唱这首《寂寞的垃圾》。淑珠姐、文采大哥、桂霞姐、守春姐、桂雀姐、秀儿姐、秀莲姐、天才大哥大嫂、孙妈妈、素清姐、雪梅姐、素琼姐、婉玲姐、秋玲姐、昌达大哥、顺兵哥。丽雪妈妈收到你婆仔声咯，阿崔妈妈、乔珍姐、曼龙姐、韩笑妈妈、碧莲姐、素珍姐、雪云姐。

0: 谢谢振东大哥、秀丹姐、简奈妈妈，有萱姐、曼农姐、学梅姐、明华姐、守春姐、清辉大哥、炸弹姐、小熊维尼、玫瑰姐。
1: 你等音等哪里对啊？
0: 啊？
1: 你等音等哪里对啊？
0: 对哦。对
1: 啊。
0: 安尼外婆唔对，我等下等下佫真开破，我的运气。真爱真爱妈妈，简爱妈妈，玫瑰姐，谢谢简美姐哦，景云姐，泽敏大哥，旭妹姐，守春姐，长岛大哥，瑞林大哥，香姐，丽雪妈妈，哇，许的丽婆阿仙哦，龙龙大哥啊，陶景哥，哇，龙根大哥大嫂哦，秋玲姐，泽敏大哥，守春姐，乔珍姐，长岛大哥，素琼姐，素珍姐，国华大哥，严丽姐。美丽妈妈、雪梅姐、红哥，
2: 悲伤的心情，沉重的脚步，勉强来

塑胶节、文雀节、玉芝节、学美姐、坤辉同学、丽雪妈妈、二里妈妈、秋玲姐、文章大哥、碧儿姐、春菊节、旭妹姐、守春节、吴芳节。

0: 谢谢丽学姐，
1: 谢谢
0: 秀珠姐、国生大哥、德妹姐、素清姐、国淑妹姐、德妹姐、惠美姐、简爱妈妈、天才大哥、水盆姐、燕珍姐，谢谢大家哦，不然就拍谁哦，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谢谢你们啊！时间的过真紧哦，所以一个两点钟又过过去喽。
0: 对，
1: 又要跟大家讲再会啊！又要等24小时，22小时才能够见面的。
0: 无，即摆甲大家交代，你莫离开，千万不要离开，啊，无着奖拢无来提。
1: 啊，怎敢无？
0: 张嘛无来，
1: 张个无来，
0: 张个参幼静嘛无来，幼静佫讲，哎呀，就是恁安尼家，大家关于菜市啊，还后壁动无生理，我讲敢会安尼？
1: 菜市
0: 啊，我讲无差啦，
1: 对，唔是要去菜市啊拍日头，讲，那嘛十点我十在正正经差不多就倒来啊，
0: 对啦，对啊，差不多九点我啊出门，啊十点我就佫转来，就佫继续家己看，嘿，
1: 对啊，对，唔是要去啊拍日头，咁戆的讲，对，就讲你要去捡便宜。
0: 哦，那个时候应该要12点去吧？
1: 十一点

0: 猴糖五包，
1: 猴糖五包，五包，
0: 猴糖五包，哎，猴糖五包，猴糖五包哦，
2: 好，
0: 恭喜恭喜，阿姨的客服，等下，较晚跟你联络哦，
2: 好，
0: 好，恭喜恭喜，终于开服啦，第一次中奖，谢谢你，好，拜拜。
1: OK OK OK， 阿妈讲话一来，第一摆就对的吼，
0: 对，
1: 真好，有对，是够足多人无对了，
0: 对，还是很多人，
1: 很多人，哎。
0: 欸、好像还是中不完
1: 的、喔。这款还
0: 这对啊，很多还是都没有中过的。
1: 马劲啊，嘿，就刚好改你福气来就对了。
0: 对啊，对，
1: 不用气馁，不用气馁。哦，这有当时人的运来不歹讲，嘿，三年一运好歹照轮嘞。
0: 对啊，对。
1: 有当时要轮到你嘛，唔知，
0: 嘿啊，
1: 不知道。所以好的时候蛮没想啊，一败时候蛮没想不出场。
0: 对啦，对。
1: 照轮嘞啦，无败啦，人生就起起，那么起那么落，那跟股票同款，那么起那么落，那么起那么落，就是安尼嘛，对不？哎。跌到谷底的时候，伊嘛是一个背起来东西嘛，哈。喂，你看那个今天那个
0: 声无
1: 声，你看看，
0: 哦，无声啊。
1: 好了，插尾的，插尾有声，无声要落雪无
0: 完。安尼跳舞嘛。
1: 哦，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对阮的支持跟鼓励，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好，来，这个时阵插阿华的电话足重要，哎呦，来，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一个、翕一个哈，来。拄只重要时间段啦，无把握到的吼，也是看大绿电视台顶顶个有你个产品没有阿克拉服务的，麻烦你再靠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超级黑皮拢总可以哦，啊拢总可以，啊那敲电话我无甲恁接到，就是你去啊学多歹，稍等我一下吼，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哦。我会回电话给你，明仔你要赶急哦，明仔你要着急啊，就要去找别人变心，找别人袂使吼。啊，等我吼、哦、，OK。好啦，谢谢，
3: 来个阿金的电话来。
0: 谢谢，来，我的电话09039758609039568吼。哎、欸，我主要是台语念的南州话，要不然什么拢讲二八六二八六，啥啦？
1: 你也要讲二八六。
0: 哦，我今日电话甲抄起来，啊，我希望讲哦，哎、欸，真的有的是诈骗哦，要来搞我们诈骗的，很恐怖、
1: 哦，卖，
0: 嘿啊，所以说哦，你若有真正有搞我们加赖、哦，就是你要至少你要告诉我们你是大力的会员啊，是什么，好、哦，不然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可疑的人物哦，可疑的人、那个照片看起来怪怪的，我们也会不敢接啊。啊无，嘿啊，我蛮惊嘞，我蛮惊，我叫人骗，因为阮的电话拢公开，你看即马无人要公开电话嘛。
1: 无啦。
0: 可是我们这个台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啊。哦，希望讲咱的人可以当利用啊，可是我们也很怕诈骗集团啊。
1: 对对 对。
0: 好啊，所以讲你若传，你若是就是你是阮咱大力的人客，你就甲阮讲大力的客人。
1: 对。
0: 哦，啊，不然你看到那种可疑的人、人耳，我们会怕，就不敢加他了哈、
1: 对，没错。
0: 哦，谢谢哦，谢谢大家。好、
1: okay, 哦。再靠这个年纪来吼，村里也无话做，吼，唔好来甲我们骗。所以我来预防，你知无？所以你若是大力的会员，你就麻烦我。我是大力的，什么人、某咩人爱了解一下。
0: 对对。
1: 啊，无讲真，我来讲，食到这里、個，哎、欸，上有老，下有小，啊，哪个讲骗骗去啊，等下害啊呢？
0: 对啊。
1: 后边安怎？
0: 啊，即妈妈无到东山再去啊。
1: 无到。
0: 已经系
1: 啊。难咯，吼、哦，东山得要崩落，你都唔知。好啦，过下半日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依然总为的中南大哥来听，《咱安安》，就是啦，歌名叫做《戆安》啊。来，掌声鼓励，2338-0303，我先给咱吹一下。

0: 客人无需再忍，
1: 我是油门一吹，然后头也不回的那一种。哎，
0: 像叫你爱搞扁，对吧？
1: 小胖，其实
0: 你一直逼我，一直逼我，我被逼得很不爽啊那样。
1: 你看你拿什么逼啊？你可以，你可以那个，你可以用新台币丢我，没关系。
0: 对啦，不要这样子哦，啊，这好凶啦。但是人咧讲吼，这感情是安尼啦，一个拍子打不响嘛。啊，你那
1: 诶，有的人是，
0: 有的人点自己。啊，另外一个吼，就参照有足侪老翁老母嘛是安尼啊。嗯。哦啊，食到差不多一定会腻过。诶，奇怪吼，爸爸会出现的这个耳腔较重的这个状况。哦，这是正常的。
1: 你是超工听无的吧？
0: 耳腔较重。啊，另外一个就是因太太，哦，就一直开始，逐工啊，为早起啊，念到暗时啦，吼，一直念，一直念。
1: 没有，伊若要念的时候，你就摕一铺金光顶给伊就好啊。
0: 这个人咧讲哦，天生一对嘛，吼，这个住好好的啊，对啊，哎呀，耳腔较重，啊就唔惊你念，哦，啊你啊耳腔哦足大个，哦。这个念一挂这个心内话，啊，搁会当互你听到，迄条逐工拢咧冤家啦。
1: 哦，我感觉这应该是比较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心态问题了啦。嗯，心态啦，我当时念三，咱若凊彩甲听听的，无一定爱遮尔啊认真，真的啦。我有当时才讲我就出。
0: 一定爱安尼吼。
1: 啊，无伊咧讲啥，我来咧放空我。对啦，
0: 人咧讲哦，真正做啥物代志啦吼，也是讲哦，伫外口的这个人也好啦吼，其实每一个人性格拢无同
1: 嘛。我这只猫猫的就高追耶，伊用就骄傲。
0: 可是我觉得哈，要放过别人，也要放过自己。
1: 先放过自己比较重要啊。
0: 你卖好你家己。
1: 因为你家己那会得过的时阵，
0: 你就心袂得过，
1: 惯太别人安怎样啊？啊，是你家己的心袂得过，你开始感觉别人做啥会拢安怎样？应该是安尼讲，所以你要先放过你自己。你不是说放不放过别人，因为有时候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没有经历过他经历的事情，所以你要说你要哄他，你要哄他，我跟你说那个不叫放下，那个也不叫原谅，那个叫算了。算了并不代表这一笔账没有记在他脑袋里，是有的。啊，这是他刚刚他酸点要跟你计较，不要跟你计较，这样。对啊。
0: 啊，如果说真的没得放过自己，你可以酸点看美好的事情。
1: 就天啊，找其他事情做。
0: 比如说看帅哥啊。哎呀，
1: 爱出国看股票啊，
0: 最近股票起价呢，对不？啊，看金嘛，哦，你也刚刚讲心情就好个呀，啊，哎，可是有时候状况也不是这样子，哎，看到金嘛，介绍那也起价还管，啊，我高情况就袂掉啊，
1: 袂啦，量力而为啦，我感觉你要投资可以，就是迄条钱对你来讲是无影响的，无改掉的。我那当然，你要去做什么款的投资，都用自在你家己啊，因为那一笔账即便不见了，对你来说你也可能也不会影响太大。
0: 哎啦，
1: 哦，或者是说，你可能
0: 卖用家己的积蓄，全部拢投入去。
1: 你冇 all in 啊，就是你若讲，我这一笔钱可能我暂时我也用不到，哦啊，紧急的需要的钱一定要先备好，最少要备个半年份的。钱，比方说几个月开销五万，比如说啦，因为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支出多少，
0: 你大概抓
1: 没有？是说，比如说啊，你哪有厝贷啊、厝税啊？你唔知进租厝就贵，我现在看拢都蛮高，都蛮浪的。
0: 是啊，
1: 我跟你讲真的啊，我随便看都觉得贵呢。
0: 你有知影我这几单哦，我的喙齿已经收爆贵，个绑起，爆贵个绑起啊，你又唔知？
1: 很贵啊，
0: 一直咬紧牙根在苦撑呢。
1: 你们那时候有办？你有租补吗？
0: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办法。
1: 是他们没有可以申请租补。
0: 我们没有办法去申请。
1: 哦，因为是有积蓄、有财产，所以办不过。叫应该是
0: 啊，是阮顶一代的啦，为什么爱留遐济咧？
1: 不是啊，你
0: 留遐济我也无用到啊，奇怪的。
1: 所以你们是
0: 名，等一下，
1: 所以是名下有房子的意思，所以就不能啊？你可以同子分户啊。
0: 有人安尼，
1: 对啊，你就解套，就是同子分户啊，
0: 就是断绝父子关系。
1: 不是，同子分户的是
0: 我家里无地带，我就会当亲戚。
1: 你伫个迄间厝内底，无唔对，按个你家你的户口迁出去啊。
0: 哦，这个也是一种办法。
1: 对，同子分户是可以的。
0: 可是，人家说哦，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啦。
1: 然后再加上一些
0: 你哪去亲戚，当然处处知影这个消息了后，一定会家你家你的这个厝价吼，搁起一挂。但是我们就说好了，
1: 就是大家互相就 peace 就好。
0: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办法啦。
0: 你也不要，啊，那我就算我免申请，遐尼啊麻烦去找一寡这个丁属，我也免去这个机关公所遐吼去申请啊，省得麻烦呐。
1: 对
0: 啊。哦，啊你嘛，安尼吼好啊，就安尼拄啊好就好，哎，卖赚遐济， 我一个月甲你倒力出水呢，对不？
1: 出台啦。
0: 哎呀。

0: 我甲你斗啦厝贷啊，你的贷款我甲你拿嘛，啊，但是你的厝借我住。
1: 哦，给你顾厝啦，讲正经诶，无你迄厝其实久了没有人住，里面的屋况会是糟糕的。
0: 哎呀，其实很多的状况也都是会有这样的，安内也是很凶。但我昨昏看到一个昨昏这个总统嘛，哦，520就职典礼。
1: 这个总统，咱台湾的这个总统，你要不要跟我对接？
0: 有迄个总，迄个总统不是吗？哎呀。诶，这个总统哦，赖清德先生，
1: 无咱台湾无第二个总统，
0: 就职
1: 我在那，
0: 就任两年演说了吼，也有发现了很多的一些政策，然后，那就对阮来讲，是应该嘛不是对咱来讲，对咱所有台湾人，哦，你只要只有领身份证，18岁以下的，哦，听讲阁会当。一个月阁会当阁领5000块啦。
1: 18岁以下，
0: 十八岁以下，
1: 啊，所以18岁以上你自己看着办。
0: 嘿嘿，啊，你啊拄好就学校诶，后个月就拄好满18岁，歹势哦，你可能就无法度领。可是哦，这个有一些政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实施啦，咱们家讲尔嘛，哦，咱们家宣布这个消息。我听到讲哦，足欢喜的，安尼一个月，阁会当
1: 两个嘛。小朋友都阁有加出来。
0: 两个就加1万块
1: 啊。讲的，你看偌好用。
0: 嘿啊，啊，但是这1万块，听讲分配一半啦吼，5000的一半就是2500，2500的寄伫个这个小朋友的伊的口座内底。
1: 一半是伫大人遐。
0: 嘿，啊，另外一半是伫这个大人遐。我感觉讲安尼的这个政策是足好的，对着咱一寡这个时势哦，可能即马。是者吼，无这个欠钱的观念嘛， 因为即摆人咧读册，伊也未趁钱啊，啊伊也毋知影讲吼，这钱对伊来讲有偌重要。但是吼，为一岁到18岁，政府会甲伊规划，规划讲吼，你开一个口罩小朋友的，迄个账户，然后每个月定期会汇到2500到你的那个户头。啊，听讲吼，到18岁，咱欠到36万呐，哦，36万，啊，到时吼，你就会当一笔领出来。对18岁36万，对18岁是有够用啊哦，可能你比如讲你可能为就学贷款啊，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想要自己当老板，或者是想要创业，他就变成是他的第一桶金了。我觉得这个政策也不错啦哈。
1: 他的18岁过后，通货膨胀可能很可怕哦，所以他的36万可能只剩下36000哦。
0: 无差噶济啦，但是钱会当互伊安尼偷偷啊欠，变成是他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的动力继续活下去。
1: 对啊，不是啊，你们有啊，其他的
0: 不然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都想不开啊。
1: 我拢已经躺平啊，我已经决定躺平了。啊，我要放弃啊，我要放弃治疗。
0: 因为
1: 我不想努力了。
0: 要好一寡即马少年北部嘛，就辛苦的啊。因为甘愿无爱。生囝，无爱饲囝，嘛无爱互家己压力遐大。
1: 当然啦、啊。
0: 就是变作是无人要生啊。
1: 你这就是从最近你不是，我最近不是在找那个房子嘛，所以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啊。你轻轻猜猜几间厝，起跳的2万以上，按2万5、2万6。啊，你若真正伫台中生活，你真正你啊2950年，我问你，你要食啥？食屎还是食土？
0: 哦，食啥啦吼？你食啥？
1: 你讲，你讲，我都活了。你要食啥？你跟我讲。哦。你有看是想过这个问题无？你不讲这做离谱的吗？哦。以前的人拢会感觉讲啊，无要紧，咱无钱买厝，啊，无咱用租的。啊，你可能租金真的也没有那么高，你可能几千块，甚至15000，你就租到很好的房子了。
0: 看你，这个状况啦，你讲套房租到2万是有过夸张。
1: 套房你爱看安怎套啦？
0: 啊，你呐，假如讲是翁仔某。哦，你要租一间2房的、3房的，
1: 哦，那个真的就真的就是这样，
0: 还是可以啦，吼。
1: 对啊，然后你如果自己去算的话，你会
0: 看每一个人的需求。
1: 真的也要，你不要说套房了，你简单就一房一厅一卫的好了啦。我跟你讲，也差不多要10000块啦。
0: 对啊，
1: 啊，你赚29500啊，你不用吃饭哦。
0: 也要改善自己的这个生活，你希望住好一点。当然，你就是要付出多一点啦。
1: 那个说离谱，我觉得太扯了。
0: 这是酸点啦。
1: 一斤嘛，我是觉得不太符合那个比例啦。来比例这样算起来不太对了，因为你斤嘛平均每个人的薪资真的没有高到那种程度，然后你的整个物价、整个有的没的经济各方面是飙上去的，所以难怪底下人民苦哈哈。
0: 除非你参照我前几年有想要买厝的这个动。
1: 我已经无啊。

0: 谢谢屏东又近的妈琪娘娘、新思杰、金雄大哥、徐阿姨、素贞姐、文忠大哥。
1: 来，继续同桥的桂英姐吼，来听歌，心在故乡。谢谢金枝姐、素清姐、雪晴大姐、守春姐、曹松大哥、方九龄妈妈、秀兰姐、青瓷妈妈、素贞姐、淑伟姐、郑伟大哥、曼荣姐、金雄爸爸、婚礼的秀珠、秀珠姐。

家的秋林姐，高雄的齐娘娘，黄元妈妈，英杰大哥，林雪大姐，许阿姨，秀珍姐，远远妈妈。

0: 谢谢桂香姐、国生大哥、进军姐、屏东我的妈、烟火的玉林姐、万里的秀珠姐、第三贤佑大哥、李妈妈、红梅大姐，谢谢心怀王妈妈、大米姐。来昌达地区，你竟然听一首遐尼啊老的歌曲，比阮两个年岁加起来搁较大的一首歌。
1: 昌达阿伯来听歌咯，
0: 伯公啊，昌达伯公。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买车系列就多哦。嗯。快乐的买车。嗯。哦，迄个佚佗的买车。啊。黄昏的买车嘛有。这首黄昏的买车，原主唱是啥物人？你听啥物人的版本？
1: 我听一个女生唱的。
0: 哦，女生会
2: 为。
1: 不是，但我怀疑女生叫啥物名？
0: 应该是
1: 方佩君哦。啊？地上。
0: 但这首歌哦，《黄昏的马车》应该听起来是差不多是这个立刻啊。
1: 文黑老师的歌较对。
0: 文黑哦。
1: 应该是他唱，因为我有找到他的版本，只是我很多人唱过。哦，
0: 因为以前的歌曲吼，就是台语歌拢立刻翻过来。
1: 对啊，因
0: 为这首歌我听伊的迄个音乐，
1: 可能是听啥物人唱。
0: 我听阿关唱的啊。
1: 无啦，文倩老师有唱过，阿樱花姐妹敢那冇唱。哦。还有啥物人我看卖？还有。张荣荣冇唱。
0: 这个年代遐个
1: 也晚啦。什么人？黄思婷冇唱。
0: 来。
1: 啊，佮有柯芬兰冇唱。哦啊。还有什么人？胡嘉玲是谁？
0: 所以较早期，那个以前哦，他们唱很多那种口水歌。
1: 哎，我记得胡嘉玲有唱。
0: 继续挂马戏。啊，迄个胡嘉玲小姐哦，她其实也唱了很多，比如讲哦，杯中影。啊。你看在有，迄个。VCDA，
1: 我讲伴唱带黑啦，
0: 嘿 ，VCDA，
1: 卡大，
0: 阿姨徛伫顶管，王彩环毛球
1: 啊，有啊，就这样，
0: 阿姨伊是穿迄种三点式诶，那个，
1: 哦，我知，
0: 阿底下咧跳路，我就这样，比如讲吉鲁百瓜，
1: 林珊毛球鬼呢，
0: 林珊哦，
1: 哎呀，哦，好多哦，天哪 ，Oh my god，
0: 珊姐其实她出道也出道很久了，
1: 她早期好

0: 像也有唱过一些口水歌，然后才出那个自己的专辑、啊。我印象中是这样，
1: 因为较早吼，咱有来录影的一个来宾叫做陈思安，思安姐，她其实在很早期也是唱很多的口水歌。口水歌的意思就是讲哦，这个版权是伫唱片公司的，但是伊唱片公司有足侪旗下艺人
0: 都可以唱，
1: 伊会甲这个一挂热门的歌曲哦，
0: 叫做会啊，
1: 哎，搁再重新翻唱，变作是 B 版的
0: B 版的，
1: 哎，然后这个 B 版的歌，既然吼卖了比
0: 原版的
1: 比原版的搁较好，
0: 哎，伊甲所有人爱听的歌曲合作一伙啊，
1: 哎，
0: 因为你有的原版的歌，你可能敢若介意迄一两条啊，对啊，
1: 听讲以前。一张的这个曲盘哦，是二十首歌啦。
0: 哎、不是十首。A 面 B 面、
1: 啊。A 面跟 B 面，你并过来，搁加插入去，变作是另外
0: 迄十首。
1: 嘿啊，以前哦，这二十首歌，你若全部拢收集哦，收集到非常的热门的歌，这张就大卖
0: 啊。有啊，你
1: 这张就哇，这就去多。
0: 对不对？就是拢安
1: 尼啊。思安姐，伊讲哦。迄个酒楼小夜曲，这首歌是伊原唱的。
0: 对啊，
1: 伊原唱的。但是唱片公司版权嘛，结果吼，有就是人安尼传唱，即摆吼变作是外口的这个60块的啦、投币式的啦，还有一些像那个音乐茶坊，很多人喜欢点这首歌。
0: 触笔。
1: 长得混响，我才知影哦，原来以前这个歌曲是安尼哦，哎呀，拢爱唱。比较比较 hit 的歌，
0: 當然
1: 你的名气才会有啊。
0: 啊，然后 Q 港一地啊。
1: Q 港一地。嗯，系啊。啊，但是这个昌达同学，你为什么会点这首歌？我就好奇的。你今年是八十四年出的，今年差不多是三十通岁啊，32岁哦，三十一岁，32岁。
0: 你
1: 知
0: 影讲
1: 为什么会听像你啊这个九万的歌曲哦？
0: 阿母有在听。
1: 但是我嘛是同款，我为什么我会唱遐尔济这个老歌哦？大部分是来遮学的。
0: 我是
1: 哦。啊，另外一部分是我自细汉
0: 听来。
1: 阮阿爸哦，就爱唱台语歌的啦。以前有啥物款的这个婚丧喜庆都，咱去你酒台啊，哎呀，伊朋友足济啊，去你酒台，有红包通好领，红包通好摕，啊，拢讲要牵伫我的户头，结果我。才知影代志，捌代志了后去拄迄个假金箔啊，
0: 一块拢无，
1: 内底哪会剩4块啊？一开始的4块啊，呢，
0: 拢无
1: 呢，原来
0: 啊，侬爸爸迄个我爱家己管理
1: 啊，你唔知哦，你读册嘛爱钱，食物件嘛爱钱，你带阮家嘛爱钱，废话，我是你生，当然你爱给我车用啊，但是自从捌代志了后开始趁钱哦，我。
0: 去
1: 高中，去高中遐学西啊，一个月5000块，一开始去吼3000，3000就欠，啊欠，要读这个，因为高中毕业嘛，要读这个高中
0: 、
1: 然后就自理啦，学费嘛家己拿啦，
0: 当然，
1: 要学多拜，要上课啊，要上班嘛是爱家己去烦恼啦，我自高中毕业，我就无含阮厝内底摕过钱啊，
0: 差不多。
1: 我就安尼啊，嘿啊，就是以前是需要照顾，可是之后不用照顾了之后，就自己学的独立啦，哦，嘿啊，基本上这些少年人嘛是有足侪会有一挂这个规划甲想法，
0: 真好啊，真好。
1: 我感觉讲是足好的，只是讲当时做代志吼，有的是受过冲崩啊。想到啥就去做啥，啊，有的是头晕晕、尾冷冷，想到啥去做啥，啊，尾啊放弃啊，我都达成啊，我都去做啊。
0: 我感觉这跟家己本身有没有很喜欢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把兴趣当作。
0: 你那有介意的话，啊，你当然你遇到挫折，你就会想要去突破嘛。啊，当然这件代志对你来讲好像也还好，我没有特别喜欢，那你就会容易放弃啦。
1: 好，来昌达同学，你卡起来，我甲你问看麦。你是伫恁阿公，你是伫恁阿公的遐听到这首歌哟？
2: 不是啊，我无解这回。
1: 你无解这回，
0: 我
1: 知影。
0: 就是你那会点只
1: 古早的歌。这首歌应该差不多有40年以上啊嘞。
2: 老师唱的歌曲。

0: 文黑老师哦，
1: 对啊，
0: 哦，你听文黑老师，哦，所以你自细汉就介意听台语歌吗？
1: 还是讲
2: 台语歌？我爸爸他就继续歌听。
0: 哦，你是来看咱电视来听到这首歌。
2: 对，因为我爸爸嘛，在过迄文孝老师的唱片，迄香橙唱片的。嘿 ，VCD 对吧？
0: 哦，
2: 我捧古歌曲就是红粉的买车啊。
0: 哦，
1: 我吃古歌嘞。哦，
0: 安尼你当初唔是读国中的时阵？
2: 哦，我高中毕业了，就我只听他的一首歌。
0: 哦，初中
1: 歌。哦，
0: 哎呀，了解，安尼介意老歌未歹呀。嗯。
2: 嗯。我不在你厝嘞。
0: 八十一哦，你是八十一哦，不是八十四哦。
1: 你要讲别伤有气啊！
2: 我已经三岁啊。
0: 哦，其实差不多介济。
1: 好，
0: 差三岁。
2: 对啊。哦。
1: 我跟你差两岁啦。
0: 系啊，安尼我跟你拼。
1: 跟我差二十岁啦。
0: 差二十岁。
1: 应该差两岁，跟我差二十岁啊。
0: 嗯。好，康达同学，谢谢你哈。
1: 拜拜。
0: 这是524的新朋友，
3: 我是可真，
0: 可真哦。
3: 哦，我今天身体很不，我今天去考试，因为那个去考咖啡师的证照。
1: 哦，那很棒啊。
3: 对啊，因为可是那个准备过程真的很累，
1: 一定的。
3: 因为它有分学科，学科就是基本的考试题目，然后术科就是
1: 要现场，
3: 要正常就是冲手冲咖啡，然后拉花的部分。
0: 哦，
1: 那你有很会拉的吗？
3: 很会啊！我上次好传照片给佑金哥。
1: OK，
0: 拉的灯很漂亮。
3: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准备，然后我当初学就是学的时候，就是手都搓到，然后一杯都拉的，就是全部整杯都是奶泡，都没有半杯是咖啡的味道。对啊。
0: 嗯，那你就跟客人说，这杯是特调的，全部奶泡。
3: 我就很不好意思。对啊。然后我妹妹这礼拜刚好考完会考，然后就这礼拜换我去考证照。
0: 哦，
1: 对啊。有考的意思呢，吼。
0: 嗯啊，你有帮他加油打气吗？
3: 我还去现场，然后我还去送咖啡，然后给我看到，
0: 哦、
3: 然后他跟我说：“姐，你要给我咖啡的意思吗？”我跟他说：“你未成年喝什么咖啡啊？”
0: 哦，你送他重，
3: 因为我不敢给小朋友喝咖啡，就是因为怕他就是患有心舒服的反应的。
1: 小鬼没了对啊。
0: 哦，阿玲这个当姐姐的很有责任啊。
1: 真的，那你用可可给他喝了？
0: 对呀、啊。
3: 对啊，有可可可以，他那个可以、
1: 啊、
3: 也可以拉花，
1: 喝可可也可以。哎，那个拉花拉起来也蛮漂亮的。
0: 嗯，
3: 对啊。
0: 对啊，考完了吗？考完了、哦。
3: 考完了，现在都其他校友学科。
1: 哦，
0: 好了，祝你能够，
1: 祝你有好成绩哦。
0: 对呀、啊，
3: 好，谢谢。
0: 嗯，拜拜。
3: 好，拜拜。
0: 这是给我讨严大哥，严大哥你好。
1: 严大哥您好。
0: 喂，
1: 你好。
0: 严大哥，嘿，听电话，听电话。
4: 真的啊。啊，我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好唔好？
0: 哦，好啊，好啊。你讲，
4: 啊，你唱歌呀，有一个吴永斌，
0: 嘿，在
4: 哪里唱片呢？
0: 哦，就港片的哦。
1: 你两个相识啊呢？
4: 啊，
1: 你两个相识啊？
4: 哦，我是讲，
1: 啊，你感觉什么人年岁较大？
4: 我嘛唔知，我看。
0: 你感觉吴又敬较帅还是吴永斌？
4: 我伫迄个彭佳佳的迄个叫什么榜的啊？
1: 超级夜总会吗？
0: 哦，你看超级夜总会，啊，看到吴永斌。
4: 嘿，
0: 嗯。哦，啊，你即摆看吴又敬，你感觉吴永斌较帅，还是吴又敬较帅？
4: 啊，看两少少，我紧。
0: 无，
1: 啊，你感觉两个对一个较少年，对一个较缘投啊？你感觉两个比伊两个相生啊？啊，你感觉对一个较缘投？
0: 伊一定是想讲吴永斌啦，所以唔敢讲
1: 啦。
0: 系啊，
1: 我你感觉你
0: 啊，哎，啊，安尼我有淡薄仔伤心呢，系啊，袂安怎？其实严大哥，我甲你讲，
4: 嗯，
0: 恁两个人讲一个人。
4: 哦，
0: 你又讲无差啊，恁两个拢相像啊。
4: 对 林正大力嘛，
1: 啊，对哦，
4: 恁无同钱，当主持人，啊，我那卡在那里就比赚钱。

0: 无听无衰安尼啊。
1: 那我看，哎，
2: 袂啊袂啊，有看到你的名。
0: 无，八代啦，算讲迄落恁有哪搭你的迄落。
2: 我八个时段吗？
0: 公司，嘿，啊无公司段。
1: 嘿，啊然后敲电话安怎？
0: 啊，恁的恁的，我甲恁交关三摆，啊，伊我也未甲交关着，啊，甲下住，无声无细，
1: 无声无细是无连甲你话拢无甲你话的意思吗？
0: 嘿，啊，含名无要看。
2: 哦。
1: 哦。
2: 没啦没啦，拢，这个系统拢是意大利电视台，应该拢有看到啦，拢会看到。
0: 诶，这个较卡呢，因为你长伫迄代啊。
1: 你长伫迄代。
2: 长伫迄代。
1: 你长伫超早啦，八点十点啦。
2: 哦。
1: 啊，我长伫十点十二点，安尼对吧？
0: 哎呀，我昨昨你个用个抽奖个，我抽到起哥，啊，我讲这拜六我恁个会讲要当。
1: 哎，有我知我知，有讲个迄个。
2: 哦，没啦没啦，免想啊济，迄是带好可能破车有诶是。
1: 电脑没护照出来。
2: 啊，所以无多甲你念着名啦。
0: 啊，迄个迄个，阮工商了，迄个阮入去啊，啊，工商红，迄个红豆吼，
1: 伊
0: 个十个时段拢会使。
2: 哦哦，咱下拢是，咱
1: 下拢同款意思啦。
2: 是啊是啊。
0: 但系我个卡都无消无息的。
1: 哦。未啦，我另刚哥甲你观察看卖哈。
2: 对啊，哦，好。
1: 哦，谢谢你。
2: 再见喽。
1: 好。
2: 好，拜拜。哎呀，你看你这摆卡起来，我就知你是
1: 在
2: 九号头严大哥。
1: 而且刚刚在跑那个也会有看到啊。
2: 嗯嗯嗯。可能是无甲你讲过电话，较唔知影讲。欸，要怎樣跟你叫吧，齁，也不知
1: 道，不知道
2: 怎樣情況啊，欸，啊，只要說，有時候互動，或者是點歌，或者是聊天，欸，卡起來其實都有互相這樣說過話，就比較
1: 熟悉啦，
2: 欸，較熟悉。來，繼續我們來聽歌，安排的連續兩首歌，
1: 受風箱，
2: 受是多少
1: 受？壽命的壽啊，
2: 長壽的壽，
1: 因為那些比我都坐我辦公室。
2: 受封哦，
1: 我班同学，我
2: 德才大哥要来听甘愿，
1: 来听的文才大哥风红尘尘。
2: 好，来两首歌听哦，到顶来听歌，
1: 谢谢。謝謝

感谢你的加油哦。三零八的桂梅姐，万丹的郑妈妈，阿崔姐，乔欣、乔佑、乔玉姐，宝琴妈妈。

0: 好，谢谢。来点歌的时间，今天是拜四。嗯，欢迎咱电视机头前较罕在点歌的，吼、哦，也是新朋友，吼、哦，拢会咱卡起来，卡到一支咧，23379559，23380303。你唔通卡阮两个手机啊，要搞阮点歌。
1: 安尼无效。
0: 一定爱伫刷定
1: 点。安尼你安那卡卡加迄落就袂通，
0: 无阮
1: 的刷卡会接通。
0: 我来去用头家骂。会开始去用扣钱，一挂珍惜，还是爱照规矩来。嗯，好，感谢。
1: 来呗。
0: 哎，新朋友嘞，
1: 来哪里？
0: 有啦，有啦。这是701的新朋友。
2: 嗨，你好，我要点。
0: 你好。
2: 我要点迄个《心心相连》。
0: 哎。你也知道这首歌？
2: 对啊。
0: 哦，你请问你怎么称呼啊？
2: 金鸡。
1: 啊？
0: 金鸡。
2: 嘿。
0: 金色的金。
2: 我叫做田鸡。
1: 哦，天鸡啦。
0: 哦，天鸡哦。
1: 鸡笼的鸡嘛。
0: 哦，鸡笼的那个鸡，上次啊，对对对，上次好像有问过。
1: 啊，所以住在哪儿？
0: 但又忘记你住在哪里了。
2: 林园，
0: 哦，林园，哦，天机，请问你是？
1: 这个不是你的名吧？
2: 这我的名啦。
1: 真的假的？天上的天，然后基隆的基哦。
2: 对啊。
1: 啊，你名字很中性呢。
0: 对啊，而且也听不出来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
1: 她是女生呐。
2: 没有啊。
0: 你是男生。
2: 我是男的啦，
1: 真的假的？
0: 哦、你是男生、
1: 哦？我怎么声音听起来？
0: 哦，对不起，
1: 不像，对不起、
2: 啊。没有啊，因为之前很爱唱歌的关系啊，
1: 就有唱到
2: 女调啊。
1: 哎、欸，啊，然后嘞？
2: 啊，所以唱成变成这样了啊。
1: 哦，
0: 所以
1: 后天是可以调整的。
0: 所以常常在唱女调，性个性跟声音也会变成女生的音。
1: 不是的，
0: 开玩笑。哦，这声音就较油啊嘞吼。
2: 嘿嘿
1: 我可以请问今年几斤吗？今年贵庚吗？
2: 22。
1: 哦，难怪啊，
0: 22岁，
1: 年轻的声音。
2: 因为我92年次的。
0: 92年次的。
1: 阿姨。
0: 哇。越来越年轻的。
1: 好啊，懂。
0: 那你大可以昌达同学，你输了。
1: 你再比下去，你81而已。
0: 现在最年轻的22岁啦，22岁你看你这么啊。哇，好好好，欢迎你哈。
1: 谢谢你。
0: 好，下礼拜哦。
2: 好
0: 好，拜拜。
1: 哦，一起男生啊。
0: 欸，我们的观众群从这个22岁，现在到80几岁、90几岁的都有嘞。
1: 我们还有那个在跑的阿爷啊。
0: 阿爷哦。哎，那你观众群基本上愈来愈快哦。
1: 对对对。
0: 愈来愈快。来来来，这是生花大哥吗？也是阿姐。
3: 喂，小
1: 阿姐。
0: 小姐。
3: 耶。
0: 哦，生花啦吼，因为你算是一蕊水水水的花，所以生出来叫做林生花安尼吼。
3: 对啊。
1: 啊，生出查囡仔，所以妈妈好生花。啊，若生查某，想要叫花草。
0: 生草啦。
1: 哦，不是花，哦，生草，是这意思吗？
0: 不是啦。
1: 哦，不是。我啊，我想象力较丰富。
0: 然后遐你啊，后面遐你啊，油味着，你可能你花草啊。哦、我等下要除草，我等下要除草啊！哦，好啦，开玩笑啊！啊，申花姐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爱的锁链》。
0: 爱的锁链哦，
1: 锁链哦！
0: 哇，这桂金华老师的吼。
3: 风随我唱的。
0: 风随我。
3: 风随我。
0: 哎，
1: 哪嘞？嗯。
0: 爱的锁链。哦，爱的锁链啊！我。哎呀呀，可能是
3: 啊。我唔捌听恁前辈啦。
1: 我来唱看卖，我来唱看卖。
0: 有啦，较早唱西京的版本啦。
1: 哦，是西京的吗？
0: 西京的，哎，苏联啦，联，迄落，哦，雄雄
3: 佩佩。我唱一个，
1: 互
3: 你听。
1: 哦，你唱一句，我听看卖。
3: 哦，今日是一条破链。
0: 噔噔噔。

0: 心思思一条破啊恁。
1: 噔噔噔。
2: 你刚刚讲一句。
1: 啊一句话。
2: 哎那俺刚刚讲一句。
1: 啊你这个人啊。
2: 啊你用一句
1: 个去。你讲唱一句尔，就直接唱一句。
2: 伊用一句叫咱去找一首歌啦。
1: 有啦，有找到啦，饭随我的啦。
2: 我来找看嘛，我来找看嘛。
1: 好好好，拜拜。
0: 谢谢啊，谢谢谢谢。
1: 好，拜拜。嗯。这是585的新朋友。
3: 你好，
1: 你好，
3: 点那个阿杰拉的歌，母亲。
1: 母亲。
2: 啊，怎么称呼你？
1: 你住倒位？安怎甲你称呼？
3: 我住家东秀秀。
1: 家东
2: 秀秀。
1: 秀秀。
3: 客家人。
1: 客家人
2: 哦，家东你是哪一个家东？哪一个家？哪一个东？因为有两个。
1: 屏东的家东吗？
2: 是吗？
3: 家东，淡山国王庙那边的家东，
2: 是人土土吗？
3: 家东的，
1: 是屏是屏东，也是新竹的。
3: 哎，对，就屏东县家东。
1: 哦，屏东家东啦，吼，哦，家东水乐园那里啦。
2: 人土土。
1: 哦，对对对，好，下礼拜哦。秀秀姐，下礼拜。
2: 谢谢您，谢谢。
1: 好，拜拜。
3: 好，拜拜。
1: 拜拜。这是陪我们秀珠妈妈。
4: 对，
1: 哎，小猪妈妈，早安，
4: 谢谢你，我点的小提的甜红酒，
1: 甜红酒，合唱的，好，下礼拜来给你唱哦，
4: 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您，
4: 谢谢，
1: 好，拜拜，
4: 拜
1: 拜，拜拜，这是南麻溪，住伫南麻溪，丽凤阿姐吼，丽凤姐。
5: 喂，
2: 阿姐你好，
5: 你是佑靖吗？
1: 对，我是佑靖。
5: 佑靖你好，云姐你好，
2: 您好您好。
5: 哎，很高兴我又上线了，
1: 真的哦，又上线了，你很久没有上线了，你。
5: 对啊，好，我怕没机会啊。
1: 会的，
5: 连那个打电话去拍拍手也没有，
1: 都打不上来，
5: 没机会。哎呀，
1: 都马关，
2: 就是我在唱的时候你打，因为我每次唱歌的时候大家都会跑光光，你就是要趁那个时候打上，你知道吗？
5: 哦，要那个
2: 黑啦！你要我在唱歌，他们跑光光的时候打进来，你就一定打得进来，确定肯定一定。啊，那唱每次都满线。
1: 你安尼，你安尼邮票，你安尼邮票敢丢？对不？
2: 我是讲真的，无你来当改去看嘛。
1: 啊，等下全部拢走去你遐。
2: 啊，到时候我
1: 起码变作是我较好卡。
5: 从那个几岁开始，十几岁到九十几岁，那好可怜。
1: 对，嗯，系啊，嗯，这种谦虚啦。
2: 真的啦，你试试看啦。
1: 啊，丽凤姐，你要听什么歌？
5: 千里眼，
2: 千里眼。
1: 哦，我系千里眼，你哦。
5: 千里眼。
1: 好啊，好啊。
2: 你看啊，点唱歌一定就拍拍好我的啦。
1: 咁有咩？
2: 真劲的啦，你不懂。
1: 啊，那话你唱千里眼就。
2: 哎，这个靠我拍。
1: 好，阿力拜哈，谢谢谢谢，拜拜。
2: 拜拜。
1: 这是比较较罕得看到的，中年的雪娥姐哦。雪娥，雪娥，哦，雪娥姐你好，你好。
6: 小哥，
2: 哦，好啊，好啊。
6: 点一条双红优乐丁。
1: 双红优乐丁。
6: 嘿。
1: 哦，双红优乐丁。
6: 双红优乐丁。
2: 优乐丁啊。
1: 好。阿文来找一个，
2: 下礼
1: 拜拜四给你安排哈。
6: 好，好，
1: 好，
2: 拜拜。拜拜。日本歌的感觉，嗯，
1: 应该是日本歌。
2: 日本曲的感觉，嗯，有只好只名。
1: 改过来，嗯，这是德等的金枝大姐哦，金枝姐你好。
7: 嘿，
1: 嘿，你好，你好。
7: 文豪，要想点歌。
1: 想点就给他点呐，打上来就可以点呐。
2: 给他点下。
1: 对呀，对呀。
7: 可以点嘛？
1: 可以呀。
7: 我要点买醉，
1: 买醉哦，
2: 就那底啊无收费迄条吗？
7: 嘿，买醉，就爱情不如意，
2: 不是，
1: 就爱情不如意
2: 哦。
1: 不是那底啊无收费，
2: 哎呀，买醉是因为那底啊无收费。
1: 人足有钱，你讲讲咧，人有叫做金鸡咧，有金咧，即摆拢足有钱咧。
2: 因为我问得我无迄支啊，所以我那底啊无收费啊。
1: 伊个金啊，不是一两两两，伊是一条的呢。伊金鸡呢，你唔知哈、啊？好啦，这有点到吼，甲恁后礼拜甲你安排吼，啊无点到，明仔载再过来。
2: 哎，
1: 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
2: 嗯。
1: 今日即栋参考看卖，这是对于咱所谓这个时段吼，包括有足侪时段吼，目睭到一定的年纪开始咧退化，其实目睭。

0: 的问题，不是主要目睭的问题，有当时可能是你其他的这个这个器官吼所造成的。哦，所以咱听咱龙哥吼用详细这个方式来甲您做介绍。啊，你若有需要吼，电话去沟通。中视甲 MOD 的好朋友吼，今仔日嘛广告一档尔，只有一档。啊，你错过就可能就要等比较较久的时间，所以把握时间，把握机会，锁定等下吼为您来做服务哈。
1: 谢谢。
2: 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最好的选择。
2: 嘿，小香姐，
5: 我要跟你说，这枸杞精哦，
2: 对，
5: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油，
2: 是，
5: 啊，吃了无老啊，
2: 安尼哦，
5: 啊，今嘛佫吃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2: 哦，人因为瓜气有浆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5: 我足奇怪的，
2: 嘿，
5: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2: 安尼哦，
5: 来吃枸杞精啦，
2: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6: 阿姨你好，
7: 大组的一组，
6: 大组的一组吼，
7: 阿姨
6: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6: 是哈，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6: 是
7: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3: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的枸杞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当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侪足侪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是我最爱安那呢，咱即卖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教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老目油、目油细细多，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个病变，说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 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

温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天啦，上紧一天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天就知影。我先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遮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拢袂好。看我伫广告高级健康，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到哦，眼底无阁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阁出血。结果吼，阁食高级健康，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九八啦九，即卖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段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雷射，最近这几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搁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高级精配啊，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雷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吃一条叶黄素佮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光硬化，光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了，一天一包啊，食过啊，话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家己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百六。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里面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让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让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角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天，上紧一天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咱人月经来，你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给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恼。《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

0: 拢未到，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不？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还有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咧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啊，有18种的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佮有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佮有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斤的枸杞茎内底有60公斤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茎？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个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1200，3盒1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算你3000多，安尼只要存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吼你炸5盒顿的，5盒你开3000，安尼你就食海落啊！吼，0800-00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只阿婆你试食，送你的，只阿婆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321，你买5盒，我加1盒予你，总共赚6盒倒转去，6盒优待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袂接受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赚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偌济？原价爱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予你开5000多。安尼，像咱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举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 0800-0000-9199来，哎，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做还是小做？
1: 家人，我要看到小做，啊，袂袂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过会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先订较紧哈。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做小做。
0: 好，来，62线的小做，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做还是小做？
1: 要大做。
0: 啊，3线的大做，甲下者来，你有屏东的，你有要大做还是小做？
1: 我要小做。
3: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若要订工资吼，咱的顾客真好，电话爱赶紧甲伊沟通，因为吼，即摆就优惠。

0: 贵的，满一千就是送一百点给你，满一千就送一百点，所以你一届买大组的吼，直接你扣到五百块啦，直接就给你扣到五百块，吼，啊你若较种七月初就会当来做使用啊，但错过这机会无啊哦，吼，因为咱今仔的公司吼大组嘛限定20周年呀，20周年呀吼，0800009119，咱的燕竹姐。
1: 哎，我要大
0: 做诶！大做诶吼，哦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若食了就有心得诶吼，即届你买大做真正有够优惠诶。咱来丽干姐，
2: 嘿，我毋捌食过，
0: 毋捌食过，
2: 细组
0: 无问题，细组嘛赶快开放一盒，互你做试食。
2: 哎、欸，我问你吼、hey, ，我较早时食恁的叶黄素嘿、hey, 啊，我即马无食，食这敢会使？
0: 叶黄素甲枸杞精，因两种补充的这个物件无同款。啊，你若较种目睭会酸涩模糊，会流目油，
2: 吼、哦，重点会
0: 流目油，安尼你食枸杞精，你
2: 食。有当啊吼，那雄雄的看安好几点嘿嘿啊。
0: 哦，安尼你食叶黄素才会当改善到你肥胖啊症的这个状况。
2: 那不是肥胖啊症嘞，伊敢那吼，你
0: 看吼，伊敢那
2: 好几点嘿嘿啊。
0: 嘿啊嘿啊，哎、啊啊啊、有当
2: 照着光才会啦。
0: 哦，安尼你敢？

0: 优惠即卖吼，那错过就无啊。咱的邱燕姐，邱燕姐你好，
1: 我要大组的，
0: 要枸杞金大组的哈。
1: 对，
0: 没问题，等我一下哈。头先有落线无甲你接通的，你电话一定爱甲伊敲通，因为吼这机会难得。大组嘛，甲咱限定20组尔尔，吼，所以错过了后，吼，可能以后嘛无爱推出大组的啦，因为即马成本原物料拢起价，吼，真正袂好。咱的苏，卢苏姐。
1: 哦，啊，你是讲大组是偌济？
0: 歹势，你要爱一组吼。
1: 我讲你来讲大组、小组，到底是安怎算？
0: 哦，无啦，你要爱贴布对无？
1: 嘿，
0: 对。哦，你等我一下，因为你看中市的卖物件无同款。咱的九零姐。嘿，你好。
2: 喂呀，大力贴布。
0: 好，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来68线吼，要爱大宝。咱的陈海大姐。
3: 我要高基金啊。
0: 高基金，大组小组的。
3: 大组，我大组的。
0: 好，无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吼，这个顺度吼，我跟你讲，这一条有60公克。吼、哦，60公克的枸杞落去萃取的，一克啊内底有10条，安尼600公克等于一斤的枸杞落去萃取变作10条的，所以你一天、两天吃一条，你的目睭的这个单眼节会当随着你的肝脏的肝火吼，那肝火那旺盛，你的目睭的这个状况吼就会比较模糊大些吼。咱的焦凤姐吗？
4: 哎，你好。
0: 嘿，你好。哎，
4: 下铺我转账。
5: 谢谢您。
0: 好，那你等我一下哦。好、哦，等我一下，来70线吼、哦。头先我有讲到吼，其实你的肝火不足，啊，佮有你的油脂的火，你若油脂的火吼，会造成着甚物？造成着你的糖尿病。糖尿病的病变就是因为你的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佮有你的这个目睭的这个病变。拢会因为吼你的这个血糖来去影响到你的目睭，所以有足侪糖尿病人，眼压过高，或者是吼看东西会模糊，或者是讲吼头拄有人去讲吼会有乌影，这其实吼甲你的这个血，甲你受伤到你的这个目睭，拢总有足大的关系，吼，所以你若开始讲。你本身吼、哦、家境还阁算袂歹，我建议你食叶黄素，阁搭配枸杞精，这两种的效果吼，会当让你意想不到，让你的目睭的这个状况阁较舒服啊吼。桂玉姐你好，
6: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贴布吼，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来，桂玉姐吼，来你文吉大哥，文吉大哥叫我点卡，月照姐。嘿，要爱枸杞精吼，
7: 嘿，对。
0: 好，你等我一下，来你中村大哥。嘿，要爱枸杞精吼，
8: 我爱一道细道啊，
0: 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吼，你稍等我一下，上紧后礼拜拜一会当互你收到，这拢新的，会当放2年，吼，会当放24个月，所以你今仔有，你若厝内底还佫有存几颗啊，你爱赶紧补货，吼，因为趁即届有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吼，会当到后个月6月30号，吼，统计到6月30号，你只要满1000就送100点。意思就是讲吼，你今仔买5000块，你就扣着500点嘛，吼，你扣着500块啊，吼。0800000919，咱时间吼，广告时间已经到站了，啊，你啊电话吼，若无半号通，若无甲你接台，一定爱卡号通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铁路旅行继续向前，带大家来去庙里后人，唔那拥有丰富的铁路文化，佮唱着真济无人知影的历史故事，佮在地秘密，事不宜迟，赶紧跟着咱来去看卖啊咧！首先带大家来的是后人车站。在海山的后人崖兴建在大正11年，但是在兴建进程当时的后人镇已经有一座山山的后人崖，所以在海山铁路通车了后，在原来山山的后人崖就改作在地地名北四崖，也就是现在的丰富车站。目前后人车站是海山内底唯一高计划的车站。过去市区内底铁路崩坑容易积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992年开始改建，将后人火车站甲市区铁路路段高计划一直到即马。接下来，咱行路来去车站面前的朱云宫妈祖庙。听讲朱云宫起庙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殿内保存着真侪历史文物。伫咧内殿的面顶，这块匾倚天动工，听讲是恭喜皇帝御赐予朱云宫的，看起来不哩有气势哦。唔那安尼，庙内底石雕雕刻毛真侪是对清朝时期就留落来古文物，嘛予朱云宫充满了历史的气味。参观历史悠久的朱云宫了后，咱先来去吃淡薄仔物件哦。在咧朱云宫对面的朱云亭，有真多在地美味。即个咱要吃的是老二回乌龙店，是真多后人人对细汉食到大的经典小吃。除了经典的乌龙以外，还佫有真多种类的关东煮。
1: 伯乐哥，今天你吼，阮无食到乌龙，真正是太可惜了。不过吼，我食的这个菜梗，伊的各类菜吼，脆脆滴滴，配着因的特制蘸酱，真正是传统的好滋味哦。
0: 食完咸的，咱今麦食淡薄啊甜的。这间手工的芋圆，嘛是在地名店。芋圆唔那口味真济，佮结合了在地食材，亲像这个火龙果蔓越莓的口味。你是有申请专利创新口味呢？
1: 无唔对，恁看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芋圆，每一种口味拢食会到食材本身的芳馈。你咧这尼啊热的天气吼，食到一碗冰凉的芋圆，真正是透心凉哦。
0: 食饱了后，咱来去外口行行咧。大概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就会当到了后人相当出名的风景区。伫咧台湾海峡面顶的好望角，视线非常的开阔，会当一概欣赏到山海铁路的美景，佫会使看到火车对你目睭前一扎一扎的解过去，画面真正的水哦。咱对好望角这边，看见远远准妈祖的神像徛伫遐。原来这是全台唯一妈祖坐火车的著名拍照景点，你看，真正是好亲像妈祖坐着火车准备要出巡哦。各位观众啊，如果你若要来这翕相吼，一定都要注意安全，唔好离铁路伤过近呢。刷落去，咱来个好望角附近的过港隧道群。是当年海线重要的一段，随着铁路有刷到西边，这个防空洞渐渐停用，后来透过修理啊甲灯光的设计，把这条防空洞变作结合历史甲美感的新景点，建立这条红砖甲石壁交流的防空内底，甲美术穿越了时空，嘛给了一份幽静甲怀旧的感情。最后，咱来个龙岗车站。龙岗车站伫咧后人甲白沙屯之间，因为靠近公司寮渔港，初期的名号做公司寮业。伫咧光复的初期，因为渔港的鱼啊真丰富，而且经济非常的热闹，沿着铁路有商行、银行、酒家、电影院、生活机能，各项拢有哦。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渔港没落， 龙岗渐渐失去往日的英景，一直到了今嘛，龙岗车站成为西部干线上冷清的一站，伊嘛见证了后人地区的兴旺甲衰退。今日咱来到后人，这总共有四个火车站：后人、龙岗、大山，啊，搁有丰富。这个车站唔那是通往远方的起点，更加载着在地人生活的细节，记录这片土地曾经的繁华甲变迁。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

来继续找妹姐来听歌，无人爱，这是张燕青张大师的歌曲。

谢谢秀丹阿姨、明雄美云妈妈、三民窟丽莎姐、邦九林妈妈、正义大哥、宗建大哥、林妈妈、松鸡大哥、惠儿姐、永利的美云姐、彩珍姐。

0: 哎呦，唱过三届，也是遐歹唱。
1: 伊还无抖音的呢。
0: 张大智的歌就是
1: 起起落落，
0: 很困难唱，
1: 真的很难学。
0: 尤其是这首歌，伊家己唱起来唱，搁较歹唱，安尼。
1: 哎，哎，伊别人唱就会较好唱吗？
0: 较好唱啊，别人凊彩安怎唱就 OK 啊，伊家己要求高啊。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哦，嘛感谢大家这。在广告的时阵，甲咱做支持吼，那有需要电话去你沟通哦，因为甲咱一栋的这个优惠哦，明仔载咱就无阁介绍啊吼。来，抽奖啦！哎，抽奖，
1: 来吧，
0: 给他看看今天会抽到谁。
1: 阿仔，
0: 我看今仔日来拍破啊的人，不，顶礼拜有点歌的人，敢有来拍破啊？
1: 嗯，有诶，有
0: 诶无？有诶，有诶无？嗯。
1: 可能忘记了吧，
0: 一礼拜收久吼，不然要来改改明仔再唱。
1: 安尼会做好笑的嘛，不要紧啦。哈哈哈！有啥物较好笑的？感觉我们可以。
0: 敢未？
1: 一定做好笑的。
0: 因为今仔一点明仔再行吼，其实有的歌拢是一定爱较熟的，
1: 所以会做好笑的。
0: 一定爱点较熟的，啊，无熟的就甲你换。
1: 安尼你可能较听拢迄几条。
0: 有可能，
1: 你去用客诉，我不是，你去用投诉。
0: 我没啦，
1: 投诉跟老板遐。
0: 系啊。
1: 所以那几栋拢就共款的，我甲唱嘛，迄几条，你无怪通个唱遐。对啊，那这恁家己点的有无？你若讲，哎，咱唱差不多迄几条，迄恁家己点的，甲我相关。
0: 咱可能咱是，咱的实力无够。咱一定爱。
1: 我只有两粒，我没有实力。
0: 咱一定爱一礼拜。嗯。所以咱就。欸，听好单台。
1: 你这样讲好像要讲老板呢，所以老板也只剩下两例，所以一个礼拜一次就对了。
0: 他也是一个礼拜一次啊。
1: 他也是一个礼拜还一次啊，对啊。他也没有办法今天唱，不要今天明天还啊。
0: 当然哦，伊也不，伊敢有十粒，伊敢两粒尔，那有十粒。
1: 所以你讲我实力，
0: 我嘛无实力啊，
1: 我只有两粒而已，我没有太多。
0: 其他人拢就有实力。
1: 再增加我就不行了。
0: 对，所以。
1: 因为我不是母牛，我没有实力。
0: 我们就。慢慢还啊，
1: 反正出来你一定会还啊，只是时间的问题。
0: 来，抽奖，
1: 来呗！
0: 大力观众回娘家，噔噔噔噔噔，三，上好准，二，
1: 好困难哦，我刚刚在盘熊。
0: 哇，迄个有秋花的吼，
1: 有花的，够贵的啦。米的啦，金的啦，虾的啦，
0: 安尼我也有啦，今仔可能会抽到金的啦，
1: 一粒块，金的哦、喔，
0: 哎、欸，阿丽嘞，你嘞又看未？
1: 我感觉今仔应该，
0: 我看到鹅，阿鹅的鹅啊，
1: 刚好看到米的吧，我啦，阿玲的阿玲
0: 啊，你又月，我用金的，好，好，一，
1: 叫一叫做
0: 停，米的，
1: 阿米的，
0: 拢唔是，嗯。到底新北市三鼎波哦，苏小美、
1: 惠美、
0: 苏惠美、惠美姐、
1: 惠美姐啊，都是你。
0: 来哦，今天抽到你了，
1: 啊，
0: 惠美姐来喽。嗯，卡控数23380303，
1: 叫我五叫麦开啦。
0: 嘿，23370，叫我五叫麦。
1: 快，好开心哦。
0: 哎，刚刚就熟悉耶。
1: 哎呀，
0: 惠美姐，请点歌吧，吼。惠美姐，
2: 哎，那个幼静你好，
0: 你好，
2: 阿君你啊，
1: 阿姐你好，
0: 哎呦，今仔日足幸运的，第一届得奖哦，
2: 啊，
0: 你之前拢唔捌抽过哦，
2: 唔捌啦，唔捌啦，阿今仔来真好，
1: 系啊，你今仔做运气真好个呢，
0: 今仔运气袂歹，嗯。哎呀，今天抽到你，
1: 真的吼，今天终于一天等到，是不是？你看看，
2: 谢谢啦，
1: 来吧，
0: 好啦，
1: 啊，
0: 给你坐落呀哈。
1: 灯光小丸子是什么？小王子，小丸子。
0: 看会当坐到你较喜欢的物件无？你要爱啥物？
2: 我拢青菜啦。
0: 哦，拢青菜哦。啊，你要青菜，我既然你要青菜，我拢给你青青菜菜，给你摇一条电锅好啊。
2: 好，谢谢。
0: 好。转下去了，转下去了。
1: 好，我们
0: 点歌吧，点歌来喽！
1: 哎、欸，拜拜。
0: 啊，这惠美姐，你直接扣到500点嘛？
2: 哦，好，好，谢谢。欸、
0: 点数较实用的吼，
1: 真经的，你爱啥都有。
0: 系啊。
2: 哦，好，谢谢。
0: 恭喜恭喜，再接再厉。
2: 好，
0: 拜拜。
1: 哈。
0: 赞啊！我嘛刚刚讲点数吼，
1: 啊，就是用的，你不管啥物物件拢会用的。
0: 因为点歌的机会嘛较少。
1: 啊，有的是去买去啊。
0: 也嘛无一定嘞，500点嘛一个啊，啊点歌嘛一个啊，啊1000点嘛一个
1: 啊。一个啊，拢一个啊。
0: 拢一个。
1: 对啊，伊敢那有因两个一个啊？
0: 哎， 你即下存几个啊？
1: 两个。
0: 好像有两个哦。要
1: 注意你嘛。
0: USB 合集存两个，安尼吼，啊机会就较大。
1: 差不多是安尼啦。
0: 你不爱听，硬逼你来听。
1: 无啦，爱好歌嘛是爱对无，大家分享啊，对无？
0: 对啦，嘿，三个人呢，三个人
1: 做合作，做喊你合作伙的，你讲在对无？
0: 来，要留这吧哈。我们来报一下电话。
1: 啊，
0: 你若有需要咱两个吼小朋友，甲恁做服务的，哦，来看咱这部看了会惯习的，还是讲哦，听咱唱歌阿哥，哦，阿哥是袂歹有你的这个声音吼，来甲咱做支持鼓励哈。有任何的需要，任何的产品的问题，拢会当看我的专线哦，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好，这是幼稚园的电话。
1: 嗯，
0: 阿伯早是阿官呢，哦，刚刚讲，哎呦，这个，
1: 可爱，
0: 这个可爱，又个无人，可爱又个无人爱啊，安尼啦，吼，到即马个无一个对象的啦，要甲伊介绍的啦，吼。
1: 你跟我
0: 干胶
1: 麦
0: 吧，你给他介绍啦。
1: 要讲好。
0: 嘿啦，别给他干胶啦，给他介绍啦，给他介绍。哦，看恁恁家有细林的哦，邻家小男孩。啊，他是邻家小女孩。哦，啊，你给他。
1: 我是女孩儿啊啦。
0: 好，女孩儿。
1: 女孩儿啊，因为会手较大了。女孩儿。
0: 你进会手啊，佫叫女孩儿。
1: 女孩儿啊，你从个电视机头前慢慢嘛拢女孩儿啊，因为你袂使叫迄个小女孩，安尼人会感觉。差上多、
0: 哦
1: 啊、你叫女孩
0: 儿，我叫邻家小女孩，安尼没有儿，
1: 哦，不用
0: 儿，好啦，那有欠用的吼，多把多利用哈，来，明天再见，
1: 拜拜。

来哦，咱嘞，反正我嘞青春啪哩啪哩啊，丽香姐嘞等你的苦口多海啊你。哦，个咱嘞了秀琴姐、深路啊、文子姐，还有这些咱小平生日快乐哦。为什么生日快乐要唱这呢？这呢，这种这般的歌。

0: 来哦，小瓶哦，小瓶小姐哦。哦，
1: 这是算我们 top 的
0: top， 你有没有听？
2: 啊？
0: 你那个防重界是 top
2: 哦，
1: 多厉害！嗯，
0: 小瓶小姐生日快乐啊！啊，还记得金芬姐，刚才呢，我爸我妈小美呀、啊，敏感呢，
1: 偷到你马来啊，红领了吗？

0: 淑珍姐、怀轩啊，我爸我妈董董啊，美云姐、凤英姐、美香姐、丽儿姐、丽玉姐、静芬姐，跟咱的陈露啊，还有我们的文娘啊，还有我们的跟着大哥小美啊，段杰，感谢。
1: 谢谢。
0: 哦，今天是我们那个小平小姐生日，
1: 生日快乐哦！
0: 真的是生日快乐哦！嗯，哦，这个超厉害的，
1: 超厉害的，
0: 嗯，超厉害的，
1: 所以在南部很厉害就对了。
0: 一个女生，
1: 嗯
0: 嗯，一个超厉害的一个女生，算 top 级的 ，top 厉害了，就是正顶，
1: 一路顶顶级的，
0: 顶级的算 sales 吧，敢算，安尼可以，也敢算 sales。
1: 对啊。
0: 也算 sales 嘛？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对啊
1: ，sales 没错。
0: 顶级的，嗯，你也总讲迄落，想买迄落伫个南部，买卖房子就可以找他。
1: 哦哦哦。哦。就是可以很用最好的服务，
0: 嗯，
1: 然后最快的速度，
0: 嗯，
1: 那够什么？
0: 帮你买到房子，或者是帮你卖掉房子。
1: 哎，对哦。
0: 厉害吧？
1: 我觉得买卖房子都是缘分的，
0: 真的，
1: 都是一个缘分的。你若缘分到，你就感觉讲，嗯，这间敢会合，嗯，好，就决定。啊，不过你就看到讲，假设有迄几排厝的哦，
0: 嗯，
1: 你就足奇怪哦，可能那一间可能风水有点，就是有啥物壁煞啦、刀煞啦、啥物煞啦，你就会发现说那一间哦，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出去。
0: 哦。
1: 就很奇怪，其他的哦，拢抢了了哦，啊，就独独迄间。
0: 啊，因为有些人会买厝哦，因为毕竟算较大额的交易，他可能还会请老师过去看。
1: 对啊，对啊。
0: 他如果真的决定要买了，还会请老师过去看。
1: 有啊，你从阮，你从那阮咧看厝，我嘛是有叫老师去看。
0: 安尼哦。
1: 嗯，就是在看的时候，就是直接因为个家己阿姐啦。啊，就麻烦家己阿姐讲，阿姐阿姐，我要到位到位，啊，你会通来去甲我倒看一下无？就准阿伯讲的，因为是大笔的钱，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0: 对啊，因为你

0: 因为那我们要拿这么多钱出去，哦，砸这么多钱下去，一定要，嗯，一定要谨慎嘛。
1: 对。哦。啊，不，我以前呢，其实我讲哦，我一直在怀念着那种看第一间，那真的是客厅几乎可以。客厅的长度几乎可以停了两台车，够量的长度就轻没有。啊，因为一张一种，
0: 客厅两台车就很大了，面宽就很大。
1: 很大，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深度。
0: 哦，深度。
1: 深度哦，
0: 啊，深度停两台车，安尼的，怀怀安尼呢？
1: 安尼，
0: 啊，怀怀安尼呢？
1: 安尼两台，啊，搁外口停，诶，距离各行两台，超大呢。就是深度足大的，
0: 伊地平
1: 就
0: 足
1: 大，等，足长啊！只是差伫伊，就是相对的，你一定厨房底啊。啊，不过迄阵我就是想讲，因为我咧教唱歌嘛，一直想讲看我都就是
0: 每一个都要会当伫当教室，
1: 对，就是在客厅啊，咱的客厅往上移嘛，因为呢，刚刚阮两个阿公婆，那个房间够的话，其实就变成说我们把客厅往上挪了。
0: 对啊，一楼就当
1: 一楼就当客，哎，那个如果当教室实在是很熟悉，一边跨个跨，深度够高，结果就是车尾就是迄栋的方位。对我们的那个生肖是大煞，
0: 什么叫那栋的方位？
1: 有什么坐北朝南、坐东啊？
0: 哦，你是说不是你现在买的那一间就对了？
1: 不是不是，就
0: 之前看的，
1: 嗯，啊，结果那就讲，嗯，这个方位对恁是不好的哦，是大煞哦，你等于你赚偌济，拢就是开掉，拢欠袂起来，你等于。白忙一场就对了。
0: 你现在不是一样吗？
1: 不会啊。
0: 不会吗？
1: 不会啊，为什么？没有，他是意思说你就是白忙就对了，你完全你拢赚的，你根本看不到。哦。看不到，你即马赚，各人讲哦，去买着什么，还是讲做什么代志，会当自己有相对的一个收获嘛。嗯。啊，不过伊讲，你若大家的话啊，就是变成说你就是完全对你一点啊帮助拢无，所以就是舍弃就一定要放弃啊！你因为遐就是主要是方位，再来就是它有避煞，
0: 反正有煞就对了啦。
1: 对面多好一个避刀，
0: 安尼唔好啦。
1: 嘿，按着看看，无那张不好。虽然说可以，
0: 你还是可以挡煞，
1: 可以挡，当然可以挡。
0: 可是你。挡不了全部嘛？
1: 对，挡不了全部。
0: 有时候只是挡到一部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就放弃换别间就好了。因为
1: 挡煞是可以用后面的一些什么方式可以处理，
0: 一点亮处理。
1: 但就是你方位的不对啦，
0: 对啊，
1: 方位就是不对，不对就是不对，所以只能放弃。啊，
0: 过什么贼？坐南朝北，坐西朝东哎，什么挖沟嘿？那个有时候你适合那种，那你就是要买那一种，
1: 对，
0: 你就不要硬要去买另外一种。哎，啊，你另外买一种，你住的不平安也是伤脑筋。
1: 对啊，因为你厝，你一间厝，你回来你是要好好啊休困的，让放松的地方，嗯，啊。如果你若搁造成你家己困了哦，这真的是无猜家己咧拍拼啊。嗯，对啊，所以找房子真的买卖房子真的是缘分呐。啊，不过我感觉 sales 也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嗯，服务性你也迄个评就是 good 力有 good 有无 good 力真的有差。
0: 对啦，而且他有困难，另外一回事哦。嗯，他够不够专业？那个很重要哦。你得找到够专业。你们家像我本来我左营的房子啊，嗯，哦，叫了好多间来卖都卖不掉。
1: 真的哦？
0: 因为我左营处于一种那个的。这段弯转眼走的叠的巨蛋的附近，嗯嗯
1: 嗯，那价格应该很好吧？
0: 是还不错，但是重点就是我们没有买车位，因为我们刚进去住的时候，我们旁边呢全部，嗯，你要停200辆车也有办法停哦。嗯嗯嗯。结果等到我们要卖的时候，你旁边呢你要停一台车啊，都很难的。
1: 所以你头前算门开开的路。
0: 无啦，阮大楼诶，大楼啦，
1: 大楼，
0: 大楼，哎，也大楼对不对？啊，拐，本来我们那个我们旁边呐，你要停了两三百辆车，

0: 便停都有了，可是到我们要卖的时候，你要停一台车都很难了。
1: 因为现在任何建设都一直盖起来了啊，
0: 没有，因为
1: 起来的已经拢无位通停了。
0: 因为我们是那个旧左营到那个新左营。到新左营的主要干道，
1: 嗯，
0: 哦，你了解不？
1: 嗯嗯嗯，
0: 主要干道，所以那你超热闹。我规白老雷，干嘛靠腰椅？老雷，我们那个大楼的正对面就是小北百货。
1: 好，
0: 你看那个机能有多好。
1: 啊，附近有捷运吗？
0: 有啊。
1: 那这样，
0: 捷运这走过去一下就到啦。可是我不太敢坐捷运呢，我怕耶。也落迄落迄迄电梯无，为安尼落去哦，好斜哦，哦，惊死我！
1: 你哪无胆啊？无菜食个只大骨背，咱无胆。
0: 我有惧高症呢。
1: 你莫甲看到你就啊。
0: 哦，我躲我，不然难道你要叫我坐？人家是这样坐电梯下去，你要叫我坐电梯下去？
1: 哎、欸，你电到目眶，
0: 电到未惊啊？
1: 不是，我感觉电到恐怖。
0: 天天跟我，我唔知
1: 道。你刚刚
0: 不是？
1: 你要往后。
0: 我的个性是迄落，看到的时候就会害怕。你无看到就还好。像我上次去高铁载我妈，对不对？
1: 嗯。
0: 啊，结果呢，我坐电梯啊。哎呀，电梯是玻璃的嘛。
1: 嗯。
0: 玻璃的，啊，熊熊一直照了，我熊看了，我讲哦，看埃及脚步。
1: 为什么？
0: 因为很高啊。
1: 啊，他在你旁边走？
0: 不是
1: 啊，
0: 它是透明的电梯啊。
1: 啊对啊，啊，哦、你说哦，透明电梯啊、哦，
0: 透明的电梯啊，然后你熊熊一到什么落了就我看到出来一个哦，吓一跳，好丢脸哦。
1: 你那有巨高症的，有迄种就是透明的电梯的
0: 有沒有，
1: 对于囡仔是讲无巨高症的吼，他就直接都往外看，然后
0: 玻璃贴在玻璃看呢，
1: 然后你有发现讲有爷的巨高症一段，默默的背对都不敢看外面，就默默的呢啊虎嘞，唔敢叮当，
0: 没有，我现在。只要坐，你像我坐马去食一个点针仙无，
1: 嗯，
0: 啊，迄栋那个电梯就是玻璃的，那玻璃在外就是往外看的，那我一定是往看里面。
1: 有一次我们去
0: 受不了
1: 台南的饭店，它虽然是，电梯是在室内，
0: 嗯，
1: 但是伊嘛是做透明的。然后就撸，一坐起就，哦，然后撸普撸管就开一里吧，一里揪伊揪伊，就我就默默，因为我蛮小，我惊管，啊就看了默默的，我就啊你，用我跟他冇挨一声，然后就往后退，不敢再靠近那边。
0: 嗯，
1: 很可怕呢，那时候不知道几楼。
0: 我最严重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太敢开那个
1: 高架，
0: 就是那个黑个啥？
1: 五羊高架。
0: 什么五羊高架？那个迄是绝对死都袂去啊！
1: 伊不讲过，伊讲伊若要去台北五羊高架，伊唔敢去啊！
0: 我顶下就无啥物晒着
1: 啊！哎，就是无少，因为个晒伊安尼，搓，
0: 规个手拢澹去，
1: 手汗吼，
0: 规个手它自然就有出水了。
1: 夸张啊！
0: 没有那个，我是说那个恶高，你们这一段呢，就是从那清水。清水到那个清水到那个叫什么彰化这一段哦。
1: 你讲恶高吗？你们去装不是讲？
0: 因为我上次就是
1: 六一啊七六嘿。
0: 上次我去清水用牙齿对不对？
1: 嗯。
0: 用一用，然后我就又开，啊，我就想讲，哎，那都不小心就
1: 开去
0: 你了高那个那恶高顶管，靠腰，真正是那个高惊死的，气死我了。
1: 欸、
0: 奇怪的那个
1: 人无大，你真正是啊。
0: 中山高我都还觉得还好，中山高没有那么高啊。
1: 应该是讲较看心，所以你无看到边啊。
0: 没有，其实二高都是六线道呢。
1: 啊，六线道应该就还好啊？为什么？
0: 没有啊，因为他可以看到那个啊。
1: 你想叫你这拍吧。
0: 可以
1: 讲叫你去拍吧，去看下卡。
0: 他可以看到那个很，因为你很高嘛，你就可以看到下面了。看到下面，你得不由自主，嗯，
1: 对啊，
2: 你不认真开车看前面，你在看旁边干嘛？看没啊？
0: 没啦，因为开车一定会看旁边的。
2: 当然会看啊，但是

0: 有的叫你看西亚面吗？没人叫你看西亚面呢、啊。
1: 我最害怕的一次是怎样，你知道吗？嗯、我那个去那个叫什么东市林场啊，就叫什么名？就是那个啥，不是东市林场，那个国公店，那个
0: 秦晋农场。
1: 不是，那个在北部的，那个什么名？我想袂记叫什么名。
0: 北部什么农场啊？
1: 北部它很多花的，有很多樱花那里。
0: 苗栗吧？
1: 我不是北部那个啦，去要去宜类似去宜兰那个。
0: 雪穗遐？
1: 不是雪穗啊，它是，伊的反正伫咧山顶的地儿啦。嗯。哎呀，那间叫什么？哦，头脑够快，就是有很多它。他那里还会结霜，他那里还会结那个樱花还会结霜，那个地方
0: 是那个什么
1: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快点，我被叫什么名啊？去死我！
0: 还是九族鸭吗？
1: 不是啦，九族是中部啦，去死我！
0: 北部有樱花的，
1: 反正就在山上。
0: 北部有樱花的
1: 武林农场，
0: 好武林了、
1: 哦、我对武林农场对，
0: 你怎知道、哦、我无招加上哼。
1: 在去武林农场，
0: 今天直接
1: 开工，今天是看到鬼了。他刚你在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边啊那个山坎，你知道不？哦，哇塞啊！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家族旅行，哦，我塞个那个。
0: 啊，所以你是各自开车？
1: 对啊，因为大家都有车嘛，就是各自开啊。因为我一定载我妈而已嘛，那他们一定是全家人嘛。啊，另外一台。对啊，另外一台车就是谁，就这样子、啊、然后我就想说，吼、哦，这那个暗时要开我都不会怕哦，暗时你看袂到下卡嘛？
0: 这是暗蒙蒙。
1: 没啊，暗蒙蒙你搁咧塞里路林就好啊。
0: 你算下暗时你对线就好。
1: 我下暗时我等到袂惊呢，啊，等你时啊哦。
0: 因为你看会到嘛。
1: 真受不了，我就。我当时就想说，欸、我心里真这样想，我干脆塞个塞雷德啊，那是我在我母啊，我来个塞雷啊，我就讲个塞雷德啊，就不用再受这种折磨了。
0: 那我呢？
1: 真的啦，我一种
0: 哪有这样的人呢、啊
1: 哦？今天我够烦
0: 呢。我讲到今嘛呢，哦，一直
1: 真的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叫我再去，我绝对不会再去。嗯、啊，除非那个。坐别人的车，坐别人的车我就眼睛我不喜欢坐别人的车，我不喜欢。
0: 对。
1: 自从我会开车以后，就不太敢坐别人的车了。
0: 我是足惊山路的。嗯。啊，因为反正朋友会招吼，啊招有招啊，咱有闲咱就去嘛。啊，所以有当时啊，咱根本唔知讲遐到底什么所在，还是讲有山区啊，无山区。嗯。啊，拢等到。刚看到山路都阿呆了，我很容易晕车，尤其是山路。以前真正
1: 那你就叫你老公开就好了。
0: 没有，就是我坐，我只要我
1: 坐。坐也会啊。
0: 坐就是不行啊，变成说我哪看到山路，我就痛苦了，讲啊要搞诶，一直催眠说快到了，一直催眠自己快到了，然后又想说。到底要不要下去了？要不要回去了？我可以不要来吗？就开始就是哦，就感觉就哦，就痛苦哎，那啊，实在是我真的我就惊晕的啊！我坐游轮嘛晕啊，所以不管说坐什么船，我一定晕。所以然后讲你坐游轮就不会哦。
1: 所以你没去过小琉球，对不对？
0: 有啊，有去过啊。
1: 那你不会晕吗？
0: 我就坐就是卡我靠。
1: 跳滑靠要晕照晕呐！
0: 啊，前几次去就
1: 风浪都比较没风浪，
0: 没有就还好。哦，啊，就去年那一次去澎湖也一样坐船嘛，啊，好呆啊，都好呆啊，不呆过
1: 去。去澎湖一定要坐飞机？
0: 没，我们就是
1: 你要去嘉义坐船，那是神经病啊！
0: 我就两次都坐船，然后去年就是想，哎，反正坐船就我站外面就没事了。然后
1: 哪有站外面就没事？有时候跟
0: 我之前就是没事啊，
1: 海盗船一样。我告诉你，
0: 没，还好，都风平浪静还好，就是一定要有啦。啊，就是啊，人好呆，看面就知在路上吃早餐啦。
1: 要
0: 去嘉义的时阵，在路上吃早餐啦。
1: 一阵拢上好，遐迄个鲨鱼啊。

无送啦，包骨就包尔啦。有够痛苦的，吐到遐安尼，稀咧咧，啊，我搁算我带团嘛，哦，也是要紧着，明明安尼戆，安尼车，安尼。

0: 哦，啊，我自己都不吃，这样你吃不下，真的是很不舒服啊。
1: 当然啦，啊，一定很不舒服的。
0: 啊，大家在吃哦，大家吃，紧叫大家吃，大家要吃到饱，自己无多吃，稀的的，
1: 哦，可怜个。叫我坐船去陪我，我绝对无来，我坐飞机啊。可是那一列飞人机哦，
0: 也很小台啊。
1: 有时候是那个普拉培的，就是的是伊的。
0: 那你个讲几个？什么？
1: 普拉培的。哎，就是迄个那个
0: 它螺旋桨，那个螺，
1: 那个风类似风扇那个物件，无在底下咧，在底下，
0: 两边
1: 底下，安尼噔的，迄无，你就坐迄个惊死。所以你顶下坐迄个比较大台一点的，至少你要波音737啊，747，波音好像737而已。
0: 我不知道哎。
1: 对，就迄个你啊长差一间，长差航空一间无。他们就比较大台，比较舒适一点。
0: 没有，没办法，因为你要过去澎湖，你一定是小台的，包括你要过去金门嘛，是小台啊。
1: 有啦，有大台的，就是有长差那一间比较大台。
0: 哦，是哦。嗯，那因为我第一届坐飞机是坐迄小台，啪啪啪啪啪，然后我会共鸣声好大声哦，真的是很可怕，很可怕，然后就咚咚咚咚咚咚，好大声哦，我就觉得为什么坐飞机那么可怕？我以为坐小台，第一届坐小台，真的会搞我惊死。然后还好，我们后来去日本就会坐大台的，后给我素食耶。
1: 你有听过我第一次坐飞机 的事情吗？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坐飞机，因为总要大哭嘛，一种毕竟嘛，较大哭。
0: 我都吓掉的。
1: 不，因为那个坐我，因为我们是弯起坐，我们是坐那个飞机要去那个我朋友要去台北比赛，要陪他去，他就是那个啦，往来的，你知道吗？
0: 王来
1: 陪王来跟他老婆一起去台北比赛，啊，结果我第一次坐飞机啊，啊，哥哥一路，人家不能跟不起来，安尼塞点对，啊，就开始要起风啊，怪，
0: 啊，飞，安
1: 尼飞起点对，奇怪啊，怪就飞起来先无，我的椅子自动往后仰，因为我太紧张了，我脚大块嘛，啊，脚骨啊粗点点，哎，因为那个按钮刚那个按钮都旁边按下去，结果我奇怪，这为什么只有我往后仰？
0: 一起掉按键呐，那背靠的是伫个边啊
1: 嘛。我不是起掉按键哦，我是卡无小心给碰掉
0: 的。啊，你都起掉咩？
1: 啊，因为第一个坐会紧张，你知无？啊，怪就比那个第一个卡的个紧起来，紧起来一道。哎呦，我很奇怪啊，我这样往后仰，为什么大家拢？因为安尼飞起，因为起风啊，飞起来啊，只有我一个人往后仰。那我伊也是看烂没关啊，往后仰。
0: 哇，你当下想，可是我想大哭吗？哦，然后那个小姐有没有赶快来找你？通常那个空服小姐就赶快跑在你旁边。哎，先生，不好意思，我们那个还没到那个稳定的时候，不可以啊，椅背啊，你看我又没有。
1: 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往后仰啊，我就觉得好丢脸。
0: 因为飞机都要到一个高度稳定了之后，大家才可以放椅背啊。
1: 不是，
0: 啊，你在那时候放椅背都会被骂哎。
1: 当然是啊，重点是。他那个机型很奇怪，他的那个按钮就在那个你
0: 在侧边那边啊，
1: 在侧不是他侧边，人家正常是在哦这个扶手的下面这里，
0: 但是对不对？啊，一起的内侧啊，
1: 他就在内侧这里啊，
0: 对啊，
1: 谁知道会在那里啊？我而且我第一次坐飞机，我真的，不是一直往后仰，我奇怪啊，为什么飞起来我也往后仰？
0: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坐就可怕哎，那时候真的就是坐小台要去金门，啊，要坐小三通过去大陆，然后哇，真的很可怕哎，可怕到那个就是我惊到我甲边啊，在讲，你手就要救者，哎，真的呢，
1: 哎，咱这都咱从细汉，咱这拢较无胆哦，
0: 哎呀，我手要救者，就是有点安全感，就是哇，我觉得好可怕啊，就是很。 共鸣很大声，然后又咚咚咚咚咚，然后我整个就是很可怕，然后我整个

0: 所以我今天就恐怖了。
1: 以前我们没有高铁，对不对？以前我们没有高铁，我们去台北比那个新人歌唱版本，
2: 都要坐飞机啊、
1: 哦。我都坐飞机，
2: 国内的。
1: 啊，坐飞机我还坐到一次是怎样，你知道吗？你、被下飞机的时候，就是安尼，轰，安尼落咧，哦。他因为伊安尼欢迎安尼个落的时阵，对不对？
2: 你一定会骗安尼嘛？
1: 不是你他，因为你可以看到外面。
2: 对。
1: 你可以看到外面啊，你就觉得你离地你离地很近啊，然后又变成这样，反正来欢迎。哇、哦，我就讲，卖那些战斗机，真恐怖。
2: 都刺激的呀、
1: 啊。那可能是那也轰无。
2: 他
1: 可能、也轰，他没有也
2: 主力、啊、
1: 也，因为他们有那边下那个飞，就是要下那个飞机场的时候，
2: 停机棚呀，
1: 有当时要爱有些风一点，
2: 风向
1: 爱的啊，刚好那边的风可能比较
2: 大，
1: 不是，可能就是不是太适合他，所以他也安尼，不是安尼哦。哇，真正是哦！哎呀，就是很多这种坐飞机的吼，太好玩了。
2: 没有，今晚还好啦。
1: 像我之前带我的员工去，我带我的员工去泰国玩，对不对？嗯。啊，结果那个我们遇到乱流，你知不？哦。遇到流，我惊到要死，因为我姐有带她朋友去。嗯。我姐带她朋友去啊，结果哦，因底下欢喜到要死啊，就是像因在坐那个云霄飞车，哦，底下大家几家欢喜到，我底下惊到要死，哎，遇到乱流多可怕！
2: 因为去年阮学生伊嘛有家己出国的，就同一班的，嗯，啊，因就拢夫妻档拢就去出国，伊讲吼，到迄天回来上课，伊讲老师啊，阮这旁哦，差点无得回来。哦，安怎还生什么代志？伊讲吼，你知阮伫迄落空中盘旋几年无？超过十年。哦。伊就无法度落来，啊，伊就一直看伊是毋是航线，弄考考啊，考考啊，考考啊，伊讲毋知考几年咯。伊讲啊，规定惊到要嗨啊，咧想讲啊，无代志回来咯。
1: 所以伊就你啊坐飞机的时
2: 候，乱流就较可怕。
1: 你啊坐飞机的时候，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安全带都不要解开，就算它可以解的，你也不要解开。
2: 因为你遇到乱流，
1: 对，因为你遇到乱流的时候，当时啊也骤降嘛，
2: 对啊，
1: 你人会飞起来嘛，
2: 哎
1: 呀，哎，拱掉，啊，你啊，总共有改一个安全带改扣住，你不会随便飞起来。嗯，
2: 基本上我拢袂绑。
1: 对啊，基本上我是袂绑，因为咱两个人
2: 卡掉，
1: 伊都无搭。
2: 无胆
1: 型的那个无胆做的，所以就是
2: 我拢会吓掉。
1: 我拢改吹作暗的呢。所以上次我们不是要去日，上次我们就要去日本吗？啊，我就不想去呀，我就不想坐飞机。
2: 袂啦，咱就坐，要去日本能坐大台较安全，袂啦。嘿，哦，嘿，感觉差多嘞哦。
1: 不啦，
2: 真正去坐到大台，
1: 就知讲哦，就是不喜欢那种，
2: 真正就稳嘞。
1: 就是不喜欢那种，你没有，你你也不，你好像，我是个人觉得，我只要没有踩到地，我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哎呀，就你像你啊，
2: 坐习惯就
1: 不会。你开车对不对？你是踩到地的。嗯。哦，只要不要看到那个很高的地方，那我就觉得还好。那你那个。你那个人，你要不会提起你的性命，那个掌握在别人的手上了，我就觉得哦，
2: 不会啦，现在都很安全了，
1: 受不了，
2: 都很安全
1: 了。我救了，够搞味，给那点挂。来哦，鼓山的方兰姐哦，爱你千万对哦，啊，刚才大叔的丽香姐，可可托来的牧羊人，啊，我哥敏感啊，你的雪花舞，美惠姐，你的我唔甘，跟那台南的淑珍姐真来无假，长治的美莲姐烟婚，啊，刚才丽华姐小雨，丽华姐如果爱还在。

谢谢今天的扣三美凤姐、泽明大哥、阿东东啊、汉尼耶丁耶、春嫂妈妈、建达大哥大嫂、蚊子姐、阿姑姑、阿布阿爸、严丽姐、怀萱姐、方兰姐，收到掌声哦！

谢谢玲珑姐、樱花姐、凤冠妈妈、正龙妈妈、邓丽君妈妈、守春姐、黄水妈妈、乔珍姐、叶明大哥、玉云姐、阿段妈妈、瑞东大哥、小美姐。中原

0: 郑玉大哥、美金姐、金城大哥、方玉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来哦，给小安白兰大叔立香姐，可可托买的牧羊轮。
1: 来，谢谢玲珑姐、不念啊，刚才玉英姐，还有我们的淑美姐，刚才的文字姐、方兰姐、姑姑。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

0: 安尼讨好意思，过你请。阿
1: 唔过吼，
0: 阿唔过啥？
1: 你付钱啊？
0: 哪呢？嗯，
1: 阿无咧。
2: 哦，人讲没有比较吼，就没有伤害。咱家己吼，往往看袂到家己的缺点，所以讲吼，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唱歌唔知影听歌的痛苦，但是恁听歌嘛唔知影阮唱歌的辛苦，对无？迄连偌久咧，吼，所以互相闹鬼求进步，迄唔是歹代志啦，只是爱片面。恶意的批评啦，哎，像一挂政客咧吼，泼脏水吼，你歹我歹，大家拢歹，规台湾拢无好人啊，哎，就一挂意义拢无啊，对吧？
1: 哦，原来是安尼哦，所以有当下人甲咱讲，迄嘛是会互咱进步，会咱好的，对不？
2: 对啊。哦，
3: 讲老师有讲哦，讲同学之间要互相砥砺，然后互相切磋琢磨。
2: 对啦，哎，像那咸嘛，愈磨伊就愈尖嘛，对哦。啊，但是咸磨尖了，唔去养伤人啦，哦。啊，但是哦，你伤人嘛，伤到家己咧，
1: 对对对，
2: 你唔讲刀乱划。
1: 哦，对哦。
2: 要注意哦，这辈人，吼吼，安尼知影无？
3: 知。
2: 喜爱之。

要来哦，明艳姐，雪花舞。慧珠姐、秀琴姐、瑞麟哥、丽香姐、美惠姐、芳兰姐、天才大哥、阿姑姑、阿段妈妈、金仙姐、寇桑、宝钗妈妈、秋莲姐、樱花姐、春嫂妈妈。

0: 谢谢县长大哥、淑皇大姐、守春姐、郑妈妈、燕才姐的老公、佳琪姐、蚊子姐、燕明大哥，
1: 还有美惠姐，另外我们感冒泡泡，感谢您。

来，谢谢金土大哥，还有我们的彩珍的嘉伦，回来你了。阿段姐、曾妈妈、柳春姐、美惠姐，看到掌声哦。秋英姐、春菊姐、中元姐、玉雪姐、墨子大哥、大嫂、佳琪姐、小美啊，还有我们的凤乖姐、林玉姐，过上没两点。蚊子姐、守春姐、瑞林哥、丽香姐、秀琴姐、美惠姐、秋爱姐，还有我们的秀英姐、金花姐、宝钗姐。

0: 哎呦，转小生换下手，赶快哦。
1: 来，谢谢淑珍姐有收到掌声哦。来，给小安排呢，美莲姐，嗯，婚。哦，吹落哦。
0: 哎呦，吹落，吹落，吹落哟、哦！美莲姐有来无？卡婆阿无讲卡灯啊。

0: 秋红姐第一次看到你，来听。
1: 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2: 哦！谢谢啊，感谢。吹一首，人家吹个够时间，还跟人讲话
1: 了。对，啊，怪了，咱们点歌的迄落下半段，嘿，看有时间无？有时间
2: 来
1: 点。
2: 等下我再提
1: 早唱啊。哦，啊怪，啊怪，迄落，咱今麦要进行咱的单元，这个是新，虽然它是你可能有听过的，但是它是新品的哦，它是算新品，新品你可以看一下，看一下，
2: 对，
1: 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对这个有需求，来看一下。
3: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3: 甲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从纵谷的纯净源头带回最纯粹的守护，产自花东的顶级印加果油，也是素食界的鱼油，经过冷压出榨，含丰富的 Omega 369，不论是凉拌还是蘸酱，都可以吃到台主人原始的滋味，荣获 SGS 检验与国际大奖认证，品质安心保障，不健康行为的上主人的鲜花品味，纵谷班长印加果油。
4: 好，谢谢咱的观众朋友哈，啊，这真侪观众心内一定即马有做者疑问，啊，咱唔是有咧卖印加果油啊吗？为什么即马佫卖这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我来大家讲一下哈，因为咱之前卖印加果油是这个胶囊的嘛，哦，胶囊伊内底有放沙棘油。啊，伊是即个咱啊，即方便大家食用，方便大家食用就是咱要吞要用吼。但是这个即个纵谷班长印加果油，伊毋是干呐啊，做成迄条做胶囊的功能，伊还佫有足大足大的功能吼。而且吼，我来讲，这是咱台湾会使讲是诶，咱花莲地区吼，咱花莲地区的咱的即个纵谷，伫个花东纵谷内底吼，诶一条做大自然赐予咱上界珍贵的宝物。这个宝物啊，你今仔日若看到这栋广告，看完了吼，你会感叹到咱台湾人啊，啊，这个会认真干这个做一个成，哦，因所制作出来这物件是值得咱全国观众朋友来给认同，来给赞赏。这个这个做印加果油吼，你来看伊是做几罐的，这一罐内底250cc，250cc吼，咱若假如讲咱甲做成胶囊的话，都会当做250粒。哦，250粒就是，
3: 咱若
4: 做没有你做成一粒，互你吞咧，恁250粒。咱公司卖一盒是60粒嘛，哦，60粒嘛，吼，60粒你若250粒，咱做几盒？6、4、24，咱做4盒嘛，咱做4盒，佫加10粒。哦，啊，若照讲咱照咱公司咧卖这一盒吼，一盒若假如讲是即个做啊，咱切650块就好，哦，安尼等于啊，即个做诶250毫升，加尾一罐安尼吼，一罐吼，你若要甲装做一粒，互恁食。安尼，当这一罐爱卖2750块，
3: 嗯，
4: 但是咱无甲做成这条做一粒，为什么？因为我甲你讲两个故事来听吼。第一个故事是我有一个朋友吼，长期间应酬做侪吼，啊，因为这长期间应酬吼，咱的胃挡袂掉，结果胃吼就破空，你知不知？迄胃破空是安尼一空吼，那像迄
3: 号做
4: 一层安尼吼，啊，医生咧讲吼，叫伊袂当搁啉酒啊，袂当搁啉酒啊，而且伊吼伊讲这吼。可能要好嘛，足困难的吼，伊可能阿伯会胃穿孔，阿伯啊啦会胃出血，
3: 嗯，
4: 结果吼，伊自从接触到这个纵谷班长这印加果油了，伊一工单， 伊嘛听人家介绍就对啦，听人家介绍讲啊，无就死马当作活马医啊吼，都反正都破空啊嘛，迄胃我都破百几空啊，哦，伊就一工啉安尼哦，一工安尼一杯吼，
2: 嗯，因家果油的香味，
4: 一工吞安尼一杯油，十四四哦，啊，未险哦，完全拢未险，而且吼足香的，足清香的。你敢知影？伊啉连续啉啉一礼拜，啉一礼拜过了后，搁去病院做检查。一礼拜哦，伊就安尼啉落，一礼拜后搁过病院去做检查。迄百几空，坑坑巴巴的百几空啊，剩无几空啊。
2: 哇，遮厉害！
4: 伊啉差不多两个月过了后所有的空拢总排，迄胃壁水水水平平平。我一个朋友当以前我食槟榔，食槟榔食到吼，迄口腔牙龈拢已经裸露，拢退化。嘿，嘴齿拢油油落落啊，你知道？啊，伊的食法跟我无同款，伊无用啉的啦。你会当像我安尼吼，
2: 落落的，

0: 哎，咱刷牙刷好啊，无要紧。
1: 你无要紧，迄使吞落啦，迄家己的。
0: 你家己的喙齿嘛。啊，你若无爱吞落嘛，无要紧。要配掉嘛，无要紧。你会当甲即气化甲糊糊的。三天的时间啦，你气化普三天的时间，气化发炎的三天好哩哩。所以我讲这个物件足特殊的，足神奇的。啊，搁有就是吼。伊毋是安尼尔，比如讲，我即摆准备一个沙拉，即内底沙拉有啥物物件？有放一挂毛豆啦、鸡胸肉啦吼，啊一挂番茄啦吼，啊一挂即个做
1: 诶
0: 鸡卵，差不多像安尼24C吼，安尼甲淋落去。像安尼你安尼甲拌拌，当然你啊家己做一挂调味，你若卖唔爱食伤咸，你就卖食伤咸。你要食原味，唔爱啥物盐嘛，无要紧。好，然后我甲你建议吼，像这黑胡椒吼，黑胡椒甲散散诶，哦。欸，这多好吃呢，这用起。
1: 其实咱咧淋油吼，上惊就是，我唔知影咱的观众朋友敢是跟我同款咯。我因为我有当时我嘛会淋迄种的
0: 橄榄油，
1: 就是迄个臭味较重，这拢无臭味，我足惊迄个臭味，所以有当时淋的时候，我拢小我禁一下开哦。迄个臭味，这个完全没有臭味哦，这个都
0: 有够好吃，
1: 哎，这个都厉害啦，这个。
0: 来，我硬一罐好了，啊，你豆豆吃，我吃两嘴啊，都，因为我看到嘛，足想要吃，哦。这吼足健康的，这平常时啊，你若早餐吼用安尼食，
1: 哦，
0: 而且这个是吼冷压出榨，咱拢无咧扣破的，嗯，都好办的吼。
1: 它也可以，它也可以抹面包，
0: 嗯，不抹面包啊，
1: 嗯，啊做油醋，做油醋它有比例的。
0: 但是我要强调，健康最重要，
1: 嗯，
0: 该用这用醋呢。
1: 因为用你们直接咱的胃是第一关嘛，第一关就吸收掉嘛，就接收掉啊。即卖人胃普遍拢无讲介好啦。
0: 为什么要用这？用这吼，你足紧就知影效果啊。
1: 对，很迅速。
0: 三天，气化好，一个月胃肠好。
1: 好香。
0: 胃肠哦，唔是胃肠好了，佮减肥消化多餐啊，可以散落。你啉一个月过了，你可以做个检查，红字拢没了了。两牙出榨吼，那是足珍贵的，一滴一滴拢足珍贵哦。
1: 那个是树上，然后树上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采摘之后还要剥外面，就变成这样。这变成安尼的啊，个秋干哦，为什么？因为爱确保每一颗它的品质是好的。
0: 拢总袂当有生菇，拢总袂当有乌粒啊，一定爱白苍苍安尼才会当落去经营。啊，所以即摆听我讲哦，注意听哈，要短短时间。为什么要吃这只果油？因为全世界四个人内底有三个人欧米伽三无够，哦，你唔敢吃鱼油的，惊有臭腥味，还是你吃素食的？你吃素食的人哦，你吃袂到欧米伽三款的人啊，你的头脑愈来愈袂集中，心情会歹，目睭会干涩，哦，啊胃肠会无好，关节会无好，皮肤嘛无好，身体会慢性发炎，你会一堆红字。我要跟你讲是，咱的印加果油，你若只要认真甲吃。头脑清晰，保护你的目睭，维护你的心血管，抗发炎，维持你皮肤的健康，保护你的关节，稳定你的情绪。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吼，像我讲吼，三天气化好，一礼拜胃肠好，一个月红字拢无。啊，若无影呢？若无影，你摕转来还我，我让你试吃一罐，一罐2000几块，我甘让你吃啦。但是一定有效，1%有效啦。哦，咱这来自吼。花莲的所在，台湾第一个农会，花莲县政府辅导的这个叫做印加果产销班。全世界第一个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 ALOT 的智慧农业产制，诶，这专业的栽种，专台湾唯一的农会认证的台湾印加果油产地，绝对不是迄个进口的劣质油哦吼。以前咱这有参加世界四大美食奖的这个这三星的这个这品质的认证，哦，三十七年就对了吼。咱对这个这阿袂生熟，甲这个这完全的信息，然后甲慢落来了后，烫壳了后检查，即个做是毋是有生菇，也是安那吼，然后佫保持即个果仁的完整，将乌壳甲摕掉了后，才能用冷压来出榨纯净的植物油，即个做植物界的鱼油，超级食物长寿果油，欧米伽369的比例是全世界所有油内底第一名，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橄榄油内底才几趴呢？橄榄油内底可能还在30-40%呢，咱这内底有92%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全世界各国对印加果油研究论文内底，包括 COVID-19， 吃印加果油都有帮助，降低歹的胆固醇，抑制发炎，帮助你的血管哦，血管的通道，帮助你的。

0: 你著做歹物仔，莫互伊成长，帮助你的糖分会当稳定。只要你一工甲我啉一杯印加果油，你啉一礼拜过了后，你会甲家人学到讲，世间哪有遮好个物件？原来一切生个拢好个，啊，即著做膀胱八条拢好个，巴肚汤也消去。好歹有差别，伫啥物所在？因为咱的369比例足丰富个，不饱和脂肪酸足悬个，这是植物界的鱼油。一工食一汤匙啊，两汤匙啊，你若咱种加杯啊，你咧吼，十 CC 就好。啊！你若要像我咧用毛豆啦、用鸡胸肉啦、吼他妈豆来拌拌咧，足好食。或者是你会当放醋，放点仔醋会当炖啊，炖水饺啦、炖胖啦、炖馒头，拢总会使。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吼，咱的检验报告吼 ，HACCP ISO 认证，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营养补给、维持健康、逐步更新，佮甲你养颜美容吼。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够，我30组吼，整30组，一罐2750啦，一罐2750，今仔注意听吼，这机会。错过就无，你过即村就无一站啊哦。第一摆卖，咱有这机会，当伫个电视顶面甲恁介绍，这是咱的英雄，介绍咱台湾农民的骄傲，世界的骄傲，台湾之光。一天食14C，一天一罐哦，你会当食25天以上啦。你无一定爱逐天食，两天食一摆嘛无要紧。会使讲是哦，世界上天然、上界健康的这个油品，一天14C。你要咬嘴也好，要直接吞落也好，你只要吃一个月过了，你会发现到讲你身体奇怪毛病，包括关节啦，包括胃肠啦，包括排便啦，包括皮肤啦、生斑啦，这个生头发尾问题，像仙丹同款啦。哦，你只要愿意吃，你会发现到你找到一个足好的仙丹啊。所以我今天要让恁大家人拢看得到咱的生意，一罐2750。我优待咱的观众朋友哈，两罐哈，两罐一组啦哈，两罐组，两罐剩你偌济？剩你3600就好，一罐剩1800。今日定岗主文呢，两罐3630哦，先讲先赢哈，前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来，3630吼，即马线顶已经满线哈，3630嘛吼，来，直接搁加一罐给你，再3罐倒转去，3罐3630，开放一罐给你试吃，吃一罐过了后，你来胃肠也无较好，皮肤也无较好。喙齿器官也无较好，你摕倒转来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迄罐莫甲你算钱，原金退还互你，安尼知无？加起来30个尔，吼，错过30个咱就无法度啊吼。啊，不过吼，今仔我有另外做一个组合，哦，这个组合是安尼吼，这拢加今仔个有啦，先甲小齐先接电话，无要紧来，注意听哈。今仔有做大组的哈，大组的6罐啦吼，小组的3罐3600，大组的6罐6000。大组小组虽在哩，但是一定爱卡起来线顶，线顶有接到才有准绳啊。小组的买2罐送一罐3600，大组的一摆炸6罐倒转去，送你6000就好。安尼有俗无？我讲真正有够俗的俗，你真正买到就是捡到，你的所有的镜头问题、所有的红衣，拢总要甲你消毒。那还佫有买1000送100，买千再送百哦。安尼你看你赚偌济？哦，这也会使讲是做会好个来，啊，要观众朋友赶紧敲电话遐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6线，来下一下，喂，你好，一组吼，等我一下，来37线，来下一下，来，你好，秋萍，你好，要一组吼，
1: 哎，大组
0: 诶，哦，大组诶，来6线，来下一下，6线，来，喂，你好，桂英姐，你好，哎，要一组吼，好，来6线，来下一下，你好，起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要一组吼，
2: 36，
0: 好，喂，你好，
3: 哎，
0: 要一组。哦，大庄谢庄，甲小姐讲下，来，我你我家用你哦，要大庄谢庄，
3: 谢庄，
0: 来谢庄，甲小，要大庄谢庄，甲小姐讲来，你要竖琴，你要竖琴，要大庄谢庄，
2: 大主的，
0: 好大主的，来70庄，大主的小姐来，婷婷，你要婷婷，
3: 谢
0: 庄，大庄谢庄，
3: 大庄，
0: 大庄真正足好诶，无好家用5斤，你吃无啊？这我挂邓英刚，甲你挂保证下，真正世界上好油啊！来，你要红英啊，你要。
4: 哎，
0: 大庄先坐下来。哎，
4: 你
0: 得叫
4: 小齐听一下。
0: 好，来，小齐听一下，小齐52线，甲红英听一下52线。来，阿敏来啊，你好。来，大庄先坐下来。然后来，我3线，3罐3000，有够俗的啦，小齐你好。够买千送买小齐。大庄先坐。
2: 好，
0: 下礼拜。阿娇啊，你好。来，54线，甲小姐54线，来，你好，阿伯，梅芬，你好，梅芬。
5: 喂。
0: 要大庄先坐。
5: 我爱坐多。
0: 好，来55线，甲小姐55线，来，你好，苏云，你好，苏云。好，一组来56线，一组来，你要不一组吼？来，再个顶卡来，你要一组是无？
2: 好，再见，拜拜，谢谢。
0: 哎，要一组了。来，等我一下，35双，下一个为你，我加油，你好。要一组。
2: 四组的吼。
0: 来，第五十个线还袂写啊。

0: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拨拨通，继续拨拿的电话扣数的33799559，然后你哥哥的所各位大家好，我是徐德军。
1: 你念经呢？
0: 啊，都袂赴，我念较紧的咩？

谢谢陈晴妈妈、玲珑姐、秀月姐、宝贵姐、怀轩姐、彦明大哥、秀琴姐、秋爱妈妈、凤乖妈妈、雪晶姐、芳兰姐、木子大哥大嫂、树珠姐。

0: 谢谢美云姐，红玲妈妈，美云姐今天的扣上春菊姐。
1: 哦，来啊，一花蝶把婆婆给进来了。谢谢那美云姐今天的扣三，刚才呢秀琴姐、秋爱姐、淑珍姐、木泽大哥的嫂，我爸我妈、二姑姑、红玲的妈、阮菊姐、二林哥的香姐。

一定会是刻骨铭心的真与爱。来，谢谢陈妈妈，刚刚的芳兰姐、美惠姐、齐君啊，还有我们的炸弹姐、银柱大哥、春菊姐、美云姐、玉琴姐、美香姐、素莲姐。

0: 来，现在那素燕姐今天的空商乔金姐守春姐雨儿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陈妈妈哦，你想要点歌的，等到这首歌唱完就要点歌咯，这条刚才杀青还是一条
1: 杀青还是一
0: 条哦，你看不点什么歌明仔再唱的，就是等你你唱我好歌名哈，你时间有点紧哦。

谢谢天境大哥、博珠姐、邓丽君妈妈、欧爸欧妈、秋月姐、万宝大哥、金钟大哥。

0: 谢谢。
1: 大家要听什么歌？紧卡住去点哦，明仔载会唱的，会唱的明仔载唱。
0: 对，
1: 未唱的等阮学。哦，阿明讲歌哈，感谢您。来，咱那个平镇的陈妈妈，你要点歌呢？
2: 对，
1: 哎，你
0: 听妈妈，
1: 听什么歌？
2: 我点那什么《两地相思》哎。
1: 哦，那个哦，要来录的
0: 对啊。两地相思，
2: 我靠，隔壁阿仔录的啊。
1: 好了，明仔再来录哈。哦，拜拜。
0: 那明仔第一条嘛。
1: 哦，十二点第一条哈。嗯，
0: 好，明仔再来录哈，再来找阿仔。
1: 好你的
3: 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
1: 的哥哥你的哥哥
0: 你的哥
1: 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
0: 哥
1: 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
0: 你的哥哥你的
1: 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
0: 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你的哥哥
4: 我你两个一直讲话，我要听雪花。
1: 雪花，
0: 雪花，
4: 你唱最好听。
1: 我常唱，我顶个唱一条，刚陈思婷，他们黄思婷一条。
4: 我唔知道啦，雪花，我看你的歌名是雪花。
1: 哦，好，明仔再唱哈。
4: 好，
1: 嗯，好，感谢啊。
0: 你讲是啥嘛？要听吼。
1: 美金姐，
0: 美金姐，
2: 美金姐，你点一首合唱的阿龙，好不好？
1: 阿龙，
2: 阿龙，
1: 阿龙，
2: 这首歌蛮好听的啦，很久了啦。
1: 阿龙哦，你敢唱哦？
0: 嗯，
1: 不要唱。
2: 阿龙，
0: 我在。
1: 我听看麦啊，你要唱，你要再唱啊，拜拜。
2: 你唱会晓的，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因为常常那个阿龙阿龙都搞混。
1: 阿龙，阿龙你好，
0: 这嘛阿龙，
1: 阿龙你好，阿龙，
0: 阿龙，买晒啊！
1: 阿龙你要听这歌阿龙，
3: 浪子嘞，
1: 浪子嘞，
3: 国语哦，
0: 国语的呀，
1: 浪子嘞，个国语的，
0: 国语的呀，
1: 哦，听歌买啊哈，
0: 哦，
1: 好，拜拜
3: 啊，
1: 嗯，好，听歌买啊，哎，要明仔就唱啊，好，哎，要唱明仔就唱啊，哈，拜拜。来，那怀仙呢？
0: 怀仙谁？
5: 我摔了好几次哎！
1: 你摔了好几次？
0: 你
1: 不要一直讲话都学我，我会打击呢。打击是我的专利 ，OK？
0: 你要听怎么勾勾勾？
1: 我大概塞对。
5: 你们一直讲不好，我歌名都没办法讲。
1: 好了，你讲，快点讲。
5: 心生内痕，
1: 心生内痕，好，明天唱啊！
5: 我已经摔死好几次了，
0: 好
1: 哦，好，
0: 我没有唱放的歌啦，
1: 哦，
0: 明仔唱啊哈，
5: 都放明仔哈，
0: 哎，对，
1: 明仔唱啊，
5: 哦，好，
0: 拜拜，拜拜，
5: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啦好啦，唱歌舞，来，那个秀珍姐唱这歌，
6: 能威吼，我也摔好几次了嘞，
1: 哎呦，我给拿摔的再打而已啊，
6: 摔的爬起来啊，
1: 嗯，对对对，
0: 来，你过来。
6: 我点咩嘞？爱无后悔，谢谢。
1: 爱无后悔是歌合唱呀。
0: 哎，合唱
1: 的。那样唱啊吼。
0: 嗯。
1: 好，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因为我不得记歌名，所以我唔知我怎么样唱。
0: 没了，
1: 美玲姐。
7: 哎，两位好。
0: 你好。
7: 海鸥。
1: 海鸥。海鸥。
0: 你当时改口味哦。
1: 会在。当当，海上。看不记得啊？
0: 没有，我嘛唔知，我一下都不要下你有看，哭得
1: 一下海区，
0: 我一下不要下
1: 在。哭在这边呐，区在这边啊，怪鸟在这边啊，好猜哦，真正是我气，我都气死
0: 我。哦，下刀病啊！
1: 好啦，哦，听讲嘛，应该写下啦。
0: 上过嘛，左右边嘛倒掉的呀。
1: 好，我点我点我加，哎，明仔无点点，明仔再来哈，来，那老师回娘家给他下去哦，开始转喽哈，开始转喽。

0: 断
1: 啊，
0: 他没有跟人家半段，
1: 为什么？为
2: 今年哦，你想一个人啊，今年咧给你人，你去卡德啊，你们，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老公应该没有在睡觉。
1: 哎，当你老公卡门老紧。
2: 对啊，这重点是，
1: 你用
2: 他电视有没有关掉？不知道。
1: 你用你的手机卡哦。
2: 你知道那一天我是请假吗？
1: 嗯。
2: 啊，她老公看没有看到，我就说。啊，你也当一捆啊，改你莫讲也当一捆啊，讲你不
1: 滴，讲
2: 你不滴，当一捆
1: 啊。无你嘛爱教我看者，
2: 啊，原来又看啦，又看，又讲伊要听看卖迄落，恁到底讲我走一堆，讲我走一堆。
1: 哦，看我咧讲红脸的歹话无？你定来讲的啊，对。
2: 爱混得我，我哎，伊等会三后边三姨我赶快呢，五一六。李祥姐。还早困啊！好啦，啊，所以要伊咧早困啊，伊无效。
1: 为什么三个后面是一样的？我叫五一六，我想要跟你讲。
2: 无啦，我是讲伊定位后边三一五同款五一六啦。你坐咧，你坐讲啥？我
1: 好，跟你同款哦。我想有啥物五一六哪有可能同款？你是咧？
2: 后边三一我们七九。
1: 跟你的同款啦。
2: 对啊，跟我的同款，那无讲啥？我是讲英语啊，讲日语啊。
1: 你讲迄个。哎、欸，我打口气，我听无得是呢。你我当时讲三个字，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啊！哦，导演，这
1: 小
2: 贵嫩呀。
1: 赵家恒，好，来找家属呢。0985896409 5895899649。
2: 啊，无彩呀！好啦，啊，伊个机卡机利用吼，啊，你有什么任何问题？
1: 嗯，
2: 哦，你。收到东西，尤其是收到东西不知道怎么吃的，忘记怎么吃的，你不要贴了收到个蛋的边啊，蛋的边啊，你永远都忘记出，要收到卡到门口，等家长讲这边安怎吃，你了解无？啊，
1: 好，
2: 啊不，卡到门红领拢赶快，
1: 好，
2: 0936-790-5936-7930-7930-5-8-6 尤其收到东西忘记怎么吃的，赶快打电话问我们。
1: 对
2: ，了解了哈。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哦，哈，好，那我们明天再会啦，明天见，拜拜哟。
3: 莫凡又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占第三者。
4: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那五天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5: 啊？
4: 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向免，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6: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4: 你有牵手？
5: 准备而已。
6: 没有。
3: 这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7: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滚安尼啦，吼，哦，厉害，
8: 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7: 你要鼻？
8: 啊，若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的？
7: 你真正想要鼻？鼻内的红对不？
8: 哎呀，
7: 来，
8: 我等下，
7: 看你的气度心，来。鼻子咧，人个造船达刚鼻的呢。
8: 谢谢老师赏赐。
7: 嗯，
8: 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7: 咸咸对不？
8: 对，一个鼻呀。
7: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8: 你好耶！
3: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贴博，
3: 一定爱看哦。
10: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来来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下晡时也好吼。这部一开始是咱这桃园的玉娇姐点这首《甜红酒》，邀请着各位朋友到店来欣赏哦，谢谢大家。
1: 谢谢齐博哥、美香妈妈、宝灿妈妈、彩莹姐、淑珠妈妈、碧珠妈妈，谢谢美琼妈妈、罗萨妈妈、玉明大哥，谢谢嘉华姐、方玉姐、秀姿妈妈、秀香妈妈，谢谢宝爸宝妈、秀云妈妈、凤乖妈妈、

0: 背了腿，背了腿。
1: 哎，刚背了腿，刚刚。
2: 好，一步一步慢慢。
1: 巴库，好紧，巴库。
0: 这个应该是
1: 背老腿真忝诶。
0: 哎，真正吼，哎，我以前背老腿真正感觉足忝诶，
1: 未
0: 堪要背一站安尼。
1: 真诶，
0: 因老腿是安尼，就安尼起着。
1: 哎，对啊。
0: 我感觉一站就真正足忝，我即马住伫阮表姨遐吼，伊拢爱背老腿对吧？哦，我感觉吼。
1: 啊，背我。
0: 够紧的啦，
1: 是
0: 四楼四楼。我即马已经习惯啦，我感觉背老腿对我来讲，我搁背较紧诶。
1: 背向较紧，
0: 比阮平民较紧。
1: 哦，真的
0: 呀、啊。哎呀，真的，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习惯性。哎，你若是真正吼，逐工安尼，
1: 逐工
0: 你做这种代志，你做久就习惯啦。
1: 哎，真的真的。
0: 你都袂安尼感觉足忝的，之前我背
1: 较
0: 哦够忝，我就想要搬出去，搬进去，搭搬进去
1: 无啥干啊吼。
0: 真的真的。
1: 真
0: 的呢，无，就是一直感觉足喘的，你知道嗎？因为无咧运动啊，你干那背一个楼梯，你会感觉。

0: 哦，我跟他背一站楼梯，我就足喘的。我安尼搬来遮，感觉感到感到。第三天的时阵，我就感觉足想要搬出去，但是我感觉讲啊，安尼当作运动好了。哎，结果安尼，逐天咧背背背背到尾后，你就感觉讲，哎，好像也就这样子呢。
1: 对啊，
0: 嘛是安尼咧过啊。
1: 因为逐天做的代志吼，伊都开始起头的，就
0: 困难的。对。
1: 啊，然后吼，倒，哎，渐渐吼，像哎，可以适应说，哎，爬一半，可能二楼，
0: 对，
1: 可能刚刚二楼，你感觉好像没有什么，
0: 没什么了。
1: 三楼，哎，还好。第四楼，你感觉啊，刚刚在走，
0: 我今晚我都一口气就直接这样子上四楼，都没休困，我没休困嘞，都
1: 直接。他早是爱休困
0: 啊，他较早真正。啊、哦，背一半都感觉
1: 讲，所以放一个椅子呀，
0: 无啦，没放
1: 椅啊，无变哪样，
0: 我发现的，
1: 稍
0: 微徛一下，哦，你会跟他讲喘的，你知影，出喘的，而且你会跟他讲，哦，我因为咱总是爱把家己的物件搬去你家面顶吧，
1: 哦，迄更加忝，因为你有重量，你更加会
0: 去，你知道，
1: 消耗那个，
0: 所以我的物件你敢知道是什么物件，拢
1: 全
0: 石头啊，
1: 墨石头。
0: 甲水晶，你敢知迄偌重？
1: 足重的哦！
0: 我即马安尼吼，健步如飞，安尼搬起，感觉阮朋友都讲足厉害嘞，吼，足厉害嘞。啊，所以我刚刚讲，这拢是习惯就好啊，习惯就成自然了。
1: 对对对，
0: 当做家己咧运动。
1: 嘿，对。
0: 无你平常时有，但是啊，咱做这种工课吼，讲真是，你
1: 讲
0: 有时间嘛是有时间，要讲无时间嘛无时间，
1: 真的吗？
0: 对不？
1: 有啦，有时间啦。
0: 你也刚刚好像时间都不够用这样子啊，对，比较少，因为但是啊，哦，最那是讲要学歌的时阵，你也刚刚整个时间都在学歌当中这样子哈。啊，总讲一句就是吼，一定爱运动啦。
1: 哎啦，
0: 哦，就是你也讲，
1: 一挂时间啦，免足长的啦，免讲啊，一点半点钟，为爸爸妈妈你差不多十分钟哦，嘛会使做起来去运动。
0: 真的，一定爱运动。
1: 五分钟、十分钟都可以。
0: 进前来上班的时阵，对不？那有可能讲什么要爬楼梯？我即马啦讲哦，有电梯来电，哎，多打走去，我都袂搁伫遐等电梯。我
1: 只
0: 下都爬起来啊。进前那有可能啊，你只下都爬起来，
1: 懂吗？干嘛等电梯？
0: 就喘的，想要等电梯。哎，我干嘛吼？真的运动之后，你也干嘛吼？整个身体都很舒服。
1: 确实。
0: 嘿、hey, ，你现在你也干嘛吼？整个吼，那这些行动力吼，给做灵活的啦。
1: 对，啊，精神嘛较好。
0: 对，精神一定较好。哦，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也干嘛讲啊？我脚吼都足不舒服啊，我辛苦在痛疼。你唔好安尼，就干嘛讲你不爱运动？一定爱运动。嗯。啊，无想至少你们爱泡脚。
1: 泡脚。
0: 咱就是讲吼，之前我是脚去转掉，你知道？我去转掉时阵。我就去迄、那个
1: 国术馆，
0: 其实我本来是去看中医啦，但是我感觉中医就是给你针灸，我感觉，
1: 对啦，
0: 我感觉国较安那嘛是过去迄种国术馆迄只厉害，
1: 巧棍吗？
0: 嘿，迄种厉害，迄都差不多两抓都差不多 OK 啊，都免过底下咧
1: 担心啊，是几抓就好啊。
0: 真的，迄国迄个因那种药草吼，真的是很特别。
1: 对，
0: 迄咱年纪上我咱这。祖先留落来迄种智慧，甲迄种的，咱这古早迄种的，嘿，秘方足厉害。结果伊就咧甲我讲啊，伊甲我讲，你小姐，你从这差不多吼，一盖技能盖得好啊。哦。我讲敢有可能？哎。我就是搬迄石头啊，搬甲大。
1: 哦，收灯，收灯。
0: 关掉。哦。关掉时阵，哦，你听干咧？
1: 哎呦。
0: 啊，干嘛吼？迄个国术馆迄个师就甲我讲，你看我几岁？我讲。看起来是无讲足济岁安尼啦，差不多五六十岁。伊讲我得要八十啊。哦，你敢知啊？伊身材是安挺挺哦。
1: 挺挺。
0: 哦，伊咧坐啦，
1: 哦，
0: 足直直嘞，嘿，袂像迄有诶鼓鼓有无？有诶，较一个年岁。
1: 有一个年岁也会当会温温
0: 骨。嘿，温骨会安尼，感觉讲啊，你行路嘛，敢那安尼缩缩
1: 安尼，会
0: 敢那无啥有精神对吧？哦，伊咧行路，互我感觉讲吼，你身体是安那保养？哎呦，伊讲我拢无咧食啥，伊讲吼我吼就是泡澡。
1: 哦，泡澡啊，
0: 不是泡脚，
1: 泡脚
0: 啦。泡脚我伊讲泡脚，伊讲哦，你一定爱记吼，咱的循环呢，得用叠卡底。
1: 哎，真的。
0: 哦，咱的循环
1: 吼，第二个心脏在脚。
0: 对。
1: 真的。
0: 咱吼平时吼，除了吼咱爱食一寡保健食品以外，咱泡脚，咱的泡脚足重要。哎。伊讲都无什么重大的代志啊，你都有那些看电视呀。
1: 秘诀啦。
0: 系啊。你都看电视，啊，都揢一卡片，通万免阁去买啥物有诶无诶啦，简单的。

0: 好啊。啊，泡较烧一丝啦，
1: 泡烧水嘛。
0: 对，泡较烧嘞。伊讲吼，你只吼坚持，伊讲伊自少年吼，甲即卖要逐工哦。伊讲甲因爸坐会吼，朋友啦、同学啊，大家拢身体拢做白害啊。干那伊即卖安尼，佫做臃肿，红看袂出伊几岁。
1: 哦，所以少年就开始咧注重这个，注重家己的身体啦，吼。
0: 对，伊少年时阵开始咧泡脚，伊讲吼，你唔通唔通，感觉讲吼，泡脚就是那有啥，迄都干那泡脚够好，一定爱坚持吼，逐工拢去吼泡脚。哦，所以我常常拢会甲咱这阿姐妈妈，因打电话来的时阵吼，我就感觉讲，你就是一定吼，无爱做运动的人，连泡脚你都变多，安尼都。
1: 哎，别讲
0: 啊吼！哎，安就无法度啊，
1: 无代志，无法度，
0: 无法度你啊！
1: 无度啊你！
0: 安尼连泡卡你都感觉变多，安尼都袂使哩啊！
1: 你泡卡无够足困难
0: 的啊！对啊，
1: 你得烧水尔吼，
0: 那有一个烧水尔嘛吼，啊，你若讲有诶啦吼。有的你讲出来底吼，拢会去买啥物泡脚机，伊个有迄种循环热度的迄种。我拢感觉，我感觉讲吼，你会当安那，你平淡，伊啊就是讲出来底无少年人的时阵吼，你就会当安那。
1: 买一台啊！
0: 买一台，然后放一盖水，啊，你身躯洗好再来泡，就袂垃圾吧吧。
1: 嗯哼。
0: 就袂垃圾，你差不多三天换一盖水就好啊。
1: 哦，
0: 啊，因为伊内底有迄种热度啊，
1: 对，伊会保温哦。
0: 哎，你家用烧再去泡，啊，唔免大概底下换，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呦，
1: 麻烦啦，
0: 泡一盖水安尼吼，
1: 无彩钱，
0: 无彩钱，
1: 哦，迄水无济啦，迄水一丝仔尔啦，无济。
0: 佮即马佮你讲无彩钱的代志，钱。钱是真重要，但是身体甲钱对一项重要，当然嘛是身体。
1: 身体用钱买袂到，
0: 对啊，
1: 健康买袂到呢，
0: 对不？咱身体较重要吧，
1: 对
0: 不？有阵时吼，咱伫个世间上吼，有个人吼，你若讲吼，有诶足有钱诶，就去讲咱咧分享诶，有诶足有钱，但是你身体无好，嘛有钱你嘛无在条开呢，
1: 嘛袂快乐啊，
0: 对啊，袂快乐啦，你就一直做有本的啊，对哦，有钱买不到健康，所以有阵时吼，咱就是讲吼，小可较骨力的，你爱想着讲你过去吼，为着这个家庭付出，你拢做骨力的呢，
1: 对
0: 不？即妈妈、阿妈喂。恁拢足骨力嘞，为着讲翁要创啥吼，打鸡啊啦、打瓜啦，爱红胎时阵，是说要食啥物物件，你搁较远，你就去买来煮，
1: 对不？
0: 啊，你家己泡一盖脚，你只平淡，啊，你袂使哩啦。
1: 啊，为家己骨力一个。
0: 嘿呐，爱为家己想。你过去拢一直咧替别人做，啊，你即个为家己做，那有啥物嘞？较骨力，较骨力嘞
1: 哈。
0: 从此以后，今仔日开始做。有时间就来泡，无一定该暗时呀。啊，你若感觉讲啊，我都平淡安尼创啥吼，啊换水啊，惊水会了钱。你厝内底一定爱有迄种泡脚机，才会当甲你用变烧嘛吼。哦，啊你这个时阵，你就是什么时阵泡拢袂要紧，你就脚洗好清气再来泡嘛。哦，你就袂惊讲了钱呀。但是有个人伊都无泡脚机呀，你都必须要。
1: 泡脚机都。对你想办法啦，看一个面汤啊，
0: 对面汤啊，捞些烧水一下，迄无介济钱
1: 啊。无济
0: 啦。哦，身体。
1: 你卖用迄大卡的啦，大卡就真正足伤水的。
0: 只要咱卡会当水入就好啊，
1: 哎，
0: 咱卡蹭的入就好啊，啊，你水就袂讲介
1: 济。对啊。
0: 你会想哦，如果真正泡卡泡脚，会当让你身体循环愈来愈好，身体来愈来愈健康。啊，你看人家讲啊，你若三不高不离中吼。啊，身体无好时阵爱去食药啊，比迄种药啊钱较省啊吧，对不？是不是安尼讲？
1: 药钱较省
0: 呢。对啊，你若吼循环有好时阵吼，你面对感觉红个红个。
1: 哎对，因为气是有咧，你血有咧通透嘛，
0: 真的真的，
1: 规个气血哦循环很好，你面的迄面色个，
0: 加足好诶。
1: 很好，
0: 容光焕发，哦，对吧？过来就是讲哦，重点就是讲，如果你若会当买到海盐，海盐，放一挂落去，哦，搁如何？
1: 如何？如何？
0: 寒天的时阵，放几片啊姜，
1: 哦，真好，真好，
0: 搁如何？
1: 对
0: 不？哦，所以咱这吼，真正遮简单的啊，这个养生的方法，啊，希望恁大家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恁拢会
1: 做伙来做，
0: 对，斗阵来，让家己的身体愈来愈臃肿，是不是安尼？
1: 因为吼，你看迄外国吼，迄像韩国啊吼，伊嘛就注重诶。你看伊弄迄盐，
0: 哦，
1: 有迄种盐吼，会铺伫 会泡在你的身躯，辛苦或者是有一种岩石哈，会使泡在身躯，用针的方式，
0: 对，
1: 用针的方式，让你逼光，
0: 刚才在吹鱼啊，意思
1: 类似啊，规个人。

0: 比这个很汗蒸哇，迄、迄就是规个人你憋汗，迄就是要来促进咱的血液循环，啊，佮有代谢。
1: 对，
0: 因为有当时啊吼，咱的皮肤上吼有足侪毛孔的嘛。
1: 对。
0: 啊吼，即卖的空污足严重的，你若无流汗吼，迄内底毛细孔会脏污。
1: 对。
0: 吼、哦，没办法排出。
1: 有当时啊，先啊讲吼，有一挂老伙人吼，少年人讲，哎呦，阮阿妈、阮阿祖啊，甚物人吼，哎，有一个。味啦，哦、人讲什么老火啊很，好不好？其实吼，真的就是要让自己排汗。嗯，咱嘞吼，咱这里吼，嘿，憋汗了吼，伊一挂无好的种味道拢会走出去。嗯，身躯洗洗，啊，你就吼每一工吼拢有啊，身躯胖胖。哎，我冇去倒迄种你讲迄种什么啊、就是你讲的，诶，石头啊，黑色的，
0: 诶，个
1: 唔知什么什么盘呐，吼。
0: 哎、欸，对对对，
1: 哎、欸，
0: 岩盘浴啦，
1: 对，岩盘浴，哎，真正倒嘞吼，虽然吼足烧，但是吼，一开始闭关时阵吼，真正足爽哎。
0: 闭关，你也感觉规身躯足舒爽哎、
1: 欸，对对对，
0: 很舒爽、哦，
1: 就很舒爽，真正足爽哎、嗯。因为咱平常时做汉个老倌人，
0: 对，啊，
1: 你汉个当时你就是入去内底吼，一直闭到关，安尼闭出来安尼、感觉足舒服哎、欸。
0: 对，哦。
1: 啊，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如果当然你若无去去做这种什么咱岩盘浴，嘛无一定爱去做，你就是泡脚啦，泡脚是上盖好的，对啦。啊，有的人会介意去洗一挂温泉嘛，真真好啊。
0: 哦，也是温泉吼，卖。嘛是爱小心啦，
1: 对，
0: 哦，其实泡澡吼，这个也是要小心，因为三高的问题。
1: 对，是啊，有足侪人讲吼，甘愿吼泡脚也不要泡澡，
0: 对，
1: 因为心中较无好，而且是讲年岁较侪老大人，你若要泡身躯嘛袂要紧，但是
0: 爱叠加，
1: 不要超过心脏，惊你心脏负荷不了，你知影无？像我家己有，但是偶尔我会感觉哦，那会干哪？淡薄戆戆，你知道吼、哦？泡澡的时阵，你会讲，哎呦，淡薄戆戆，我就赶紧扯起来。哎，厝内底无人咧，你都要戆戆，都要昏去。
0: 哎呀，
1: 哎，无人知，哎，真正无人知。
0: 啊，无你就是爱补充水分。
1: 对。
0: 有可能吼，咱老受侪干。嗯。啊，你迄室内的迄个空气嘛较稀薄，因为咱拢有休憩嘛
1: 吼。
0: 啊，所以讲吼，就有当时啊，你要靠喝水。喝水中有氧气嘛、所以讲吼，一般白你爱适时的补充水分，
1: 对对 对，
0: 哦，较袂流失那么多的时候，你规个人虚，
1: 对虚虚安尼吼，对，
0: 就危险。
1: 像我平常时，我若去个热带国家佚佗、我嘛做汗的老倌，我真正做汗的老倌。
0: 啊，你汗腺不发达？
1: 汗腺不发达，我汗腺上该发达就干、
0: 头皮哦。
1: 毛囊，我的头发，
0: 你的
1: 头发那个比较会出汗，过来会出油，所以我要每天洗头。我一天没洗头，油累累啊，
0: 油性发质，
1: 对，油性发质。所以我说我吼，哎，我的汗腺真正不发达，做汗你看到我老干，别人干干呢，
0: 对啊，
1: 啊，你一直流一直流哦，规身躯安尼澹漉漉哦，我都唔知迄种的感觉是啥，我
0: 都唔知呀。其实老光老就这是就困扰，
1: 就困扰哈。
0: 当然，这种的健康，这个
1: 身体较健康，
0: 因为你有咧逼家己的汗，
1: 对，
0: 那是好。啊，但是吼，嘛就困扰，因为你衫裤你一直换。
1: 对对对，所以那个热天这么慢慢呀，那个热天要搞
0: 啊，
1: 热天要搞。尤其是一些吼啊，咱这查甫人，如果你若敢讲出汗啦吼，你家己较熬老汗，你就扎一件 T 恤。
0: 备用的
1: ，啊无讲正是，咱来去甲每一个公共场所也好，还是讲甲朋友要去
0: 啊喝个
1: 对喝个咖啡、吃个饭、约会这样子。你会跟他讲，规身躯迄种臭汗生味，
0: 汗味吼，
1: 真正臭汗生味，迄有当时有个人歹势甲你讲，
0: 对，
1: 迄真正足困扰，
0: 真正。
1: 所以咱一定爱怎样讲，我们自己要先管理好自己，卖去有别人讲啦，好不好？卖去有别人讲，对。哎，因为咱平常是较熬老乖，那就身躯吼，扎一个较简单的 T 恤，会当换。也就是讲吼，咱就扎一个毛巾，
0: 定定
1: 小擦一下，后壁叫人甲你擦一下。安尼你就保持迄种吼干燥，较袂讲干老老的，
0: 啊，
1: 就拄啊黏就算啦。你敢知？你家己已经习惯你的汗臭味，但是别人真正闻起来，唔甲你讲。嘛，家己艰苦，啊，要甲你讲，对你阁歹势，系啊，啊，当然，这毋是啥物人唔对啦，无啦，只是讲你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吼，就是要去想到别人，
0: 对，
1: 想到别人
0: 的感受。
1: 等亲像咱常常过去有咧讲，讲吼，其实

0: 体有体味的，
1: 对，
0: 哦，有体味的，这个也不是你的错啊，嗯嗯，这不是你家己也唔对啦，身辛苦有体味人嘛足济啊，嗯，但是讲你有注重不？哦，咱家己有体味，
1: 尽量降低那个味道的产生。
0: 起码今天你个开架式的足济拢咧喷的哇，出门喷一下
1: 是无唔对啦，
0: 对吧？
1: 但是迄种的吼，迄种的喷的了后，过一段时间也变臭。
0: 嘛是，安尼所以就是讲，
1: 你赶快擦拭。
0: 对，就是你家己爱扎一条巾啊，哎，定定去吼厕所，小可擦一下，擦一下安尼。你家己闻，你家己已经知影讲，哎，你这个味，就是我家己闻了，我无感觉啥。但人别人味，别人当闻到，迄真正就要昏你啊！哎，歹势讲，你敢知？这种做侪代志，这种尤其是身体有体味的人，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告诉他。
1: 所以
0: 真的，因为迄别人真正闻了，真正。哎，干嘛做艰苦的？啊，咱嘛不是讲该气嫌，但是就是一定爱给你自己有体味的人，自己必须要去了解，然后常常去擦拭一下，就不会有这个味道了，对不对？哈，好，安尼赶紧来听歌。
1: 来，头一首咱泰山梅花妈妈给你安排《异乡梦归想起你》。
0: 啊，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我拄只一直甲你敲电话吼，我要唱这首歌哦，那个口是心非吼，欠你足久啊哈。
1: 太平丽苑妈妈所点播的《忆恋思景》，
0: 像那个那这里秋满节吼，茂生大哥大嫂醉茫茫，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听歌。

0: 谢谢美华妈妈、玉女妈妈、慧竹妈妈、月影妈妈、启博哥，谢谢赵卢大哥、国胜大哥、吉佳大哥、美妈妈、甘家大哥、中夏、玉兰妈妈、宝钗妈妈，谢谢青中大哥，谢谢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吼国际歌曲《口是心非》哦，这答案哈。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有看到无？谢谢，感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掌声哦。宝钗姐、敬意大哥、仙女姐姐、贤美姐、朱霞姐、恩姐的启博大哥。墨慈大哥大嫂、丽学姐、宝爸宝妈、秋满姐姐、方玉姐，谢谢陈玉大哥、淑珍姐、富儿姐、吉佳大哥、月英姐姐、国生大哥、清范姐夫、昌达大哥、玉兰姐姐。

大哥和狗，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咱这个樱花姐姐、美云姐，感谢咱这个美琼姐姐、方玉姐。

0: 到月英姐、宝钗姐、佳话姐、美惠姐、惠春姐姐、仙女姐、贤美姐、庆贤大哥，感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掌声，无甲你念着歹势哦。
1: 谢谢
2: 谢谢，感恩大家的今日掌声，我拢有收到啊、哦！今天是礼拜四，
1: 是
2: 要阁带大家来去来佚佗佗的哈、哦嗯。哦，看一下咱这个，
1: 不啾不啾不啾不啾，
2: 嘟嘣嘣嘟，哎，嘛不是，
1: 不啾不啾不啾，
2: 哎，敢蹦恰不恰哈？
1: 恰蹦恰蹦恰蹦，
2: 你搞有者，我想看嘛，敢蹦恰不恰？都七枪七枪啦，
1: 七枪七枪，我没有记啊。
2: 七枪七枪，我想碰枪碰枪啦，永远都要没记啊哈。七枪七枪，所在的都位。
1: 碰枪碰枪枪碰碰，你的声音。
2: 哎，是啊是，哎，
1: 挂电话挂啦，
2: 挂电话挂足好听啦，足趣味的，听久足古锥的。
1: 是啊。
2: 林刚，你来唱哈，啊，我刚才唱迄句的哦。
1: 切
2: 蹦切蹦，我先说挂电话一个啊。好，咱来过来台湾体育咯。
1: 切看。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基路》。龙井原本称之为加道庄，日据时期大正九年（1920年），地方改建时阵，才取庄内龙目井头尾两字改称为龙井庄。相传过去先人伫山边发现一块外形真亲像龙首的天然石头，顶端还有一对神采奕奕的眼球，从此号作龙目井。彰化县志当中记载，龙目井泉清味甘，涌起池许，如喷玉花，井旁二石，壮士龙目，故名。咱今仔日就要带大家来去龙目井的所在地——龙井车站。龙井车站在1920年改名为龙井了后，同年设立了龙井站。

0: 是配合海线大甲溪南平路段通车一同设立的新车站之一。两座车站的建筑非常的特殊，原本单调的水泥站房罩上仿木造的横木条，厝顶嘛立了真侪地方特色的招牌。站房内底采用蓝色油漆，配合月台，天桥嘛拢是这种的蓝绿色系，看起来真醒目耀眼，真正是一座相当有特色的车站哦。眼前这个平交道是不是感觉真水哈？伊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哦，叫做告白平交道。因为这是电影的拍片场景，若有看过电影，来这一定会让人想起初恋的时阵，迄种的甜甜的滋味。你若有经过，会当小停落来欣赏一下田园美景，吹着微微的凉风，看着火车经过，真正是好惬意哦。这间庙是不是感觉真庄严、真气派呢？这间庙叫做三阳玉府天宫。按两座车站，只要开车大约六分钟左右就会到达。主神奉祀玉皇上帝，占地大约有1800多坪，是台湾上界大间的天公庙。伊除了是全台湾上界大的天公庙，伊的话，也阁有上界大的铜雕圣像。这尊玉皇大帝是用青铜制造，重达15吨。除了这以外，还有上界大的天宫楼，高4.2米，重达3公吨，插着大龙香，最大只有6.2米，真正是非常的气派。你若是有来龙井，会当来这间上界大间的天宫庙拜拜，祈求平安哦。拜拜了后，咱就要来去散步一下。今嘛，咱来到这是竹坑南寮步道。按龙井车站，只要开车大约7分钟左右就到达。按停车场出来了后，你会先拄到这座木本桥。木本桥是为了要纪念龙井乡第一任乡长陈木本而命名的。竹坑南寮登山步道全长5500公尺。是清朝时期先民按南寮到大肚山大地开垦的，以及竹坑来回的重要道路之一。步道沿路有真多亮点，龙子关就是其中一座。经过游客拢会伫遮，一边看到美景休困，一边泡茶开讲，欣赏到周围的美景，吹着凉风，真正是袂歹哦。步道内底面嘛有一口古井，要到古井进前，爱行古井天梯。古井天梯长度大概200公尺，有340层的楼梯，大约50公尺的高度落差。外观看起来就亲像盘伏在山中的龙一样，所以才有古井天梯之名。行完古井天梯了后，咱就会来到古井。古井可以说是南寮发展史的起源之一。当时按福建来的林家三兄弟发现这有一个天然的涌泉，所以决定就在这里住下来，慢慢发展到像一个庄头。现在古井区还可以看到以前的抽水胖脯，而且每一次拿到樱花季的时候，成片的樱花更是把竹坑南寮步道装点的美不胜收。你若是爱爬山的观众朋友，会当来这行行的哦。龙自古以来就是吉祥的神兽，龙井境内的龙目井成为了龙井象征，也甲龙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嘛好亲像有一只龙，伫个守护着龙井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下一站，咱要带大家来去对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哇，你看嘛呀，有当时吼，阮这时段吼，做汉的出门的，但是你伫个大力电视台，你就会当讲四界去行行，
2: 哦，去了解。
1: 对，去了解一下，像拄只咧报的说吼，我嘛已经袂记得
2: 了。

0: 哎，这个天公庙你知不？
1: 天公庙，嗯，
0: 我有印象，我在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啊、很年轻的时候去过一次。迄、哦、个就是唔知虾米人搞我公安做公，哎，我去下罪、嗯，然后去盖遐好拜拜哦，嗯、然后爱跪一百多次，啊、就是跪起来、跪起来、跪起来，安尼一直。哦、我刚开始很快，差不多三四十个时我就快要昏去了。
1: 哦，那很痛的，
0: 那很痛的啊，你不要看这样，同样的，
1: 起身跪下，
0: 对，同样的动作这样哦，嗯、哦，你就过来，你就整个都痛腿，你知道吗？
1: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道教的说法啦，哦、我们在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是去认同，嗯、因为那没什么白害啦，我就是尊重这样啊，啊，所以出去走走也很好的，我觉得说，有时候我都很欣赏一些人哦，嗯、可以单操一个，嗯看走就走，都不用燒燒，也不用等人的時間，我覺得我很幸運，我等到有一天我如果真的退休的時候，我想要去做的這個夢想，
1: 什麼夢？
0: 我就是想說開車開的，四界去，我後到，我這是我的夢想，我後到想要給他做一個說可以賣東西
1: 哦，这种设计、啊，
0: 对，就是我去到哪里，就是好像交朋友，哦、然后就把我想要卖的东西也可以这样子，啊，可以在周围，有人的时候就给他停下来，对吧？啊，做自己，
1: 行动摊贩，
0: 对对，毕竟我刚干嘛之后，
1: 边旅行边工作，
0: 对，就是可以赚钱，
1: 在生活中，
0: 对，我干嘛安内行，这快乐的代志，
1: 其实这一种是最高境界，因为
0: 真的哈，
1: 第一。金钱要自由，嗯、
0: 对，
1: 因为你不一定爱为着这个工课哈，哎、哦欸，好像大刚烦恼讲的收入
0: 啊，有钱无钱安尼吼，对不？
1: 免烦恼，啊，就是做你的事业，哦、做你的兴趣，
0: 对、哦，
1: 还够这样社交，
0: 是，因
1: 为交交朋友安尼，
0: 对、哦、对、哦、对、哦。
1: 那么这个是真的很
0: 难，但是又很棒的一个想法，对不对？
1: 这是超好的一个
0: 工作，我希望我能够达成，就是去个岛啊，行个岛，到去困个岛安尼，
1: 啊，
0: 但是家己买惊嘞。嘛是足紧张，因为你也困车底嘛是干淡薄干啦，袂啦。去有比如讲，即卖有商店24小时
1: 啊，
0: 你都会当伫个遐，哦，安尼。
1: 毛就只去所在先休困。
0: 对，然后一边这样子，就是露营啊，
1: 对啊，
0: 露营起来，安尼做一个，我感觉这样子也不错啦，
1: 哈。
0: 好啦，希望会当达成哈，希望到达成。好，阿咱今仔日这个单话就是讲，你会怎样做？到底有这些代志哈？每一个人的角度都无同款，看法嘛无同款。
1: 没错。
0: 啊，今仔日是啥物代志会当讲，互你问讲，你会怎样？做咧，有当时啊，咱人拢会去想到过去艰苦的时阵嘛。哦，这个时阵你会安怎？第一，甲人分享，甲找朋友讲讲的心情较好啦。分享一下啊，我过去安怎哈，阮翁对我安怎啦哈，啊这种的。啊，过来慢慢的放下啊，过去啊啦，莫去想遐济啊，家己消化一下就好了。第三。不去想他，不要再去想他了。
1: 别提了，
0: 哎，别再提起，也不要想了啦。其实说真实，你说过去的事情，你敢真的不去想到，多少会去想到。但是我们可以去 stop， 别再想了。
1: 对。
0: 我们自己可以去周记。
1: 控制他，不要。
0: 对，我不想了。哦，紧去做一寡吼，啊，无闲工作。哎，对啊，是讲找一寡朋友吼，去啉咖啡吼，都袂去想这个代志啊。哦，这三种的方法，你会安怎做呢？你会怎样做呢？咱这爸爸妈妈打电话来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先说会当点歌哦哈，这个时间就是点歌的时间啊哈。来，过去的事情想到的时候会难过，难过的时候你会怎样做？
1: 对。
0: 跟人家分享，或者是慢慢的放下，或者是不去再想他。来，继续选那里美琼姐姐，
1: 阿姐，美琼妈妈，
0: 美琼姐，
2: 喂，
0: 哎，阿姐你好，
1: 你好，
2: 一零姐，一零一零，
0: 嘿，一零姐你好，
2: 我选第二，
0: 第二，慢慢的放下，
2: 慢慢放下，
0: 嘿，对，一定会想到，但是咱想到是这个啊，过去就好啊，别个想啊，对吧？哈。
2: 慢慢放下。
0: 好的，来美琼姐来点歌。
2: 点德宝的歌。
0: 好，德宝安排哈。
1: 好。
0: 好，红色酒杯出来哈。
1: 好。
0: 好，感谢哦，好，感谢。
1: 好。
0: 来，苏二姐姐。
1: 苏妈妈。
0: 嘿。
3: 嘿。
0: 你好。
1: 你好。
3: 玉林小姐你好
0: 哈。哎，你好，德宝。

0: 可能跟你学啦，
1: 吼，歹势歹势。
0: 对，有的歌足济啦，请你来了解吼，请你来了解。来，这位是咱的仙女姐，
1: 仙女妈妈。
2: 哦，
0: 谢谢阿姐，哎、
1: 欸，你好，
2: 你好。我刚刚讲不要去想了，
0: 哦，不要去想啊，对不？哎、
2: 哦，对啊，对啊，
0: 因为加修加欢乐，加艰苦，
2: 对啊，
0: 对，
2: 对啊，
0: 对对对，安尼赞赞赞赞，好，安尼阿姐，咱来点歌。
2: 我可能离开你，
1: 我可能离开你哦，
2: 可能。
0: 这条歌是什么？哦，邓丽君，有这条歌哦。
1: 邓丽君哦。
0: 哦，我可能离开你呀、啊。
2: 我怎能？
0: 我怎能？哦哦、我怎能离开你、
2: 啊？离开你。
0: 哦，
2: 邓丽君的老歌。
0: 哦，好好好，好好，哎，我来安排。
2: 我很好听呢。
0: 哦，真的哈，好，谢谢。嗯。好，感谢啊，这谢谢哦，好好，拜拜，拜拜。来，继续是那里，秋满姐姐。
3: 喂，
1: 秋满姐。
3: 跟人分享，
0: 跟人家分享，这样子也是一件好事。你找人讲的时阵，你几挂吼，通透对对，通透。
3: 对啦，
0: 哎，感觉心情较好。
3: 跟老朋友分享，
0: 真的哈，嘛是会使哩，嘛是真好哈。
3: 谢谢你的最茫茫。
0: 啊，谢谢姐姐哈。啊来啊，点歌点歌。
1: 是。
3: 点歌哦。嗯。啥？金海冰山。
0: 好，金海冰山。
1: 嘿。
0: 好，阿姐谢谢哈，感谢，好，感恩感恩，好，拜拜。来，这位是咱这个，阿香姐姐哈，啊阿菊商行，
1: 啊，
0: 哎秋菊姐，
1: 你好。
3: 我去想，
0: 不去想，卖个想啊啦，还他过个代志，卖个想。
3: 我可是他做啊，对不对？
0: 哦，无较做啊，好，给好家己艰苦啦，哈。
3: 不好呀。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对，安尼对，好，安尼，咱来点歌。
3: 迄落，
0: 英雄秀没错对吧？
3: 有啊，迄落臭青青啊，
0: 臭青青。喂？
1: 什么青青？
3: 哎呦！
0: 喂？
3: 哎、欸，
0: 什么歌？
3: 那倒有青青。
0: 哦，那倒有青青，我想讲臭青青，臭青青。好，就给你安排哈，再谢谢你哈。
1: 好，拜拜。
0: 感谢感谢，来最后一位哦，最后一位素蓉姐姐。
1: 素蓉姐。
0: 素蓉姐。
4: 午安。
0: 午安。
4: 嗨。
0: 来，
4: 会先跟人家分享。
1: 哦，会分享。
0: 有闺蜜，有好朋友，就可以稍微讲一下，对不？
1: 嗯。
0: 有的人吼，有的吼，就是讲吼，满半委屈，啊，无人通透的时阵，吼，你感觉足艰苦，啊，讲讲的吼，啊，就放下，对不？
1: 有的是想无波啦，想无波。啊，我讲出来，有可能人会甲我建议啊。
0: 一寡建议嘛，
1: 你感觉讲的是比较释怀啦。
0: 对对对对，安尼真好，安尼真好。好，啊，再咱来点歌。
1: 哎，来。
4: 嗯，帮我点一首手指。
0: 手指，秋季呀、
1: 啊。哦，秋季哦。
4: 哎，
0: 国语也吗？
4: 手边的手啊，指是纸张的纸。
0: 哦，手指啦，秋爪，秋爪哈。
1: 哦。
0: 好，啊，再给你安排哦，嘿，感谢你哈，谢谢，
4: 拜拜
0: 谢谢，感谢。其实哈，咱家爸爸妈妈每一个人哈。
1: 嗯。
0: 哦，你做的方法拢无同款，绝对唔是讲对甲唔对，拢未安尼。其实这三项拢会当做，
1: 都是对的啦，
0: 都是对的。
1: 没有错了，没有。
0: 只是讲你的方法是爱安那做较好，
1: 嗯，
0: 所以你会怎样做会比较让你自己比较舒服一点点，安尼好不好？
1: 嗯，
0: 好啊，大家拢吼尽量吼过去就放可以去啊，哦
1: 吼。
0: 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
1: 好，来头一首咱台中的二里妈妈给你安排客家歌曲《四妹安详》。
0: 啊，夹夹夹夹
1: 夹夹，
0: 唔使讲很多啊，
1: 哈、
0: 哦，咱这个古皮箱的刘龙弟哈，红帅吉家大哥，
1: 来北岛的雪黄妈妈哈，给你安排一本歌曲《旅之三人男》
0: 啊，夹夹夹夹，来唱歌。

谢谢二林妈妈、雪的地方虾、秋菊姐、雅思妈妈、奇修哥、奇博哥、丽玉姐、惠准妈妈、美云妈妈、吉家大哥、丽雪妈妈，谢谢罗灿妈妈，谢谢。

0: 爱马那马萨基啦。
1: 哦，马萨基啊。
0: 马萨基。
1: 我都是伊去爱的马萨啦。啊，
0: 爱马萨，马萨多呀。嘿，
1: 就老多。
0: 有哦。风把又个叶来插，西门安将爱马萨，爱萨。

0: 美惠姐姐，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还有吕兹三人男，谢谢丽芳姐、赵卢大哥、玉慧姐、文吉大哥、阿香姐、吉佳大哥、银华姐、美惠姐。

0: 谢谢李玉妈妈，谢谢苏珍妈妈，文娟姐，感谢大家掌声不断的拍摄哟，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吕雉三人来，嗯，哦，这就是
2: 这条哦，嘛是这个客家歌曲哦。门一开，钱就滚滚来
1: 啊！真的哈、哦，对呢，
2: 这是的，
1: 嘿呀、啊，这是是的。但是我知道这条歌哈，在日本吼嘛是足唱，
2: 足唱的，
1: 唱登来咱台湾。
2: 对
1: 。然后可能佮用这个吼日本的歌曲，落去写客家
2: 歌曲，
1: 还有台语，哎、啊，
2: 对，
1: 真的是不简单呢。迄、个歌词会晓写吼，甲听落吼，迄、个感觉拢总无共
2: 款，拢无共款，对。
1: 还、啊、是讲。哎、欸，啊，麦克讲啊，哈，一个时间到，好，咱这爸爸妈妈感谢大家哈，
2: 谢谢，
1: 阿你默默的掌声，感恩支持，阿、妈希望讲吼重要时间继续讲吼听收安尼哈，来看德宝看玉林，你都会介意哈，再讲我们到过到过讲一下哈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哈。查甫拢需要，天生一直以来，大家拢爱水，无一个无爱水的啦。会当互你回春的物件，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咱这吼先听拢各个人介绍吼、啊，咱有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哦吼。啊，那大力电视台这项产品哦，嘛是明星商品，你若定定吼，迄、那个
2: 这个
1: 增加一笔的吼，也就是讲吼，定定吼，他们会来的这种的。咱这爸爸妈妈先听拢各个人介绍，一定爱来买，一定爱互你家己吼，皮肤了愈来愈油水，啊，搁咱这五脏六腑嘛有需要这项物件吼。谢谢大家，我甲德宝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感谢。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這樣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6: 小妹姐，我嘛正好要跟你
7: 报，
6: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骑着就拉血，骑着拉血啦。啊，我正经有跟你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跟你搁买一组啦。
7: 安尼吼，
6: 食四组去啊
7: 呢，
6: 啊，我还够有嘞，哦，袂歹。
7: 安那好，
6: 伊迄个手吼，扳哦。
7: 有斑，
6: 哎，无去，
7: 手会斑会无去吼。
6: 像阮这一来的时候，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那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7: 加食好食。
8: 食了吼，麻痹啦，啊，

0: 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1: 安尼啊？
0: 嘿，
1: 不然摸来摸碰起来。
0: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1: 哦哦哦。
0: 对，迄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1: 摸来对
0: 啦。嘿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碰碰，安尼水水啊。
2: 嘿，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
2: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个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个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昨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4: 拢袂疼。
1: 因为你个妈妈唔着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伊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
2: 唔系啊，要大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2: 好食，你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2: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诶产品当中诶即个销售量诶第一名，哦第一名。伊即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咧食拢足好诶。食过我即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当来买，无广告诶时阵嘛都当来买。伊毋是甲你，伊毋是甲你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啊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这简单嘛。你也会知影讲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到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齿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正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多，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头毛增加，我们这吃头毛跟增加很厉害，那有的查人的头毛都很烦，还有增加的鼻肉，增加的那种，吃我们的增加的鼻鼻，头毛又不辣，皮肤又漂亮，又没有痕。除了这个，还有这个，这是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咳咳的声。跌起来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马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搁咱摊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揣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

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疼。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出现伫咧你的关节外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毛类，膨起来甲毛类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毛类就妖娆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毛类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吼！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阵，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即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即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吼！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佫加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尼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调，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伏伏，骨头的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劲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姊姐时代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倒转去。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让你试吃。食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伏伏，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电工组门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
无你电话卡。

0: 上两个无内行，上三盒一摆炸十三盒炸等于买十盒，搁上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给我三千。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主
0: 持要改哦，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你像爸爸妈妈哦，赶紧的吼，卡电话甲阮支持一下，上重要，要让恁身体健康吼。0800009119，这位是咱这个玉红大哥大嫂，你好哦，你好，我是玉林。阿姐你好，
6: 好你好，我要地铁部啦，
5: 好要地铁部吼，多谢多谢你甲阮支持，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来，这位是咱的庆隆大哥，你好，许玉林哥哥。
7: 哎，我要买一撮胶原蛋白。
5: 好，胶原蛋白一撮吼，到店来服用哈，多谢哥哥，你等一下哈，感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景星大哥大嫂，你好
8: 哦。哎，你好。
5: 哎，哥哥，买一撮。哎，
8: 一撮。
5: 好，感谢哥哥甲阮支持，多谢你甲阮听笑，你等一下哦，嘿，哥哥，谢谢你。感谢哈，来，咱这爸爸妈妈，胶原蛋白在咱的体内吼，真正是重要的一个角色哦，你一定爱赶紧来保养哈。来，这位是咱的许太太，许太太你好，我是玉林。嘿，许太太你好，我是玉林哦。嘿，买一撮胶原蛋白，好，感谢你，多谢你讲支持哈，你等一下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华姐姐，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9: 哎，我要买定金的广告单。
5: 啊，好好，感谢阿姐讲支持，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秀凤姐姐。
10: 对。
5: 哎，阿姐。
10: 哎。我一组。
5: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哦，阿姐感恩你。
10: 有，我买一个有嘞。
5: 哦，安尼吼，多谢你，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恩你哈，多谢咱这个爸爸妈妈讲支持哦哈。阿美姐，阿美姐你好，我是玉林。
11: 我要买胶原蛋白。
5: 好，胶原蛋白到店来保养哈，多谢阿姐哦，你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哈。来，咱这桂芳姐姐你好哦，嘿，
12: 我要煮，
5: 要一煮哈，多谢阿姐，听小电话唔通挂，多谢您，多谢您哈。来，这里的爸爸妈妈，胶原蛋白哈，伊不止会当吼咱很回春，就是讲吼咱皮肤靠油水哈，因为咱吼年岁到一个程度的时阵吼，伊咱来哦地心引力嘛哈，会感觉讲吼，刚刚好胶原蛋白流失之后，啊皮吼都袂变来胖胖有无？哎，囡仔胶原蛋白足济啊，伊就安尼看起来就是要甲黏落迄种感觉，端一端的感觉哈。所以吼，咱若只要吼补充，咱的皮肤就会较油水，啊，过来，咱的五脏六腑就较健康。有足济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啊哈。希望那些爸爸妈妈吼，趁即个优惠，一定爱赶紧来买吼，赶紧来买，因为即个优惠是太好嘞。啊，所以咱即马先。和大家了解一下，看过来一下哈，满千送百的活动开始了哈，只要你消费1000块哈，啊公司就给你寄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咱刚好咱这個、6月底拢会当哈，集咱这个点数哈，过来哈，咱这个7月1号开始哈，就会当哈。用现金来抵用啊吼，但是你一定爱记哩啊，刚刚这个116年1月1号吼，咱的抵用券吼都会自动归零吼，这是重要，你一定爱会记哩吼，爱会记哩使用就对啊，所以趁这届优惠，咱赶紧来买，这届买上届会好，上届会好哈，来。别让这个哈胶哈，那这别失胶就对了哈。缺乏胶原蛋白有三大的危机，第一大危机的时候，你哈关节卡卡的，那你活动也不顺畅哈。那你有担心哈，那你哈骨头安尼磕磕这种的，那爱赶紧来补充哈。淑珍姐你好，你好，我是玉林、阿姐。
13: 我一组，
5: 买一组哈，多谢阿姐讲支持，谢谢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哈，来过来。危机二就是因为哈，你的目睭会花花哈，会打涩的这种的，目睭黏的这种的哈，然后赶紧来吃掉胶原蛋白。过来，第三的危机就是有木偶纹哈，有抬头纹这种哦，眼遮掩不住的。咱这就是吼，无够油水啊，无够烹饪啊，所以吼，咱就会常常有迄种吼抬头纹啊、木偶纹拢造出来，啊，赶紧来保养哈。来，美英姐，来去接个卡哈，美英姐，来，咱这个樱

0: 姐姐你好。
1: 买
0: 一张吼，多谢阿姐，感谢你。你等下电话唔通挂吼，所以吼保养有差无？保养绝对有差哦。咱平常时吼都爱投资自己哦，爱投资家己，让家己看到感觉哦，愈来愈水，啊，看到家己吼心情就好，心情好的时阵吼，咱身体就健康啊啦吼。来，咱大力电视台，咱这个吼生态等级的胶原蛋白全新第三代升级版的哦吼，咱是小分子的结构吼，小分子的结构提升。更高的吸收率，每天只要一条就好啊，可以轻松的补给哦，可以让你活力十足，可以让你水嫩水当当，还再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让你的体力越来越好，最重要的就是气色好。你看我们小琪姐有没有哇，真正安尼水果泥啊，一个同款哈，咱就是逐工拢一定爱来吃哈。过来，咱这是吼双效成分的加成哦，加强版的哈，加强版的修护抗老玻尿酸来当吼保湿补水啊，过来当锁水，搁再蓄水。所以有够好的物件，一定爱赶紧来吃。白藜芦醇会当预防，啊，佮修复，会当让你有水嫩弹性的肌肤再升级。所以吼，咱只爸爸妈妈一定爱赶紧来买，赶紧来吃吼。遮尼啊好的物件，千万唔通互伊拍算去。你即马无买，后摆吼，即个吼活动过去啊，你过来买吼，真正我甲你讲吼，迄差足济啊吼。来，这位是咱只富美姐，富美美姐，
2: 你家用的算了算，我买别行的。
0: 好，你等一下哈，这你等一下，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哈。来，所以咱只爸爸妈妈。赶紧的吼，赶紧敲电话吼，阮伫个线看继续卡吼，甲恁服务。即马吼原价吼本来一盒是1000块，即马吼13盒才3000块尔呢。吼，赶紧敲电话0800-00919，感谢大家给我们支持，谢谢大家接你们的电话，谢谢。

哎，感谢爸爸妈妈支持跟听收哈。来中台中的春菊节，月亮惹的祸，给你安排。哎呀，将那种最后到底的米秀。

谢谢棉花妈妈、恩琪姐、许琼妈妈、秀香妈妈、阿翠阿公、素盆妈妈、罗萨妈妈、布森大哥、丽雪妈妈、碧柱妈妈、彩儿姐、简爱阿妈、国森大哥、丽雪妈妈、明雪妈妈。

0: 好的，保重，收到吼，无点就拍死，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嘛，感谢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再看看过哈。待会继续看德宝为大家服务，玉林来唱歌。我是一片云，啊，咱这个林恒的淑慧姐姐，又给咱这爸爸妈妈到底来唱歌哈。

爱姐姐秀芝姐，美红姐姐丽玲姐，知名姐姐谢妈妈，美香姐，谢谢美华姐，新山大哥，国生大哥，宝钗姐，佳桦姐姐，谢谢丽姐妈妈，口是心非，你头前有唱起啊，林刚才搁唱啊啦吼。

0: 哥惠春姐、秋菊姐、秋薇姐姐、阿翠阿公、美静姐姐、秀芝姐，感谢大家热情掌声，不念就拍死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师徒的李玉妈妈给你安排日本歌曲《悲情的城市》，感谢彩珠姐、美惠姐、宝玉姐、玉慧姐，感谢宝三妈妈、玉琴妈妈，谢谢罗尚妈妈、美香妈妈、秋爱妈妈，谢谢哦，明雪妈妈，感谢嘉华姐、国盛大哥、宝仔妈妈、静怡大哥。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哦，都把拢收到。北京的城市，日本国旗，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最后这首歌是温温的酒杯，邀请代理的米燕姐，一个人接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到底来听歌。
0: 谢谢简爱妈，谢谢黄妈妈、美红妈妈，谢谢美惠姐、玉惠姐、明艳姐，谢谢丽雪妈妈、锦欣大哥、秋满妈妈、宝赞妈妈、苏珠妈妈。

谢谢富人妈妈、顺德大哥、玉林姐、伦娟姐、秀珠妈妈、丽雪妈妈、正阳大哥、凤盛妈妈、伊琳妈妈，谢谢丽玉姐、丹琪姐、新山大哥、明雪妈妈、朱霞妈妈、月英妈妈、秀珠妈妈，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不然就拍死哦，谢谢。

0: 谢感谢大家不会跑问到最后、嗯、谢谢大家、哦、感谢感谢今天赶快每一天都要来回娘家、嗯哦、现在人回娘家其实很快、
1: 啊、
0: 以前差不多一年才有一次甚至几年都没回娘家有没有现在每天想到就回去了因为
1: 现在、哦、有的都拢多近近
0: 啊！哎，足近呢！
1: 哎，坐机车就到啊！
0: 对，而且即马大家嘛袂当后壁讲啊！
1: 你讲啥？
0: 哎，以前吼，你唔知做媳妇足可怜的。你若讲回去吼后头厝吼，我跟你讲哦，迄大家无欢喜呢。你是等于一哎一干干为领导回去要创啥？啊，即马只是只是领导，即马袂啊啦，即马两间。大家都嘛是同款呐，拢同款，拢爱照顾，拢爱照顾哈。好，安尼赶紧，咱来抽奖。
1: 今天是拜四，
0: 礼拜四，我来抽、哦，你来叫名。
1: 好，安尼，一、二、三，停。
0: 哎、欸，苏娥姐，哇，苏娥姐去买迄、那、落、個。去买迄种翁奶啊啦，哦，唔知唔知一个有咧看，
1: 大手翁奶最有名。
0: 嘿，真的吼、哦，伊都伊都
1: 伊都，大手翁奶，
0: 啊，苏二姐那边，
1: 即马就是啦，较无用啦，
0: 嘿啦，较无用啦。
1: 雪儿姐妈妈，
0: 雪儿姐还讲唔对，拍摄我嘛记唔对，雪儿姐对啦，雪儿姐对
1: 啦，雪儿妈妈，
0: 雪儿姐啦，
1: 牙膏
0: 哦，牙膏
1: ，K 歌 K 歌，
0: 啊，咱这那咱这描述无会出来，
1: 嘿。
0: 啊，看嘛
1: 雪儿，
0: 看嘛有多好看到无？
1: 雪儿妈妈，有无看无？有看，赶紧。
0: 雪儿姐，雪儿姐啊，

0: 哎，就蒙加一加一，那也讲无起。
1: 这趣味啦，这趣味啦，哈。好啦，小姐姐，祝你吼，安尼身体兴旺，啊，身体爱健康。
0: 真诶。
1: 哦，身体爱健，伊是真正做身体健康诶，嘛做侪会诶呢。但是我感觉伊就是像我讲诶。
0: 啊，有快乐要动啦。
1: 哎，这样子他出去是快乐的
0: 哈。啊，你是膝盖也安尼就。
1: 对，
0: 一直达到过，达到过。
1: 对，做快乐的代志，做好诶哈。好啊，感谢咱只爸爸妈妈今日陪伴哦。啊，如果你拄只吼，无去把握到的，赶紧甲咱的电话抄起来，来德宝的电话。
0: 哎，德宝电话是0921134009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嘛，当加来哦。爸爸妈妈有欠用的吼，也是讲拄只吼无把握到的，咱线卡吼继续甲阮支持哦。感谢爸爸妈妈，电话抄起来吼，多拨多利用。
1: 对对对，咱的德宝。电话甲抄起来翕起来，啊，明仔是礼拜五，就是咱的德宝
0: 啊，甲
1: 咱玉线为大家服务哦，一定爱吼，照这个时间2点到4点，好好给支持，给收看一下哈，谢谢大家。啊，你要找找玉里马天鹤，来用零的电话，09338261133，09338261133，多半多利用，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然后需要时阵拢会想到阮吼，啊，甲阮斗支持的，甲阮踏一下吼，甲阮踏一下吼，
0: 撑一下，
1: 撑一下安尼啦吼，啊，真正时机嘛无介好啦吼，啊，每一旁的吼，拢哀哀叫，哀哀叫，谢谢大家啦，感谢大家的听收吼，好，安尼吼，礼拜天，唔是啊。今天是礼拜四我妈在的休困啊，有德宝跟玉线哦。
0: 啊，那有同款有需要嘛，使改吼，这玉林姐电话
1: 多拨
0: 多用，明仔休困嘛，使卡接电话。
1: 拢会当讲卡，
0: 手机也无关机。
1: 对，无关机啦，无关机做恁卡，做恁路。
0: 有好啦。
1: 你讲啊，有啥？
0: 我咧讲有卖，那最近有迄骚扰电话对
1: 无？哦，即摆唔敢，搁无啊，
0: 吼，搁
1: 啊无啊，吼，真的吼，谢谢大家，后一盘更加好看啊。小哥，
0: 甲陪你，
1: 谢谢，继续改，
0: 明天准时两点钟来，两点来收看，拜拜。
1: 一定爱来，一定爱来哈。
2: 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咧？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0，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4:00-6:00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是咱轮回青年大哥所点播的歌曲啊，咱的男人情，女人心，邀请所有观众朋友共同来听歌，谢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哇，无简单，无简单！今仔日这个节目一开场，就完成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啊！
1: 完成什么代志？
0: 好好啊，把一首歌唱好耍，好好啊，把一首歌吼唱好了。
1: 其实咱是真蛮常唱完的啦，只是暂时小歌较无讲啊。
0: 所以咱伫咧遮吼，真辛苦，真辛心来甲昨昏听到最后一首歌的观众朋友来甲你回一声拍手。
1: 可是
0: 很好笑，好
1: 真的好笑。很多人喜欢，反而比较喜欢这样子。欸，也是有人不喜欢，
0: 久久啊，一半摆啊 OK 啦，因为毕竟这是吼，
1: 那是自然的
0: 啊，
1: 不是挑工的，
0: 不是演的啊，
1: 对对，
0: 演的真的袂好笑啊，
1: 对
0: 对，哎呀，因为着阮小妹也知，合唱真一首唱甲呢，唱甲这尼啊有家己的一种吼 style， 唱甲这尼有家己的这个 style， 我嘛无法度啊，
1: 太自然了。
0: 迄阵我伫边啊咧接电话嘛，啊想讲边啊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哦，家己制作迄个气氛，搁制作了，搁袂歹。
1: 我是，好啦。
0: 就是观众朋友，昨昏就传讯息来啊，吼，哦，对咱笑笑到流目屎啊。
1: 哦，对对。哦，
0: 对咱笑到流目屎。哦，啊，一半摆啊，吼，迄歌曲要唱到好听吼，对咱来讲算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哈。但是要唱到好笑吼，这就不一定啊。
1: 是吗？
0: 对啊。哎呀，歌唱好听，大家都嘛唱甲真好听，唱甲好笑都不一定啊。
1: 对啊，确实啦。好笑的是好笑，爱有时机，要有那个时机点。
0: 迄种时机是，
1: 不是逐摆拢有诶，
0: 不是逐摆有哦。所以等到这款的时阵，
1: 马上降温哦，快。哦，
0: 你愈搞愈搞，愈来愈搞弯位啊。
1: 昨天刚好那个，我们那个嘉玲姐
0: 啊，嘉玲姐，
1: 嘉玲姐是一个。少年郎，
0: 真趣味的少年郎。
1: 盖小杰，
0: 好啊，来隆重介绍一下啦，因为伊对着咱这个节目的发展，对着咱这个节目的宣传吼，会当讲吼尽心尽力，
1: 功不可没，
0: 功不可没。
1: 对，是安怎盖小杰的人诶，伊嘛是咱的观众朋友，但是伊就少年，
0: 少年家，
1: 少年家，我想那我少年家诶，打工哦，每天追哦。
0: 准时哦，
1: 准时哦。
0: 啊，不是讲伫厝安尼游手好闲，无代志做，拢搁爱上班哦。
1: 上班戴耳机哦。
0: 你先戴耳机，不然怕被其他同事听到。你如果有在看哦，先把声音调小一点。
1: 哎，无
0: 主管，主管若行过，即声就嗨啊。好，原来你拢咧，拢咧看台语电视台哦。
1: 啊，重点有个最厉害的一件代志。
0: 都会厉害。
1: 伊拢有咱的片段呢。伊拢有法度把咱的片段弄落来。
0: 伊拢会。
1: 佮有法度上班，安那落，啊，回去，佮会当加。

0: 可以当家的喝酒的
1: 家庭。你确定他是回去家的吗？伊敢有可能上班的时阵加诶？
0: 哦，嘛是可能。
1: 敢有可能上班的时阵？
0: 公司的电脑较好用。
1: 后置诶。哦。嗯。
0: 哦。安尼可能，卖敢讲出来啊？哎呀，很认真上，我们家里以前认真在上
1: 班。迄是真正咱无即个法度无，我就想要甲伊加薪诶。我就想要甲学来，你敢知影？
0: 真诶，我感觉。
1: 伊是因为住台北。哦，住台北啊，一个租金啊。
0: 我常常问伊讲，哎，你要来我公司上班？
1: 我嘛是安尼讲嘞。
0: 真的。而且一个有两三年前哦，咱的画面，然后哪个片段好笑，我就说啊，因为譬如讲咱漳河球的所在，伊也到可能到两年前的片段，啊，再来导，就里还有说，
1: 哎，你
0: 家的物件，你家的那个库存，你是怎么存的？一共一栋有分类哦，各有分类哦。那个他会打标题，
1: 安呢、哦？
0: 今天这个好笑点是什么？嘿，
1: 可爱，可悲，可怜，
0: 可怜，
1: 可恶，哎，不是，给讲无啊，
0: 可恨，
1: 应该是安尼分的啦。
0: 对，
1: 哎呀，我就最厉害了。
0: 嘛，就感谢一栋诶，
1: 真的，
0: 片啊加看，我放伫迄脸书面顶，
1: 很谢谢。
0: 啊，你若有想要看，你会当搜寻他的名字。
1: 对，哎，你若有兴趣吼，你再给咱问吼，因为伊无凊彩咧甲别人加诶啊，无凊彩咧甲人加好友诶啊，哎。包括你看像嘉玲姐啦吼，另外一位这真正嘛爱吼，好好啊感谢一下吼，足侪观众朋友拢非常的用心，
0: 哦，
1: 足用心的这位妈妈，咱的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哇，
1: 自小刚来到这个大力电视台，迄阵伫咧暗时十点十二点嘛，哦，伊曾经翕相给我看，翕一本簿啊，哦，翕一本的簿啊，有一届翕给我看吼。小刚，你几月几号哦？唱过什么歌啊？哦，几月几号的第二首唱了什么歌？第三首唱了什么歌？这个不是上届厉害的，上届输啊！真正哦，发自内心感觉吼，足佩服的，你敢知影？连我讲过的话吼，伊都写起来。那袂输在写这个日记同款啊！哇！伊拢会三不五时，有时候都忽然间传讯息来。你讲啊，你摸唔到，你三年前吼，几月几号，因为伊有写日子嘛，几月几号讲过什么话，哇，所以我都唔敢后背讲话，就是安尼啊。
0: 这个都会被记录下来，
1: 都会被记录下来啊。
0: 对，拢会历史拢会留名。
1: 那个历史的长，这个历史的这个吼长流当中吼，我们都被留下记录了。
0: 我们过宝钗妈妈，宝钗妈妈，你有想过要出版吗？那本？
1: 哦，被出版哦。
0: 对啊，
1: 当我拿半年后会当出啦。
0: 对啊，
1: 什么小刚语录啊，
0: 语录啊，什么？
1: 哎呀，小刚语录啊，你动作毛泽东哦，
0: 小刚自然
1: 呢，你动作毛泽东哦，毛泽东语录，无只微代啦，
0: 啊，只
1: 是就感谢啊，就感谢咱这啊时代对于这一路上用。足侪无同款的方式，哇，和咱真侪力量，
0: 这是真的，
1: 和咱做这波足大的这个支持，
0: 这只是咱提出的一两位
1: 一小部分哦，
0: 一两位观众朋友，我知影大家拢非常非常啊，对咱非常的用心，
1: 有的是录影嘛，啊，节目片段，咱录影也传给咱，唱歌的，
0: 拢录到我拢唔知伊的手机容量到底能不能撑下去。
1: 对啊，像你谈到讲的嘉玲姐，包括足侪观众朋友。哎呀，这干嘛？干嘛占走因迄个记忆卡啊？记忆体真够足贵的，记忆体真拢咧起价，你嘛知？
0: 因绝对有方法咧。
1: 真个假？
0: 因为有啦，迄种有方法。
1: 我就烦恼啊，真有啦。
0: 起码有云端可以上传。
1: 起码有云端，一个月吼开点啊钱，开差不多，即卖唔知起价起到偌济啊？
0: 有接收在免钱的，你要家己的影片用传起就好啊。的 YouTube 啊，
1: 哦 ，YouTube 顶管哦，
0: 对啊，你有传起哩，啊，你也当设不公开，啊，
1: 伊无限量吗？
0: 没有，
1: 真啊假的？伊真够短哦，
0: 对，
1: 我比你较高短，
0: 我比我高短个几百几千倍，
1: 真啊假的？
0: 真的，我这小 case 而已。
1: 哦，你也算南，对这来算南山的啦，哎，安尼算袂歹啦，吼，有足侪风声吼，当下像领导的。记录啦，有的人自以前哦，这个手机还袂时行流行啊，包括一挂相机还袂流行进前，拢摕迄 V8。

0: 以前拢插 V 八，敢有一台安尼手，啊，搁会当拢过，吼，啊边啊一个荧幕安尼摊开，吼，啊行甲对啊，甲厝内面的人啦，尤其是拄啊生囝。哦，多啊！生囝的一个记录哦，拢录伫咧这个 V 八内面。
1: 即马迄个画面，伊那是即马有留咧，迄就顶贵。
0: 很珍贵，
1: 非常非常。
0: 因为你看即马，因为科技咧进步嘛，但是风水总是轮流转，有一寡时代所流行的物件，还佫重新佫流行倒转来。
1: 即马拢流行复古。
0: 很多人要去找以前迄种 V 八所翕出来迄种哦质感，
1: 会
0: 真困难哦。
1: 有啊，你看即马咱的。手机啊，翕影片，都会有那个滤镜啊、人家会用什么复古啊，什么几零年代啊，每一个年代的那個，
0: 啊，就这些时代吼，无啥会用的啊，我得因为 FB 加就这爸爸妈妈的迄个脸书嘛，加就这伊嘛想要去体会这种复古感呐、啊，吼，啊，得家己的相片翕相啊，啊用后置啊，啊，家你后置啥，欧贝啊，一个人徛安尼。
1: 没吧，但是也是很多人喜欢黑白的感觉啦。
0: 是啦，你讲安尼确实是无唔对。
1: 也许那是黑是一种素描的感觉。
0: 我坦白讲哦，我头一过看一张相片，我错一个。我当作吼，唔知发生什么代志，你敢知影？我讲真正，我迄阵我甲你分享嘛。我甲你分享讲，哎呦要。迄、那个吼，哇！啊，这妈妈长期间看咱的直播，忽然间哎呦，这相片，啊，就真正的，我讲坦白的啊，以前看到加减会错，我是错一个哦，啊，真正看也无啦，出去佚佗啦，
1: 嘿
0: 呀，出去游览，出去佚佗，所翕的这个相片，所以总是生活当中就是安尼啊，总是误会嘛，误会，距离会产生美感，误会也会产生美感的，
1: 会吗？会吗？真的吗？误会会产生美感、喔。
0: 一首歌就写到最后呀，美丽的错误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啦，
0: 我哒哒的马蹄声，对不对？
1: 是美丽的错误，
0: 是美丽的错误啊！我到底是原本应该来回兵无，还是这座楼啊根本就不该来？美丽的错误，
1: 哎，
0: 做好了、喔，
1: 老师走船呀、啊。哎、欸，这个可以
0: 放一下，这个
1: 丢一下，
0: 这个放一下，
1: 丢一下没关系啊。
0: 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恐怖，一本册我已经做好了，导播老师替我做好了。这可以吗？应该是可以，把它丢到那个后面去啊。
1: 对啊，
0: 这个没有版权的，版权在这边啊。我说可以，
1: 版权在那边，
0: 版权在那边，他们出版的，
1: 对，
0: 我算作者。
1: 对
0: 哦，你们同意就行了，不用打电话问。
1: 对对对。有打电话找他啦，
0: 嘿、欸。我有时在想讲，像即卖做一些 AI 这种生成的影片，伊到底有版权无哈？
1: 无。
0: 没有，对不对？
1: 嗯。
0: 应该是没有，没有这个版权的啦，哈。哎呀，哦。
1: 来呀、啊、来呀、啊。
0: 我、哦、来呀、啊、来呀、啊，准备好坐好载哦。这本啊《金刚经》呢。
1: 哎、欸，对呢。
0: 阿弥陀。你个管你们。金刚经，
1: 哎，会使呢，
0: 很多啊，
1: 宝钗妈妈，
0: 我不要金
1: 刚，那个封面
0: 帮你做好了，没空，没空呢，哎，没空啦，
1: 哎，还蛮漂亮的，
0: 其实蛮，你看哦，
1: 你看，所以走出来呢，
0: 我。差不多吼，几分钟的时间啦。
1: 等到底下家姐走出来。
0: 宝钗妈妈。
2: 嗨嗨，宝钗妈妈。
0: 这个封面可以吗？
2: 蛮有质感的吼。这个做得很漂亮哎。
0: 很漂亮吼，你看前面那个 AI 好厉害。
2: 很有天才哎。
0: 嗯。
1: 宝钗妈妈。
2: 我们家隔壁对不对？
0: 嗯。
2: 一位泌尿科的医师啊。
0: 哎。
2: 他们哈，哎，医师跟护士都看过我哈，写毛小孩的那个，毛小孩去世的每一天晚上，记录啊，我怎么想他们啊，怎样，
0: 真的哈，
2: 啊，写成好多本，因为
0: 你也有写书就对了。
2: 我儿子还去用那个好像刻图章，每一个都有图章哈，写好了再一个图章， 就是这样子哈，现在心里很难过。
0: 哦，不会啦，
1: 没事啦，
2: 我后来在暗暗的说我不写了。
0: 真的哈、哦，不会啦，没事的，没事的，
1: 重感情啊，
2: 没有在记录，没有在记录的。
0: 好、嗯。好啦、
1: 哦，没事。
0: 好啦，谢谢啦，哈、哦。好啦，乖乖继续看节目哈、哦。谢谢谢谢，哎，这里有感而发，嗯、哦，有感而发啦，哈、哦，对着这表示讲哦，对着这些代志哦，这些人事物拢足用心的，哦，足用心的观察啦。嗯、其实自以前哦，国小也好啦，国中也好，尤其是国小老师拢会讲爱写。日记对不？写、嗯、日记，哎，家你一天所发生的感觉快乐啊，
1: 也悲伤
0: 心得，甲写、嗯、出来。嗯、对于即卖恁来讲，可能是一件吼真简单的代志，啊，得写字啊，吼，得真侪话要讲、嗯。但是对着囡仔来讲，不一定哦。嗯、他有的人是无在调，甲目睭所看到的用嘴讲出来，目睭所看到的用笔来描写出来。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天分、啊、
1: 有的小朋友对他来说写这个是一件其实最痛苦的事情、欸、
0: 很痛你以前有写过有
1: 我每天都在写、
0: 啊、所以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嘛
1: 对啊我蛮喜欢写的、
0: 哦、你喜欢写字、
1: 啊、我还蛮喜欢写字的嗯是啊我小时候半夜睡不着、嗯、因为那时候没什么手机
0: 你小时候睡不着的问题还
1: 好就是晚上
0: 失眠搞乒乓
1: 跟他放寒假是暑假的时候、哦、过年时候、嗯、我就晚上睡不着、嗯啊、我就起来
0: 就开始、哦、拿那个笔墨纸文房四宝笔墨纸拿出来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要写书法
0: 我就开始没
1: 有我就开始
0: 挥毫啊陪你姐挥毫啊半夜不睡觉在那边挥毫啊
1: 就是练字啊，或抄歌词啊，什么的。
0: 不怪真正讲你的字真水。
1: 还好，我感觉还好。嗯、大概我妈妈拢讲，你的字遐细，嗯，就她觉得我字。
0: 你的字安尼个细哦。
1: 你的字，
0: 伊的字即卖在写这个乱当传播，迄个啊拢无够一下，
1: 拢在敲出来。她觉得我的字没有很大气，她觉得太细太熟。哦，很。嗯。
0: 啊，因为字甲人会变得变啊。
1: 啊，你的字甲人啥呐？嗯、有啦，有电脑病。
0: 我的字就是歹啊，
1: 对啊，
0: 我的字就是歹字字啊。
1: 电脑病，
0: 电脑病，人都不能。
1: 老师，你看个，对啦，会相反，跟梦一样。哎、欸，梦跟真实都是相反。
0: 有呢，其实这嘛不是讲咱家己讲家己爽，所以人家真爽的对吼。只是讲吼，以前科学家有研究啊，字愈歹的人吼，通常啊生了愈好看。所以你若即摆感觉讲吼，你写字歹吼，迄不要紧，吼迄不打紧，科学家有替咱做背书。
1: 安尼大家尽量写歹哦。
0: 啊、你如果寫了漂亮表示什麼、欸、你的人會更漂
1: 亮、哦、這樣、哦、我就想要跟你問的
0: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那個幾斤毛沒啦幾斤毛我不知道啦、哦、這個幾斤重我知道、
1: 哦、好啦
0: 好啦谢谢大家我们这里有共情、啊欸、跟大家这个开心的、星期四啦、嗯啊、我们开点时间、啊、跟大家来感谢一下、嗯啊、来点个名、啊、04-2338-0303 给您先打电话等一下后面、啊、才不会搭车、嗯啊、来哦今天你有在收看节目的、啊、感觉头前这段还够趣味趣味啦、啊、每天不一样的内容、啊、跟跟您来做节，
1: 确定是内容吗？
0: 这刚不算内容，
1: 这刚算什么内容？
0: 综艺节目啊，
1: 对啦，可以啦。哦，
0: 综艺节目，您得给他当做综艺，无大刚要来钢筋哦，要来钢筋上课吗？
1: 金刚筋呐，金
0: 哎呀，有机会再来给您讲金刚筋哈。二来三明库的吉青大哥哦，唐林爸爸，桃园的玉娇妈妈哦，跟黄妈妈。
1: 三名琼玉妈妈、金兰爸爸、信义区的秀燕妈妈、中华金峰爸爸、民雄的青玉妈妈，
0: 再来镇定的秋爱妈妈、国盛的阿香妈妈、溪底的雪琼妈妈，
1: 七度的秀玲妈妈、罗州婉玲姐、水丰的莲子妈妈、大同宝钗妈妈，
0: 谢谢哦，小港的香萍妈妈、台东的丽芳妈妈、北区的淑黄姐。邦桥的秀婉妈妈，
1: 河边的风鸣大哥大嫂，红丸的燕珍妈妈，红山的美秀妈妈，大邱的铁英大哥，
0: 谢谢大家。中立的塑胶妈妈，嘉义的新学大哥，和平的月儿妈妈， 乐诶，家己哈，秉源大哥大嫂，
1: 沈华诶，素芳妈妈，大 K 昌达大哥，大家秀芝妈妈，
0: 桃园诶，雪琴妈妈，关庙诶，外娇妈妈，明雄诶，青玉大哥，三明区诶，秀芝妈妈，

0: 林姐，嘿，谢谢。
1: 林部的素儿妈妈，英俊的美鱼妈妈，棒球阿爱妈妈。
0: 谢谢哦，来看定的啊，财政大哥梁正的秋色妈妈，树拿的德进大哥，树拿的这个尹妈妈，
1: 好，左营的英俊妈妈，柳营的立春妈妈，德腾的金枝妈妈，秀林的秀雍妈妈，三明区的淑慧妈妈，
0: 谢谢啊，嘉义的玉芬啊妈妈，溪口的桂丽妈妈。宜蘭的阿崔妈妈，
1: 南港宝玉妈妈，西雷丽云妈妈，桂林阿菊商行，民雄的青玉妈妈，有念过咱就麦克卡。
0: 谢谢大家哈，先配合一下哈，这个青玉大哥大嫂哈，来台南的秋兰阿姨，南投的吴爱妈妈，三峡的宝彩妈妈，台南的龙根大哥，
1: 泰山登美妈妈，前镇素珠妈妈，东区的二里妈妈，金峰爸爸，
0: 去哪了？
1: 七五。
0: 大奶怡英姐，七个的素贞阿妈，哈、哦，大川的雅欣阿姨，邦桥的冬蜜妈妈，
1: 嘿，台北中正区的碧芬妈妈，中华玉珠妈妈，文正爸爸，三峡的宝彩妈，宝彩妈妈，
0: 谢谢哦哈、哦，民间的秀锦妈妈，家己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小港的桂春妈妈，
1: 红刷菊珍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关庙李梅妈妈，送红刷的水仙哥。
0: 谢谢哦，来南阿溪的美叶妈妈 ，KO 的蔡香妈妈，高雄的艳红爸爸妈妈，中和的树林妈妈，英和的树玉妈妈，
1: 罗东的淑珍妈妈，阿莲阿莲的凤梅妈妈，
0: 阿莲阿莲阿莲，
1: 嘉当的燕才妈妈、哦，大同的。燕珍妈妈，
0: 你知你愈来愈搞呢，念名念到会泪喷呢，哈好，来，这个是咱的大虾的亲属妈妈，苏俄的小娟妈妈，
1: 好，大家的丽君阿姨，大湖的秀莲妈妈，秀峰的阿龙大哥，民间的玉娟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哈，啊，咱等一下若无念到的，咱把这个留在这个中吼，你会当继续卡吼，卡卡。看到家己的这个名字为止，好，谢谢，好，哈，那那才够嘴，那才欢喜。
1: 我搁讲一个笑话好一点。哦，
0: 不是啦，你阿伯讲的，你是咧笑啥啦？哦，你家己想个，
1: 你有，
0: 我来来做会有哦，大家一起来猜。
1: 马，没有没，马有四种笑声啊，四种。
0: 马。
1: 什么？
0: 马在笑啊？
1: 一种，有哪几种？马、
0: 马、
1: 马。
0: 刚有人在，你要学一个无？来看什么人学马啊？你叫上声诶！马有四种笑声。
1: 对
0: 呀。马不是在底下招标运动尔？马啊有啊有笑声哦。
1: 不是。
0: 刚有人在，来04233308。
1: 0303。
0: 马有什？我真的没听过呢，
1: 真的吗？
0: 跟我聊天，干咩懵？
1: 我靠妈呀！
0: 英杰大哥，喂，
1: 英杰大哥，
0: 来淑女妈妈，哎，拢要拍婆来看，这应该无人知，我咧感觉这无人知呢。你看婆仔拢叫伊拢，哎呦，妈的，什么笑声啊？赶紧那个挂电话拢挂掉。妈有四种笑声、
1: 啊，你要不要猜看看？
0: 哪个方面？是不是二啊？模仿哦，
1: 嘿，就是伊的笑声撞声词，
0: 好，撞声词哦，嗯，嘻嘻嘻嘛，呼啊那嘛，
1: 有，
0: 嘻嘻，
1: 这其中一个哦，
0: 嘻啊，呼嘛几种，呼，
1: 这个我是没听过啊，
0: 呼，这个不要说在语录里面啊，这个会问号，
1: 好，我要讲喽，
0: 好啊，
1: 好。拢有无？哎、欸，有哎、欸，有人猜到哎、欸，真的还假的？
0: 真啊假？我接一个台东的相亲啊，慧文姐，无啦，拢在拍婆啊，讲我耳料真行。
1: 好，我要讲啊。
0: 好，来。
1: 四种哦。
0: 四种来哦，马的声音四种哦。
1: 麦呀嘿，麦呀嘿，麦呀哈。麦呀哈哈。
0: 好，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焦点新闻哈。咱的老板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
0: 倒不好是李白弄在苦笑，伊在苦笑，他没有在偷笑。
1: 哎、欸，很好笑哎。
0: 伊讲哦，今麦
1: 这主，我今麦在怎样讲被有戏中笑声。
0: 倒不好是今麦李白刚开始讲哦，哇，今麦这主持人家简单哦。
1: 好啦，拍谁啊？拍谁啊？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好好啦，好厉害，我这麦弟弟让我去了。你是乱开？恁家恁的乱家己，恁去家己找家己开哦。
0: 是不是感觉好笑？好笑，咱拍一下看下。
1: 你唔免甲捧场，不要紧。
0: 我几点啊？
1: 你唔免只捧
0: 讲冷笑话。
1: 你唔免只捧场呢？唔免呢，你唔免只捧场呢。捧场该捧场的就好。
0: 真正
1: 咧。要收费。
0: 谢谢呢，谢谢。
1: 啊，搁顶起来，
0: 好笑呢，好笑。
1: 好笑哦。
0: 对啊。
1: 你们的笑点算很低啊。
0: 谢谢，谢谢。感谢支持。
1: 哎呀，有影我讲坦白咧吼，咱陪你哦，阮小妹就是吼，好一波的笑声，大家就爱听的。伊迄笑起来迄种会传染的感染，
0: 会
1: 感染的哈。麦感染，麦感染来我
0: 家。咱来看正经的啦。
1: 好啦，看正经的啦哈。好啦，今仔日的这个焦点新闻啦哈，这个南韩的政府啊，拆弹，原本今仔日这个三星要来罢工啊，伫咧早暗忽然间吼。急踩刹车啊！哦，急踩刹车，急踩刹车，为什么？因为吼，三星这间公司对着韩国来讲吼，伊大干啊，大到不能倒啊！哦，伊即卖是支持全韩国的哦，包括因的 GDP 啦吼，占非常高、非常高的一个
0: 拍手。以上是因韩国前三大的公司
1: 啊，伊是第一名哦，他是这个第一名。你看恁即卖有的人，恁手机啊都用。三星就是神送啊，三星就是神送哦。你最近听足侪这个三星的问题，就是恁手机啊，这个神送的手机啊，那个就是三星啦、啊。所以伊的包括伫咧世界各国的这个市占哦，市占率非常的高。
0: 其实咱的时代就怎样用三星？
1: 对啊，所以你们对这个三星一定也很了解，你拢咧用伊的产品嘛。所以为什么讲伊大甲袂用得到，恁应该就会当哦。体会到，吼，体会到，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罢工哦，目前。

0: 的人，不管你好的人，你都有才调提到这个哈，每个月为零岁到十八岁每个月五千块的这个补贴、嗯，你敢不知影？零到十八岁总共会当领偌济？108万，嗯，108万，
1: 对，
0: 哦，这个是一笔哦。
1: 对于囡仔大汉得有第一桶金啊。
0: 对，嗯、而且吼、哦，即马目前咧规划是吼、哦，零到六岁，逐个月给你五千，嗯，六岁以上到十八岁咧，给你一半，嗯、给你2500，嗯，剩的2500咧。政府会甲欠伫咧吼口罩内面，嗯、等到你十八岁成年了后，要出去创业、嗯，要做生意，哦，也是有一寡吼，即、這个哦需要投资的部分，嗯，也够有36万来当做一个使用。
1: 因为可能前面领的是帮助父母养他嘛，嗯、
0: 对，
1: 啊，后面这些钱可能你后盖你当家己使用。
0: 创业嘛，哦，36万，哦，家己开一间啊小间的哦饮料店啦、啊，吼、嗯，也是行动推车，哦，这拢是一个。诶、欸，对着少年家真好的一个帮忙啊！
1: 对，而且现在你说要还学贷嘛，他们那个即卖私立的、嗯、公立私立的学费拢够补助哦。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补助很多
0: 了。我坦白讲哦，有些可能哦，看伫咱家电视机面头前的时段吼，对你来讲可能会感觉好笑好笑吼、嗯，一代不如一代啊！吼，有的人的想法是安尼哦，但是以前恁的想法，以前。连补助都无、
1: 啊，
0: 我嘛是生甲规个，
1: 有一个人饲几下个，
0: 哎呀，饲几下个嘛拢吼，互因安尼读到大学，有诶，搁去出
1: 书，
0: 哎呀，出国搁留学个呢，哎，是真正恁家就厉害，
1: 厉害，
0: 你们真的、嗯、真的是吼、喔，非常非常的厉害啊！
1: 迄个年代大家吼拢就减个，就是有那种韧性，知道吗？
0: 台湾、嗯、有诶人咧形容台湾人的就像吼野草，嗯。韧性足韧的啊，哦，足韧命的啊，哦，足韧命的是安尼哈，所以这个部分哦，就是大家可以，你看这个生计的政策一推动出来了吼，台湾有一间咧卖迄婴儿用品的上市公司，逐天拢涨停呢，所以有时哦，
1: 后来才知影哦，这几天才知影，
0: 原来是这个原因
1: 啊，不是原来这间嘛有。
0: 也嘛有哦，什么房的嘛，哦，立什么房的嘛，哈，所以趣味啊。那大家其实底下的，咱底下讲一寡新闻，就是希望哦，恁的消息，哦，会当较灵通，嗯，会当加较紧，嗯，因为现在咧趁钱啦，吼，不管你外面咧做生意，甚至你加减有咧做一寡投资的，趁的就是趁啥，讯息差啦，
1: 对，
0: 就是趁一个恁知，我唔知，我唔知恁都知条趁钱啊，嗯，对不？这就是一个赚一个吼资讯差、讯息差，嗯、因为那大家拢感觉吼拢知影，迄就赚袂到钱啊，那个就是赚不到钱了、嗯，哦，是不是这样？最后一个吼，甲大家分享咱台湾的社会新闻吼，长期间的心理的虐待吼，必须一口罩五个人啊，嗯、这伫咧敢那旧年啊，哦，忽然间有一暗啊，哦，迄口罩吼，就拢全部拢啊烧炭的款啊，后来调查出来就是吼。一挂诈骗集团啊，而且即个即个诈骗集团是迄种哦庞氏骗局啊，就是恁咧讲的这类吼鸟鼠会啊、哦、老鼠会啊，一个李团长吼很判11年的这个时间啊、嗯，为什么会讲长期间心理的虐待咧？哦，一开始就接人做投资嘛，嗯、哦啊讲这个投资吼保证一个月啊偌济钱吼长期获利足稳定的啊一开始确实嘛，互因摕到钱，嗯，啊人就会安尼啊。吃好到小补嘛，啊、欸，我今仔这個、哦好哦，你看我安尼投资哦，几十万、几百万，欸、你看我一个月，啊，伊嘛真正摕好看，啊，伊嘛真正有摕到钱嘛，所以吼、哦，你看这个哦，我拢领到钱呢，啊，一个月固定，
1: 哎呀，
0: 你买无、欸，固定几趴啦，哦，5%、10%，你放银行、放定期，刚好这个利息，嗯，哦，甚至未来公司发展愈来愈好了，
1: 哦，会搁再，
0: 这个不打紧会。暴增呐、
1: 啊，
0: 会倍增呐、啊，和、嗯、你的这个财产吼，唔免遮尼啊，赚这种辛苦钱啊，嗯、啊，为人的心啊，哇，开始就投入，投资，等到为人感觉吼、哦，怪怪，好像不太对劲的时候，想要把这笔钱吼、哦、回收回来的时阵呢，哦，这名哦，这个女性啊，哦，嘛足厉害，原本在做这个团购的啊、嗯，哦，原本在做团购的吼、哦，开始就用一挂吼、哦。 心理吼，就开始吼翕一挂恐怖的相片给你啊，吼啊，你还搁

0: 安尼搞阿变吼啊，就割腕呐，就老血老地啦，就讲一寡吼，吼就
1: 情绪勒索，
0: 情绪勒索啊，咱人袂堪去长期感受到这种吼。
1: 但是想讲啊，伊安怎敢会是我害？结果根本就跟你无关系。
0: 你讲一句话就对啊。哦啊，我就开始支持一寡吼同情心，等到支持这被害者。

谢谢冬蜜妈妈、秀珠妈妈、秀雍妈妈、文采大哥、水嘴店的彭阿香，谢谢怡峰大哥、水仙哥、琼玉妈妈、金娜爸爸、丽玉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相思河畔。
1: 来，高雄邀请咱秀美妈妈，跟咱各位观众朋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双红优乐町》。

昆城大哥、昌达哥、丽珍妈妈、钟健大哥、秀珠妈妈、守春节、凤兰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秋爱妈妈、宝钗妈妈、水龙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宝琴妈妈。

0: 是你。
1: 啊，恁家敢有娘子啊？
2: 好，
1: 卖个讲
2: 到这個，我真出气的。
1: 哎，恁家食素的呢？
2: 对，
1: 定定要来，嘛是食素的嘛。
2: 哎、欸，奇怪哦，伊袂食沙文呢？啊，
3: 哎、欸、哎、欸、哦，
1: 沙文是迄个油脂啊。
3: 哎呦，
1: 哦。沙文就是用油脂来做
2: 的、啊。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哎呦，无怪想讲，啥大家拢要去偷食沙文啊。
1: 所以你讲个咧。
3: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青眉鸟拄到死鸟鼠，迄是啥意思啊？
2: 哦，我知影。啊，就是迄鸟啊，含迄鸟鼠两个结连理啊，对不？
1: 我听鸟跟鸟鼠生囝咧，太多咧无正经。公告你把嘴就得好怕干吼。按这个青呀，哈啊，文音是青年的青，哦，青春年的青，哦，啊那白话音乌青，无乌青，啊个山呀青，哦，还情人果，哦，青面獠牙，哦，长得迄个真正是哈，青面獠牙，哈，啊这个梅啊，文音嘛。蒙人啊，蒙剑客哦，啊，独臂刀王哦，哎哎，
2: 蒙剑客，
1: 蒙剑客，
2: 蒙剑客，
1: 讲色盲，
2: 嗯，哦，色盲，
3: 色盲，
1: 对这有色的物件，拢当作无看，因为这修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哎，啊，白话音，毛灯，其实毛灯听讲是无什么作用，嗯，唯一作用就是让你让毛灯发亮。可能讲，文盲跟他青眉牛哦，我青眉牛文盲吼，啊，这个叫哦，文音是鸟，哇，鸟气，鸟气要弯哦，这个鸟气其实以鸟跟叫是共字尾来分啦，哦、是鸟气，因它那个老鼠那个爪
2: 子，爪子对，
1: 啊，这个鸟。鸟跟一般的东西，它的爪很厉害嘛，所以鸟跟鸟其实是同一个字，啊，我分两讲说，从鸟气是鸟气的意思，
2: 鸟气，
1: 还是等鸟气，
2: 哦，
1: 有的用的幼饵，还有一个 cockle， 哦，等鸟。

0: 行啊！
1: 哦，你好，你好，
2: 你这个船长实在是足好做的呢。你打工就安尼海来海去，啊，都有薪水通领呢。
0: 你袂当安尼讲啦。哦，我每一工哦，就是哦，啊，关心每一个村民的生活状态啦。
2: 啊，无我问你，你到底是关心着啥物啊？
0: 我哦，关心你哦，透早唔知有食早顿无？
2: 啊，搁有咧？
0: 啊，搁有你中昼哦，唔知有早便当无？
2: 啊，搁有咧？
0: 搁有哦，就是讲哦，边啊哦，唔知有迄个查甫人咧，甲你对无啦？
2: 啊？啊无，我先问问者，你的村民是敢那我一个吼？
0: 我的村民哦是真多啦，但是哦，你是我唯一上关心的村民啦。
2: 哦，我是真正足歹理解的呢。

妈静泰大哥，丽珍妈妈，艳红爸爸妈妈，二五四的好朋友张树妈妈，秋兰阿姨，嘉宏大哥，嘉宏的妈妈文雄大哥，齐雪妈妈，玉兰妈妈，

哎，谢谢，搁再来这首歌曲是咱代理金宝爸爸所点播的好听的歌曲《后头厝》。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吼上解温暖的后头厝，永远做咱的靠山。

0: 一首好听合唱的歌曲啊，来和大家听啊、嗯，谢谢。来到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会当欢迎来个拨号通啊，谢谢大家哦。来，首先这位是咱太平的燕萍妈妈。
1: 哎、
0: 欸，燕萍妈妈你好。
1: 嘿，你好。
0: 要点什么歌？
1: 小刚好。
0: 你好。
1: 对你也好。嗯。
0: 要点什么歌？
1: 我想要点一首《情海西高旁》。
0: 情海西高旁哈，好，再来查看麦，谢谢你，感谢，谢谢。来，秀梅妈妈。

内行的观众朋友啊，看这栋公告哦，你就知影讲啊，这是啊真正捌会的吼，真正了解讲这个健康食品的诶这个参数。哦，你要食这个保健的物件哦，到底什么物件是叫做普遍的？就是咱讲这个一般的保健食品。啊，要食较高级的啊，这个保健食品啊，伊有伊的这个一定的条件。哦，你比如讲像咱公司哦，有几项产品啊，伊的这个。这个门槛比较高啊，比如讲像贺枣，伊一罐都要百几块啊，是讲像罗中精，一罐嘛拢百几块。迄物件就是讲，干那单单啉一摆都要百几块，迄物件就这三项啦。一种就是这个贺枣，一种就是罗中精，啊，另外一种就是人参皂苷。啊，你若捌听过人参皂苷的朋友，你就知伊的功能非常的啊大，非常的快。咱的这个研发团队啊，将这個人参皂苷啊，有法度甲伊小分子化，然后变成用个啉的。哦，用个里面就是安尼吼，这足好啉的哦，非常好啉。哦，这你甲倒出来吼，内底你看安疲劳啊，哦，这加疲劳唔敢甲管啊淡掉啦。哦，有够好，有够香啊，有够香，这什么味？

对 RH 复方做过研究，台湾法人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嘛，有做过这里有做作者，包括这里有做大肠癌、肝癌、鼻咽癌、乳癌等等的研究。够秀传医院也冇做过这个研究，成大医院的这个药理研究所也冇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伊做成做这个这小老鼠的这個动物实验，有两只肿瘤啊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伊的功效是经过科学证实的。啊，够有就是吼，做者食素食的朋友啊，伊的三酸甘油脂比食粗的人较悬，胆固醇嘛较悬，这嘛是我甲恁鼓励恁啊，因这素食的，这纯素食的，所以你若有食素食的朋友，你的血较弱的。诶，即血甲落，素食的朋友血甲落，足容易会中风。这是恁一个足好的保健的物件。食素食的朋友吼，因为足侪人伫个即个化疗当中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食欲不佳，免疫力的下降，啊，过来就产生抗药性，连续一直发生。但是今仔日食人参照肝料，伊就开始安那，诶，开始全面的防护，诶，当抑制坏细胞的生长，维护心血管的健康，增强咱的免疫力跟修复的能力。这就是啥？对歹的改变做好的。因为人参剂膏能抑制着肿瘤细胞的增殖，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咱用的是专利发酵过的人参，这绝对袂输哦，绝对袂让你啊，接着这食完了压回去，完全拢装备啊，这是唯一目前市面上啊，你也当讲用着你咩哦，像咱做成这款用着你咩，一缸一罐，两缸一罐，足方便呢。你免烦恼讲，那像咧食药啊同款，你那像咧啉饮料，那像咧啉果汁同款，足好用的哦。啊，佮有。食人参补气，可以当降血糖哦。这足侪人有这个糖分管的问题。食咱的人参皂苷，糖分会当足稳定的。咱的人参皂苷内底 RH2 啊，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会当降低血糖，可以当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个血液粘稠，佮有脑血流的这个问题。所以有糖分管的朋友，食人参皂苷真正一比一重哦。佮有这是日本的研究哦，日本的内科医生用人参皂苷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这是足侪个案例，韩国嘛是哦，韩国嘛是治疗这个高血压的患者，食了拢非常非常的好，足理想的。哎，咱这个是复方，复方就是讲内底有添加一寡对咱人体有帮助的物件，比如讲内底有丹参，丹参就专门在顾心脏血管啊，血管硬化啊，预防中风。内底有沙棘果，沙棘果就让降低胆固醇，好，咱的这个这血压、血糖会当稳定。山楂是德国上最出名的。顾心脏的药啊，哦，德国人是摕山楂来做药啊，哦，要预防心肌缺血，尤其是心律不整、心脏无力的人，你若心脏皮薄跳，我建议你用丹参来强心，哦，丹参会当强化心脏的收缩力，会当啊，即个消除心脏血管的阻塞，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提高记忆力，预防脑部的衰退，佮会当提高睡眠的品质。丹参加山楂，就是哦，你的心肌梗塞啊，都远离你。这两项啦，加做你逐天个食。哦，两三天啊，食一摆，心肌解脱就无你的份。平常时保养会当提升你的精神，逐步强身，会当气度燥热，安神舒眠，疏解压力，会当缩小这个肿瘤。手术后，佫会当帮助你预防这个叫做复发，佮有感染，啊，佮会当加强你消毒掉这个叫做副作用，增强药物的敏感性，食药也较有效啦吼。佮来提升你的这个做这个免疫系统，稳定你的血压、血糖，强化掉你的心脏的肌肉。所以你若是有癌症家族的，或者是啊，这个叫做身体较虚弱的，长期间食素食的，有在应酬的，病中病后、手术前、手术后，熬夜应酬无偷食的，长期间压力较大的朋友，今仔日该应该做推荐介绍，这拢是。

0: 大肚的，
1: 我算下一个来，越美丽越美。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人生照干，把恁的这个心中这粒身体的棒骨，顾好有力，会拍会行。透过这零三的营养粉来照顾身体，电话一定爱耐心卡，这真正吼足珍贵的，半年才卖一栋尔。来，阿朱妈妈你好，
3: 你好，
2: 嘿，人生照干哦。
3: 我要一组小组的，
2: 小组3000块的哈。
3: 欸、
2: 好，来修蛋姐68线哈，来瑞谷大哥大嫂。
3: 哎、欸，对。
2: 哎、欸，人生照干哈。
3: 哎、
2: 欸，你修蛋姐，你要大桌小桌的。
3: 大桌的。
2: 大桌的，好，来69线哈，知影通好买人生照干，恁真啊，足内行的内行。这组以前哦，老祖先的智慧，甲浓缩这一罐，让恁来做使用。来，玉芝妈妈你好。
4: 可以。
2: 嘿，要大桌小桌的。
4: 我要大桌的。
2: 好，来70线大桌的，电话耐心卡，来，钟妈妈你好。
5: 嘿，我买
2: 小组的。买小组的哈，好，来稍等一下哈。小组的今仔日参加活动会当减300，大组的参加活动会当减500块，这是咱历史以来唔捌做过的，所以你爱趁即阵，有想要体验、想要试趁优惠，赶紧来做体验。来，猛烈大哥你好。
6: 嗯，大
2: 组的。大组的来52线，大组的较好补一下，2天3天一罐嘛 OK 哈。来，昌水大哥大嫂。
7: 买一
2: 组啦。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7: 大
2: 组
7: 的啦。
2: 大组的哈。嗯。好，啊，你电话莫挂断哦，小蛋姐来53线甲服务一下。所以今仔日这组人生照干的，要针对着你这粒心中常常感觉呐，啊，敢那心肝头的皮薄菜，啊，有时啊跳跳跳会绕一拍哦，绕两拍，心肝头就是安尼吼。哦，感觉呢空空虚虚，上火上无啥会行，所以你会造成恁暗时啊呐，有个人会失眠，有个人会搞眠梦，甚至你有时啊咧困哦，有时啊咱会侧躺侧睡嘛，那跌到心中这边哦，哦，哎，足艰苦足歹困的，你一定要把你的心中这个胖部哦，过好有力吼，这个你人自然就会加较轻松，加较健康。来，雪芬妈妈，
8: 哎，你好啊，
2: 哎，你好啊，小刚你好。
8: 请问那个糖尿病者患者可以吃吗？
2: 糖尿病的一定要吃人参皂苷哦。我等一下跟你分享哦，我等一下跟你分享。来，稍等一下，55线啊。因为安怎，人参除了吼替咱的身体补气之外咧，你若是有血糖的，伊会当甲恁吼降血糖。这是咱中医自古册当中所记录的安怎？你对着以前古早时代所讲的这个消渴症，就是即卖现代的糖尿病，一定爱食人参，甲恁的这个腰子，甲恁的这个吼糖化血色素，甲恁的这个吼肾丝球过滤率来个照顾好势。所以这支人参咧，人参皂苷。除了顾了你的心脏之外，包括你的腰子，你若有一寡吼有咧洗腰子的，迄当个人是拢规安尼哦，虚咧咧哦，拢无啥物精神，无啥物头神的。这组人参皂苷吼，胡小刚给恁拜托，恁一定要早倒转去做一个使用，包括恁身体当中吼，恁厝里呐有这个吼家族遗传病史的，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包括哪？你的耳癌哦，迄那三代亲当中哦，曾经有人有这个耳癌的，恁钓到的这个。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诸位 enjoy，
0: 欢迎收看《切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
0: 小
5: 刚，大家好。
1: 这应该是我爱吃。
0: 太简单了吧？是以前的酒家菜嘛？
1: 西米露，
0: 流鱼嘞
3: 吧？啊，
0: 西米露，你上回你看到流鱼嘛？流鱼嘞吧？算
1: 的。西米露，还是西罗米
0: ，还老师跟他那边整。
5: 我们今天做一个比较南部会吃到的一道料理，沙茶鱿鱼羹。
1: 这我爱吃。
0: 今天吗？
1: 我讲等你吼，咱拢吃安尼就好，就这样的吼。老师，你们吃出那个包起来。喂，
5: 来引导讲，来引导讲。
1: 来，老师搞做的。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沙茶鱿鱼羹，所需要的食材有。水发鱿鱼、红葱头、蛋、葱、姜、蒜、木耳、娃娃菜、香菇、竹笋、九层塔、柴鱼，还有香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沙茶酱、糖、乌醋、盐、胡椒、米酒，还有太白粉。
5: 蔬菜料切好，像木耳啊、香菇、笋，这都是很常见的。这个
1: 冬切
5: 蒜

0: 椒，
1: 放多，哎，
2: 放多一点，糖来一点，哎，糖来一点，
3: 糖是一定要的，
2: 盐巴，我们勾芡的时候确定滚了，关小火，然后搅拌下来，好，稍微拉高，鱿鱼进来，好，让它稍微滚一下，哇。
0: 好，这样鱿鱼进去之后，差不多该猪脑骨，
2: 大概一分钟左右。
0: 好，一分钟。
2: 好，那这一分钟我们来加个蛋，就把拉越高，那个蛋花会越稀。好，来，
1: 拉蕊。

0: 欸、小姐，全公司也剩你一个啊！啊，大家拢红小心，即卖拢流行小心，拢小小料，也来剩你啊！
1: 因为我爱留下来。

谢谢惠美妈妈、戴嘉玲妈妈、桂香妈妈、秀月妈妈、明俊大哥、玉琴妈妈、宝钗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阿丑阿公、阿段阿妈、玉慧妈妈、艳红爸爸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今天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您的陪伴，谢谢大家哈。爱丽不是因为芳水味啊，但是芳水味真正会当予人吼，对一个人印象真深。就你应该。
1: 有的草，有的芳啊。真的。
0: 确实有影对啦，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要来讲迄草的，就是讲吼。就是有的人身躯顶的味，可能会行过啦，你就说啊，什么人过来啊？
1: 有缘的记你的味。
0: 谁人经过阮的身边，传来迷人的芳水味，连管打的声音，好亲像你好啦。来来来，停啊！三二一，停。

乡乡村的可以出征到来继续挖掘，后穷后水啊，明山这个。

0: 你若无看咱节目，会当动作讲啊，叫安那咧唱我来听。
1: 迄张该点歌，迄要求爱迄女主唱的迄声少啦，串秋风啦，恁听会出来？啊，我无，我正常啊。
0: 这有鼻窦炎。
1: 明阳老师嘛正常啊。

0: 拖起龙，拖起龙，你该拖起拖起拖起拖起拖起龙。
1: 不卫生呢。
0: 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黄昏的约会。哎，这边，这绿色也变透明了。

0: 飞啊，好回啊，拜拜，这做了。
1: 唐一龙，唐一龙，我最近不是一个新闻吗？对不对？很夯的那个秦天刚的那个新闻有没有？
0: 我都没有，有，我都没有刷到。
1: 然后今天妹妹就赖我，她说会不会小题大做啊？哎，对啊，因为把他拘提了嘛。
0: 小题已经拘提了，
1: 拘提了啊。
0: 小题大做，对啊，
1: 哎呀。啊，就对啊，就变成是哈什么公然猥亵罪还是什么嘛？对，
0: 哦、公然猥亵罪。
1: 好啊，我妹就说，真的是小题大做的。他这个这是在促进我们那个什么
0: 侦查报，
1: 对，侦查报没有啦，为什么要这样治他呢？
0: 因为对，有扫到他的保
1: 险套。问题是，重点是，哎、如果是男男在那边，或者是女女在那边的话，如果那边在磨蹭的话，会这样子吗？不会哦，对不对？女女的话哦，
0: 也不知
1: 道。对，同性恋的话是不会的哦。
0: 有吗？有吗？啊？有这规定吗？
1: 会吗？同性恋会吗？对啊，两个人在那边抱抱啦、亲亲啦，会怎么样吗？对不对？对不对？不，同性恋是不会哦，可是异性恋就会、
0: 啊。没有啦，是他们。
1: 他说这个有一点小题大做了吧？
0: 他们衰啦，他们不知道那边有那个国家级的摄影机啊。
1: 是。
0: 那个是公园还是算那个？
1: 对，国家公园。
0: 对嘛？
1: 对
0: 啊，就是有那个摄影机、就是那个360180度这样转来转去那一种、
1: 啊。对，而且又直接大放送啊！对啊，我是觉得哈、真的，如果这样子办他的话啦，我觉得对这个年轻人会造成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0: 应该不会。
1: 以后他都不举了。
0: 不会，不可能。
1: 真的吗？不会受到影响吗？
0: 不会的，那个跟
1: 不会就每次都会想到那件事情吗？那个、然后就不敢了、
0: 啊。不会，那个跟那个，但是、如果是会造成这个，应该是当下他的对象，造成他的阴影的才会。你说因为那个不知道被拍到判刑、
1: 我是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男生，我不知道。可是我是揣测男生的心理啦。如果就因为这件事情这样子，他被判罪了嘛？对，然后或者是罚款啦，他可能在心中会形成
0: 可是
1: 一道阴影。
0: 只是这个他是那个什么？那个你说那个罪叫什么？
1: 那个公然猥亵啊？对啊，
0: 没
1: 啊。

0: 定要办的。
1: 哎呀，哎呀，对，
0: 我觉得这个可以轻轻放下了。
1: 还是故意乱。
0: 至少他也是在为我们台湾，对不对？至少增产半国一下，对不对？哎，你这样子，很多年轻人都不敢了，连生都不敢了，对不对？
1: 因为反正那庭上会这样讲哦。
0: 对，
1: 我说我没有妨害风，我没有故意要给人家看，
0: 对啊，是
1: 我是被人家放出去的、啊，
0: 搞不好就是一颗罚金这样就好了啦，
1: 对
0: 不对？嘿那这样这种代志真正不要小题大做了啦，对啊，你那种作奸犯科，那种十恶不赦，那种我们家爱那个啥，就你讲废死的那种，那个就真的没有必要，你取这种也这，对不对？哎呀，有一点点好像，哎呀。那个不符合比例啦，对啦，好啦 ，OK， 谢谢大家回收看，那来红红的一回，
1: 来
0: 红红的一回，那我是安安，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老师，老师，
1: 老师在听，忘了找，
0: 我们今天要来讲训练腹肌，对，有没有人？有的人练的那个什么六块肌、七块肌、八块肌，有没有？对不对？好像我们的是就是一块肌而已，对，好，那么你知道吗？练这个腹肌。不是看他为了好看而已，他可以当然哪一张，他居然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脑排毒，为什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核心训练就是这腹部这训练，这个核心嘛，训练近年的应用到我们的大脑，那么最新的研究里面有说，这个腹肌的作用不是只是在巩固你的核心而已哦，或许一个也当然帮助我们清除我们脑中的废物跟延缓退化的好个到底这是这怎么一回事呢？好，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咱通常叫运动对着咱的这个大脑哈，维护大脑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对不对？老师，好。那么美国疾病管制跟这个预防中心呢，伊毛讲哦哈，这个运动也当来提升咱的思考啊，过来咱的学习能力，一个也当来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东西呢可以当来维持咱的心理上面的一个平衡。而且可以来改善到我们的记忆力，而且可以来减轻到这个焦虑跟忧郁症。你看，讲了这么多运动的都是这些好处。那么你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美国宾州州立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近期提出了一个运动影响大脑的新的机制。根据发表在这种自然神经科学监管的这行的研究，就是每次你做腹部肌肉的收缩的时候，这个压力它会透过这个血管系统传递到你的大脑跟你的脊髓，你这边用力哦，这是你的血管它会传送讯息到你的大脑跟你的脊髓，好，你的这个大脑哎，你这个那个颅骨里面呢，微微的移动。哇，那哦，你这骨头来的哦，也
1: 微微的移动。
0: 这研究人员一讲哈，这种的摇晃呢，一会当来促进充满大脑以及周边区域的这个脑脊髓液的循环。因为你的这个脑有在动啊，你一加用力的时候，这里会引起这边的动，大脑在里，但是这个颅骨来的有在动，所以呢会产
1: 对。刚唱歌有时候拢会动。
0: 对，没错，所以呢，它就会呢，把这个脊髓液呢，它会在我们这边呢，就会促进它的血液循环，脊髓的那个脊髓液的循环。那么怎样的说，这个脊髓液的循环哈，是不是有顺畅的时阵，对的，这个清除代谢废物，而且讲预防神经衰退的时阵，这种疾病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往这顾维来讲的是讲，这就是正确的讲哈，这个运动会当来帮助咱的大脑的健康哦，不是干那你身体的身材变好而已哦，这个核心的运动呢，还能够帮助你的大脑。那么它更进一步的去干睡眠的功，等到咱的腹部的肌肉收缩的时候。就像是液压系统一样，也跟咱的血液呢，为咱的腹部推到咱的脊髓，跟咱的血管当中，对着咱的大脑呢去施加这个压力，好，伊呢会当来移动，这个大脑会当移动。那么呢，它模拟的结果表现了出来的是讲，这种诶轻微的大脑的运动呢，也让咱抽铁讲，咱这个脑脊髓液里，咱的大脑内底呢，这个周围的流动。所以呢，这个研究来对毛共哦哈，即使是轻微的一点点的这种大脑的运动也好，这种轻微的运动，核心运动对着咱大脑嘛是有帮助哈。那么这个研究团队里，这个进行研究的时阵呢，首先它固定了，把这个老鼠呢的头部固定了， 而且呢，甲伊这个脑细胞呢，甲这个头骨呢，分别贴在不同颜色的标签。接着呢，以使用高解析度的这种显微镜来观察。

的大脑的这个生物的组织，而且呢，另好就是让其他的这种类似球形的这种跑步机的装置呢，好也在上面行走。所以呢，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个白老鼠也大脑，连这个头骨的前方，还是讲侧面，哈，各都会移动了几微米哦，就是。微米有在移动，这样子就可以促进那的脊髓液的一个流动了哈。这个微米它相当于0.001毫米，非常小的移动，但是这样子就对我们的大脑有很大的帮助，来帮我们排毒。那些公里卡接的大脑移动的时间呢，跟走路的时间呢，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脑的活动呢，略略高于哈，就略早于这种行动。就是公里，你发现这。大脑在动的时候呢，它会比你行走的这个时间呢来得更早一点点。所以呢，研究团队呢因此假设了，假设说咱的腹部的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这种收缩也当然帮助着咱稳定咱的躯干，哈，而且呢为你走路的时候做好一个准备。所以说你在收缩这个收缩你的腹肌的时候呢，也当然跟你这大脑的活动它是有相关联的哦，哈。当中因呢实际测量白老鼠的腹部的肌肉里面的这个肌电图的时候，发现就说它的大脑的活动跟它的腹部的肌肉在收缩的时之间呢，发生了一个非常好，就是有强烈的一个连结。好，不只这样哦，当中被这些麻醉的白老鼠以这个腹部呢系上了充气带的时候，好，李佳妮以最低的好低于人类这种血压的测量的压力来对他的腹部去做施压的时候，这个白老鼠的大脑它会朝前方向前移动，所以类似于人类运动的时候，咱的大脑的运动，好，那么等等这个压力呢释放了后，这个大脑的位置它又会回复原来的位置了，所以一起轻微的移动，但是又会回复原来的位置，所以说你这个轻微移动当下呢，就能够让你的脑髓液呢也将来哈促进它的一个活络，哈。那么这些的发现呢，清楚的显示出来，让你负压如果升高的时候，就会导致让你大脑的运动。好，那么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负压呢，你释放了后，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个表示说你的负压可以快速而且显著的去改变你的大脑你的头骨当中的位置。所以呢，好，那那就是说其实不管你在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做，就比方说你坐个椅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做到这种核心的运动嘛，你把脚抬起来嘛，对不对，你这个地方就是核心肌群嘛，你可以就是平常就可以做到这些核心的运动的时候，就可以促进你的脑部的一个排毒。那么咱的腹部的肌肉的收缩所产生的力量呢，到底是该如何传递到咱的大脑的呢？首先，像咱人体的这个脊髓内底，好内底哈，内部跟这个周围有一个称作叫做脊髓静脉丛，好，这种诶这种无伴静脉网，好。那么呢，透过呢这个血液的网络呢，咱得当来怎样讲？当当你腹部的压力升高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透过这个血管的网络，它去传递到你的大脑跟你的脊髓当中。最后，研究团队嘛，透过这个电脑的模拟呢，去充满了这种哈大这个充满了大脑以及周边的液体的这种呢，也就是讲这个脊髓液去充满大脑，而且这个周边的液，这个周边的组织的时阵，哈。连运动跟这个锻炼时期的这些腹肌的时候，你出力的话，就会导致这个负压升高。好，那么像这种就像在挤海绵一样的，你就是把它挤压，然后到你的大脑，让这些呢，这些液体它们流出来。好，那么这些液体就会从你的大脑的内部往好内部去推向，老师。老师会推向蜘蛛网膜的下腔，对哦。好，等等，咱的腹部呢放松了后呢，大脑就会慢慢的回到原来的位置了。所以呢，你训练这边呢，等于就是在帮你的脑部呢，让你的那个就是循环变好。好，那么呢，研究团队嘛讲哦，这类的运动的确是非常的微小，就像你在走路，还是说你的腹部收缩、点点这种的哈，日常生活活动的确都会发生。但是呢，他们或许可能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你不要。

0: 要小小看一个这个腹部的核心的运动，其实它对我们的大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运动的重要性呢，比你想象更为深远，而且更为重大。好，所以动起来吧，为你的大脑活化，我们尽一份力吧。所以呢，随时你坐着在椅子上呢，或者是说，假设你是坐在，或者有人开车，你坐在副座，你也可以把脚抬起来一下，训练你的核心肌群啊，你到哪里都可以做的。所以呢，动起来吧，让你的头脑呢，对，更加的清楚，帮你做排毒。一兄弟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哄用，我是伊兰的检查卡，
1: 来控制，
0: 医生什么？
1: 控制，
0: 然后看点喂，
1: 来，来挂，
0: 来挂喽。

想你的时候，像掉进一个黑洞，看不见天日，像寒雪般冰冻。我始终不懂，爱与恨有什么不同。

0: 来小妞，来彦明哥，来守春姐，来薛唐妈妈，蜜雪妈妈，康盛大哥，郑勇哥，雅茹姐，碧霜姐，一志哥，来蜜雪妈妈，来甘小莲花仙啊，雅珍姐，谢谢哦。
1: 来，谢谢刚下说爸爸妈妈，阿彪彪继续挂课，来宝秀姐姐，你说对没有？红金红，凤雏黄，谢谢宝凤姐姐。

0: 谢谢宝秀姐姐、左真姐姐、草松哥哥，还有一枝哥、雅珍姐、叶明哥，还有金龙哥哥、冠云，冠云、泽明哥，而金哥哥、连珍姐姐、李江东耶，
1: 走，平安，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给那边的。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啊。
1: 老师你来啊！老师来讲哦，你有看新闻报道无？嗯，即摆听讲足侪人咧卖假酒哦，而且吼已经流入市面哦。你若要喝的时阵要小心哦。
0: 饮假酒吼，轻食目睭青眉，重食死亡，真的太无良心。
1: 足恐怖啊！
2: 我足歹命的啦！
1: 来过来，
2: 老师，
0: 你也行来阮家食。
2: 为什么我拢来足歹命，搁来到这？
1: 对啦，爸爸，你是你先哪来？你借酒敢有酒呢？拜托，最近做者假酒，你爱小心哦、喔。
2: 您看这啦，这是阮翁吼，一个眠床头、枕头卡我所看到的啦。老师，嗯，哦，你看这個，
0: 葵花宝典，
2: 对，
0: 欲练神功，
2: 嘿，
0: 欲仙自
1: 知，
2: 没错。
0: 阿贤啊，
2: 我正在想讲吼，为什么阮翁吼一直甲我提示这个咱查甫甲查某该做的这义务？原来我感觉已经是。
0: 我你足凄惨，但你慢慢用安尼来酗酒啊！
1: 啊，对啦，
0: 来你这，
2: 不是啦，
1: 你
0: 你管啤酒头怎样？
2: 这不是我要吃的啦，
0: 啊、
2: 是要阮翁的啦。
1: 对
2: 啊，因为我想要爱囡仔啊，所以我要吼，既然伊也袂使吼，我就吼，只好杀鸡取卵的吼。哦，但伊啉酒醉吼，我再来给取卵者。
1: 哎呦，好血腥哦！
0: 哎，宝宝，我来讲，杀鸡取卵这句话啊，不是让你用安尼用的，
1: 是讲叫，
0: 不是给恁人台戏，给恁人蛋蛋挂开要给卵摕出来，安尼是唔对的，
1: 太残忍了，太血腥了。
0: 今仔我改教啊，你等于你就爱，会晓在那边来做哈，你就袂去做戆代志啊。嗯，今仔要讲的这本册啊，这是国外的册。哦，这是伊索寓言。嗯，啊，这个华人啊，会当甲因国外一挂，这个做故事啊，甲演变出咱日常生活当中会当用的成语。嗯，伊索寓言内底有一本叫做《生金蛋的鸡》。较早吼，有一个农夫，伊甲伊某饲一只鸡母，啊，鸡母吼，这只鸡母逐天拢生一只金蛋卵。哦，逐天生哦。嗯，这时候那伊两阿母，哇，这只鸡母那真厉害。逐天时间到，现在八点就生只金仔卵，伊巴肚底里足大块的金仔蛋。嗯
1: 哼，养到金鸡母，发财了，发财了。
0: 所以啊，这对阿母吼，伊规心甲想要得到吼，鸡母身躯内底一块较大块的金仔，结果怎样？伊怎伊阿母怎样？只鸡母怎样处理掉？
1: 哎呦，伊的意思是讲，家己处理掉，暗时会当直接加菜，而且伊巴肚内底迄个金甲骨会当摕出来。
0: 你想讲，哎呀，煮麻油鸡嘛。嗯，还是骨甲金仔甲摕出来嘛，
1: 对嘛，可以当开。
0: 但是事实都甲你讲，甲戆人想的都无同嘛。伊买来这只鸡母胎死了，才发现就讲鸡母的腹肚内根本都无任何一块金仔嘛。伊安尼白白甚至一只会生金鸡卵的鸡母啊。哇！
2: 哦，我喊你唔就了了济啊。
1: 对啊。
0: 对对嘛，所以我吼像你即马，甲你阿仔哦，两个阿母算讲。阿母感情也算袂歹，为着要传宗接代啊，你爱算时间，你有温度，知无？哦，温度你若到三十六度白的时阵哦，到三十六度白的时阵，啊，对，身躯烘烘烧烧，
2: 一只
0: 啊，对啊，过人卡只，过人卡只的吼，
2: 你有温度，
0: 你有温度，啊，时间到的时候叫阿仔，阿仔，别等，等开，等
2: 下先烧烧呢，
0: 你莫学一堆戆阿母。哦，为着要好养，啊，就把迄个鸡母抬死，要摕金仔夹。所以宝宝姑娘，你也想看卖，哦，医学上即马才发达，对无？咱即马有这個人工受孕啊，你就甲恁阿仔做去看医生，啊，看医生爱看到底是伊的精虫的活动量无好，还是你的卵子无够健康？反正问题出在你嘛，不一定啊。
1: 哎，无你换一个，
2: 换些啥？
1: 换一个老公，
2: 换一个老公。嗯，哎，这个我咧想呢，因为阮隔壁这个王阿祥哦。吼，我知伊咱孝顺我足久的啊。
1: 安尼啊，
2: 啊，那要搁有另外机会吼，我嘛就是要来找这个王阿祥好啦。
1: 王阿祥，
2: 安尼我先来走好啊，我要来找阮王阿祥。
0: 你是管管？
2: 老师谢谢哈。哎，这吼我提起啊，阮这个王阿祥您，谢谢。
1: 我觉得。

0: 可怜啊。
1: 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还能迎来婚姻的第二春。
0: 你可能想要叫伊去找我写了，你去处理到。
1: 老师，你莫安尼讲，我是冰心玉洁小姑娘哦，莫搞我迫害
0: 啊。我唔相信哈，你有这《葵花宝典》哈，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哈。我看卖有一种方法，不必自宫也可练功的方式啊，练完之后再。
1: 我再，你再去找宝宝小姐吗？
0: 不是，我再另外再开一堂课，教一些有需要的人哈。好，你看啦。
1: 哎，你怕嫁错人了。就是这种的故事啦。

爱成功的秀芝妈妈，守春姐水仙哥，秀芝妈妈，玉花姐郑勇哥，雅文姐。

我已经清楚也知影，主角不是我。空中的海花

0: 曹阿姨、李慧杰、彦明哥、宪丽姐、薛棠妈妈、杨真姐、郑兴哥，来，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还是我爸爸妈妈，来，一个小段继续挂课，来，乔佑，你说电脑，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这把琴，宋丽姐姐。

0: 强哟，还有朱莉姐姐、金雄哥哥，还有泽龙哥哥。
1: 来，德清哥，你点没？安波诶，邀请朋友坐来收听。

哎呀，邓姐啥呢哟？哎，明哥，何行哥，啊，连真姐，哦，曹阿姨，何尊姐，那殷先生，雅茹姐，郑勇哥，碧霜姐，宝珠姐。

0: 收掉，合唱要唱。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我们要去休息。怡红姐姐，你所给我们王昭君。谢谢怡红姐姐。雅珍姐，登峰哥哥，还有淑丽姐姐。

来，大家的林妈妈，林妈妈来听歌。哦，草莓啊啦，春风啊，哦，感谢大家陪我听哦，谢谢哦。

哥、雅茹姐、春梅妈妈、燕君姐、龙哥、玉花姐。李妈妈，碧雪妈妈。

三 D 贝尔、燕明哥、曹阿姨、赵如大哥大嫂、雅珍姐、林雪姐、雅文姐、燕璇姐、龙哥、曹阿姨、郑勇哥、丽雪妈妈。

来，柚子妈妈。哎，雅茹姐、林妈妈、桂春姐、雅珍姐、仙女姐。

0: 来，今天要点歌了，今天你点。你要来唱吗？是的，电话卡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上线准备。
1: 三。要点啥？你莫看电视，咧听话筒就好啊。
0: 你要点什么歌？因为时间袂赴啊。
1: 电话怪怪哦。
0: 来，接来是丽雪姐姐。丽雪姐姐，丽雪姐。啊，今仔拢无声。丽雪姐。
1: 无啊。跟迄无关的哦。
0: 系啊，丽雪姐。
1: 丽雪妈妈。
0: 我听到，来，再来接白。来，来，接来是苏丽姐。宋丽姐，
1: 你也挂那个，挂掉，再搁钉钉，
0: 钉钉挂。

0: 来来来来来，曹阿姨，曹阿姨，
1: 曹阿姨，有听到？有听到？
0: 有听到无？
1: 有听。来来，你讲。
0: 来来来，
1: 嘿。你讲，你直接讲。
0: 别胡啊！
1: 卖插问，直接讲。
0: 哎呀，你来一下，真正实在吼。来，苏丽姐。来。
1: 啊，拢有接开啊。
0: 来。
1: 拢有接通啊。
0: 哎，姚文杰。姚文杰。
1: 来，直接讲。
2: 喂，
1: 什么歌？哎
0: 呀，
2: 来，我听那个神来，
1: 神来，电电工甲你画到画到倒变鬼啊！你拢无无来，甲你讲过电工唱的，
0: 甲你唱你无来，八卡针，
2: 无啦，无啦，哎，过电工啦，
1: 我知啊，无啊，人搁唱过啊，今仔搁唱过增效的，明仔搁唱过增效。
0: 时间够长嘛？好，来进来耶。
3: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七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七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5: 手脚冰冷，气色差，头晕不舒服，整个人都没精神。我有一个秘方，让我天天气色好。大力血红素，严选传统四物精华，搭配叶酸、B12、铁质，迅速补充流失的元气，气色好了，人自然就美丽。我的红润秘密，大力血红素。
2: 我开刀的时剩7点几尔，啊，甲你买食了，过来，各位检查必10点几。
4: 你也看非常熟，规拢升起来，对不对？
2: 无，啊，这各位，我内底我上悬的11点几。
4: 哦，《西游记》的你班内底你上悬的，对不对？第一名吼，是
2: 吼，真正有效啊，
4: 真正有效哦。这个产品自从我推出了就对了吼，因为像我小小一个因兜吼，规家伙啊，这规年冬天拢唔捌断的吼，因为这是根本啊，吼，这个物件是足多人唔知伊的问题出在什么所在，吼，都是一挂镜头啊奇怪，啊，人讲食这好食那好，啊，人报一大堆，迄药啊是安尼当作啥？当作你巴肚做有毒，食一百粒糖，啊，其实拢食不到重点。每次听到我咧介绍这个血红素，这个足简单的啊，就是血红素嘛。血红素就是血红素，血红素是啥？血红素就是补充你的血红素。啊，是安要补充血红素？因为你血红素无够，你唔知有遮遮问题。啥物问题？你斟酌听，注意听，内底若有一半项啊，甲你有关系，你甲捡起来放，你就发现着讲，今仔看这节目吼，足简单。突然间改变一个姿势就头晕吧，我甲你讲，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啦，吼，这伫安尼讲吼，唔是讲吼，这欠血。有一种叫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你这倒咧倒足久的吼，啊，再要爬起来这吼，这个啊，咱的脑部的血也未充血，这个时候你爬起来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血无够，脑部的这个这血氧浓度无够的时候，你爬起来就戆，啊戆就砰一下跌倒，跌倒啊，脚断手断煞了，无小心啊磕到头，你就搁有可能有颅内出血的问题，足侪人头壳疼，无名的头壳疼，唔知怎到这莫名其妙，唔知你疼安怎，我讲头壳疼大部分啦。人讲啥物，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对不？你就是啊，物件无去到遐，伊唔只会接收到这个感觉啊，这个

送无够，怎么读下会痛？乒乒响响叫，耳仔叽叽叫，这拢是这个问题。啊，佮有高疲劳，我等下神叨叨软膏膏啦，困巴巴拢感觉拢无困啦，定在失眠啦，啊，注意力袂集中，体力愈来愈歹。哦，像这经营拢有可能是啥欠血，也佫有哦，看面就知影，迄面安尼白苍苍无血色，讲哎呦，猫咪小姐你安尼白丝丝足水的，迄毋是水啊，迄都无血色啊，啊无血色，啊拄只遐这讲讲增加有无？迄增加发袂出来啊，增加拢安尼默默歪骨起刷，啊有当时还闭唇，有当时还闭环，有当闭直的，你有这款状况的朋友，血红素你甲食。卖讲食，我唔敢甲你讲食三天五天，我要改变三天五天增加咱袂发的。我讲，咱的观众朋友，您注意听吼，咱的红血球的寿命，红血球有120天，120天。啊，是安那红血球甲增加有关的？咱人身体当中有三个所在无血管啊。第一，喙齿，齿花有哦，喙齿无，哦，喙齿就卖算啊，哎，喙齿的算啊，咱的这个有这钙质的形成哦。但是有两个所在甲血有关的。你捌听过中医咧讲叫做发为血之余啊，他们的头发就是啥，就是咱的血最后的营养分，就是放咧头毛。所以你若血营养无够的人，迄头毛就是人人有无吼？啊，一天妈妈就爱去电炉人头，电炉较碰咧，像这就是足明显，就是你的血无够啊。你若想要你的血有够，你若食血红素了，你的头毛啊，就安那会较旺。迄毛孔啊，一支毛一空毛根空会当生三支头毛出来，欠血的人会喘啊，心肝头的皮肤喘啊，走路会喘，心肝头的皮肤喘，这拢足重要的。有几个案例我讲你听吼，这咱的蔡小姐因翁咧西药剂，逐天暗时啊倒来食两粒血红素，食一个月了，医生讲，哎呦，这大哥你怎血压拢稳定落来啊，精神嘛较好啊，足简单嘛，两粒尔嘛。哦，陈小姐嘛是，一天食两粒，食个月就袂戆啊。伊捌伫个卖场昏倒过呢，当场昏去哦。啊，这许先生因医生讲叫因老母食西药补血，伊药啊无食，逐天食血红素，拢袂戆啊，手嘛袂麻。廖小姐嘛是，哦，这因翁饭前食两粒，这种查甫咧食哦，排便啊改善啊，哦，头壳也袂戆啊，面色阁红过赤赤。这个白大哥吼，民国108年腹膜炎，影响着造血功能，食啥物药啊拢无效。自从开始食我的血红素了，愈来愈好，一直食到即嘛。医生讲伊的血红素超好的哦。林小姐嘛是，伊讲伊血无不足，头壳戆哦。有了朋友介绍伊食大力的血红素，食到足好的哦。这严先生是西药剂的，血红素无够，拢爱助血。EPO 就助血啦，食血红素了，即嘛嘛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啊。庄大哥嘛是吼，伊目睭捌出血过，心脏捌斗惊啊，苦累爬起来就戆。食两粒血红素了，一礼拜就足明显啦，连看物件都足清楚的。换姿势嘛，袂阁戆啊！啊，最后这个徐大哥有祭拜的人拢爱助血，助血吼，即摆吼开始助血无爽快，即摆食血红素了，都足顺的，都袂阁艰苦啊！所以你若有这款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欠铁质的，你唔免我讲，你要对食物内底食吼，你食袂到遐啦。我讲真正，你真正食袂到遐，你要去食偌济补血，你食乌醋，你要食偌济啊？哦，你是要食贝灵啊？你要食偌济？当然食物爱食，但是咧上紧的方法就是食这個，就是食血红素。哦，你若这条做，尤其是这油脂无好的人，做者观众朋友，你油脂吼，你油脂无好，就会造成肾性贫血啊。这肾性贫血造成你的这条做血红素的降低，血红素的无够，一般查甫人爱13以上，哦，啊这条做查某爱12吼。所以你若有样头壳戆、头壳疼、注意力不集中，诶，这食欲下降、脸色苍白、惊寒，啊，过来呼吸急促、心肝头皮薄菜、四肢无力、性欲减低，啊，月经无够，像这种诶，你有当时啊，都爱去注意这条，注意 P O， 你爱注意血红素，你有这好食，你免无这个问题吼，啊，你爱注意哦，血红素吼影响到你的身体足大部分，包括你的血管，你贫血啦欠久，你心脏会颠端，心脏颠端永远都无可能搁倒转去，心脏无法度缩细啊。伊会颠倒袂缩小，颠倒一段心脏颠倒的时阵，心脏迄个房间门关袂歹的时阵，安尼代志你就食啦啦，你就爱去倒啥，爱倒电池，倒电池啊，你的心脏爱靠电池在来跳，因为你的心迄房间门关袂歹，你就心肝头就皮薄菜，你人就足艰苦，所以对即马开始小可有问题，你紧处理，阿摆食老就袂有这个问题，过来免疫力。哦，你也欠血人啊，都搞感冒啊，什么物件你都感染，尤其是女性朋友会输的感染，跟这个免疫力做有关系哈。过来胃肠，吃袂落尾饭的人，尤其是吃素食的朋友，这种天然的哈，素食拢会使吃哈。你会当吃这个血红素了，你的营养分才会吸收，
还有你的基地，基地吼，足侪人食老基地歹，食老基。

0: 伊歹正常诶，但是问题是，卖互伊歹遐紧，互咱诶身体老化速度减慢。正常诶人是安尼，血氧素较侪，啊若贫血诶人就安尼。所以一旦若是贫血，轻食他较戆，重食烧可死。啊，过来啦，长期间诶贫血，记忆降低，心脏衰竭。啊，若是小朋友欠血，迄个做成绩拢会较歹，尤其是数学。啊，我拄好甲你讲嘛吼，即是咱诶红血球是120天诶寿命。欠少的时阵啦，伊的这个叶酸、米酸拢会无够，所以你呐红血球无法度生成，你就会造成这个欠血。所以素食的人上好欠血啦，啊，佮有咧减肥的人啦、胃肠吸收无好的人啦，啊，这个癌症的患者啦、化疗过的人，这人拢最容易有欠血的情形。所以一旦啊欠血，65岁以上的查甫人足够欠血，查某人欠血是比查甫人较济哦。啊，一般来讲哦，女生都有潜在性的贫血。哦，19岁至50岁是高峰期啦吼，而且女性朋友内底10个内底有2个有这个贫血，但是贫血是症状，但是潜在性很足侪吼，所以你要食好丢。咱来食啥物咧？铁的吸收，我们这血基质铁跟非血基质铁，这血基质铁拢来自动物嘞，拢来自动物性的吼，啊那植物性的哦是非血基质血，所以这款物件你也配合起来。用这个葡萄糖牙，叫做酸牙铁加这个血红素铁，两项加起来效果就足好诶。佮配合着咱这个独家的配方，咱的营养素甲咱调配，即吼拢袂有造成你身体任何副作用。素不啦，查甫人更加爱食素不啦，足侪人唔知道，拢当查某人爱食素不啦，查甫人食素不啦才是好。你若食久，你就知影，真正查甫人你也袂富好啦，唔知啥物叫做老啦。啊，佮有内底即个叫做微量元素锌、铜、锰，即拢足重要。啊，佮有女性朋友，包括即咱即支产品连大肚个拢会当食，内底叶酸足丰富个。啊，佮有亚麻仁油，干呐，即个亚麻仁油就通做一支产品啦。但是我佮放伫内底哦，成本是足悬个吼，成本足悬。然后食完了吼，互你红润再升级哦，咱的维他命 C 还可以促进咱的啊铁质的吸收。所以呢，你若胃肠无好，吸收个三基落去个。啊，即经期无顺的某人，手术过了后，也是要生进行三前三后的这个妇孺朋友，囡仔饮食不均衡的，也是慢性病卧病在床的三高的患者，容易头晕、头晕目暗的，食素食的营养较无均衡的，油脂无好，对西油脂的朋友，这支产品家人甲恁建议，你呐吃一阵嘛，你会发现到讲你的身体的机能啊，大的进步哦。啊，这是咱的检验报告。即内底拢总无任何重金属，吼，拢一定爱检验，吼，官兵就知影讲啊，食这足安全的吼。这一罐60粒，一天若食一粒，就食2个月，一罐卖2000块，2个月2000块，一个月1000块，一天嘛才33块尔，其实是无贵。但是我要甲恁讲，今仔日吼，即个既然甲做广告啊，我就牺牲卖算成本的，吼，咱就互恁官兵大家食得起。互恁身体顾好，啊！你食好就像安尼，人去安尼甲恁斗相扶，安尼平常时也有来甲恁斗交关，咱公司就我着维持一罐2000啦，买一罐送一罐，好不好？哦，两盒，这到即卖为止，2盒2000块，等于一盒剩1000块，一盒若食2个月，2盒就食4个月，4个月开2000块，一天嘛才开500块，一天才开16块，哦，顾身体一天开16块，敢有超过？无超过嘛，吼。0800-00919，这盒算我的，让你吃免钱的，3盒2000块，2000块哦，不是20000块哦，2000块才50组尔哦，这50个人客，0800-00919哈，吃无效，原金退行，空管啊行我就好，这种玻璃干啊做的哈，那较严重的吃2粒，啊那一般保养的吃1粒就好。65岁以上的人吃2粒，65岁以下的吃1粒就好哈。这罐我送在这，我送这罐给你哈。第四罐我送你，送你吃无钱的，吃一罐，吃完了后，若假使讲无感应、无效果，还搁你戆，还搁你未困哩，还搁你艰苦，原金退行。0800-00919，伊就50组尔哈，50罐我开起，开较济我就无法度啊。0800-00919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 喂，
0: 欸，要一组了，
1: 欸，啊，
0: 好，等我，我知你是名，我知来，还有这永雪，你好，买一组哦，
1: 欸，
0: 好来，等我一下，64线来，金玲，
2: 喂，
0: 买一组哦，
2: 欸，
0: 好来，65线来，你好来，我平妈妈，欸，买一组火阳素哦，好来，67线给下者来，金章啊，你好。
2: 一组
0: 哦，来68线一组来，你好，欸，金华来，你这个顶卡来，陛下，你好，买一组哦。
3: 来，你好，小
0: 七。喂，
1: 哎，
0: 好，你们请坐。好，等我一下。

0: 来，表哥下姐来，喂你好，哎，党哲你好，
1: 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一组，八十四串一组来，你好，玉金姐要一组吼，
2: 嘿对，
0: 好来八十二串一组来，你好来，玉祥大哥要一组吼，
2: 嘿，
0: 来七十九串一组来，你好，金发大哥要一组吼，
2: 好，
0: 来七十八串一组来，景莲你好要一组吼，好来七十七串一组来，你好，来文丽你好要一组吼，文丽，
3: 拜拜一嘛吼，
0: 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八十五岁啊，夏姐来，你要来苏州，你要要一组吼。
2: 哎，
0: 好啦，九岁金章要一组吼。
1: 啊，一组唔是啊，苏州。
0: 一组四块，你等我一下，我叫人登记来，五十二岁，五十二岁，即摆电话足济，你慢慢慢慢卡，认真卡。来，你要余太太，你要一组。来，五十三岁一组来，你要金杯，你要。
1: 哎，搞
0: 一组。一组五十五岁来，效果有效啦。喂，你我家人，你要。
1: 喂。哎，我一组。
0: 来，五十六岁，查甫人更加爱食，真正查甫人食这足好个啦，困好啊，你要。
2: 哎，
0: 一组。好来，外四串一组来，你要来庆动啊！要一组呢。好来，外四串一组，甲夏姐来，你要撤位，撤位，要一组，撤位，再个丁卡姐来，何莲大姐，一组。
4: 来，谢谢，感谢咱做爸爸妈妈哈，平常的保养哈，真的很重要哦哈。你老公哭的被开，弄个欧汉米呢，就这样，你不要小看这种贫血哦哈，长期下来对身体影响非常的大。来，李慧姐姐你好，李慧姐姐你好，哎，一组哈。贫血哦。喂，李慧姐，那我丹华姐哈，来，秀英姐姐你好，哎，秀英姐姐你好，哎，你把杯子装好。
5: 哦 ，OK， 好。
1: 喂，
4: 有听到不？来，这边电话问题哈，来，甘姐姐哈，来，金叶姐姐，金叶姐姐你好，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来，帮我扶一下哈，来，那给迄个啦，无听到电话哈，你赶快电话留咧，过下电唔好挂断啊哈。来，爸爸妈妈，咱赶快服用一下哈。贫血真的你不可以轻忽哈，尤其就是哈有小心癌症悄悄的掌上找上门哦哈。所以呢，你有感觉讲啊，跟他行起来无要紧啊哈。电话跟俺靠通，保养免开偌侪钱，两千块就以上再而四罐哦哈。来，金刚哥哥你好，金刚哥哥。赶快没听到哈，来电话拢赶紧接起来哈。雅珍姐姐有听到吗？雅珍姐姐，
6: 喂，
4: 嘿，有听到我的声吗？你有没有听到我声音？来，好，赶快服务一下哈。来，我们认识一下贫血哈。红血球正常的寿命只有120天。如果哈你哪哈欠过铁，搁欠过叶酸的时阵，还是欠过 B12的时阵啦哈，那个红血球就没有办法自己生成，所以就会造成这种贫血。那么贫血哈，包括讲哈，像讲这种假外食还是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哈减肥瘦身这种的哈，它更容易贫血哦哈，所以刚好你刚刚在到正题的时候补充一下哈，来那红血球，来雅珍姐姐，哎，有听到吗？来，我给咱电话拢赶紧接起来哈，来我讲一路讲解一下啊，电话拢给您讲。那么有些症哈，哪些症状是有可能是贫血呢？包括讲你哈，就自己突然间改变姿势的时阵，你就头会晕哦哈，更包括讲会头痛啊这种，还是讲你容易很疲倦的这种，常常失眠，注意力个无集中，个体力变差的这种。脸色的不好啊，然后指甲有凹陷的这种，日常生活你想背脊劳顿时气喘呼呼，还是光有心悸的话，这些都是可能都是贫血的症状。那么贫血的话呢，也应用的下，你知道包括咱的会更血管力哈，因为贫血拖久了之后，你的心脏会肥大哈，再也回不去。来，等会赶紧接起来哈，更来的是影响咱的免疫力哦，咱的体内的哈，你的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这方面的问题，肠胃力你也吃不下去，记忆力也衰退了，学习力也变差了。所以哈，爸爸妈妈，认真讲哈，一天一粒就会使啊哈。那么如果说你有这种贫血问题，也有可能是肾脏方面已经出了问题了哈。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种事情潜藏着你的风险了哈。那么哈，包括讲哈，你这个尤其是男性朋友，65岁以后呢，缺铁的或症状会更明显。那么女性朋友呢哈，包括讲哈，这种停经之后缺血的症状也会更为明显。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年轻女性的朋友，那我就用潜在的贫血哈，而且呢，19岁到50岁的话呢，缺铁率更高达了11.7%，所以呢，缺铁的话呢，真的不是你想象的中的没有事情哈，运行的好啊哈，所以说呢，那些正常的血球血安呢，那么贫血的话，那的血红素都不够啊，所以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甚至于造成这种哈死亡休克的状况，好，都很可怜。更来贫血的话呢，会影响那的记忆力衰退以及那的心脏衰竭哈，那么贫血也会造成包括学龄的儿童以及学习力降低哦哈，所以刚好我们要吃对铁才是重要。那么要那讲吃对铁呢，那你这哈，那这改咱炸豆 回去，咱是两铁搭配，效果更加消遣相加成。咱内底有血红素铁哦，哈，葡萄糖酸亚铁，所以讲呢，效果更加成哦，哈。而且我们让配方再升级哦，哈，咱不是单一铁剂哦，哈。而且呢，你咱内底个维生素 C， 会当

进咱的铁质的吸收哦，哈。那么内底呢，佫有 B 六，佫来咱佫有迄个加倍调理，包括佫有这一挂中药材，包括有石斛、当归啦、川穹啦、白芍啦，哈，也佫有锌、铜、锰，这拢有，佫有叶酸哦，哈。所以讲帮你做一下调理，以外呢，咱内底佫加一个亚麻仁油，亚麻仁油内底就是有这 Omega 三哦，哈 ，Omega 三内底有这哈，伊这会当来帮助咱减少发炎的问题哦，哈。所以能够让咱的血压啦，还是讲咱家咱的迄个动脉，吼，伊佫较有弹性哦，哈。所以电话紧甲咱敲通，咱试管只要2000块钱、哦、而且现在满千送百的话呢，真正唔免偌济钱哦，电话紧甲咱敲好通，0800-009-119，0800-009-119，趁咱活动的时阵，建议打九折，赶快下手。

来，台南的锦碧节，锦碧节你有看无？哦，你叫他主白啦，安排这首国语加台语的哦，一样哦，谢谢哦。

0: 珍姐，这是妈妈，来景星哥、美惠姐哈，谢谢哦，小米姐，
1: 谢谢。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继续观看，来收听啊，收听啊，来你的观看，松林的冰雨，谢谢苏青姐姐。

谢谢松松姐姐。

来，小蜜姐，小蜜姐，你点没哈？费玉清的晚安曲啊，来，先跟大家提早说晚安了哈，来，邀请朋友坐回来休息。

0: 即将结束，欲结账的朋友们请到柜台来尽速结账。
1: 接你黑了，小明姐
0: 电话记得打哦。

0: 苦约爱情，
1: 你什么需要的东西可以直接打电话。
0: 前面一位，
1: 下一位，也谢谢你们今天的莅临。来，给小导演继续光看，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谢谢东风哥哥、玉花姐姐、叶明哥、金勇哥哥、德金哥哥、雷锋姐姐，还有东风哥哥、文荣哥哥、雅珍姐姐、仙女姐姐，还有秀芝姐姐、佳桦姐姐。

0: 姐娇化姐姐、守春姐姐、草松哥哥、花仙啊、幻香姐姐、火春哥哥、林峰姐姐、叶明哥、周总管和冠宇，还有泽明，还有冠宇，还有嘉伟，好久不见了，明明姐姐，林妈妈。
1: 谢谢，感谢苏爸爸妈妈，叮咚叮咚。今天的营业时间现在到八点，对，还没有结账的朋友们，请记得打0453388，唔对，0453739，幽默我叫。好了，谢谢大家，跟你来来来来，跟你，今天是你赚，
2: 嗯，我在赚，
1: 我赚，那我要来唱歌了，我要唱什么歌？很重要。很重要，两只老虎，好不好？预备，老师同步哦。好，你不要，我不要停，你不要我停了，你还在这，还在还没按哦。预备备，好来，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这什么星啊？
2: 来，
1: 这个
2: 12332八，一分钟计时，景星哥，
1: 景星哥哥。
2: 来，景星哥，
1: 漫画的
2: 漫画，景星哥，景星哥，
1: 哦，漫画，哎，
2: 景星哥，
1: 台语这样讲啊，
2: 有看到他打电话，
1: 漫画，
2: 嗯，漫画，漫画，
1: 不是漫画，万华区的景星哥哥，
2: 青菜，
1: 万华区的景星，漫画，漫画，
2: 不重要了，接电话，管他叫什么，
1: 有人打，有人打，另外一个地方啊，
2: 青菜，
1: 哎，景星哥哥，恭喜你，
2: 来，直接来赚了哦。
1: 啊、哦！我敢问一下，景星哥哥，景星哥哥，有听到我的声无？我想讲要测试，顺便测试一下电话嘞，对啊。哦，搁起来啊，甲测试一下电话。
2: 景星哥哥，等我
1: 啊，等一下，1000块吗？
3: 没有，哎呦，有
2: 好糖啊，放大。
3: 没，
2: 哎、
1: 欸，不，1000吧。
3: 喂，
1: 1000吧。
2: 重来啊、
1: 哦！等一下，刚好在中间，是不是？
2: 你来我话无，你来底下。
1: 我一无听到外声。老师，待会你电话还是要测一下。
2: 再一次吗？
1: 他听不到我的声音。
2: 再，导播老师，
1: 他听不到我的声音。
2: 再一次，再一次。
1: 我来再测一次啊！来，景星哥哥，你听到外声不？
2: 来个，
1: 景星哥哥。
2: 你太中间了。
3: 喂，
2: 刚好在中间。
1: 你有听到外声不？刚有。
2: 没听到，不要紧，你看，这第二个了，头先在中啊，无算。
1: 来，
2: 中线太会摇了。
1: 景星哥哥，你看嘛，你今麦会钓什么物件哦？我有看到你的掌声，
2: 不要紧，电话怪怪啦。
1: 好。啊，这是什么？
2: 导联会。
1: 你。
2: 哦，景星哥，导联会。
1: 景星哥哥，景星哥哥，导联会一只哦啊，你敢？
2: 导联会啦，景星哥，
1: 你敢？
2: OK OK。
1: 好。
2: 第一届中线你有看到？哎，收中啊。好，谢谢谢谢，啊，好，拜拜。
1: 哇，犀利，好不容易摇上来，你给他摇一个豆浆粉。
2: 没了，有就好了。
1: 对了，没鱼黑蛮好哈，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哈，感谢你两点钟的陪伴啊，嘛感谢你的鼓励，感谢感谢你伸出援手，谢谢大家，是的，啊，那边楼上赶快哦，你电话会当来卡通，啊，要卡到位咧，先把阿志的电话给他抄起来，丢起来，下起来。伸手机加 LINE， 边上某只 QR code， 一旦扫一下就可以加 LINE 了哦哈。来，定位。
2: 空就空六。
1: 86。
2: 86。
1: 86。
2: 0906。
1: 86。
2: 26。
1: 86。发了，发了，发了。
2: 感恩感恩，谢谢谢谢。
1: 谢谢。
2: You are welcome。
1: 感恩感恩。You are welcome。
2: Thank you very much。咚
1: 咚咚咚。
2: See you tomorrow。
1: 今天的营业时间即将在7分钟之后结束。
2: 下面一位。
1: 如果有需要的话，电话请打。这里，来安的电话，0903313
2: 呐，
1: 965
2: 093呐，
1: 313
2: 925
1: 啊，0903，
2: 哎，讲一讲啊，
1: 就两我，无论是你任何疑难杂症拢会当考，领导家长马上邀请食饭搞遐靠面食，变好未去变高未肥，尿困低胸三高手肥，假未停叫未休，拢卡加，来明天同一时间6点8点见，拜拜。
4: 出轨又出轨很凶。反正行人一起要争第三只。
5: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我有听到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6: 啊？
5: 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呛名？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7: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5: 有牵手？
6: 准备而已。

0: 那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1: 我听讲吼，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2: 来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3: 你要鼻，
2: 啊那无，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0: 谢谢老师赏赐。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1: 咸咸对不？
0: 一个逼呀！
2: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0: 你好耶！
3: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4: 台湾新贴博，
3: 一定爱看哦！
5: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巧巧。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
0: 来第一首歌曲《初恋日记》，咱新增的春联阿妈点播歌曲，来合唱的歌曲，破声零四二三三八。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福利
1: 放轻松，
0: 好，恁大家拢
1: 四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 Ken。
1: 大家好，我是梦。

0: 鳳婷
1: 来了，这个先来点名啦吼，这首这个《初恋日记》啊，
0: 对，
1: 真有感觉。先来点名，再来开讲哈。
0: 好，
1: 来04-2338
0: 0303。
1: 哎呀，咱的春联阿妈，有看到你的婆婆声了。
0: 对。
1: 啊，咱的庄哥。
0: 满珠妈妈。
1: 哎呀，咱的雅欣妈妈。
0: 康盛爸爸。
1: 益智大哥。
0: 雅茹姐。
1: 啊，月香姐。
0: 宜家妈妈。
1: 秀芬姐啊。
0: 简爱妈妈。
1: 幼妹姐。
0: 罗莎妈妈。
1: 幼妹姐你嘛出不怕婆婆嘞，美香姐。
0: 叶明哥。
1: 啊，咱的月香姐。
0: 林佳姐。
1: 坤辉同学。
0: 哲明哥。
1: 益智大哥。
0: 慧珠姐。
1: 淑黄阿姐。玉宝姐，
0: 易凯哥，
1: 太平的桂春姐，小周嘞，钟哥，金雄大哥，你们今晚来八点啊十点嘛做喊你拍哦。
0: 桂花姐，
1: 哦，咱的月秋姐，
0: 丽芳姐，
1: 雅慈姐，
0: 秀美阿姨，亲自妈妈，
1: 宜家，秀康宜家姐，方玉姐。哦，阿蓮的素蓉姐，
0: 蓝姐，
1: 蔬菜姐，好，亲自阿姐，罗莎阿姐，哲明大哥，
0: 雅慈妈妈，
1: 修干惠美姐，
0: 苏妍妹妹，
1: 好，那呢彩娥姐，
0: 坤辉同学，婷华姐。
1: 淑凤姐，玉花姐，
0: 秋叶妈妈，
1: 吴妈妈，春福大哥，
0: 我们有没有在这很丢的是阿伯咖喱会玩呢？你嘛写张卡，哦、我也想看一下。
1: 靖龙阿姐，
0: 秋年爸爸，
1: 秋年姐啊，国良大哥，
0: 慧文姐。
1: 啊，那呢？丽文姐、雷文姐啊，金美，中正区金美姐，
0: 敏昌爸爸还有妈妈，
1: 敏昌大哥，
0: 惠美姐，
1: 明川追雄，明川大哥，
0: 好，107的好朋友，你看哈、哦，就真的是有
1: 黄先杰、国庆哥、
0: 叶秋大哥、大嫂。
1: 国境之南，国南大哥，
0: 好，820好朋友，雅文姐，
1: 好，龟山雅文姐，哦，北区本源大哥，
0: 本源大哥，
1: 啊，本源大哥，咱出边啊嘞哈，出边啊，北区我嘛北区，你是北区啦。我是北区人，北区哈，啊，南屯的，
0: 就是
1: 金杰老爷，
0: 冠世大哥吗？
1: 哦，代理的冠世大哥，
0: 秋爱妈妈，
1: 好，无啊哈，
0: 嗯，
1: 金杰老爷，秋港宜家姐，
0: 这是啊。哦，卡一半呀！
1: 好，谢谢。这个第一首歌曲，这个《初恋日记》哈，
0: 是《
1: 初恋日记》是我个人一首这个非常值得怀念的一首歌曲。
0: 哦，
1: 因为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我伫两点到四点的时候，我捌讲过，就是俊正大哥，
0: 嗯，大哥还有大嫂，
1: 就阿姐，迄、那个这首歌曲，大家拢知影，我伫迄个白沙舞厅唱八年嘛。驻唱八年嘛，啊，白沙舞厅哈有白雪舞厅，它是一个历史相当悠久的这个有白舞厅
0: 哦。
1: 台中就敢那白沙舞厅这几白呢？
0: 这几白
1: 就是合法的
0: 哦，合法的，其他都违法。
1: 合法的，对，不能丢。合法有白照
0: 哦，有牌子哦，
1: 有牌照的。我底下唱八年啊，那个有很多都是。20多岁啊，就底下消费，当署长，
0: 哈，
1: 20几岁，啊，当然20几岁有可能就是事业的这个打拼期嘛，做生意，然后慢慢年纪多啊，然后固定会去那里消费，
0: 嗯，
1: 有一个当署长啊，一个纺织厂的董事长，
0: 嗯，
1: 每天去，
0: 嗯，
1: 去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公司要派车，
0: 嗯，
1: 公司派车去

0: 伊个公司家己再来跳舞，啊，即摆再来跳，跳了啊，再过再倒转去，啊，一工再两抓，底部再一届啊，暗部过再一届，嗯，他就是喜欢这首歌，
1: 哦，
0: 超软一支，啊，他每次去啊，我都下晡爱唱一遍，暗时也爱唱一遍，
1: 嗯，
0: 所以这首歌我很有感觉的，一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哇，哇来，中国来，真正历史。历史悠久啊，
1: 嗯，
0: 因为每一首歌啊，每一首歌对每一个这个时段啊，也许都是有曾经那么一段美好的，恋爱啦，这个一个追求啦，还是讲甜蜜的时光，都是有这个音乐可以陪伴，哦，像我就有很多那个。少年的时候，二十几岁，你打拼的时候，
1: 嗯，
0: 黄以玲姐姐的歌，
1: 嗯，
0: 我真的每一首啊，我都是刻在心坎里面。
1: 哦，
0: 那时做生意经济较无好，
1: 嗯，
0: 啊，拢常常会情绪，然后又刚结婚，又当爸爸，经济压力又来，然后趁钱又歹趁，
1: 是，
0: 然后情绪低落的时候，都是音乐陪伴，
1: 嗯，
0: 啊，就是拢黄以玲。听黄以玲姐姐啦，啊，不如听迄个阿吉拉大哥的啦。
1: 嘿，
0: 所以一些那个比较抒情的歌，我都蛮喜欢的。
1: 嗯，
0: 啊，歌曲就是安尼啦。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歌就是能够让人家大喜大悲哦，这是最好的歌啦哈。
1: 对。
0: 好，好，安尼来送咱的快乐学堂。
1: 快乐学堂。哎呦，那么黑啊！
0: 来哟啊，搭配咱今日的衫哈。好，今天这个字。也不错，来一号、五号、二十一号、二十五号，啊，老规矩哈、哦，十号，
1: 哎，怎么这么小哦？
0: 六号、十六号，
1: 哦。
0: 二十号，二十二号应该是空的啦。哎呦
1: ，伊有一片呢，
0: 不会溜呢。
1: 对。
0: 二十三号，闪一下。哦。
1: 这有个小开叉。
0: 二号。
1: 哎。
0: 好，可以。
1: 好，就二号是空的。
0: 好，可以。那三号呢？
1: 哎，
0: 三号有一个头哈，
1: 那个小冲鞭炮，
2: 哎，好大
0: 啊，好大，
1: 它蛮小的，老师，
2: 哎，好大，
0: 那个音效是讲好大哟，
1: 对啊，它就是老师公这个三号很大，然后放了一点小鸟的声音，
2: 哎，好大，
0: 啊，七号闪一下，
1: 哎，它的有一点重要哦。
0: 接下来这里都是紧要的，拢是要紧的，
1: 拢是要，怎么可能安尼又会出来？
0: 安尼恁又袂出来
1: 啦？给我怎么挂着衫？
0: 好啦，啊无衫好哦，恁看啦，衫好恁看啦，三号给你们看啦，通头啦，衫好通头啦。
1: 这是锅盖啦，锅盖的把手啦。
0: 哎，这
2: 好大。
0: 声音的音啊，
1: 哦，声音的音，对，有声音的音，对，声音的音。
3: 猴腮来啊！
1: 嗯，猴腮来啊！
2: 哎，好大！
0: 我们这里没有大的啦，我们这里没有大，都是小，都是小。
1: 老师，你的手是足硬的哟。
0: 好，大方一点，给你们看。七八九，打开。
1: 哦，这是一个立
0: 音嘛，我就说声音的音嘛。
1: 下面就是一个日，
0: 哎，
1: 对不对？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啊，多少我恁看到尾溜啊？
1: 哎，你不要提起啊，说不定已经袂记呀。
0: 这个除了。

0: 这一个字以外，还有哪一个字呢？
1: 那哪个字有 value？
0: 来哦，阿胖姐，要，好，对几个？哦，好，再来解答嘿，好，好，拜拜。唔对哈，好，拜拜，拜拜，拜拜。东坡大哥，东坡大哥，东坡大哥。哦哦，冇行啊哈，好好，再来解答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哎，那嘞，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0: 大哥六哟。啊，你莫好好，再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哦，我发错音了，来哲明大哥，
1: 哲明哥，
0: 哲明哥，哦好，再来解答嘿，好好，拜拜，拜拜。好，
1: 意可以吗？意
0: 全面倒，
1: 意思的意。
0: 哎、欸，意思的意哈、哦，上面也是哦。嗯，嘛是有型啊、哦，嘛是有型啊、哦、哈。好，十一号，好，直接开十一号开。
1: 好，这有一点要被破梗了。
0: 十三号，哎、欸，我看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欸，十五号，十五号，可以。
1: 哎、欸，它的字是不是很难抽？
0: 哎、欸，十三号闪一下，啊、哦，嗯，这跟读册无关系啦。
1: 有听到无老师听过来讲啊？
0: 这跟读册无啥关系，这跟弟兄有关。好，十四号，
1: 哎，
0: 十二号闪一下，好，阿内已经有跟您讲啊，不是音哦。十三号闪一下，
1: 哎，
0: 好，那十三、十四，哎，不，十二、十四打开，十三留着。
1: 啊，刚刚按那样，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其实也是很明显啦，好大，对啦。
0: 十二、十四再盖回去，十八号打开。
1: 哎哎，十八号好重要哦。
0: 十八号 keyword 好，打开打开。
1: 哎，这直接看十八号的灾殃呢。你有
0: 病。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三、
1: 二。
0: 紧嘞，紧卡，俺无半耍比赛。三、
1: 二、
0: 四、
1: 三、
0: 二、
1: 一、
0: 零，哎、欸，谢谢，感谢大家，电话不要挂断了哈，开心来接吧。好来，哎呀，那你李珠姐啊，
1: 李珠姐，
0: 哎、欸、啊，
2: 切、哦、切，
0: 好、哦，对几个？
2: 妻妾的妾，
0: 哦，妻妾妾哈 ，OK， 带来解答嘿。好，拜拜。
2: 没有声音。
0: 哎、欸，你无声哟，安尼话你耶，话你耶。好，谢谢啊、喔。来，好你好你接，好你接啊，好你注意嘿，好你接。
1: 好。
0: 来。
1: 喂，易凯哥。
3: 喂。
0: 大哥你好。有声无？
1: 喂。
3: 喂。
0: 有声音吗？
1: 喂喂喂，
0: 有声无？
1: 听到吗？
3: 切。切呢？
0: 哦，切切哈。OK， 好，好，
3: 切
0: 啊，哦，切哈 ，OK， 好，
1: 好，谢谢，
0: 好 ，Thank you， 来，哎呀，
1: 秋爱妈妈
0: ，Hello， 有声无？有声音吗？
4: 哎，你好，
1: 妈妈，
0: 有声无？
4: 啊，我接的也是切，
0: 切哈，啊，有声无？你
1: 听，
0: 有听到我的声无？
4: 哎，有。
1: 有
0: 了哦，五得二，五得二哈，二好，
1: 对
0: ，OK， 二好，
1: 好，谢谢，
0: 好，来， 那呢，淑皇阿姐，
1: 淑皇姐，
5: 喂，我说谁呀？
0: 哟，
5: 小老婆了，
0: 小老婆，
1: 小老婆，好好好，贴切，小老婆，
0: 你讲得解水的哈。好好好，谢谢
1: 啊，谢谢，
0: 好，拜拜拜拜，鸡姐老爷，
1: 鸡姐老爷
0: ，Hello，
4: 喂，
0: 你好，这样，有声无？
4: 喂，
0: 哦，听电话铛的声，哦，听电话铛的声，那丽芳，丽芳姐，
1: 丽芳姐，
6: 喂，
0: 有。
1: 喂，
0: 你有听到我的声吗？
6: 喂，
0: 喂，那应该是嘛，无听到我的声。
6: 有听到我的声音？
0: 有听到我们声音吗？
6: 无听到，
0: 无听到，
1: 无听到
0: 哈。啊，你又对起去？哪一个字？
1: 可能安尼很严重延迟，哎，
0: 切的哈。
1: 好，拍摄，拍摄，
0: 好，拍摄，拍摄，拍摄。来的呢，方仙姐。
4: 切的切，
0: 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4: 有，
0: 哦、有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4: 拜拜，
0: 拜拜，那位金姐，
7: 切，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有，
0: 金姐
7: ，Thank you， 好，
0: 金姐，
7: 金姐，切，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有，金姐
0: ，Hello，
4: 喂，
0: 有，
7: 金姐，
4: 喂，
0: 有，有声吗？
4: 好小声，
0: 好小声哦，
1: 哎，
4: 刚刚都没有声音，现在。好小声
0: 哦，嘿，
4: 好像你们的那班鸟好像有出了一点点问题。
0: 啊，你又对自己？
4: 嘿，啊，班大哥哥建议你来个三妻四妾吧。
0: 三妻四妾啊，
4: 不错啦，得拜啦。
0: 我的身体没那么好。
4: 嘿，小小的建议，平安快乐啦，
0: 谢谢啊，
4: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到底是不是妾呢？噔噔，嘿，不唔
1: 对，
0: 妾啦，
1: 妾。
0: 这个字啊，何谓妾？
1: 何谓妾？
0: 妾，你敢不敢？
1: 就是小老婆、啊，
0: 就是小老婆嘛，哈、嗯啊。在这个古时代啊，一夫一妻，还是一夫多妻耶？
1: 一夫多妻。
0: 这个妾啊，意思就是，你很多阿姐也讲啊，就是小老婆啦。
1: 啊，小老婆。
0: 小老婆。但是在古时候啊，一迄、那个大某啊，
1: 嗯，
0: 大某是名门正娶。
1: 对。
0: 好、哦，妾妻跟妾啊，
1: 嗯，
0: 妾的地位跟妻啊是天差地别，那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哦，因为妾他是比咱古早时阵啊，吼，比咱内底早个呐，级数较悬一丝仔尔。
1: 哈、啊，
0: 嗯，
1: 差那么一点点哦。
0: 哦，所以妾啊，还都是拢某大某咧管。
1: 嗯嗯嗯。
0: 哦，因为这个叫做。大某正房就是要名门正娶，
1: 名门正娶。
0: 哦啊，这个妾就是用所谓的啊，我给你纳为妾，
1: 就不用娶了。
0: 哎，用甚至用钱买就是
1: 啊。哦，
0: 在以前的时候啦。
1: 哦
0: 哦，所以伊的妾的定妻就是大某啦。
1: 嗯嗯，
0: 就是大某啦。啊，这个较早主要就是啊，有的大某不是即马的女性。很多不孕娘，古早时阵就有很多不孕啊、
1: 嗯。
0: 在这个不孕的同时啊，大某生无啊，啊被传宗接代变了，
1: 嗯，
0: 啊落来去娶细姨啊，
1: 啊
0: 就是纳妾，纳、
1: 嗯、
0: 妾为了什么？传宗接代。
1: 是。
0: 哦，啊你也讲这个妾生落来囡啊，
1: 嗯，
0: 叫做庶出啊，
1: 庶出，
0: 庶民的庶，
1: 嗯，
0: 庶出，啊那大某生出来啊。叫做嫡出，
1: 庶出跟嫡出
0: 哦，嫡出的，咱即摆进嫡进政治语言啊，
1: 嗯，
0: 嫡系门生，
1: 嗯，
0: 就是一派嫡系门生，有这个诶、就是皇帝生落来囡仔，还有说嫡系的，
1: 嗯，
0: 这一脉啦，这一脉还有说嫡系的，啊，这个妾在家族里面一起无。无什么权利的啦，没有什么权利啦，就是干那做工啦、生囝啦，啊，做一寡比早干那更加好一丝啊尔啦。
1: 嗯。
0: 哦，通常他也没有办法去继承什么什么财产嘛，无啦。
1: 所以我有一个好奇，
0: 哎，
1: 就是好奇尔，
0: 哎，好奇。
1: 因为查某的袂当生，查甫的找细姨，啊，那查甫的袂当生嘞， 查某可以去找男生吗？

0: 你啊讲较早吼，较早只要人未生啦，无应该是无人有遮好大胆讲，哎，查甫未生，讲侬嘛讲查某未生，
1: 对无？安尼就无公平诶，
0: 对无公平啊！本来就是啊，因为较早可能医学嘛无遐尼，没那么发达嘛，对吧？所以那未生通常就是都会怪罪于女生嘛，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公平的。
1: 因为我感觉就奇怪的是，男生可以去娶小老婆。啊，不过女生却不能去偷客兄，较早不是讲查某偷客兄爱种猪人，
0: 会啦，啊，不过
1: 女生为什么男生就可以？
0: 会啦，啊查甫的若娶伊啦，查甫的若去娶小三，也是会遭人家诟病啦。啊，女生伊也古早时阵啊，无迄个能力趁钱，伊也要偷客兄，可能就哦。进
1: 敌人，
0: 敌人，进敌人，
1: 就很特别啦。刚刚迄个时阵，
0: 对啊，
1: 蛮奇特的。
0: 以前吼，较早就是重男轻女这个观念是比较相当严重的啦。妾这个制度在中国已经是几啊千年啊，一直到这个民国时期啊，甚至于在这个战后啊，随着这个现代法律的这个实施啊，一夫一妻制啊，才正式在法律上废除。你可以一妻可以纳妾，就
1: 安尼就不行了。
0: 即卖就变了做啥重婚罪
1: 啊？重婚罪，
0: 哦，对，啊，这个伊人数嘛有限制哦。你那伫即个汉条、明条的法律中啊，好野人，大官、大富、功臣，还是讲四十岁经过了，你还未有后嗣的人。好嘢人哦，哎，够好嘢人哦！你善用人四十几岁无搞，迄是领导代志，你嘛袂使哦。以上这个身份才会使纳妾，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纳妾哦，是犯法的哦。这就是爱有钱，有地位，刷了爱讲啦，四十岁经过你拢无后嗣的，这个可以。
1: 那他其实也是，
0: 对吧？
1: 啊，现在咧，现在有钱也不行吗？
0: 有钱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1: 不是，听说我不知道啦，我听说啦，就是某个喝雅郎他有很多的小老婆。
0: 对啊，
1: 就是他是真的有娶吗？还是只是
0: 也是有啦
1: 啊，所以是可以娶的。
0: 哎呀，你像什么大王，那个咱卖讲出来，
1: 对，不要讲
0: 啊，人他一夫。多妻，而且大家都相处得很好啊。
1: 对啊，所以那些小小的老婆是也是有纳入身份的吗？
0: 没啦，
1: 哦，就没有
0: 了，没有，还是一样是
1: 一个老婆而已，
0: 一个大婆啊，剩的就是人讲的细伢啦。
1: 但就是没有名分，
0: 没有名分，没有名分。但是你看这个查甫的是不是有那个气魄
1: 啊？气魄
0: 哦，就是讲。伊有法度去限度这三五个某，你一个月5万，五万，将拢分5万，大某10万，还是讲红包，过年三大节安怎分，有钱什么都嘛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就表示什么？钱不够多，
1: 努力赚钱，
0: 你努力赚钱就对了。啊，这个妾啊，妾的出身通常都是比较卑微，较散家的啦，
1: 散家的。
0: 啊，无落迄个，酒家人讲的迄个歌妓女啊，歌女啦，酒家女啦，迄种的，这个比较有可能去为人讲迄个啥，新妇啊，有的十几岁就被买走去 get 比他小很多的，
1: 对，我买个就好奇一件代志，听说卡扎拢会卖掉自己的小孩，就是要赚钱，到底一个囡仔卖去，血当卖偌侪钱？卖小孩到底有多少钱？为什么
0: 卖小孩？
1: 好像就是看电影还是什么，好像拢就介意卖掉自己的小孩，
0: 那个就是所谓的童养媳吧。
1: 童养媳，可是我卖给他啊，一个还起这个小朋友，你像他那么小，又不能工作，为什么我卖掉我有钱啊？
0: 不是啊，你卖掉你也是没钱啊，你卖掉你的工作就是去服务那个小朋友啊，啊，长大就变成你老公啊，啊，你老公的老爸有钱啊，因你口罩拢做有钱，就给你买去啊， 你听我意思吗？
1: 听不？
0: 听不哈？啊，你即马嘛无机会啊，你。

0: 这个会嘛，我讲，我讲这是运气拿好的哈，一点啥，运气好的话，做童养媳，其实有的人去租人家那卡好的，也是都日子过得不错啊，通常拢。都是也是假辛苦，反正拢做辛苦，古早就是做辛苦。
1: 所以阮囝我袂予伊，啊，我爱做阮囝的。
0: 无啦，恁，比如讲这个，比如讲这个林员外，林员外因家做有钱的，
1: 因家有钱的。
0: 哦，啊，一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可能两三五岁，两三岁，嘿，哦，啊，伊就看甲这个林员外就看啊无你来还做迄个新妇啊，好。哦，啊，你就好，然后林员外就摕一笔钱，互恁老爸老母。好，啊，你就去因家生活。去因家生活，甲因照顾家庭，照顾囡仔。煮三顿，啊，照顾款内底。啊，即摆即个小朋友大汉，这就是恁翁。
1: 这小朋友大汉是阮翁。
0: 就是，迄就是恁翁。
1: 啊，小朋友像谁啊？
0: 小朋友林员外生啊，
1: 啊，林员外。
0: 哦。哦啊！我小朋友生命难生，
1: 好复杂，以前的社会好复杂。嗯，
0: 对啊，这个妾的部分有些那啦哈，但是在这个全世界啦，母系社会，你是哪一组的？
1: 阿美族。
0: 阿美族是母系社会啊，
1: 对，
0: 对吧？阿美族好像是母系社会啊，母系社会就是，家族来对，他是掌握这个主导权的，
1: 是，
0: 祖上呐啊。财产啦、啊，房子啦、啊，通常都是变斗病啦。
1: 对，我们是
0: 查甫嫁予恁，
1: 女生来掌握的。
0: 哦，
1: 对，不是查甫来建稳，是稳来建查甫。
0: 现在还有吗？
1: 没有，现在这些都是以前的传统啦、
0: 啊。哎、哦，对啊，古早啦，现在没有啦哈。
1: 对啊。
0: 哦，
1: 对
0: 啊。在这个中国云南那边啊，中国云南那边啊，他们那边这里啊，目前世界上保存。很完整的这个母系社会之一，被称为啊神秘的
1: 神秘的
0: 女儿三明王哥女儿国啊，
1: 好，
0: 他的这个婚姻形态就是走婚制度了，查甫的暗时啊去查某囡仔遐过暝，啊这天光的时才阁等于家己老母家己的老母遐做工过，啊查甫查某双方啊不组建独立的家庭。
1: 啊怎么办？
0: 啊生下来囡仔，就是比如讲你有阿兄，你有小弟，你生下来囡仔，你甲这个小朋友生下来囡仔，
1: 我小，你讲迄两回嘞哦，嘿，
0: 两回，
1: 我等伊大汉，我拢外老啊，
0: 会啦，十几岁就使用啊，啊你看生下来囡仔就是你是母系社会，啊你的囡仔就是你的阿姑啦，伊的阿姑。就是你的阿兄、你的小弟啊，当作老爸。
1: 我跟我老公生的小孩，要认我的弟弟或哥哥做爸爸。
0: 嘿，也不是认啊，就是照顾责任啊。
1: 哦，
0: 阿兄啊，跟小弟诶，责任就是要照顾你的。
1: 哦，好，
0: 母系社会啊。
1: 哦，好，
0: 这个是母系社会。那个台湾的原住民啊，卑南族跟这个阿美族啊，那像你讲，可能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传统
1: 啊，对啊，对啊，
0: 现在比较没有了，现在比较没有了。
1: 啊，
0: 够迄个啥，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
1: 一妻多夫，一妻多夫。
0: 哦，一个查甫配几个查某，啊，无就一个查某配几个查甫，哦，你看这嘛是真，也是很。
1: 但其实除了这样子以外，像孟婷在看网络，我会看到很多像内地啊，还是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啊，个我黑脖子很长的啦，要套好多个圈圈啊，还是说很奇怪，耳垂要拉很长啊，还是鼻孔要弄很大个啊，
0: 哦、
1: 还是讲你爱足大颗的安尼，上山人无要敬你呢，爱足大颗足大颗的，对，就是有好多不同的文化。
0: 对啊，黑就惨，我跟他讲，咱。这个全世界现在目前的潮流就是，就是哪前凸后翘嘛，对吧？啊，你啊，古早的时就是
1: 爱卡寸短
0: 啦，
1: 对
0: 吧？啦，啊，还有一个吊带是爱散的呀，
1: 散的，
0: 哎，拢有啊，对吧？
1: 每个都不一样。
0: 啊，现在是大家这个喜欢大胸部的啊，对吧？哎，马喜欢平胸的啊，也是有那个你请问 model， 那个时装。

0: 张秀妈都带你打个秒平胸，
1: 因为太瘦了啊，都没营养啊，心散啊，
0: 对吧？那个都过于瘦啊。
1: 因为有的时阵吼，我不太喜欢跟就是年轻人在一起，因为伊拢讲我就大口诶。阿姆哥哈，我很有时候我很喜欢跟长辈在一起，伊拢讲孟婷，你哪会叫你散啊？爱给家瓜。我就跟长辈的时候比较好，你都干嘛我一起散呢？对啊，
0: 因为长辈通常都会中年发福嘛，看到你这种体格拢会心酸啊，
1: 对，很开心。
0: 好，谢谢，这就是咱今天的切哈。后来阿咱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来听歌拍拍。
1: 来，谢谢孟婷带这首《人贤歌》点播的歌曲咯，《落雨声》。

0: 罗莎妈妈，
1: 人行哥看到你啦，
0: 叶明哥，富祖妈妈，
2: 雅茹姐，
0: 志光妈妈，春福哥，
3: 慧珠姐，宜家妈妈，满足妈妈，雅慈妈妈，
0: 春莲阿妈，
3: 谢谢大家，
0: 孙妈妈，
3: 小维姐，
2: 玉花姐，
3: 春菊姐，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梦婷侬收到啊，谢谢你们，谢谢。
1: 哎呦，
0: 谢谢，
1: 谢谢，要过来写回表哦，要送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这个。新北春梅姐哈，春梅姐顶刚有欠你一罐 XO 酱哈，卖无伊啊，卖无伊哈，放心哈，放心。啊，咱的台南的秀云姐啦，啊，咱的宜家啦，啊，个咱的哦，芳仙姐，啊，个咱的秀玲姐，这拢有已经有两罐啊。我马仔要插啊，我来用好的时，我再寄出去。拜一礼啊，就会使收到啊。哦，以上这好朋友
2: 会当配饭啊，
1: 两配嘞，会使。配头刀啊哈！后来啊，今麦要送个好朋友，等于个卡开哦，04-2338
2: 0303。
1: 今仔日哈，因为今仔日的这个时间，我看，二十二九，今仔日时间较逼一丝啊，咱今天就大放送
2: 啊？怎么送
1: ？XO 酱，
2: 全送 XO 酱。
1: 全部按过一标尔哦，
2: 一
1: 支哦吼，啊正对哦，只要有压到线就不算哦，正对。
2: 大家拢会当卡吗？
1: 大家拢会使卡。
2: 老师，不好意思，我手机啊，可以帮我卡起来。
1: 04-2338
2: 0303，
1: 电话要卡开哈。哦，啊，桂花姐四片啦，桂花姐四片啦，哦，四片就四罐了嘞哈。
2: 欸
1: 是吧？
2: 两罐，两配一罐，所以它四配是两罐。
1: 无啦，两配就两罐啊。
2: 对啊，啊它四配啊，对啊，两罐啊。
1: 对啊，哎呀，
2: 哎，
1: 四配有两罐啊。
2: 那我刚才说什么？
1: 对啊，四配就四罐了哈。
2: 啊？
1: 他已经中四次了。
2: 一二，对啊，所以它是两罐啊。
1: 没有，一撇一罐啊，一撇一罐。
2: 这样啊，两罐。
1: 一这两配就是两罐啊，两配就是两罐啊。
2: 啊？
1: 对啊。两瓶就是两罐哈，来，
2: 啊我要纸，
1: 三位好朋友就好哈，三位好朋友，
2: 来大放送哦，干杯酱哦，
1: 来一杯杯，三位好朋友送了哈，来咱嘞，爱气点位气点位，哎有声不？
3: 哎。
1: 大哥有声无？
3: 哦，有声。
1: 哎，有声，有个有声吼。好。
3: 哎，
1: 来，安尼一个会顺呢，你要要对一个生肖。
3: 我要鸡。
2: 鸡。
1: 鸡吼。
2: 鸡啊哦。
1: 鸡啊吼。
3: 哎。
1: 鸡啊，爱正对哦，敢对错了无准算啊吼。
3: 哎，我鸡啊。
1: 好，来。
2: 哇。
1: 有感到山，好，你家在有感到山啊？
2: 哇，鸡呢？
1: 有感到山哈，无准绳啊！
2: 哦，感到山哈，
1: 他
2: 感到那个猴子的线了啦！
1: 哦，好，好，
3: 你有够压，你压加老重，
2: 你压到一点猴子了。
1: 因为这成本较悬，爱较严格嘞，嘿，哈，
2: 嗯，
1: 好，好，这个卡嘿，这个卡啊，来，再两位来，那来加房价。
2: 香妈妈，
1: 呀，你要啥？
4: 就兔
2: 子，兔
1: 子哈，兔子哈，兔子，
4: 哎，就兔，
1: 好，不丢，好，再会哈，
2: 谢谢，
1: 好，谢谢，哎，咱的英和林娇啊，这，
2: 林娇姐，
1: 鸡哈，
2: 啊鸡，
1: 鸡哈，鸡。好，对，好 ，Thank you， 好，谢谢，好，你看安尼就足侪人卡吼，好，谢谢，安尼阿庆来安排一首歌曲《无心的情侣》，听歌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来
0: 电报的时间04-2338，
1: 0303。点歌了哦，点歌了，现在哦，现在哦，点歌时间。
0: 看你要听什么歌。
1: 很多时候观众都说，我们在练的点歌什么时阵，就是现在了，点歌时间。
0: 点歌，原则上咱点歌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二四五
1: 点歌，
0: 二四五三更哈。
1: 现在可以点了哦，
0: 来哦。踊跃一点哦，
1: 可以点了哦。我们有便当King King哥，有梦婷，还有玉线，
0: 那个
1: 三个人哦。
0: 你若较踊跃的吼，你也较踊跃。

0: 就我等下就唱一首，啊，恁若无踊跃，咱就点两分钟就好啊。啊，等下赶快安排四首哈。预备备，好，开始。那呢，林妈妈，林妈妈，
1: 林妈妈，嗨，
0: 哟，有声无？
2: 孟婷好，
1: 你好，
0: 有声音吗？
2: 我要来点点一首诶，《心心相连》。
0: 心心相连哦。好，无问题。啊，来
2: 学。伊个要紧诶。
0: 哦，心心就合唱诶款哦。
2: 对。
0: 哦，好，合唱诶哈。好，爱学一个哦嘿。
2: 好。
1: 谢谢。
0: 谢谢啊。好，拜拜。好来，哎呀，咱诶这个。秀云姐，
1: 美华姐，
0: 跳伞，那美华姐，
3: 对，
0: 哟，要听什么歌？
3: 我唱一首你们自拍就好台语。
0: 哦，自拍给你邀请哈。OK， 礼拜
3: 天还是下礼拜？
0: 礼拜天来唱好不好？
3: 好，礼拜天有空没关系。
0: 好 ，OK，
1: 好哦。
0: 好 ，Thank you，
3: 谢谢你，
0: 拜拜。来，那那秀云姐啊，
4: 哎，
0: 哟。什么？
4: 秋池。
0: 秋。
4: 秋天的秋，十点的十，秋池。
0: 秋池呀。
4: 哎。
0: 好，哎，学一个哦，嘿。
4: 好。
0: 一礼拜来听嘿。
4: 好，谢谢。
0: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来，那呢，叫做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5: 尊人的尊敬听。
0: 哦，家尊人的尊敬听哈，啊，礼拜来听好不好？
5: 好。
0: 礼拜天来听啊哈。
5: 好，
0: 谢谢，好，
5: 祝你们
0: 生意兴隆哈，大家兴隆哈，好，谢谢，安尼会使，好啦，安尼，一个马仔再过来点歌啦哈，安尼会使安排四首，我来唱男性的本领，啊，佮人生的歌，来听歌，拍。

谢谢大家。这个妈妈雅茹姐、兰姐、兰姐、秀玲姐，你妈妈。来，高雄怡珍，怡珍姐，高雄怡珍姐，邀请咱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人生的歌。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某人认为这是为生活，某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足久，唔知影笑容是最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叫螃蟹啊，叫螃蟹啊。易遥大哥，大家林妈妈啊，收听这样，钟老师，彦明大哥，罗莎阿姐，美玉姐，林娇林娇姐，玉花姐玉花姐，春福大哥，美丽姐美丽姐。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所来换我们玉线带来吉他自弹自唱的歌曲哦，《光阴的故事》，邀请台南清瑞大哥大嫂、九如、宁浩大哥、黄俊平用广东来这收听哦，刚才的节目呢，头阿声一起鼓励哦。
2: 来，《光阴的故事》哈。

0: 谢谢
1: 光阴的故事。
2: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光阴的故事》。来，下一首《多年以后》，邀请古山、素清洁还有观众朋友一起来收听呢。

0: 谢谢。
1: 谢谢，
2: 感谢大家的掌声。按时间多好哈，咱的 MOD 这边好朋友哈，要有男性的雄风啊，啊，要有这个精神饱满啊，靠这就对了哈，作战的，让恁体验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只要你啊，你若讲有这个骨头啊，啊，还是讲咱的这个筋络啦，这个物件啊，你一定要补充。哦，我们保养保健食品就是那几样嘛。骨头啊，筋络啊，你过关、清肺络的用超几项，都是相辅相成的，一样有体验，一阿婆恁体验，只要恁听下六十粒没有，唔是三十粒没有，最好的物件与大家分享。啊，恁今天晚上来刷卡回家好不好？谢谢。
1: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

0: 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咱人对三十岁开始，就一直老实改进。四十岁老实两倍，五十岁老实三倍，体内钙质无够，你背管背肌就会愈来愈吃力。大力补益钙，采用高吸收率的柠檬酸钙，配合四零白粉藤、维生素 D 等等的配方，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质。钙若是补不够，脚手就烂头。大力补益钙是你上好的选择。这小香姐，
2: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2: 我跟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大家拢分你食啊。从今开始我食过六年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有
2: 影。无论啥物物件，拢跟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呢。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
2: 你好食，我十多有啊。
0: 食了安怎？你家
2: 己讲。啊，
0: 真正。
2: 啊，无要买几块砖，要
0: 几块台台阿卡。英姐食，古面盖食十多啊。
2: 食到伊脚拢会热到无管啊。
0: 食脚热到管。
2: 我今日做雾水，第一雾几工未忝。我打不过政府命咧，
0: 哎，
2: 多啦，
0: 多啦，
2: 我食四五组吧，
0: 食四五组啊，你
2: 就你开始第一遍，我就开始食，袂歹啦。

即我已经卖五年外，哦，五年外，啊，拢共捌买过古米盖人啊，超过两万人以上，哦，然后啊，啊，即个有做销售的，即个有做古米盖超过一百万啊，哦，即像伫咱公司内底啊，即是咱观众朋友啊上界基础的，咱做身体即个保健上界基础的，人是安那会行会走，因为你有即个骨骼，甲你退掉咧，当你的骨质内底即个营养分啊去流失去。你的这个骨头啦，叫怕讲去，那安尼你的人啊，都叫削平去，都叫温固去，都叫啊这个屈袂落，都爬袂起来。你的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欠钙质，不是干那骨头歹尔，规身躯各项都歹。我等下来讲完了，你就知影讲为什么这才重要。啊，但是这这尼啊重要，搁这尼啊基础，但是你煞无吃着，那安尼你就啊这失去一个身体进步的一个机会。你可能捌听过柠檬酸钙。但是你一定唔捌听过四零白粉藤，这个物件是印度才有诶，啊，这是咱诶这个药师啊，对印度啊引进入来，这是印度那边的人啊，啊，这叫做古早以前印度有一种科学叫做啥，叫做阿育吠陀，就咱亲像咱台湾的本，咱咧中国的本草纲目同款，伊伫阿育吠陀内底啊，啊，这个叫做甲这个固骨头的物件，用四零白粉藤做一个上界基础的这个叫做。诶，药方，然后加上这个有做一挂啊，固钙质的物件来做一个均衡组数的摆贴，让这个固钙质啊变作是一种啊，咱身体的一个基础的建设。这拉口的黄先生啊，本来爬山爬楼梯，脚头乌龙的，咱像叫脱离一种啊，即摆就袂啊。哦，这个叫黄大哥，这个安平的李小姐，我甲问一句啊，俩伊讲一堆，伊讲伊本来腰酸，脚床配酸，脚头乌会抖会疼，尤其是要起床，迄个爬袂起来。啊，然后睡眠的品质作歹，看神经科、看骨科，拢讲神经去跌着，爱去复健。讲伊脚头有积水，爱抽水，哦，啊，但是伊会惊，唔敢抽水，啊嘛不爱复健。讲看大力在介绍骨密钙较好，讲要食看卖，结果吼，伊食较重，早暗食两粒，想袂到食无一罐，就较好啊。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哎，积水存。

0: 点点啊，搁继续食第二罐，酸痛疼麻啊嘛好啊，一醒到天光，睏七点钟啊，心情足好诶。因人讲看伊食啊未歹，讲甲头寒去食哦，搁食伊食两罐了后，伊看到因人本来咧搬物件拢顿顿啊好，即嘛算算叫哦，即脚双脚都有力咧，吼伊讲足神奇诶，那是食了仙丹同款。啊，屏东诶邱大姐，伊个脚筋头啊拢无力，拢软软啦。伊讲啊无买一罐来食看卖。食第一罐无几工就感觉足有效诶，即卖一直咧食，食啊足好。台南东区诶许小姐啊，西药剂西二十年，医生拢会开药，还有做西药剂人食钙片，因为食钙片较会抽筋，但是伊食医生诶拢共阮抽筋。自从一工食，阮会食两粒，食三个月了，即卖无啥咧抽筋啊。因西药剂人差不多十个到会抽筋啊。哦，你一工食两粒谷米钙，伊会当甲你补充，伊钙对神经诶传导有足重要诶帮助。哦，啊个。一天吃一粒嘛，这个叫做这个洪先生吃一粒了，原地会丢，起码吼下麻的脚讲竟然好呀，脚麻竟然好呀，吼你行时嘛袂安尼安然的感觉。这小香姐，
1: 你嘛食到足好个啊！
0: 安那好？
1: 我甲你讲啦，我先食啦，啊食着好食，啊我做领导啊，啊大家拢陪你食啊。从恁开始，我食过六年
0: 啊
1: 了。
0: 安尼吼，多谢你啊，感谢你
1: 的分享。无论啥物物件，拢甲你买来食嘞，拢真好嘞。
0: 谢谢啦，谢谢小香姐。哇，这观众的热情啦吼！啊，我要甲恁讲吼，今仔重点伫这所在咯。哦，你若是身体重上轻的三比八迄种的，你即拜托你一定爱食，大块嘛爱食啦。但是瘦的一定爱食，食素食的三比八一定爱食，因为你的钙质也无够吼，迄那旧筋起来足艰苦的，骨质疏松哦，这无啥会失手啊。吼，咱国内吼老大人啊，即条这骨质疏松啊，65岁以上的人啊，是慢性病的第四名哦。台湾人髋骨骨折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九名哦，全世界第九名吼。足侪人因为即条这髋骨啊骨折跌倒去吼，大骨轮叫断去了吼，结果本地当食咧食100岁，结果70-80岁跌倒一摆都 OK 啊。哦，你若是60岁以上的人，哦，60岁以上的一天才食2粒啊。啊，若是40岁以上的，一天食1粒就会使，一天一粒就会使。啊，若无够的人吼，我讲，因咱人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啊，不过即马平均起，咱的食物内底才食一半尔，所以你啊靠这个谷米钙就有够，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吼，你若是厝内底是大人，捌有这个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本人捌骨头捌断过，也是你有在食类固醇的、食消炎止痛药啊，有在啉烧酒、食薰的，也是你有甲状腺的问题的人，即款拢足容易引起这個缺钙。啊，佫有就是停经较早的，吼，停经啊，停经比较早的人，这种人骨质疏松很严重。哦，尤其是吼，我拄仔讲个食薰的啦，体重伤轻的啦，查某比查甫较严重吼。啊，长期间咧食药啊，食这个血啊、糖分的药啊，这个人骨质疏松特别严重。骨质疏松啦，唔是老人的专利哦，这是一个35岁的人尔哦，35岁生安尼啦，正常是安尼，伊35岁变安尼。啊，你啊看这跋倒太袂长，霸面长的嘛，一定长去的哦。尤其是这個，你若感觉你家己一直倒酒。食老倒酒是正常呀，酒了伤厉害就无正常。但温故消平，腰酸背痛，啊，翘骨啊吼，喙齿烂了了，哦，啊，容易会骨折，哦，即款的嘛是拢是骨质疏松的问题。所以我要甲恁讲的，今仔有一个足大的重点是，介绍你食谷米钙，唔是干要甲你顾骨头，伊要甲你顾你的身体的九大功能，哦，这拢是有科学讲的哦，哦，心脏无好，皮肤差，欠钙，旧脚筋的欠钙。哦，脚尾手尾麻的欠钙，暗时啊困袂去的欠钙，暗时啊熬夜的欠钙，目睭模糊的欠钙，皮肤粗的、白上翘的欠钙，脑底混沌啊，这落块忙东忙西乌白想的欠钙，整喙齿歹、牙周病的常常蛀齿、断喙齿、咱落喙齿的，这种的人拢是欠钙。所以你爱先把你的这个基础顾好，啊，唔过要食钙，拜托你爱食有法度吸收的钙。你唔好去食迄蚵仔壳、拉壳，迄种叫做碳酸钙，迄种个食食，那万不宜伫个身躯内底，甲一寡草酸结合变成结石。台湾人大结石、腰子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拢甲啥物？拢甲咱食过头上济个，即个做草酸钙有关的。柠檬酸钙是吸收率上好个，伫个血中个溶解度上悬个。哦，咱上悬个是柠檬酸，过来则是乳酸钙。有个人去食牛奶片，迄种牛奶钙啊，迄毋是唔好啊，但是无柠檬酸钙则好。哦，啊，若胃无好的人，胃酸过多、一吃酸的人，你一定爱食这支。这支吼，真正是一兼二顾啦。你食柠檬酸钙吼，你食了了，你一吃酸，有的人讲 感应啊，我食你个钙奶食食，我一下身都好个，因为伊会当帮你吸收一寡过侪卫生嘛，啊，互你个即个这卫生变了。

0: 正常，较袂安啦，较袂定胃食道逆流。即个印度的阿育吠陀疗法，哦，即咱你讲的四零白粉汤，会当帮助咱维持骨骼的健康。即期产品是咱国内独一无二的哈，一直补钙，食无效的，一定爱配啥镁，咱内底都添加镁，维持骨骼、喙齿的即正常健康，肌肉、心脏的健康，钙镁合一，效果加倍，加倍即个效果。所以，干那补钙是无够，你有补到镁、锌、铜、锰无？有补到维他命 D 无？有补到即个各蛋白、磷酸、生态无？有食到四零白粉汤无？即个均形周数或者四合一，你若食到四合一的话，你就有五大好处。哦，你袂阁无钙啊！哦，你的这個、你的人会散落，哦，袂阁遐苦，血压袂稳定，哦，血压稳定，然后女性朋友月经会较正常。月经过了，经年期较袂麻烦，阁会当预防大肠癌哦，阁会当帮助你维持喙齿的健康，钙质的流失啊，会当减少你钙质的流失哦。所以，啥物人适合呢？运动的人适合，三十岁以上的人，女性朋友经期袂顺呢，长时间坐欠少运动的，也是即个做咱女性朋友还阁有即个营养的补给。查甫人六十五岁以上，一天食两粒，六十五岁以下食一粒。啊，若查某的，我拢叫你食两粒，知无？查某的拢一天食两粒，一天一摆就好啊，一天一摆就有够啊。咱这啊，所有检验合格证书拢伫遮哈。后来呢，即摆已经电话拢规个公司拢满线，大家拢伫遐烧手啊吼，脚手较紧的，要安怎卖吼？注意听哦，脚手爱紧哦。今仔来的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一罐清白，两罐三千六。今仔我让你炸两罐倒转去，开放一罐让你试食，食无效，还我一罐就好，知无？还我一罐就好，迄罐算我送你食的，两罐，等下电话卡通六十组尔嘿，卖完就无啊，0800009119，两罐，原价3600对无？两罐算你1500就好，啊1500你若阁无倒买，我就无倒啊，哦，这我已经尽力啊，尽我所有的能力，会当上好你就上好你啊。啊，若买大组的咧，买两组、细组或者大组的，一摆买两罐1500对无？买四罐，四罐偌济？四罐原价爱7200，今仔日买四罐，直接送你偌济？2400块就好。食好到收付，讲得大家讲几嘴。啊，即摆看，我电话加起来，啊，你若要爱的朋友，你电话加扣0800六十组了。四罐2400，一罐才剩偌济钱？剩600块，一粒剩一粒，这内底六十粒，一粒剩10块尔。一粒剩10块，吼，10块。啊，你若愿意要顾身体，脚手较紧的来，0800009119。我电话接了线卡，你甲小姐讲，当时要收，小姐甲你约时间，但是数量就是60组，60组卖完为止哈。0800009119来，来为你，我感谢你哦。要几组？要大组啊，小组诶？
1: 我要大组的。
0: 啊，大组的55线的，搞小姐55线的来，为你，我感谢你哦。
1: 喂喂，
0: 几组？
1: 哦，我要细管的。
0: 来，小组的57线，小姐来，你好，放未了？
1: 嘿，你讲登记
0: 就好。好，好，来登记了，58线，登记一个，登记一个来，收人来好。
1: 我的骨密钙嘛。
0: 还好，59线登记一个来，你好来，哎，又三，
1: 哎，不要大组。
0: 来，几组来？60线的来，你好，你好，
1: 喂，
0: 锦珠，喂，来了11线的，给他下姐来了，锦珠，你好，锦珠，
1: 嘿，我要爱多做，
0: 来62线，62线的，来，你好，来，清照，你好，锦珠，哎，锦珠是吧？
2: 对
0: 哦，好，来63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彩线，你好，要锦珠是吧？
1: 哎，
0: 来，来，细爽下姐来，桂凤姐，你好，桂凤姐，锦珠，哎，
3: 来，小姐，爸爸妈妈，这里。骨头啊，骨质疏松你拢知啦吼。咱若有会上惊就是安那，就是上惊就是惊跋倒骨头啊。你也无顾，我讲一定会断的。哦，骨头啊，你也唔顾，一工爱顾骨头啊，顾偌济？20块，敢会足济？敢会足贵的？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无？0800009119，要顾骨头的好朋友，电话也敲起来。来，咱的这个玉娇姐，
4: 哎，你好。
3: 阿姐啊，要咱的骨密钙吓。
4: 食素食
3: 会使食。食素食你说是嘞，
4: 哎，
3: 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阿庆，甲恁补充一下，这素食嘞哦，素食的好朋友可以吃哈，素食的好朋友有在家，来，那呢，阿美姐，
5: 喂，
3: 阿美姐你好，我阿庆，
5: 哎，我要第一组嘿骨力钙，
3: 骨力钙哈，哦，这组来食九斤的嘛，足好诶，卡来九斤嘛，足好诶，
5: 阿
3: 素食嘞，一天食两粒，
5: 啊，一百只，

0: 吃
1: 吃饭百只，吃饭百只哈。
0: 啊，什么时间吃？
1: 你我是中昼，中昼吃饭百，暗时啊吃饭百拢会使啊。
0: 好好，
1: 嘿哈，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咱这保健食品啦，我讲咱这啊，一天你甲食两粒，会使顾你的骨头啊，骨头啊袂怕讲，暗时啊睡觉袂旧筋。哦，袂旧筋啊！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可以吃哦。素食的好朋友，你也看麦，心你也欠钙啦，欠钙你安怎？心肝头皮木菜，脚会旧筋，哦，脚会旧筋，哦，爱脚麻手麻，甩过会失眠，哦，这缺钙，缺钙有那么多的坏处哦。喙齿的花，喙齿花的油哦，喙齿花的油哦，大家你精神的散乱哦，精神的散乱哦，皮肤啊，皮肤会粗糙。哦，啊，视力会模糊，爱搞油，哦，会搞油，佫会失眠啦。爸爸妈妈，这拢失眠啦，佮救脚筋，这是恁上个要紧的。爱会好困，咱人才会用，身体才会用。哦，月清姐，
2: 大组的，
1: 大组的一个骨密钙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日恁若买啊，赶快哦，满千送百哦。你啊买大组的2400块，就等于给你记一个240点起来。啊，七月初会使用，7月1号开始就可以用了哦。这啊，你只要啊五大好处啊，绝对你袂使吼，你唔好看这钙，要看你啊无点，咱这组钙是有够好的，尤其是对着咱的这个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营养分拢比较较袂均衡哈、哦。来，咱的这个。龙堂大哥，龙堂大哥连嘞，龙堂大哥连嘞，叫卡咱嘞，手机仔啊，
3: 哎喂，
1: 哟，手机仔啊，买骨密钙吼，
3: 对，
1: 好，买大组细组诶，
3: 大组
1: 较会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嘞，这个501的新朋友吗？啊，501的新朋友连嘞，叫卡龙堂大哥，龙堂大哥连嘞，叫个卡，连嘞，叫个卡，这啊，本来爱7000外块，阮头家今日给你算2400。炸四罐等于你啊，一天食两粒啊，20块钱，一天乎你开20块钱，身体要你用起来，骨头要你用起来，晚上睡觉要你好困，未搁再旧筋，吼、哦，未旧筋，喙齿花未搁再摇咯，吼、哦，这咱这个，搁会使降低咱的血压，哦，你啊有高血压的好朋友啊，哦，有高血压的好朋友啦，哦，啊，搁会使缓解啊金钱的，啊，就是讲咱早囡仔比较开。开这个麻沓沓的，这个会疼啦，就来说拢会不舒服啊，都会改善。那你这龙堂大哥，大哥你好，我阿谦，
4: 好你好哎，
1: 大哥买骨密钙哈，
4: 哎什么？哎不多大干唔好？
1: 骨密钙顾骨头的，骨密钙顾骨头的，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你也要顾骨头的，一般是拢啊，你都爱啉牛奶啦，哦，你都爱啉牛奶，啊，都爱控大骨啦，哦，控啊，你要食偌济？啊，一天20块，即卖生物科技足厉害，一天20块，一天两粒，会使甲你顾甲嚼嚼嚼，足好诶物件。哦，啊，你也有咧食薰，有咧啉烧酒，有咧熬夜，哦，啊，有咧应酬诶，骨头爱顾无？骨头爱顾，要叫你去晒日头，你敢肯？你若无咧晒日头，吼、哦，无咧晒日头，啊，搁无咧运动，哦，这咱身体家己诶啦，咱因为咱即组啊，未了。足骄傲的啦，吸收率上高的这个柠檬酸钙啦，吸收率最高的柠檬酸钙啦。你看这茶哈济，你啉牛奶啦，食这骨头啊，大骨汤啦，袂腹气啦，真正袂腹气。哦，你啊讲保养的，一天10块钱一粒都好，保养的就对啦。较少年的哦，你60岁以下、50岁左右啊，一天一粒10块钱好。咱来讲。跋倒，万一中来讲跋倒去医了，唔则袂进去，唔则袂憋气。哦，咱我们有年纪的话，最担心就是跌倒。哦，尤其是咱素食的好朋友，素食的好朋友爱注意听素食的好朋友，因为你的饮食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均衡，这基础好诶。素食的好朋友会使食，每一个人拢一罐，你体验嘛。感谢你的支持。

来，谢谢今麦当然咱这么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健康加油时间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联动听底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来梦听到这首父亲，邀请大家共同来做欣赏哦，正负大哥大嫂龙龙灯。

兰姐，谢谢素燕，素燕姐得救小弟，谢谢，感谢大家给梦婷满满的鼓励，谢谢。罗萨妈妈，钟老师，谢谢啊，杜飞林子，好久没看到你了。

0: 情，感谢大家梦听都有收到默默的鼓励，还有掌声哦，感谢大家。来，接下来我梦听伫线卡继续服务哦。要找找梦听呢，会当卡控诉03379599，梦听在线下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
1: 来，台南的富美妈妈。

昆凌帅哥，那呢富美妈妈，带来富美妈妈雅慈姐、碧珠姐，顶头囡啊，美香姐，坤辉同学阿伯坤，雅慈姐，立方立方姐，德修小弟。

周莹，周莹的水清，水清大哥，玉花姐、阿梅姐，那玉妮姐、贝娜玉妮姐、文娟、文娟姐，二九一的新朋友，苏晴姐啊，雅茹姐。水头脑无遐用。

0: 宝燕姐、美丽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哦，阿哥和孟婷每一首歌的鼓励支持。上来孟婷带来最后一首独唱歌曲《热情》。

来，立方姐，你点没哈？毕竟深爱过。感谢立方姐看我的宝箱喽，叶明哥、传林姐、雅茹姐、德修小弟、昆凌、罗莎妈妈、芙蓉妈妈、玉花姐。

谢猫子爸爸、庄老师、张老师、香雪姐、秀维姐、秀凤姐、美丽姐、秀玲姐、六妹妈妈、林娇姐、碧珠姐、秀梅姐、政府大哥、秋莲姐、李芳姐。

姐、钟老师、美玲姐、帽子爸爸、康盛爸爸、明学姐、钟哥。蓝姐、水蓝大哥、香水姐、尤小姐、钟老师、秀玲姐。

0: 鼓励，来要抽奖啦！
1: 来了嘞！
2: 抽奖！
0: 三、二、一，你停！
2: 哦，这是瑞。
0: 18648，
1: 哎呀，丁姐啊，
2: 是不是瑞珍？瑞珍姐，
0: 瑞珍姐中奖啦！瑞珍姐，
2: 瑞珍姐，
0: 两支电话都可以打，
2: 第一次中奖，
1: 哦，第一次啊，
2: 第一次中奖，
1: 鬼呢哦，
0: 来哟，
2: 瑞珍姐，台中市欧里窟，
1: 就多你家啦，你是不是多隔壁啊？
2: 在爱卡电话你要讲哦，你唔通走来阮公司哦。
0: 哈基咩的？
2: 在打电话哦。
1: 原来，瑞珍姐哦，瑞珍姐还是无咧看啊，我知影啦。应该不可能是第一次被抽到，但是有可能都没有上来领奖哦，可怜哦，有可能，有可能。
2: 所以要看到最后啊，不
1: 真的
2: 要错过了。
1: 真正哎呀，卡无彩一挂，我惊你可能要丢啊呢。
2: 好，
1: 请帮忙呀！
2: 听说今天不错哦。
1: 不要忘记，
0: 瑞珍姐，瑞珍姐，
1: 然后开始丢鸡嘞哦！哈，
2: 哦哦哦，听说不错哦。哇哦，
1: 哇！丢啊丢啊丢啊丢啊！
0: 来，
1: 丢啊丢！益生菌没丢？
0: 哇！用来用那个拍摄啊哈！嗯，哦好，那就这么为大家服务啦。
1: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好，我来的 ID 咧0982749783，来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哦，哈，阿伯杀 QR code 哦 ，QR code 嘛最方便的哦，哈，有任何需求、任何服务，拢会当靠阮杀的哈，再麻烦大家多多打给我们，好不好？积极解哈，感谢大家，谢谢。
0: 来，下面一位，
2: 来，谢谢，嘉喜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空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啊，这是我的 LINE， 我的 QR code， 拍照就可以加了，要不然你就储存电话号码也可以。开杠破刀机器加油诶！对阮公司的产品吼，还是活动有什么不知道不明了的，都打给孟婷，孟婷再慢慢跟你解释。谢谢。
0: 来，下面一位。拿起手机啊，0933-650-093-6500，这有拿我手机的 ID 啦哈。最近阮三个电话拢无啥
1: 力啊。
0: 麻烦者啦，脑欠命的，脑欠命的，多多搞支持鼓励啦。
2: 我被失业啊，爸爸妈妈快失业了。
0: 记得每天晚上八点、
2: 十点，
0: 老牙胡林
2: 棒轻松，
1: 拜拜，
0: 中前辈，拜拜。不时都在打扫，就我目睭都发炎的吼。啊来来，吹起我，啊，吹起红个正，这算是典型的木火化火，木火生金，火火火哦，你全身躯拢是火在烧啦。啊，乎你心烦的是代志还是人？
3: 人啊，都是人，这无多。
0: 你拄着我算。我即马开一个药方给你吼，下顿你吼，大水，转做八分，你加尿滚，愈滚愈好，
3: 滚滚滚是免哪啉，
0: 免啉，你是要破病，那就

0: 奶油，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奶油，
1: 大家暗时好。
0: 带来一首《讲一百声我爱你》，由咱西丽苏琼姐所点播来。心怡甲子人拢是第一届唱哦，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嘞。
1: 哎呦，共同欣赏哦。
0: 我甲声转线，控诉二三三八控声控声。

姐、彦明大哥、永恩哥、金爱妈妈、淑雄姐、月娇妈妈、美华姐、丽雪妈妈、金竹姐、康善爸爸、罗少妈妈、昆凌弟弟、小熊维尼、雅慈姐。

0: 海璇妹妹秋香姐，谢谢大家。
1: 真正老卖鱼啦，歌词定啊定打字吼，我看啊清楚。来，继续安排这个文笔大姐，爱丽爱丽哦，爱大家每一天哦。昨天是520哦，来哦是520过后的第一天，嘛是要继续爱落去哈。有爱的心意，甲直人的波，先甲咱追一下好不好？

来太原的玉琴妈妈，还有颜值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立信杰、立雪妈妈、格叫妈妈、玉宝妈妈、雅姿妈妈、苏眼妹妹、金珠妈妈、石良大哥、国庆哥、方先杰、康盛爸爸、德寿小弟、右面妈妈、兰姐、美香妈妈、叶明大哥大嫂。

0: 谢谢爱丽，爱丽爱大家，感恩。
1: 来哟、哦，刷来安排这首南港淑儿姐所点播《你曾经爱过我》。淑儿姐，有在看节目不？你这首歌我四月份的时候甲你唱过啊、哦。
0: 我哪会感觉这首歌已经唱三届啊？
1: 应该是第三。

有一群朋友：金珠姐、美华姐、坤宁弟弟、郑辉弟弟、钟仪大哥、秀维姐、罗莎妈妈、兰姐、丽雪妈妈、丽娇姐、雅慈姐、文夫爸爸、安璇妹妹。

0: 道，嘿嘿嘿，不要提起面罩。呀吼！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不爱，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耶、
1: yeah!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两个是。圣诞树，大家好，我是有你看的星光神雨的心仪。
0: 大家好，我是高姿高仪，真叫我高姿哦，
1: 高姿哦，
0: 各地人听爱知啦。
1: 大家好，来爸爸妈妈，伊讲吼，伊唔敢，伊他之前没有尝试过这样，
0: 真的。
1: 伊安尼有高姿无？
0: 我跟你讲，我拄只
1: 有高姿，不过先卡一下，紧诶，
0: 紧诶，有高姿。
1: 安尼有高姿无？
0: 我无爱学，搁学咱的蔡宏宁阿伯，刚刚我是。阿伯啊，伊伫讲我阿伯，我今日就是爱
1: 地震。你安尼足够水啊！但是我跟你讲，电话卡一下。
0: 真的是好家在有这四颗，你都讲没有这四颗的时候，我刚刚我在做化疗呢。
1: 我没搞。
0: 真的，真的。
1: 无啦，阿伯，你看，我你看，我你看。
0: 真的吼。
1: 哎呀，够水耶！阿伯，伊咧，伊咧海，伊个东东海哦。
0: 东东海哦，
1: 真的哦。你看，
0: 你看，阿伯海时阵刚刚顶头来了。我被 Kika，
2: 他要出来了。
0: 那你秀伟姐啊，鸭子妈妈，
1: 恐怖爸爸，看
0: 什么？那是不是要点名
1: 哈？哦，咱点名，这进来来点名，点名。
0: 对啊，好多人呢。
1: 好久没有点名了，来来来。
0: 哇，哎，这侪人高追，啊，看到隔壁耍来
1: 吼。系啊，
0: 真的吼。
1: 阿雪妈妈，
0: 他啊，照顾无遐高追过
1: 啊啦。系啊，对啊，
0: 真的真的哈。
1: 罗莎妈妈，
0: 哎呦，那你这里梅花妈妈。
1: 哎，惠美姐、
0: 方宪杰、国庆哥、
1: 秀维姐，
0: 还有秋香妈妈、
1: 雅子姐，
0: 哎，国南大哥、
1: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
0: 玉宝妈妈、
1: 金珠姐，
0: 还有素贞妈妈、
1: 碧慧姐、
0: 美票妈妈、
1: 哦，梅珍喇嘛，
0: 还有兰姐、
1: 星云姐，还有苏琼姐，
0: 太平的玉琴妈妈，
1: 有点发声了，素贞姐哈，
0: 来啊，各项啊，今年看
1: 好了，圆圆姐哦，今年哦，
0: 雅慈妈妈、苏妍妹妹、
1: 秋年爸爸、
0: 顶头金啊、
1: 世良大哥、
0: 慧文姐、
1: 言之大哥大嫂
0: 哦，还有金珠妈妈，
1: 哎呦，今天人比较少哦，
0: 哎呀，哎你是袂记得要看多几双哟。上久无点名
1: 吼，来这边
0: 互动专线哦，
1: 看婆仔专线，0338-0303
0: 哈，还有高美妈妈、
1: 康盛爸爸，
0: 还有我们的世昌大哥，
1: 台南的秋兰妈妈，
0: 还有秋莲姐、
1: 永丰大哥，
0: 还有秀玲姐、
1: 秀凤姐，
0: 还有素贞妈妈、
1: 小九嘞、
0: 任奶奶，那奶奶来了。
1: 奶奶高美妈妈
0: 啊，是是是哦，二九一好朋友哦。哎呦，文燕妈妈哈，
1: 文燕大哥啦，
0: 文燕爸爸啦，
1: 文燕爸爸，
0: 对对，文燕爸爸才对哈。巴黎的秀美妈妈，
1: 秀美妈妈来呀，秀美妈妈，
0: 哎呀，哎，南港的淑儿姐，刚好听到独家一首歌。那个你曾经爱过我，
1: 我无看到伊上线。
0: 哎呀，因为今仔日卡拢无接到电话啦。对呀，我今天有打。这种回拨
1: 啊，没有接到。
0: 客服姐姐有接到啦，
1: 啊、
0: 客服姐姐有接到，但是我们回电的时候可能
1: 在，但是有时候都会这样子错过啦。
0: 对啊，
1: 某个人是有可能讲我们要唱当天有卡好的，还是讲因为想讲爸爸妈妈都很支持我们
0: 啊， 啊，
1: 有时候因为我们大家都爱排这些行程的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安排这首歌的时候。

0: 阮会想讲啊，爸爸妈妈都有在看，结果我们忘记通知了。
1: 对对对。啊，或是通知，然后没有接到电话。哎，
0: 没有接到电话。
1: 对对对。
0: 啊、所以爱解释，在节目上解释一下啦。
1: 对 对, 對。
0: 因为有听到说，嗯，哎呀，有妈妈在对在讲说没有听到，我没有给她唱啊，但是我有唱啦，我四月底的时候就唱了。啊，
1: 对，有啦，我。对天保证，真的有唱
0: 哦哈！妈妈有跟你唱啊，吼，苏二姐有跟你唱啊，哈。
1: 是是是啊，哈。哎呀，
0: 所以咱若点歌，嘿，咱其实咱若点歌讲，如果讲你啊比较急着要听到，我跟你讲，我们不会唱的时候，我们需要温书要时间学啦。嘿呀嘿呀，因为爱学的歌比较多吼，我们班的歌没做贼
1: 啦，
0: 尤其是老歌，其实老歌是我来电视台了，我们才开始接触诶、
1: 哦。真的真的，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对爸爸妈妈您来讲讲，哎、啊，得一群都脍炙人口的歌，
1: 您来，哎，就简单你也要，
0: 但是我嘛是需要时间学者，系啊系啊吼，啊，如果讲你若真正做惯诶，咱得。哇，我那跟你讲未晓的时阵，看可以的话就换一下歌，会比较快啦。
1: 那、啊、会的就、啊、当然隔天就可以唱
0: 了。哎，对对，会的就会、啊、隔天就唱掉了哦。
1: 啊、如果还不会的，就是要练。
0: 要练一下。
1: 好的才会同时。
0: 中国可能讲唱到拢抖了云巴，拢走拢。
1: 哎呀，不可能端到台面时说哦白唱嘛，
0: 对不？
1: 对呀，啊你嘛，恁听了嘛袂欢喜呀，
0: 对不对？都体谅，都体谅。嗯嗯。我来刚刚讲话用夹起夹。
1: 啊，不然就开抖音三颗，啊，让伊去走，咱拢卖唱。
0: 没晒啦，那有失我们的专业。
1: 听轻音乐也不错啦，哈。
0: 不行，这样有失我们的专业。
1: 对啊，所以让一点爱点的喝啊。
0: 对，爱点的喝哈。嗯嗯。开原唱了，老师公开原唱，那对嘴的喝啊。
1: 我谢晒呢，哈。真的呢，好像可以呢。
0: 你们的给我们败掉啊！哎呀，谢谢啦，谢谢爸爸妈妈哈，郑妈妈、阿玉兰姐、坤宁姐姐
1: 哈，
0: 谢谢魏美妈妈、洪阿姨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小才大哥，小才大哥，元顺阿姨。小西瓜、极限大哥、李同学，
1: 是是是是是
0: 谢谢谢谢。
1: 张哥，爸爸妈妈咧问讲，
0: 问安
1: 那？咱头前为虾米今妈就是有时候没有报电话，我就是跟他说，因为有时阵咱就围较济。哦，
0: 就算围较搞过鸟门啊，
1: 所以咱就无啊多，无啊不要紧啊，今妈今日有吧？好，今日小可。
0: 有今日了，是讲我本来是想要搁讲了，想报电话，想报电话。来
1: 啊，谢谢，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说他比较早睡，然后就是说最近大家都也知道到后面都就是还有活动嘛、
0: 嗯、
1: 活动期间啊、嗯、所以说呢准备在早睡的时候就是用电话比较方便，
0: 对对对对对，
1: 控制着你控制着英文版哦，0962056158，嘿，您只要看到啥哦、不管是哪位在哪位看到哪一栋看到都不要紧、哦、你们很急促的赶快打电话过来，那没有接到的没有关系，我们会回电、哦、我们回电，你不要说啊嘴巴啊怎么怎么，真的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们都会回电的、啊、你要跟我们等一下，跟我们等一下，有可能是在骑好多次开车骑车买，对啊，就是如果突然接起来
0: 你洗身躯，
1: 对啊，洗身躯啊，跟吃起来没洗你的没洗你的视讯，还是说你嗯吐到刚好听到那打下来的声音，这样也不好意思
0: 哦，这种画面
1: 呢，嘴嘴去嘴到一半啊，雄雄接电话啊，嘴嘴落一下来对不？
0: 这种画面
1: 真的，所以说有时候在忙的时候呢，大家等我们一下，那一定会回电的。
0: 对，我们回电，我买得努力帮您争取。你看到迄个价格，所以你免烦恼。
1: 因为其实有一寡咱会当争取的，咱尽量帮大家争取，因为这是可能你们他不知道的，但是那我们主持人哦，希望大家可以用最 OK 的，然后最多一个
0: 优惠
1: 好您，这是咱卡电话来才会当给您做服务诶，好，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给我们十点档，哦，大家嘛知影讲十点档，我结果爸爸妈妈看来讲啊，您这档一定就拍走，我讲啊，妈妈你哪会知，因为这档，因为我未配你开始就坐到今嘛，就真的很能体会到底是我拍走，你知道吗？
0: 我真的九点多就去睡了，
1: 因为心意姐是。为咱四月才来的嘛， 对不对？
0: 两点到四点，
1: 那一个多月就可以感觉了。那我这个一年多了， 一年多，
0: 真的，
1: 所以我
0: 感同辛苦你了，
1: 感同身受这一档，但是爸爸妈妈还是不离不弃，嗯，哦啊，拢把咱的电话记起来，拢无记起来，安尼把咱照顾吼，谢谢你们啊，所以今仔真啊特别高追，希望大家妈妈
0: 记起来，爸爸妈妈，
1: 哎呀，这代表我们就是还是很年轻的啦，
0: 对
1: 哦，嘛是少年啦，吼，真的哦，
0: 青春不要留白。
1: 那心怡姐今仔年真起来，跟她十五岁了，
0: 哦，今年嘛，
1: 哎呀，十五岁。
0: 明明就是十

0: 岁，
1: 哦，差不多满月而已。
0: 哎、欸，有神哦，爱给一个奶嘴给你，牛奶干那给你，哎呀、啊，
1: 我这。
0: 足高追的，安尼足高追的
1: 对无？我拢讲啊，家己的拍摄拢砸掉安尼啦，拍摄啦。
0: 这是新的手机啊，哈，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我们的需要拢欢迎招锤招锤心仪哦，哈、哦，谢谢大家，
1: 一定要给咱招锤啦，
0: 哈，
1: 和咱慢慢啊，这个会当安尼像这草吼，加慢慢啊发扬光大，
0: 嘿，变大树、
1: 哦，对呀、啊，
0: 变大树。哦
1: 谢谢大家啦，
0: 谢谢大家
1: 哈、哦，感谢感谢感谢、
0: 哦、啊！听讲、听讲，你有一个人生的新的规划。
1: 哎、欸，真的呢，因为我感觉讲吼，就是说，
0: 嘛是在家啦，爸爸妈妈、哦、你莫误会吼，迄、哦、个人生新的规划。
1: 人生如转，嘿，
0: 嘛是伫咱伫大力电视台，就是讲还有其他的
1: 对规划，还有其他的规划，因为、就是说我感觉阿嬷吼，就是有时候她在。伫咧厝诶嘛，那嘛是无聊。
0: 对。
1: 但是我想讲，我跟阿妈一定要跟阿妈跟或者爷爷吼，就是说，他长辈时代一定要有一个纪念。
0: 有。
1: 哦，一定要有伫咧人生当中一个纪念。
0: 哦。
1: 不管是几岁，你看阿妈即满七十六岁啊嘛吼，所以我希望这个影片是永远留存的。
0: 对。哦，
1: 不管阿妈活了几岁，还是讲我以后娶某生囝啊，这种的。拢永远会当留存这种影片，是我甲阿妈，还是说跟阿公生活的时光的片段？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刚刚我跟阿妈来翕一个吃播，
0: 吃播，
1: 食物件。
0: 吃物件，爸爸妈妈有人了解吃播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ASMR， 我感觉跟阿妈来翕这 ASMR 哈。
0: S S 跟 SM 有关系？
1: 我跟你讲，阿妈袂当过 SMR， 可冻袂掉啊！我跟你讲。
0: 天天，别学别来。你讲啥 ？ASMR，ASMR，
1: 爸爸妈妈，你来想看嘛？什么是 ASMR？ASMR 就是你咧食物件的时阵，只听这种声。譬如讲，我买一个炸鸡，但是咱拢卖讲话哦，咱拢卖讲话，就是譬如讲，我咧食炸鸡，啊，这麦克就安尼，足大声的伫食。譬如讲，我啉水，还是啉沙士，吼，伊就迄个气的声音，就是即个当。吃物件的声拢袂使讲话，哦，对，
0: 安尼你环境爱做安静
1: 的。我感觉我跟阿嬷来吃吼，应该可以制造一些，就是阿嬷会当，你看会当享受人生的这个很多风味的美食，
0: 啊，
1: 佫会当留存我跟阿嬷的一个记录，对不对？因为不管以后几年啊，五十年啊，六十年啊。哦，这影片都还在啊！
0: 是是是，
1: 对啊，啊我嘛无想要好时段，就是在家里不知道干嘛啊，我希望会当做一寡会当互因较快乐的代志啦，对啊，所以说
0: 很特别的体验呢，
1: 真的很特别体验。
0: ASMR
1: 就是讲食物件。那其实也圆了自己的梦啦，因为就很爱吃东西嘛。
0: 欸、那都没当家的对
1: 吧？那希望
0: 这是什么大吃特吃的对啊？
1: 哎、欸，已经有这，就是讲有人想要来客串啊。
0: 像
1: 哎、欸，保密保密
0: 哦呵呵，神秘嘉宾，神秘嘉宾，
1: 保密已经有人想客串了哈。啊，所以呢，我希望哎、就是讲有这个。影片出来，以后了哦，礼拜就会开始拍第一集了。
0: 真的，哎、欸，安尼我嘛会使来客串呢。
1: 今天还来客串。
0: 然后咱就会使用声音来讲，哎、欸，来，我们来猜猜今天的来宾是谁？啊，还是人讲物件？
1: 你只要讲物件，讲话你拢爱。我们来猜猜今天的来宾是谁？
0: 哦，袂当用食指，袂当用食指的声音。
1: 对对，袂当讲哦，我们今天来宾是谁？这样子，哦、都是要这样讲话。
2: 所以我现在要来吃东西。
1: 虽然今麦拢安尼主持，我袂使讲话。然后有时阵是大个拎袂调，讲突然变成真音嘛，拢啊紧紧个提醒，袂使安尼讲话啦，不行这样子啦。
0: 啊，不过这样就想烧香一下，我妈妈烧香的是真的香。哎呀，蛮有趣的呢。
1: 真的啊，所以我刚刚阿嬷还是跟爷爷这样拍哈，应该会蛮特别的哦。
0: 嗯，对，
1: 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应该蛮好笑的。
0: 对，可以查出不一样的火花。
1: 而且我刚刚可以跟节目部讨论一下，就是光 keep 掉，然后让你当看在节目播给大家看。
0: 哦，蛮写赛啊。
1: 那当然是为吃播先开始嘛。
0: 对。
1: 那以后可以拍日常啊。

0: 一定爱食物件，对不对？那就是说，重点就是讲，吼，因人生当中就是可以活得精彩一点
1: 啦。对对对，
0: 对啊，精彩一点，
1: 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啊。
0: 对啊，就是讲，也不知道能，你讲到现在有什么资金可以给，真的是很少，真的是做不到，但是我可以让他们快乐的，还是说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
1: 情，对对对，
0: 然后让他们人生回忆比较快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啦，
1: 这样你已经很棒了，你看
0: 尽人所能啊，
1: 这个小朋友真的很棒耶，但是很孝顺，
0: 不会啦，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有兴趣啊，也有兴趣啊，对啊，所以以后心怡姐可以来参与一下，
1: 好啊，
0: 好参与一下哈。
1: 我讲你原来那第一个食喷的，足足叫。
0: 什么？安尼就是适合你这种来宾啦，就是爱足足叫的这种啦哈。
1: 哇，安尼食我拢叫妈妈，你是猪哦、喔。
0: 你说那不是，我是在 ASMR， 你说你是扮不扮？
1: 哦，嘿哦，你说我在
0: ASMR，
1: 嘿，你漏掉了，
0: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期待一下啦，有人想要看我跟阿嬷吃东西吗？有吗？
1: 有没有人
0: 想要看
1: 阿嬷吃东西？啊，你可以介绍说这东西，然后拍到很漂
0: 亮
1: 的哦，然后就是那个声音的临场感就近
0: 了，有人想要看可以打个掌声啊，我觉得应该蛮好笑的，我阿嬷不知做过这个，我感觉我连叫伊讲 ASMR 伊可能拢有小夸张，
1: 念念袂出来，一个讲话拢袂当
0: ASMR，
1: 你看有，你看有啦，做出来都有人看啊，对啊，还造成那回响也越来越多啊，
0: 好，
1: 哎呀，
0: 好啊，哦，来啦，期待一下，
1: 这么用心的小朋友，
0: 因为这不是拿闲的呢，
1: 对啊，
0: 还搁爱后置呢，
1: 有啊，
0: 还搁爱上字幕呢，
1: 有啊，
0: 这拢我家己一个人啊，对啊，阿妈，你也叫阿妈后置哦。阿妈无法度啦，阿妈食物件
1: 都有。我跟你讲，你阁无法度 NG 哦，你 NG 伊也食袂落啊。
0: 我讲阿妈爱停食。
1: 你袂使停食哦，停食阿妈食袂落哦。
0: 对，阿妈讲无法度
1: 啊。我食袂落啊。
0: 无法度，无法度阁煎啊。
1: 哦，安尼做好笑诶，我
0: 感觉。卖过去吧，卖过去吧。
1: 哎呀，做好笑
0: 诶。安尼，你看这个第一片段，对啊，期待期待啦，我觉得期待啦，期待啦。
1: 好啦。安尼，咱要来进行咱的单元了哦，哈。
0: 来哦。
1: 单元是。
0: 下面五四三，哇，真的很高级哈！
1: 那今天你先喝
0: 啊，我先
1: 呢，你先，
0: 我先，
1: 你先呐。
0: 好的，来，
1: 欧班，
0: 欧班在这，
1: 欧班，一只我手不够
0: 的，来，好，喝哦，来念看麦
2: 哈，快到喽，
1: 来，我还没拍蛋的啦，老师啊，
0: 快到了，
1: 嘿。
0: 来哦，爸爸妈妈来跟你约看麦啊！
1: 哦，咱要讲主题的
0: 吼。哦，咱的主题是迄个啦，今天也让我讨论迄个工具。
1: 工具。
0: 工具。
1: 钢
0: 箍
1: 啦。钢箍。
0: 钢箍。哦，钢箍哦，来哦。
1: 钢箍哦。
0: 其实我拔的钢箍真正无济啦，不多，真的不多哈。啊，所以讲呢，唔知你等下出来瞄我敢怎样？反正我连看迄、看的物件拢唔知迄是啥。

0: 好，
1: 这老师甘知道，老师你知道吗？很知道、哦。好，安尼。
0: 不是叫你做蛋大亨狗、哦，大亨宝、哦。
1: 诶、欸。
0: 你们懂啊？
1: 塑胶板没有，老师给我，老师，哦，这个，好。再转，安尼哦，无啦，我是拢听到梦婷的声，我唔知道老师在讲啥，拢梦婷的声。好，等你哦，应该是安尼啦。
0: 钢箍哦，爸爸妈妈钢箍哦。
1: 钢箍哦。
0: 工具。
1: 工具哈、哦，工具。老师这样有像吗？
0: 没有，老师害桃。
2: 真的太逊了！
1: 我跟你讲，这个关键就是这下卡哎，伊都
0: 不，伊的关键不是底下。
1: 用错关键了吗？
0: 嗯。
1: 我跟你讲，
3: 要出来吗？
1: 不用出来啊。
0: 哎呦，有人卡呢！
1: 刚好人要搞我救济，
0: 有人卡呢。
1: 今日电话已经起来。
0: 人卡，我偷听下，今日。小爱妈妈。
1: 哎，就这电话啊，很多电话呢。
0: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好。
1: 我那念家家己嘛就爱笑诶，
0: 圣心，
1: 我刚刚
0: 圣心对，哦，好，带你来看。
1: 老师是不是要这样子？
0: 谢谢哦、好，拜拜。
1: 是不是要这样，老师？好、哦，
0: 来，我们来准备接电话了，很多人打了、哦、
1: 好多诶、哦，哇，您拢就足逼的啦，哈、哦，真正拢是妈祖，
0: 吼、哦。五富爸爸，五富爸爸，
4: 这个叫梦婷，
0: 梦婷，梦婷，梦婷，
1: 我想讲梦婷。梦婷是安尼，
0: 好，谢谢爸爸哈，拜拜。
4: 反手，
0: 好，拜拜。
1: 嗯，好，反手。
0: 婉玲姐你好，
5: 你好，
1: 婉玲姐好。
5: 是啊，你唱歌好好听。
1: 谢谢，不弃嫌。好，
0: 反手
1: 哈，
0: 好，
1: 谢谢，
0: 拜拜。来，英娇姐你好。
6: 哎呦，哎呀，这讲十八啦，讲梦子，我嘛梦子哦。你
1: 梦子，伊讲梦子。
0: 梦子吗？
6: 梦子啊，这不是十八啦哦，是弄梦子哦。
0: 梦子
1: 啊，梦子。
6: 日本名啦。
1: 日本名梦子。
0: 好，谢谢你哦。
1: 梦子刚刚是一个水果牛奶的名嘞。
0: 来，顶头囡仔，
1: 你好，
7: 我刚扳手，
0: 活动扳手
1: 、哦、
0: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魏梅姐，
1: 魏梅妈妈，
0: 魏梅妈妈，你好，
8: 老师，
0: 老师教，
1: 老师教，
0: 你要老师教哦，好，
1: 谢谢啊、哦，拜拜，
0: 来，咱的秀玲姐，
1: 秀玲姐，
0: 这个卡，丽花姐，
1: 丽花妈妈，
8: 活动扳手，
1: 活动扳手哈，
0: 好，
1: 谢谢
0: 啊。
1: 拜拜，
0: 秀玲姐哟，
1: 秀玲姐，
0: 你猜啥？
9: 就是蹦极扳手，
0: 蹦极扳手，好的、哦、，OK，、啊、好，我们来看正确解答喽哈，
1: 谢谢，
0: 拜拜，
1: 谢谢啊，
0: 来老师，
1: 正确解答，夹娃娃机啦，哎、欸，答对了呢。
0: 梦子
1: 扳手呢？
0: 哇，
1: 哎呦，真假
0: 哦，好厉害哦！
1: 哇，念这我家己拢看袂到见，大家够有呢，真正就厉害
0: 哦，不简单，
1: 真的
0: 不简单，
1: 真的不简单啦，吼，真的不简单。
0: 好，来啊，下半段再过来进行啊，咱即摆先来安排两首歌喽。
1: 好来哦，
0: 人生如纸，
1: 好，
0: 万般改命，
1: 谢谢。
0: 来，
1: 谢谢子龙来唱这个人生如纸。

谢谢梅珍辣妈、新庄的金城爸爸、碧玉妈妈、二九一好朋友、金珠妈妈、是梁大哥、永恩哥、燕明大哥、大嫂顶桃、Kina、彩英姐、郑辉大哥，还有秀玲姐、昭智妈妈、佳琪姐、太平玉琴妈妈、方心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月娇妈妈秀维姐小熊维尼永恩哥康盛爸爸姑妈妈昆腾大哥邱连杰丽雪妈妈谢谢哦感谢大家
1: 来所来心里带来这首杨哲上新的专辑万般皆是命来献给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还有咱邀请咱文山区的文富爸爸做回来演唱收听心里感觉这首歌的歌词最有意义的我听第一次我就很喜欢然后很有感觉
0: CD 这首歌这首歌就有意境
1: 对啊很有意境尤其他的 MV 爸爸妈妈你也可以也可以去看他的 MV

兰姐、邱爱姐、爱璇妹妹、芳仙姐、国庆哥、金珠姐、永恩哥、二九一新朋友、康盛爸爸、芳仙姐、国庆哥、姑妈妈、老弟。

0: 雪妈妈，感谢大家掌声，谢谢大家。要来点歌了
1: 哦。谢谢，感谢，
0: 感谢，感谢，
1: 谢谢。
0: 来哦，要来点歌，电话卡起来哦。
1: 来喽，
0: 来喽，
1: 进来哦，来哦。
0: 来来来，电话进来哦，进来哦。来，李雪妈妈。
2: 李
0: 雪。
1: 李雪妈妈好。
2: 许茹芸的。
0: 哪一首？
2: 内海。
0: 内海，你怎么舍得？好，
2: 对
0: ，OK， 啊，你明仔再给你摆嘿。
1: 留下来。
0: 好，拜拜哦，哈，谢谢妈妈。
1: 哎呦。
0: 来哟、哦，高美，高美妈妈哎。
1: 高美妈妈。
0: 妈妈哎。
3: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我你刚才唱一首歌很好听。
0: 哪一首？
1: 哪一首？
3: 你讲杨祖一条歌。
0: 哦，版本改是名上新的哦。
3: 对对，你唱的好听。
0: 我第一改唱。谢谢谢谢妈妈，你无去养。啊，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一条《鸡人河》。
1: 哦，伊不是要搁听一条。
0: 鸡人河
1: 哦。哦，要鸡人河，好好好。
0: 鸡人河你讲样？
1: 鸡人河，鸡哦，鸡人河。
0: 那是鸡人山。
1: 哦，鸡人河是张秀清一条嘛？我会晓，我会晓啦，我会晓，明仔载啦。
0: 好，明仔载哦，吼。
1: 明仔载。
0: 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来，咱的颜值大哥大嫂。
4: 我要点老爷。
1: 老爷，夫人放轻松。
0: 嘿。
1: 一顿一动吼。好，来，迄个明仔载哦。
0: 明仔载哈。
1: 好，大哥明仔载
0: 哈。好，谢谢颜值大哥哈，拜
1: 拜。
0: 拜拜。来，七秋弟弟耶。
5: 喂，
1: 对啊，
5: 哎，
1: 小哥，
5: 你好，
1: 小哥，你好。
5: 喂，对啊，我要你主牌就好啊。
0: 好，我主牌，无问题。
1: 主牌
0: 啊。OK， 好，谢谢你啊。
5: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那呢，秀玲姐。
1: 秀玲姐。
0: 哟，
6: 您好，还是点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嘿，
6: 那个金海。
1: 局长。
6: 金海。
0: 金海姑。我可能手招奸哦，我妈妈唱过，这高难度。
6: 唱歌很好听，
0: 谢谢啦，
1: 谢谢秀玲姐啊，
0: 好，谢谢你，阿玲，明应该明天可以啦，明天可以。
6: 没关系。
0: OK。
6: 那个谁，

0: 帮我们去演员子朗
1: 啊，子朗
0: 会唱歌
1: 啊、哦，谢谢秀玲姐，啊、感谢你不客气啊，
2: 哦，谢谢你哦，哈、嗯，
1: 谢谢，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来要点歌的赶快再打上来哦，
1: 对哦，
2: 进来哦，
1: 来哦，进来哦，
2: 真久无哈早点歌，好，申俊大哥你好，
1: 你好，
3: 金鱼子朗好，
1: 你好，
3: 哎，我点那个琳娜唔八卦
1: 哦，明仔明仔
2: 明仔等下去玩
3: 哦，
2: 好 ，OK， 拜拜，
3: 拜拜，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2: 来来你。秋莲姐，你好。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秋莲姐，你要听什么歌啊？
4: 软头青骨。
2: 哎，软头青骨是
1: 合唱的那个吗？
4: 合唱的。
1: 爱袂当软头青骨。
2: 我没有唱过。可怜爱饿哦，爱饿着哦哈。
4: 对。
2: 好，我学好再打电话给你嘿。
1: 好。
2: 好 ，OK， 好，
1: 秋莲姐，谢谢，
2: 拜拜，拜拜，来，那你郑妈妈你好，
1: 郑妈妈
4: 你好，
1: 你好，
2: 晚上好。妈妈，我看到你开条，我拢想到好食，恁万丹出山好食的呢。
1: 红豆啊，
4: 嘿，红豆啊，
2: 红豆啊，
4: 嘿，啊，恁都无来，我就叫恁，叫恁做恁。
2: 恁万丹是不是有一间做名叫老鹰红豆？
1: 老鹰啊，老鹰就是迄个万万丹出来啊。
2: 哦，真的吼、
1: 哦。对啊。
2: 对啊，系啊，做名呢。
4: 嘿，
2: 哦，妈妈、
4: 啊，红豆饼，
2: 红豆饼，
1: 红豆饼哦，
4: 红豆饼嘛，该好食，
2: 该好食，好。
1: 谢谢。
2: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袂记得了。
1: 太衰啦！
2: 跟
1: 你讲遐久啦。
4: 我昨下恁讲话哩咧。
2: 啊无，我甲你摆迄个谢宜君的红豆啦，好无？
4: 我拢爱听老歌的。
1: 哎呦，乖哦。
2: 爱听老歌，啊无好，你想一个。
4: 我听迄个
2: 老歌。
4: 甘霖草。
1: 唔甘霖草。
2: 我听
1: 到啥物？合唱的啦。
2: 唔甘霖草哦。唔
1: 甘霖草。
2: 哦，安尼即马爱学哦。即马爱学。我唔捌。
4: 还是袂当无你。
2: 袂当无你。
1: 袂当无你。不要紧，咱这两首咱来听一下哈。
2: 听一下，哪会晓的，就明仔载甲你唱。袂当无你，应该可能我应该捌唱过一款。
4: 应该我都会唱，恁拢袂唱啊。哈哈哈！
2: 袂使，妈妈，咱袂使安尼比。啊，无我即摆拢唱诶 hip hop 迄种舞曲，你敢会唱？我会晓唱，你会晓唱无？对无？袂使安尼比啊，哈。好，啊来听看卖啊，袂当无你可能会晓啦。
1: 我
5: 七廿岁，你晓唱无？
2: 七廿岁哦，
5: 嘿，
2: 我袂晓，爱学。
5: 迄个叫做上唱的诶，词词话哦。
2: 诶，七廿岁哦，
5: 诶，
2: 我爱学哦吼，
1: 我时间学吼，
2: 我再来学吼。
5: 啊无，你着唱啥物？重逢的港口。
2: 这我嘛袂晓，我等下考你吼，我等下考你。
1: 好，
2: 等下考。
1: 谢谢，谢谢，
2: 拜拜，
1: 谢谢。
2: 歹势啦，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吼，
2: 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1: 嗯。
2: 啊，咱 NOD 这边的好朋友呢，你若有爸爸、男士朋友吼，想要安尼，一夜嘿，会使就是吃这个就对了
1: 哈。
2: 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朋友，你哪有迄多？
1: 最重要
2: 的。嘿，关节问题就是食这哈。啊，你等下详细看龙哥安那讲，我伫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8: 甲你欠到6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 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9: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0: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1: 哦，好好。
10: 啊，有给你无？给你买，这么吃了，今仔你爱管啦。
1: 我今麦当牙去哦。
11: 对哦，吃都足好诶，阿哥坐到背里去。阿
10: 妹
11: 好。嘿，阿哥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12: 真好，真好，
1: 真好哈！
12: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做做卡。
1: 安尼哦，
12: 哎，对对。
1: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12: 系啊。
1: 哦。
10: 我甲你讲好，我只啊食了实在有够好啦。
1: 安那好。
10: 那你讲，我伊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阿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10公尔。
13: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较紧按呐，未方便呐，擦擦。啊，我食迄出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1: 继续轻松个
13: 哦。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7: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卖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呐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料，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土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2粒， 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未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条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食剁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

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有大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嘛，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吞了，今仔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這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两骨啦、即、這个大骨轮哦，得了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這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个，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这种个你来食咱这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这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啊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个，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个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龙，哦，即土龙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则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这个有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个只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只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只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
这个咱拄好伫做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这个活动，买1000块，佮有送100块，哦，啊，7月就会当。

0: 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欠几啊百块，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咧，咱一暗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天嘛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管理员计，就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佫加三盒给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三百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三百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是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五千多，大组啊，大组十三五千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多少钱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哦，食好到手补哦，啊，你五千块改减五百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到手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多少
2: 钱
0: 哦？哎、欸，
2: 要四组。
0: 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哈，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哈，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喂，你好，
0: 要多少钱吼？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三千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多少钱吼？
4: 多
0: 少钱？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谢总。好，谢总，来三千块，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谢总的。
6: 三
0: 百张。
6: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继续号，搁加送五百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高爽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谢总的。
7: 我要
0: 谢总。好，谢总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谢总的。好，来哦，来谢总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谢总的。
9: 好，
0: 来五十二线，搁一组谢总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谢总的。
10: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线谢总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你好，小
0: 齐
11: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0: 哎呀、
0: 啊，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2: 好。
0: 不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我来特别加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
13: 来，谢谢爸爸妈妈。咱一世人吼、哦，辛苦做工课，啊，家囡仔成长大汉，上惊是啥？想要享福的时阵，上惊就是讲惊袂叮当啦，唔是无钱通开啦，你知道？来，文祥大哥你好，我是心怡。哎，文祥大哥连累啊吼，你这个卡一个歹势哦，你连累。丽娟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丽娟姐。
14: 哎。
13: 你好。你不要双龙鸵鸟精哈。
14: 我要伫大组，
13: 大组的好，无问题。
14: 写林言之，
13: 你讲安那？
14: 名写林言之的名。
13: 哦，安尼你稍等下吼，子朗给你写哦吼，谢谢你哦吼，你电话卖挂嘿，谢谢。来，文祥。

0: 谢哦，你联络哦哈。
1: 大哥大嫂，
0: 哎，文祥大哥，你好，我是心怡、你不要鸵鸟君。
2: 我是小周
0: 诶。好，你姓周诶哈，无问题哦哈，啊，甲你登记，感谢你的支持嘿，谢谢哦哈。
2: 我要拜五诶。
0: 拜五哟，好，啊，子人甲你写哦哈，你等下电话卖挂。好，电话卖挂哈。来，咱的明梅姐，明梅姐落线这个卡哈。所以咱上惊是啥？唔是惊讲要享福的时，唔是惊讲无钱通开，是讲有卡你惊袂出去啦。大家敢有这种感觉？下早起床，卡一落地就感觉讲重重，还是讲惊一个楼梯，迄脚头有在奇怪叫、哭哭叫，吼。想要去菜市啊，行两步都爱找椅啊坐。如果讲你若即马有这种现象，你就是已经爱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精。来，明梅姐你好，我是心怡。明梅姐，嘿，
3: 我要伫细组。
0: 好，细组无问题吼，啊，甲你登记哦吼，感谢你的支持。嘿，后礼拜一，后礼拜一，互你收。
3: 拜头，暂时啊会补习啊。
0: 会在时啊，互你收好不好？
3: 拜一吼。
0: 嘿，拜一会在时啊吼。啊，你电话莫挂吼，你电话莫挂，只能甲你写吼。
3: 好，
0: 谢谢。所以咱今日要介绍吼，毋是普通的补品呐，是真正讲结合咱涂骹面的心量、甲水中的心量两项结合起来吼。你看鸵鸟一只两三百公斤重，但是伊我都以时速70公里照敢那飞，是安那？因为伊的脚骨吼，伊的密度足。足悬的，伊是所有诶鸟类内底密度上悬的，所以咱运用伊的骨头的骨粉，吼，啊，咱搁来利用讲咱水中心量，水中的心量就是土量，自古以来土量就是讲咱补身的性补身躯的性品嘛，咱结合着讲咱陆上的心量，甲水中的心量，伊的滋补精华，得该深入伫咱的双龙鸵鸟精内底，嘿，然后咱若咧食补品的时候，这就是哪本书讲替咱的关节咧换新的骨相啊，避震器，让咱的筋骨更加有力，吼、哦，有那个弹性啊，然后搁有迄个润滑效果，因为伊内底有加啥物？伊内底讲有加咱的迄非变形的二型胶原蛋白，也当维持咱骨软骨啦，吼、哦，软骨啦，哦调达到调节免疫系统、舒缓关节炎的功效，啊，搁 MSM。咱若有磨损的关节、韧带，也是讲细胞，伊拢会使强化，吼，啊减轻讲咱的软骨啊退化，会使解决讲咱酸痛的问题，啊，佮有伤风的萃取物，这就是讲镇痛，也是讲发炎，保护咱的肝硬化，即个药理作用，这拢经过证实的吼，这毋是乌白讲的吼，啊，佮有猫爪藤的萃取物，伊的抗炎效果，这拢是。抑制我们发炎的，吼、哦、啊！伊若有讲关节炎痛，还是讲其他炎症的问题，这拢会当改善哦，吼！啊，许多细胞啊，佮动物研究结果显示，姜黄素嘛，会使对抗发炎的，包括胰脏炎，吼、哦、啊，关节炎、结肠炎。所以有甚物无清楚的，会使线卡佮继续服务哦，吼！啊，心怡伫线卡为大家服务。

来，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哦。刷卡指南继续为大家服务，控诉23379559。来趁钱嘛，还有活动哦，紧把握机会哦。带来这首《流浪天涯三兄妹》，邀请咱大庄的雅欣妈妈，还有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作为欣赏。

阿玲，你就乖乖，一切艰苦就爱忍耐，随阿兄来去，咱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阁哭啊！你唔通阁哭啊啦！

0: 雅欣妈妈是德烈婆阿星喽，玉宝姐丽雪妈妈任奶奶，方仙姐国庆哥郑妈妈兰姐秀凤姐，各位新朋友，谢谢大家，美华姐。
1: 来，谢谢，感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北屯的子语点，子语姐，无心的争议。

谢谢廖马妈妈、文科大哥、康盛爸爸、丽雪妈妈、梅玉姐、文富爸爸、兰姐、顶桃金娜、瑞珠姐、玉宝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海璇妹妹、月女姐、月娇妈妈、康盛爸爸、金珠姐、新增的建言大哥、房仙姐、国庆哥、秋莲姐、秀琴姐、红双爱秀琴姐、丽雪妈妈、玉宝姐、元顺阿姨、文富爸爸、廖满妈妈、婉珍姐，收到你的破卦

0: 曾妈妈、秀凤姐、兰姐、月女姐、玉宝姐，二姐的新朋友瑞东大哥、文富爸爸、明媛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哦，继续当晚哦。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来哟、哦、来哟、哦，
2: 感谢啊、哦，来哟、
1: 哦。五四三个来啊，
2: 五四三，五四三，
1: 换我出了
2: 哈、哦。好，
1: 对对对，好，我想一下哦。哎、欸，工具哦，工具。
2: 你想会出来工具？
1: 工具啊、哦，哎、
2: 欸，其实正常人是比较少，尤其是你们比较年轻嘛，所以。
1: 哦、好我想要出那个，但是那个忘记你要怎么写，
2: 因为我会知道工具是因为我做过机械商行，所以我会知道这些工具、
1: 哦、真的哦、欸、
2: 所以 正常的像我跟你说，我儿子之前他爸爸跟他说叫他拿那个螺丝螺，他也是不知道啊，螺丝起子，跟他说螺丝起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哦、所以这是正常的，不知道是正常的，
1: 那只能出这个了啦。是这样吗？
2: 可以啦，嘿，可以啦。
1: 好，就这个了。
2: 好，
1: 这个了。好。
2: 那个还蛮简单的，太简单了。
1: 奶油，这是算简单的吼。
2: 嗯，做简单。
1: 因为我所有工具，
2: 工具，
1: 我只记得起来这个呀，好，只记得起来这个。
2: 把
1: 它。奶油，奶油，要看麦哟。奶油，
2: 要看麦哟，来做一下看。
1: 看无同款的吼。那你对你来讲绝对小 case 啊，因为你有做过啊。
2: 做过，嘿啊，比较了解比较多的工具。
1: 对啊。哎、欸，跟我同款呢。
2: 没好。跟你同款的这些。
1: 哇哦！谁要玩拔萝卜？
2: 嘿呦嘿呦，拔萝卜！
1: 嘿呦嘿呦，
2: 拔萝卜！
1: 来哟、哦，
2: 交朋友，快快来！
1: 应该很多电话、啊，
2: 快快来一个拔萝卜！
1: 你看这的电话啊，
2: 拔萝，到尾咱今仔无，咱今仔主题已经换做是迄落啊，动物最爱吃的东西。嘿呦嘿呦，拔萝卜！
1: 今年还有没有人？
2: 有人知道这是啥不？我用这个颜色的不对啊，这真正这些黑油黑油拔萝卜。
1: 来啊来，又挂麦哈。喂。
2: Hello， 你好。
1: 有开呢，再开一次。
2: Hello，
3: 你好。
1: 哎、欸，天机哥哈。
3: 哎、
1: 欸，你好。猜猜看这是什么？
3: 嗯，共图呀。
1: 共图呀，
2: 好，我们等一下来看解答、哦、嘿。
1: 谢谢哈，
2: 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天机哥哈，谢谢。来，郑妈妈。
2: 妈妈哎、欸。
1: 妈妈哦。
2: 妈妈。
1: 你好。
2: 你好。
1: 妈妈在洗啥？
2: 妈妈，你好在洗啥？
1: 你好。
2: 有听到无？
1: 有啦，就大声。
2: 喂，一个。
4: 谁改声啊？
1: 安尼嘞。
2: 啊，你讲啊啦。
4: 我咧做头水的，讲共推呀啦，
1: 共推呀哈，好，谢谢妈妈
2: 哈，
1: 谢谢，
2: 谢谢你，拜拜。
1: 哎，月女妈妈，
2: 妈妈哎，
1: 妈妈在下面，在下面，
5: 喂，
1: 乌啦，这是啥？你有看麦呀？我有看麦呀哎。
2: 妈妈，你有听到无？
1: 有无？
5: 喂，
2: 妈妈，喂，你刚有听到？
5: 共推呀，
2: 好，共推呀哈，好，谢谢哦
1: 哈，
2: 好，拜拜。
1: 哎，方仙姐，
2: 方仙姐。
4: 你叫地顶爱，
2: 叫地顶爱啊！你一个是一张椰子树，
1: 谢谢啊、哦，谢谢啊、哦，谢谢。
2: 棕榈树，
1: 哎，咱的顶头根啊。
0: 你到囡仔你好。
1: 你好。
6: 这应该是锤子吧？
1: 锤子哈，好，等一下公布哦
0: 哈。
1: 来，梅花姐，梅花妈妈。梅花妈妈。
0: 喂，一个妈妈诶，今日大家拢。
7: 喂。
1: 妈妈你好。
7: 哎
1: 你好。
0: 妈妈你有啥？
1: 嘿，是你哦，
0: 就是你哦，就是你。喂。
1: 就是你啦。
0: 你有啥？
7: 好我
0: 嘿对，
7: 一边讲这个，一边咧摇铁钉啊。
0: 哦，赞哦，好，谢谢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阿修阿修诶，
0: 来时间。
1: 哎，好，好了 ，OK，
0: 好秋哥，弟弟，
1: 好，谢谢哦。
0: 好，秋秋弟弟来。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嗯、好，秋秋弟弟。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哦，哈，拜拜。
1: 你要讲，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讲，再来讲卡称。来，那来公布答案。
1: 公布答案哈，正确答案是我们的。
0: 共推呀，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哦，
1: 好，哇，大家很棒哦。
0: 好，安尼今日安排四首歌曲来，老师谢谢哦，
1: 谢谢。

谢谢我们的大寮的精神爸爸、新北的精神爸爸、碧玉妈妈，我都来了，两个精神爸爸都来了哈。还有美玉妈妈、亮马妈妈哈，还有丽雪妈妈、爱璇姐姐哦，168好朋友、291好朋友。

0: 谢谢任奶奶、美华姐、268好朋友丽雪妈妈、碧慧妈妈、金晨爸爸、方心姐、国庆哥，谢谢，感谢大家哟。
1: 来一首来，安排这首《王宝钏》。来邀请咱高雄的秀慧姐以及电视机头前的大家大姐做伙来欣赏。任奶奶、丽雪妈妈、金晨大哥、兰姐、郑妈妈、圆圆姐、方仙姐、国庆哥，哦，李醉的庆隆大哥。

0: 大哥、丽雪妈妈、金城大哥、任奶奶、玉明姐，谢谢大家。
1: 哎，谢谢，继续咱的虎口的莱恩弟弟讲给听，更新不一样，莱恩弟弟。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瑞东大哥啊，莱恩郑妈妈金城爸爸，谢谢，感谢大家哟。
1: 哎呦，最后一首歌曲咯，带来一首快乐的马车啊！由咱大家雪玲姐所作点播，心仪大家唱唱了，不好多多包涵哦。雪玲姐，你是不是在睡觉了？高美妈妈、顶头囡仔、青龙大哥、明月大哥大嫂、金城大哥、郑妈妈、康盛爸爸。

0: 王富爸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感谢
0: ，来抽奖啊！
1: 那有
0: 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曹植大哥、大嫂、
1: 大
0: 嫂、大嫂、
1: 大嫂、
0: 大嫂，你是大嫂。
1: 曹植大嫂，
0: 大嫂你中奖啊！
1: 哎，后边看看无吼。
0: 哎，他前面好像有打掌声。
1: 曹植大嫂，
0: 大嫂你困去呀呗？你中奖啊！
1: 给你卡起来哦。
0: 0023380303，曹植大嫂，跟他叫荔枝姐换，荔枝姐，
1: 荔枝姐啊，
0: 嘿，荔枝姐，应该是，
1: 荔枝姐，
0: 曹植大嫂，你叫啥？
1: 那刚刚温布瓦迪一楼在画，三楼在画我，
0: 加班。

0: 真的哦。
1: 阿龙阿龙爱播个声，播今天播到话。
0: 哦，你播阿呦呦。
1: 真的哦，今天起来哦。
0: 早知道早你中奖了呢，早去困啊。
1: 哎呦，可惜啊。
0: 哎呀，早去困啊，我来练电歌啊。
1: 对呀，
0: 我来练电歌。
1: 哎呀，真正电歌就真正对心肝喊哀叫，
0: 喊哀
1: 叫，三天真正睏袂去，
0: 三天睏袂去。早知大嫂，
1: 哇，要睏袂去啊，真正睏袂去啊，你看，
0: 阿酷，
1: 绝对是电歌。
0: 哇哇，没有了，
1: 曹芝姐，你的电歌无去啊，
0: 你的电歌，好啦，大家拢有机会啦，吼，好。
1: 啊，好可惜哦！
0: 爱奇爱奇要撑坚持到最后哈，
1: 今年要更新不已哦，看咱这波要更新不已，才有法度领奖哈。来，空九六零空五六，哎，这不是啊？对对对，空九六零，哎，对哈。我咧我拨的电话是对的哈。
0: 对。
1: 一五八了，0962056158哦哈。好，谢谢哦，子亮的电话，大家要记起来哦哈。对呀，你看咱今日只歌追到
0: 哈。都拨到用哦。
1: 跟咱听小一个吧哈。后来啊，心怡姐的，好，心怡姐的。
0: 心怡姐的电话，心怡的电话，空九一数。
1: 心怡妹妹的。
0: 18 28 38 0914 18 28 38。这是心怡的 QR code， 嘛欢迎爸爸妈妈给大家多拨多利用。
1: 哎、
0: 然后我要跟你讲、欸，你刚有发现一件代志，更新不已，内底有我的名呢。
1: 有啊，心吗？
0: 对吧？有伊啊，
1: 伊啊，这首歌就是为你唱的、啊，真的啦。
0: 哎，叫我更新不已的对吧？
1: 我的
0: 更新不已，
1: 心怡，
0: 心怡啊，那样。
1: 所以你要定唱，爱定唱。
0: 好、哦、，OK OK。
1: 这首歌是为你。
0: OK OK，
1: 为你来出的。
0: OK， 我再来好爽呀！不要一直唱。
1: 谢谢哦，谢谢
0: 卡啦。好，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见哦，哈，不见不散哦，哈，大家晚安，
1: 拜拜。
2: 我发现有出轨现象，反正承认伊想要进第三者。
3: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
4: 哎，
3: 我那五天的红心
4: 啊，
3: 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社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4: 啊。
3: 不是、啊，你老婆不是都跟你向明，你干脆是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4: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3: 你有牵手？
5: 准备而已。
2: 没有。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诚为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6: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片片的片片，伊甲甘愿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7: 来来，等下我嘛来片看嘛，
6: 你要片？
7: 啊，若无吼，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6: 你真正想要片？片落就红对无？
7: 哎呀，
6: 来来来来来，
7: 我等下，
6: 看你的气度心，来。片一个，人个造船，逐工片个呢。
7: 谢谢老师赏赐。
6: 嗯，
7: 是讲老师，这箱是啥个呀？
6: 咸咸对不？
7: 一个味呀。
6: 足关心你个伯乐哥啦。
7: 啊！
2: 搁个侪趣味好看个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博，
2: 一定爱看哦。
9: 马祖起行咯，马祖起行咯。

0: 大家好，我是蔡义德，你现在所收看的电视台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啊、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给你欠到六月底。
2: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你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到這個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

0: 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主播用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香龙、头骨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
4: 我有吃好哈，手机弄去弄登记哈。
3: 好好好。
4: 啊，给你我给你买，今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3: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吃了这个喂，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妹好。嘿，阿哥我被背去治疗，背得去哦。我起码有法度去，你更有法度落来啊。
3: 安尼哦，
5: 还会哭的，都搁背起来。
3: 好过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3: 好，妈妈，谢谢。
5: 我来哭你啊！我阿母说，阿母起码拢吃这個，拢唔免吃止痛药啊。
3: 唔免吃止痛药。
5: 我拢吃这尔啦。
3: 有好无赞哦。
5: 够好诶啊！
3: 真好，质量好无？
6: 真好
3: 哦。啊，
6: 我都唔改话嘛，做卡。
3: 安尼哦。
6: 哎。
5: 我現在也進步了，對啊，我跟你說，我現在走得
3: 實在有
5: 夠好，怎麼好？你說我這個阿公公說這樣不會活很久的，啊，手也不管，毛都也不管，啊，吃吃的，你說那個不是吃，啊，不然吃吃吃，我不用我吃十天而已，
3: 吃十天而已，好，
5: 我不是說更多，我來開，哦，馬上看我，
3: 好
5: 的，我不再吃，我打算去那邊
7: 吃了三十年已經知道了，走路都不方便，腳都腳筋按下不方便，差差我吃那出路吃兩組了，那筋都很軟，骨門都開起，走路繼續輕鬆的，出去人大家說你走路哪幾好吃，說吃什麼我吃鸵鳥精，
0: 見證太多現在報完了，觀眾朋友沒時間好買鸵鳥精，這個这鸵鸟的骨头吼，这在我们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我们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再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哦，即个这手举袂悬的吼，啊，这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个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在，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龙，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这有鸵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能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这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苏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像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个，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 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头脑针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头前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行食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的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男生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尻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吃半个月，你若是要吃真正有效，一天吃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影。关节硬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这种的你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顶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镭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龙，哦，这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土龙，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虾米人的。贵甲俗，咱莫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咱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才会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才会乡亲时代。

0: 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伫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互恁，啊恁好啊爸啊，今仔日嘞，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点讲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三千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三十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三千块，一个月嘛要开一千块，一天嘛再开三十三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这个家用的头脑真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9，今仔咱就准备三十组来跟咱管理员计，就三十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家用佫加三盒给你，予你炸六盒倒转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也。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给你顾到足健康的啊！试吃爱钱无？试吃免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给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三千多，还佫送你三百块哦！七月初以后，你佫有加三百块通好用，买啥物拢会使。啊，不过三十组尔，超过就无啊哈！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十三。5000多，啊，大组啊，大组135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大组，
0: 好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食
0: 了袂歹
1: 啊，食
0: 了袂歹吼，哎呀，真好啊，我食好斗相报哦，啊，你5000甲你寄500吼，吼，你七月份啊头用嘛，等我一下啦。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要团两斤吼？
2: 哎，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哈，3700无，今仔日有七盒无？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好，一组
0: 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得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
0: 诶，你好。要大两千哦。要大组、小组诶。
4: 小组。
0: 好，来3000甲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大两千哦。
4: 团两
0: 千。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哎，
0: 小姐，好，小姐，我来三千块，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六百线，大组的，加组的，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那高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7: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咳咳，找无原因呢，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呢。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哦，来小组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来你好，
0: 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搁一组小组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0: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53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1: 李
0: 荣姐，
10: 好，
0: 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0: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0: 食好
0: 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大组。
0: 好来，等下也好来，这个57线。

0: 我来甲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 哎，我
0: 来甲你讲。好，来，我讲大组是今仔日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哎，今仔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组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拖两斤哦。
1: 哎，
0: 好，电力也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卖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娇姐你好。
2: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3700，好，四组三只，大组一摆炸13顿的，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啊，384块炸13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着，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哦，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2: 哎，
0: 你要鸵鸟精吼？
2: 哎，要
0: 小组。好，小组3700哈，3700哦，嘿，今仔日就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力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甲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哦，
4: 拖
0: 两斤，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小组，我来3000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小组的，
5: 38条，
0: 大组的，好来6-8线，大组的加组的，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7: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9: 哎，
0: 要大组先走的，
9: 先
0: 走，好来，53线，先走，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0: 小琪，你好，
0: 丽蓉姐，哦，你看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10年啊呢。
9: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9: 食好，
0: 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1: 好，
0: 要鸵鸟精哦。
11: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1: 好。
0: 好来，电话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2: 啊，你好。
0: 哎，

0: 是红梅。
1: 红梅交流站啊，喂。
0: 啊，搁咧困。
1: 精神啊，妹。
0: 精神啊，精神啊，经过这届经验，精神啊哈。来电

0: 来哦，上面拿到别怕不会点苗，现在跟我谈掉。
1: 有宝菜妈妈，
0: 还有有
1: 打了打了，
0: 够不？给你给你，
2: 伯乐哥，
0: 哎呀，乐嫂，谢谢，
1: 乐哥，
0: 乐哥今天不来，伫咧待即个即个厝里咧打电话哈，
2: 在家里打电话。
0: 哎哎，那我先啊，恐怖，
2: 云端的，
0: 就恐怖。

0: 哎呦，哎呦，哪里讲啊？
1: 丹丹，
2: 人
0: 人在欢邦，心在汉啊。
1: 对，
0: 哎，虽然来家拜六时啊的主持嘛是唔通袂记哩哈，每工的四点到六点，
1: 真的呢，
0: 这是对的。
2: 哎呀，
1: 所以这根植入
0: 深植人心啊，
1: 刻伫咧心内啊。
2: 这帮帮也帮掉。哎呀，
1: 这帮帮干哦。
0: 哎，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来介绍两队的队长，红队跟白队。
4: 上场。哎呀，
0: 红队是旭湖欢乐清唱班，哎，老师来啊，哎，老师啊，
1: 欢乐清唱班，规规队拢清唱的对不对？
0: 开玩笑，
4: 没有，
0: 这完全拢无配乐。那哎，老师啊，庆迪啊，庆迪哥哥，
1: 来来来来，哦，哎呦，帅哦，
0: 这款大啦，嗯，当初我来主持是伊做成的啦，啊，伊，阮迄个歌唱协会嘛，伊讲哦，伊讲啊。你来主持吼，我想要我来主持，因为你唱歌拢袂调定嘛吼，啊你主持吼，
1: 伊安尼讲哦，
0: 我一起知啦，
1: 一起知，
0: 伊无爱和我开玩弄字，大概更改更改
1: 了一千拢无收得，
0: 啊是安尼啊，更改了一千字拢打水漂啊，
1: 真诶哦，
0: 啊袂啊，我去主持一个一千五啊，哦，安尼带回来两千安尼，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对啊对啊，对，感谢，感谢你的提点嘛，
5: 我更正一下，
0: 我更正，
5: 我是讲你讲话比唱歌较牛。
0: 你啦，你人蛮搞讲话嘞吼，你阿上龙外祖孙先，哎呀，这款大啦，哦，阿那无伊就无挂啦啊，陈庆慈老师，
1: 哦，谢谢，
0: 台中市吼，所有的国会拢差不多用那种策略掉了，哇
1: 哇，交友广阔呢，
0: 开玩笑哈，
5: 弄个惊大鬼，
0: 弄个惊大鬼啊，后来啊，这旭湖的这你咋？曾志伟，你知道
1: 吗？哎，那也
2: 是啊，好像哦。
0: 曾志伟啊，哎，那个宝儿，哎，有来哇？恁早囝叫啥？叫什么？因早囝叫啥？曾志伟，因早囝你唔知？
2: 曾宝仪。
0: 哎呀，哎，宝妈因早囝曾宝仪啦，哎。
6: 较
0: 无熟悉，较无
6: 熟悉。都顾不得了。
0: 哎，咱旭湖里头。旭湖嘿，
1: 哦，老师对
0: 啊，老师你有听去评价，我没照，没看好照对不对？旭湖老师
1: 哈，
0: 是我看过上届演导的哦，哇，除了陈庆慈以外啦，
1: 来来来，因为一个你，一个你。

0: 哎，要去上台湾做中心，
1: 搁这样来去离开镜头，咱就凊彩讲话紧啦哈。来，徐武老师，哇，感谢
2: 大家，谢谢老师，
3: 谢谢。
1: 哦，对咱非常的支持。我咧讲，伊足好闹人诶，所以讲吼，咱个闹事人甲你无关诶，大家都闹，
2: 我更闹更热，
1: 搁买票，听讲掠到，
0: 安尼哦，
1: 系啊，那徐委会个公公在买票吼，啊，伊嘛是继续买落去啊，
0: 欢乐为主嘛。
1: 系啦系啦，对啦，我先来发大号你知影者，来这是吼感恩宣传尔啦哈，甲唱了好歹拢。无关系啦，嘿嘿，讲真啦吼，嘛感谢你今日，要请伊来无简单
2: 呢。为倒位来哈？
1: 咱去云南要来呢。
2: 哎呦，山顶请来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都我去云南，倒腾来呢。
1: 云南啦。
3: 所以请技师吗？
0: 我去北港倒腾来呢。
1: 北港啦，讲三五公斤啦。我叫阮嫂爱甲注意，可能被下蛊了，有可能。
2: 对对对，
0: 迄巴肚好啦，
2: 迄巴肚生虫啦，嘿，下蛊就是。
1: 哪样？
2: 五
0: 点起床啊，十一点入房啊，我好多。
1: 哦，要进房了对。
2: 洞房哦，
0: 是。拢无通食，拢安尼直直运动
2: 安尼啊。洞房尔，对啊，运动。
1: 好啦，
2: 谢谢。
1: 感谢你，感谢你哈。啊，大家欢喜就好了哈。我咧讲，师傅这个老人，这唔知每对老的都唔知。奇怪咧，吼，我咧真正，哟吼，好啦，无要紧啦，
2: 等你看了知。
1: 哎呀，看了知啦，哈，好，啊，这个，哎，嗯。
2: 要唱啥？
1: 曾志伟，
2: 曾志伟，
1: 你要唱啥？你要唱啥？第一个啊，
0: 第一个，
1: 是不是？
2: 哦，
1: 是啊，
2: 唱什么歌？
3: 李东俊
1: 哈，李东俊哈，要唱什么歌？
4: 唱那条《迄一暝》。
1: 哎呦，你唔差死我咧，才踢馆咧。迄一暝是阮总的歌呢。哎呀，
4: 是啊，
2: 主打歌呢。
1: 除了伊之外吼，白拢唱较好啦，拢无多唱较好啦。
2: 有影有影，
1: 讲了唔对。
2: 刚刚讲了没？
1: 哎，这段莫加掉。
0: 讲讲咧，讲了足真
2: 两句。喂，唐哥这个加油添醋咧。
1: 好，明仔再变来啊。
2: 你个添落去，这会停起来。我跟你讲，
1: 来听看高文总的比较者。好，来破声啊，过来一个。

0: 哎呀，唱的比曾志伟还好听，
1: 非常非常好听。
0: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2: 哎，再给我唱哎。
0: 曾志伟，他的他声音很就很沙哑。
1: 我是米老鼠吗？
0: 我是米老鼠。
2: 很像，哎，远远看更像，
1: 身
2: 材也很像。
0: 没有啦，乱乱乱讲。
1: 就给狼共吗？
0: 卖卵共，你是什么身材像？我们明明我们就哆啦 A 梦，那多可爱啊！
2: 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对啊，来，咱们共两国的队长呢？对啊，
3: 啊，是是是，
0: 对啊。
2: 老请
0: 了，咱这个。就在上上课啊，老师在上。
3: 那个我们是周五班哈啊，在潭子，
0: 潭子
3: 旭虎老师对我们程序欢乐的清唱班哦，然后现在对今天刚好也很开心哈，有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带着我们程序的那个
0: 是的
3: 欢乐清唱班来参加大力电视台
0: 对啊
3: 这个哦啊
0: 你太平在我潭子都去学了对啦
3: 啊是是是，
1: 变变娘，
2: 无种啊，变变娘，
0: 我还突成个牧民了啦，你之前无这样，你个别
1: 是
2: 拢用行的
0: 牧民了啦，
2: 拢无开车，拢无跳多摆呢，
0: 我都要上高行三米三，是才敢潭子你看嘛，
1: 跳高用行的，跳得蛮用行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3: 我是说有哆啦 A 梦，一切都没什么。
2: 来哦，来崩溃麦来来，乐哥你爱啥？乐哥你爱啥？
0: 宝贝，谢谢，感谢，
2: 哈，谢谢，
0: 真幽默嘞，哈，
2: 就是别，不怪当这队长，
0: 来家的欢喜就好嘛，
1: 哈，重点是就搞唱诶，
0: 交朋友嘛，哈，后来排队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谢庆龙还有谢素贞带来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0: 好，来，婆婆像个过来五分钟。

0: 哎呦，
1: 秋看秋，
0: 两个人是同学吗？哎，
2: 估计。
3: 夜间不同学，
0: 越
4: 来越美丽。
0: 啊，你夜多久了？
2: 哦，夜
0: 啊是用啊是用
4: 越陷越多久了？
0: 啊是用间多久了？夜间呢？
2: 夜
4: 间打龙嘛真，正面啊真，兵兵啊真，
0: 关心不？关心兵兵不？
2: 哎呦
0: 哎呦，阿伟超大呢！
2: 对啊！
3: 哇，大哥跨姐姐那个眼神
4: 充满爱
3: 哦，是的，对啊，
0: 有一个南部的一个。

0: 身嘛。
1: 啊，那个汽车旅馆的广告，他说换老婆不如换地方。哎，没错，本来是前面换到后面。哎，
2: 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什么？原本前面哪边？前面换后面？不了，
1: 前面提后院的那
2: 个。前庭跟后院。
1: 哎，对。啊，你能有换地方
0: 吗？这样
1: 子。哎，真固步啊！你有换地方我了？哎，情趣啊，去野外嘛。
2: 这个是真喂。
3: 野外，我妈卖啦。
4: 卖换老婆
1: 哦，对啊，
2: 哇，红喜增加一点这个生活的乐趣嘛，
1: 趣啊，哎，够加生两个哈，好啦，要满月，我来给你欧恩啦，哎，主持免钱的啦，哈，好，谢谢，
2: 感谢，
1: 对啦，互唱互水哈，真的，来，过来往红队，
0: 好，红队第二组老潘，哎呦，红哎。是男的生哦，哎、
1: 欸，女生哦，
2: 我就没看这个符号呢，我真的很不会，
1: 直接惊，直接惊就是了。啊，那一个箭就是会射出去，一个
3: 所以小刚刚都到不了本寿。
2: 我说你比啊，那边弄尖叫声嘛，叫造出来。
1: 找波因为爱就惊嘛，啊，找波爱射出去那样啊。男人就是要对吧？射护线爱射啊，
2: 来又学到了一课。
1: 不就准备讲了？
0: 当然好听的歌曲，
1: 登来跟新兵来，帮我现在过来哦。

0: 哦，为什么叫老潘啊？从实招来，
1: 嗯，明明的叫少年，我什么也
0: 知道，是不是
2: 老在对、啊、
0: 身体里面住着个老灵魂？
1: 所以我都不敢用老这些，
0: 就是啊，哎，应该长青班，
1: 长青，我已经
0: 长青刚，
1: 我已经可以上长青班了。
0: 对对对对哦、为什么叫老潘？嗯，
2: 因为跟妈妈姓啊，所以就是
1: 妈妈姓老哦，
0: 没、
2: 就
0: 是、没，
2: 妈妈没妈妈
0: 像话吗？哦，姓潘，
2: 姓潘对
0: 啊，你应该小潘啊。嗯，
2: 就是同学叫我，嗯、然后就是年龄层也算对，
3: 还是他们喜欢吃那个凤梨酥啊。哦，
0: 啊那样啊，不要紧。
3: 哎，但是我看到伊，我最先看到我的，
0: 细汉的时阵、就是、哦，
3: 对，学生时代。
0: 你冇细汉的时阵了，
3: 因为我。
1: 不
3: 虽然是几个大年前，
0: 哦，蛮、欸、有实力的、
3: 哦、就学生时期比赛也都是唱这首。
0: 哎呦，
3: 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实力，
0: 真的
3: 很有潜力，
0: 很有潜力哈、嗯哦。好了，今年贵庚啊？
2: 十五岁是？
0: 哈，什么？
1: 十五岁而已。
3: 哎呦，
0: 那是妈妈。
2: 高一，高一，高一。
0: 哎呦，
1: 高一了、哦。
0: 哎呦，妈妈那真好生
1: 啦。啊，你妈妈应该嘛就高
0: 一。啊，那个
2: 姐姐吗？我姐姐。
0: 姐姐，哇，一家，一门好姐。
3: 姐姐，等一下也要唱哦。
0: 哎呦，
1: 哇，赞哦。哎呦，都也是唱江蕙二姐的歌吗？
2: 不是，姐姐唱那个新梅老师的。哦，
1: 那是你比较会唱，还是姐姐比较？
0: 开玩笑。
2: 淑妹，
0: 淑妹啦，
1: 淑妹啦，啊，谁比较会唱？你比较会唱还是姐姐？
0: 开玩笑，嗯，
2: 都会唱，
0: 都会唱。
4: 哦，妈妈教功，
0: 老师教的好
3: 了，会唱啊，
0: 嗯，哎，对，好，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4: 谢谢，
0: 哎，这叫老潘来过来，那个叫什么潘？
1: 边个秀老师跟我老潘潘呐？我天哎！
0: 好来，哦，排队，
4: 来排队，我们邀请蓝青春。
1: 什么啦？你那台湾国语啦？
0: 蓝青春了啦！
4: 青春，好来，好听的歌曲。
0: 人生梦，来，我这个泡泡哦。

0: 哇，还真高潮呢！对
1: 啊，
2: 丹顶个真有力。
0: 哎呀，大哥看起来你嘛是无几岁哦。
3: 哎呀，
0: 噶差不多，他们那十五岁变，
3: 差不多啦，
0: 变这
3: 顶
0: 年
3: 两
0: 三，
2: 顶
0: 年，不是
2: 顶
0: 年，顶年哦，不是过一轮年哦。
3: 哎，啊，因后生做那个李文创的哦，好朋友呢，
0: 哦，
3: 功夫外好的呢，
0: 哦，那个主持人的，
3: 对啦，
0: 李文创哦，
3: 做李文创，
0: 哦，那边头罩那都没在头罩呢，
3: 我来，我那落地窗，我那做落地窗啊，我那小瓜鸟拢叫伊，
0: 谢谢谢谢，好厉害，
3: 真好。你嘛在做这嘛是不？
0: 他知道我做这
3: 啊。安尼哦，我名师出高徒啦，虎父无犬子啊。
0: 怎样呢？
3: 你可能我那个真丁真突真啊，一生五里拢袂使七角菜看
0: 咯。对啦，迄种差零点几，
3: 拢
0: 米哩。那差点嘛都关袂起啊，
2: 漏
0: 风啦，
2: 老会漏风。
3: 关啦关袂起，从你那变卡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拍袂开啊。啊，好啦，谢谢。感谢你哈，
0: 谢谢大哥，
2: 谢谢谢谢，
3: 好牛呢
0: 哈，不简单。
3: 好来红队耶，
2: 好红队第三组杨千惠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3: 好，来一个人先给拍好不好？

0: 哎呦，
1: 好厉害！
0: 这首歌叫做
2: 《月光灯塔》
0: 哦，《月光灯塔》哈、哦。
1: 姐姐怎么会想选这首歌呢？
2: 我觉得它的意义对我来讲，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0: 想要送给谁？是不是有一个唱这首歌的时阵，心目中跟我一个对象？
2: 当然是自己的。
0: 但是你当当你讲家己的时阵，边有一个妹妹在那比，一直有一个一直那个是你的谁哈、啊？嗯。
2: 伙伴
0: 哦，伙伴啊、哦、同学啊，
2: 对啊，
0: 就够追。
1: 而且姐姐的职业很特别、哦，体脂管理师。
2: 对，因为
0: 看姐姐陪你都来兴趣了，规个兴趣拢来啊，目睭拢金起来。
2: 真的吗？
0: 哎呀、啊，哎呀、啊，他有对这方面有兴趣。
1: 怎么管理？
2: 体脂管理基本上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吃的越来越好。
0: 怎么样？
2: 但是你要对你自己的健康，
0: 负责
2: 哈，负责，对对对对对，很多现在胖胖的，你觉得，哎，少吃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有一些观念我们要导正。
0: 哦，那请问一下哈、哦，那像他这样还有救不？还要怎么可以更好这样？
2: 可以啊，可以啊，只要他愿意。
0: 哦，只要他愿意，是从饮食还是说怎么样的？
1: 教练跟我说营养不良。
0: 对，他说他营养不良，你信吗？你信吗？
2: 是的、啊，我们一般说营养不良，是我们所谓你的营养不均衡这件事。
0: 哦，都，人讲吼，迄种囝家己爱食的尔，对无？有的人是安尼。
2: 所以你欠的，就是你无爱食。哦，
0: 啊，所以你无爱食啥？
1: 食饭。
0: 哦不，欸、但是那是淀粉呢，伊就无爱食饭诶。
2: 咱人逐天拢爱食饭。哦。
0: 有听无？每天都你有没有吃？你看起来嘛不？这个嘛，看起来都不在吃饭。
1: 黑心价刚营养不良。
0: 哦，这是，一个是这个真的营养不良啊，这位是这个
1: 虚的

0: 虚的。
1: 但讲吼，隐性饥饿，隐性饥饿，哎，应该是这一种哈。
2: 我们每天都要吃到店哦，
1: 真的，
3: 我们每天都吃炸鸡。
1: 好，不要紧，但姐姐吼下去之后再好好的请教一下姐姐哈，谢谢你，
0: 谢
1: 谢，谢谢。来，白队第三组。
3: 白队，我们欢迎许淑珍、萧美华、萧美仪，都来喝天的歌曲。
0: 雅来香，
3: 雅来香，
1: 好，
0: 许淑珍，嘿，
1: 拍破三声挂断，谢谢。

0: 来来来来，
1: 合唱团
0: 呢，唱到个旗袍啊，那穿个真哩水啊，
2: 那高价呢啦，
0: 哎呀，
2: 哦、
0: 来来，
2: 是三朵花，七朵花啦，
0: 这二三，
1: 姐妹花，
2: 姐妹花，
1: 我是四朵花，
0: 哎呦，四朵花，为什么？
1: 因为你大。你人十八一朵花，
2: 对对对，
1: 我四朵花，我可以今天免费送出三朵花给各位。
0: 哎、真的、
2: 啊，我知道，也是天天有钱花，
0: 有钱花了、
2: 哦。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对。不要紧啊，大家拢做水的哈，而且这个旗袍可以让每一个啊，我们的身材，你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3: 哦，
2: 对啊，哦，我的身材好噶。

0: 而且哦，哎，这个合唱团要唱起来不简单呢，
1: 不简单
0: 啊，练多久啊？
2: 是啊，
0: 这应该有老师教、
1: 哦，有咯、欸，
2: 有，有老师指点。
1: 啊，是都是在教，你嘛讲我清楚，我教放上去，
2: 一直聋哑，
1: 一直聋哑，
0: 他们是聋哑，他在教，
1: 可怜啊，可怜、啊。
2: 对他根本指导，对，亲自老师，
0: 不简单，
1: 去云南下鼓去咧嘛。
0: 无啦，安尼你应该是布农族的哦，
1: 布农族的那
0: 种，
1: 是不是？那是布满族，那是布满族，
0: 布满
1: 族，
0: 布满族，
1: 哎，布满族的啦，哦，这。这外高嘞，这里看了之后，我无适合唱歌，适合主持，你看嘛，一眼瞪出达，
0: 反正慧眼识英雄。
1: 对对对对，这看恁知恁是三朵花搞唱歌，
0: 一定爱搞这会。
1: 哎呀，对啊、
2: 哦，你们真不愧是最专业，哎，哦，最优秀的评审团，好厉害，对，
1: 真正
2: 好，
0: 老公，
1: 我拢无咧讲诶。
0: 我都讲实在话，
1: 讲实在话啊，对吧？实在人讲实在话，啊，食饱讲要卖啦，我想实在啦，卡大实地啊，对不对？哎呀，
2: 哦，
1: 安尼，嗯，系，哎，不过讲啥
0: ？OK 啊 ，OK 啦，
1: 不会讲啊，
0: 都学得完啊，
1: 都，伊都无学的，我哩我哩，
0: 因为伊无麦克风啦，
1: 我都唔用起麦克风，伊就我都要讲，来来，你讲，听几遍，我你讲，
3: 来，我讲。我
1: 說你說
3: 什麼我說
0: 你就是耶、欸、就是耶 OK
1: 謝謝你們、哦、
2: 好
1: 謝
2: 謝謝謝謝謝
1: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0: 謝謝我来哦！
1: 哎、欸，这个厉害了，
0: 飞啊，
1: 飞啊，笑飞侠哦！有个张飞冰冰秀的超级冰冰秀了
0: 哈、
1: 哦，每个礼拜六、啊、我们冰冰姐哈、哦嗯，来，我们的小飞侠张庭轩，破相啊，过来这里。

0: 哎呦，你是刚参加万圣节回来是不是？
1: 好可爱哦！
2: 好想带
3: 穿这套去学校吗？
0: 你是小飞侠还是蝙蝠侠？啊，还是吸血鬼？你是谁？你是谁？啊，你是谁？
4: 皮卡皮卡，
0: 皮卡丘，皮卡丘，
1: 皮康在上咧，
0: 反正皮康丘。你唱歌是谁教的？是陈庆慈老师教的吗？不是哈，啊是谁教的？
4: 乔安老师。
0: 哎呦，
1: 不怪这搞笑。
0: 只有乔安老师吗？
4: 爸爸也有。爸，
0: 谁教的比较多？爸爸在这边就说爸爸好不好？配合一下，谁教的比较好？你说爸爸。小孩子不会讲话，都讲实话哈。来，要叫爸爸出来好不好？来咨询一下好不好？
1: 要不要？
0: 好啦，来来，爸爸来。哎呦，阿奶真高兴啦！
1: 哎呀，生节做囡仔真高兴。
0: 这个是安尼咩？吼，哎，阿奶大家问好子讲诶。
5: 来，那个各位现场嘉宾吼，还有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哎，哇，真好。
0: 啊，这里叫啥物啊？
5: 这叫张小妹，
0: 张小妹，
2: 张小妹，
0: 你张金雅小妹妹，张金雅小妹妹，
5: 谁生的？
0: 哎呦，哇，啊，这是第几耶？
5: 这第二耶，
0: 第二耶哦，
1: 好优秀哦。
2: 这就爸爸是嘛，拢有在比赛，
0: 有啦，
1: 也是常胜军啊。
0: 哎呀，哇，爸爸叫什么名？
5: 我叫张基德。
0: 哦，你看你有积很多阴德，才可以啊生这么漂亮的女儿，对不对？
1: 现在就搞就搞恭维，
0: 对啊对啊，
1: 太厉害了。
0: 哎，你嘛敢看一下来历者参加？
1: 哎，我干嘛？阿婆，你先颁个奖啊！
0: 先颁个奖，
1: 先颁个奖给妹妹拿着，手上有个东西拿。
0: 手上有个东西呢，比较呢，我怕他两手不知道干嘛。
1: 哎呀，
2: 好可爱
0: 哦！他参加过什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
5: 他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些外场歌唱比赛。
0: 哎呦，这么小就参加歌唱比赛啊？
5: 对，他在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台了。
1: 两三是你有你多好有比赛，
0: 逼良为娼嘛。
1: 因为自己不
0: 是这个
1: 唱歌嘛，
0: 唱歌唱歌，哎，对对对。
3: 他自己很有兴趣吗？
5: 他自己有兴趣。那他今年就是有刚好去超级红人榜，有去录那个小小歌王。
0: 小小歌王，哎呦，太厉害了！
3: 这些好好加栽培，
1: 这以后都不得了。
0: 哎呦，那还搞啊？佮我参加那海峡两岸的那个吼总决赛呢。进入总决赛呢，哇，真正不简单
3: 哈！那么棒，
2: 妹妹今嘛拢变木头啊！妹妹害羞了。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会笑，会响笑，就一百分啊啦！
0: 还会伸舌头呢，哈！
1: 对呀，哦，
0: 啊，妈妈有教无？妈妈有哦，有教无？妈妈，妈妈教你穿衫哈？这个衣服谁买的？
4: 爸爸，
0: 哎呦，爸爸，
1: 买的很可爱，
2: 可爱，他一直笑，真的很可爱。
1: 就高追囡仔的是安尼吼，很天真。
0: 啊，你这个唱无，我这嘛敢唱一个，
1: 哎呀，
0: 会使的不？
1: 可以吗？
5: 可以
0: 啊，可以
1: 哈。安尼期待一个，
0: 真正可以哈。
5: 可以可以。
0: 啊，够有准备？
5: 可以了，没问题。
1: 可以呢，
0: 水桥的呢。
1: 哎呀，
0: 我拢完全无套好诶。
1: 昨天这个唱，爸爸应该是更加不得了。
0: 安尼吼，
3: 那我当做老师啊。
1: 哎呀，哎呀，
0: 真正搞哈。
1: 安尼，咱来看一下咱的这个
0: 票数
1: 的票数
2: 啊。
0: 哎呦，
3: 差不多哦。
0: 差分分啊，你安尼哦。
1: 知道几票吗？
0: 来来，
1: 知道来。
0: 红色的几票？
4: 红队。345票，
0: 好高呢，
1: 真的会呢。
0: 白队呢？
4: 白队304票。
0: 啊，哪一边比较多？
4: 红队。
0: 啊，红队跟白队差几票？
1: 有点难的哦，乐哥，这个有点强人所难的哦。
3: 哦，你别讲出来啊，别讲出来，
1: 别省出来啊，带带带带带带带的才会，
0: 他有参加。
4: 41，
0: 哇，哎呦，哇，
1: 真的假的啦？41票，
0: 真的哦，
1: 真的很省嘞，
0: 他搞
3: 厉害。

0: 哎呦，动作您做嘛没有？
1: 这个，
0: 你几岁啊？
1: 你几岁？
2: 三岁。
0: 不简单嘞，哎，结果几岁讲不出来？
1: 哎呀，你几岁？妹妹，
0: 你幼稚园吗？
3: 一年。
0: 哦，一年级。
1: 哦，一年级。哦，
0: 破完了啦。
1: 一年级是几岁啊？一年级。哦，一年级七岁了
2: 哦，哎呀，
0: 完全看不出来，
1: 哎呀，
0: 厉害的哈、哦。好了，刚刚领导呢，这高追的音呐哈，阿叔来给俺报名
2: 哦，
0: 哎，高追的，阿哥咧看卖，我够搞笑咧呐。最主要因老爸甲老母搞生啦，还讲有看钱啦啦。
1: 而且佫生三个，即卖年代哦，要生个三个就无简单咧。
2: 对，林刚啊，
1: 对啊，感谢你们真产报国。
0: 是，感谢啦哈。呵，生女儿比较贴心啦，你看咧查查了这样。
1: 就贴心
0: 了，贴心了，还阿哥我，阿哥像
2: 伯乐哥就尬伊，
1: 就尬伊，因为让伊个倒开钱，乐哥的下面就伊个倒开钱，
0: 冇听啦，不啦，其实大家都很辛苦，
1: 是 啊， 啊，
0: 有那个机会让大家一起哈，
1: 对啊
0: ，OK 了，
1: 共享一下哈，好，阿兰蛋姐吼，咱特别来准备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

0: 哇，就说嘛，
1: 很明确，
0: 专业，
1: 很明确，
2: 厉害。
1: 所以觉得你女儿应该不是你教的，哈。哦，伯乐村，大家好，我是陈雷，我又来了，嘿，刚才哎。乔安教啦吼，
3: 对，乔安老师教，
1: 乔安高教呢，哦，
4: 所以你也是乔安老师教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小孩子，
4: 小孩，
1: 哎呀，对啊，哎，圣公哇，虎父无犬子，
0: 不用人教的啦，
2: 对，天生就是好，
1: 教不会，
0: 要请我，
4: 教不会，天生好歌喉，
2: 不用教就会，
3: 我都看红白交流站学习，
1: 对，
3: 看一下就对了，看一下小刚，看一下那个直，都看直播的，
4: 张东。下晡有看咱下晡四点了，对吗？
3: 黄昏，
4: 黄昏的约会，哦，真的有看呢。
0: 内行的来，
4: 内行的拢买大
0: 款。
1: 是是是，嘛感谢啦。其实吼，咱节目就是好好耍啦，
4: 交
1: 海佫袂赶紧，好耍佫袂变面，对不对？哦，啊，看嘞，哎，实际时间就过啊。
4: 哎呀，很快呢，
1: 很快啊。
4: 咱家己有时咧做节目哈，
1: 四点钟呢，
4: 已经要结束啊，要录节目啊。
1: 对啊，对啊。
4: 家己拢会怀念嘞。
1: 是啦，是啦，
2: 哈。
1: 嘛真感谢咱哈。所有的吼，那像有这种老爸，有迄个囡仔高追，哎，做滴欢迎来，
4: 哦，
1: 留一个纪念，然后一个留念，哇，
4: 对对对，
1: 上个电视，哎，妇女党，哦，对不对？
4: 很难得做纪念呢。
1: 对啊，前世的情人，
0: 开心哎。
1: 对啊，吼，啊啊，老二，老三，老大有没有在栽培啊？
3: 老三可能明年就换他，
1: 哎呦，
3: 明年
1: 哦，
3: 未来有机会可能可以来一
4: 场，当然欢迎欢迎欢迎。
3: 老大，老大不小了，他们的经纪人，
1: 哎呦，
3: 烧钱的，
1: 老大要做老仓了
4: 啊！上盖跳的这个老大，大家要做买吧，要做经纪人，
1: 就是，但是拢免努力的偷偷钱了。
4: 对啊，懂嘞，
1: 好了，安尼开始老辈了哈。好，谢谢张基德，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好，来，咱第四组，嗯，
0: 来红队第四组 Angel， 再来
1: 天使了哈。
0: 爱人啊，
1: 爱人啊，这条歌无好唱，五分钟该拍破啊。

0: 你应该心内有数了哈，
1: 不简单呢，
2: 冠军啊，
1: 很会唱呢，
2: 对啊，
0: 两个拢真高潮，
1: 而且声音很有辨识度，
0: 是啊，
1: 他在唱歌的很有
0: 泡，很有泡啊，你是丹田挂大了，你给大家报告一下，
2: 坦克
3: 没有很大颗，
0: 没有很大颗，
1: 哎，真的真厉害呢，
0: 对
2: 啊。
0: 你妈妈，你妈妈今天有要唱吗？
3: 没有。
0: 安尼哦，还
3: 没有。
0: 我让恁和恁家唱就好啊。哎
1: 呀，陪你弹到要讲啥？
2: 我说你平常会去外面比赛吗？
3: 会，就是有参加其他。
1: 啊，有人唱得赢你吗？
3: 没有。
1: 说对吗？真的没有啦。
2: 他是参加其他节目哎，你上什么节目？
3: 超级红人榜。
0: 哎呦，什么时候去的？
3: 今年的报名的6月14号报名参加台南海选。
0: 哎呦，现在呢有？
3: 现在有继续在上台北上课。
1: 哦，很棒很棒。
0: 他们有那个叫做什么
2: 选手村
0: 嘛？哇，这是一匹黑马。
1: 真的呢，这个培养起来绝对这个歌声和非常有穿透力。
0: 哇，
1: 就大棒哎，就很适合唱这种。
0: 啊，你们明白？哎，有明白？哎，老潘嘛明白？
1: 老潘真好啊，拢很棒。
2: 对啊，
1: 都很棒，都很棒。
0: 啊，你17岁啊，他几岁啊？
3: 15岁。
0: 啊，你有听到那样哦？
1: 哇！啊，妈妈不就19？
0: 对，
1: 15、17。
0: 不要乱讲，是18岁过三个月。哦，
2: 18岁，
0: 只是那三个月度日如年而已。
1: 度日如年。
0: 哦，好的，谢谢你们来啊！
2: 很棒，很棒。
0: OK，
1: 谢谢。真的。
0: 归给我啊，唱歌哦，身体健康嘞。好，来刷来去。
4: 来，谢谢，说来排队，我们欢迎张美伦，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下晡的一出戏。
0: 哇，这条歌不好唱的哦，听看卖下咧哦。

0: 哦，有经常去参加比赛吗？
1: 有时候了，
0: 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可以，哎，有时候没有人家办的时候就没有去，有办的时候都有去嘛，哈，
2: 对，
0: 是是，哎，你跟我要麦克，
2: 没，他是想得名的时候就有去了，不想得名就不想，
0: 开玩笑，
3: 太多得名，哎呀，太麻烦，
2: 对，
0: 敢唱这一首歌哈，基本上自己。应该是蛮有自信的，哎，对不对？
1: 我是江蕙的歌迷，
0: 铁
1: 粉，铁粉，
2: 铁粉，来来来来来，铁粉，
3: 我也是。
0: 两个聊一下，
3: 那我们 Give Me Five， 你有去看演唱会？
1: 啊有呢，还摇滚区哎，
0: 哎呦，
2: 看太贵一点哦，哎呀，
1: 应该是高雄的那个最后一场哦。
2: 哦，伊嘛早去看两场呢，
0: 所以你就是看最后一场，再去下播最后出戏的嘛？
1: 应该是啊，
3: 啊，你有感动，感动。演唱会，你是不是去让伊这条歌感动到？
1: 每一首都很感动，因为每一个那个每一首歌都有

0: 当时的一个画面
1: 故事的
2: 歌迷，歌迷特别有感觉。
0: 嗯、对我几乎每一首都会唱。
3: 啊，你不要紧，到时阵哦，每年过年，咱二姐都要陪陪伴大家过年，要开演唱会，你两个当时就手牵手，
0: 可以哦，
2: 摇滚区，
0: 我们两个都可以抽中。
1: 好，
3: 对呢，爱用 Q
1: 抽的，
2: 要用抽
1: 的。
2: 你如果抽中，如果抽中其中一张再。看可不可以给我？我在跟你
1: 改天我要是开演唱会，门票也得用抽的啊，就是说，
3: 哎，对，里面哦，里面中的哦都是中的，没有中的只有一张，嘿，
2: 人人有奖，对，
3: 用抽的啊，人人有奖，
1: 啊，用 TV 了，用 TV 了，好，你在修飞机什么意思？
0: 你在
1: 搞飞机啊、哦
0: 欸？我在搞飞机，我在那个冯甲旁边那一位那个公司。哎呀，
1: 难怪啊、哦，汉翔啦、
0: 欸。没错没错、哦，搞飞机。
1: 难怪你那么机车不、
0: 欸、对，我蛮机车的。哎、
1: 对对 对, 對、哦，
0: 搞飞机。
1: 那、啊、你是
3: 做哪个部门的？
0: 我是
1: 一看你知道是空姐，空姐了，空姐。
0: 维修结构。嗯，所以我有那个证照。
1: 哎呦，
0: 维修。
3: 哎，阿姐，建萌姐，替观众朋友们，阿最近行李好不？
1: 没。
0: 哎，不错啦，因为现在有接到那个
1: F16什么时候来？
3: 哦、无人机哦，
0: 已经结案了，
1: 结案了。
0: 另外，
1: 不是都没有来吗？顶规波拢无来，不是。
0: 那个教练机那个部分快结案了，F16早就。
3: 啊，所以
0: 今
3: 麦你弄咧用这个无人机发展，
1: 啊、
3: 发展的怎么样？
0: 还有民机，我们还有民机。
1: 哦，民机的，
3: 民机，
1: 民机的套餐叫那个啊，民机的，
0: 不是纸机飞机。
3: 比基尼啊，比基是比基尼呢，啊，又是另外一种哎。
1: 阿瓜问嘞，连刚小刚那边叫机去吹你啊，是啊啦。
3: 哎、欸，我下面五郎重复那么大声。
1: 好，把你是不得哦，不，
3: 哎，不啦，你不得啦，不得，没有在帮忙叫。
1: 我是讲用 Uber 叫来
2: 啦。
3: 这种的，哎，我直直接蒙到哥德，蒙记啊，啊，你很
2: 忙。那个门路很多，
4: 对啊，看你要哪一种机。
1: 慢点讲，慢点讲，我是有那股股东啊。好了，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1: 哎呦，在搞飞机的哈。
3: 哦，经理，
1: 来呀，过来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孙云慧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1: 只想你的掌声而已。我问你，好不好啊？

0: 你到底要什么嘛？这个也不想要，
1: 什么都不要了。
0: 哎呀，对啊，到底要什么？你说，你说
1: 喜欢什么
2: ？Money，Money，
1: 哦 ，Money， 哎，人人都喜欢嘛。
0: 钱哈，问导游也未吃啊，
3: 你都不对啊。我问到的物件，就只拢爱问导游才
0: 使用。哦，
1: 比如讲，
0: 食东、食地、食阿鲁面，无
3: 啦，无遐恐怖。
0: 无，要无啊？你食啥？
3: 到
0: 弄
3: 个就只贵。
1: 贵哦，会打唔拢咧？
0: 讲到贵，我就拍死甲伊讲啊！
4: 怎么说？
2: 什么什么？
0: 我啦，你贵是嫩 Q 诶，
3: 菜头贵。
0: 哦，
1: 哇，安尼伊嘛，安尼，
0: 菜无别讲菜头贵，菜头贵已经无去啊。
3: 我们到时候追掉。
0: 哎呦，啊，恁到做阿济哦？
1: 家己包诶吗？
0: 高价呢？
1: 家己做诶？
2: 还赔嘛？家己
1: 做？家己弄吗？
3: 嘿，是袂白呢，家己搁淡了擀面皮白糊
0: 啊。啊，不过吼，这个水饺皮有的是敢那，吃起来的口感比较像手擀的。
3: 对，我们家的就这样。
0: 对啊，对啊，王力宏擀的。
3: 现薄。
1: 因为季阿英讲吼，就是因那皮家己拿家己擀袂来，所以爱烘擀。
0: 对。
1: 哎，对，我靠，不是爱用
0: 力宏，力宏，王力宏擀
1: 的。我靠的啦，那
0: 老师的卡好嘞哈。
3: 欸、最主要我们家就是大米鸡，咱台中
0: 大米鸡
3: 特产，吼，八关市食无的，阮兜这
0: 卖
3: 三十年啊。
0: 哎呦，阮囝，吼，阮囝当迄个国小时就，佮转来就甲我迄个给检举讲，爸爸那个都骗人，讲啊怎么样？那个大妹大面筋，那里都没有肉羹，刚才春
3: 菊，子羹非彼羹，
0: 哎呀，用
3: 那是剪呐，
0: 剪
3: 长的筋，
1: 哦，
0: 筋哦是那筋
3: 啊，对，就侪人唔知啊，
0: 系啊，
3: 那个是剪，就像咱端午节。
0: 鸡掌啦，
3: 剪状。
2: 哎，我正港台中人，我最爱食大面筋。
0: 安尼哦，
1: 足奇怪。
3: 啊，其实切阿面内底嘛是拢有放个鸡粉呐。
0: 啊，对对对，
3: 只是放的多跟少而已。对。
0: 好啦，连刚公鸡煲，
3: 连刚爱来阮兜。
0: 唔是啦，公鸡煲我摕来阮食，我来知对不对？
3: 一定无问题。
0: 好啦好啦，一概期待哈。
1: 谢谢。
0: 后日摆个摆者，即个过来请。
3: 阮兜，你都无问哦，阮兜伫对，你都无问。
0: 未使问问个
3: 真公公。
0: 问台湾这做很实的。
3: 你叫贵啦。
2: 啦，糖珠
0: 啦，糖珠啦，糖珠，糖珠，
3: 糖珠，
1: 糖珠迄间啦，上出名迄间。
3: 糖珠鸡啊，对，糖珠鸡啊，菜市啊，来
0: 得。菜市啊，对哈，加一蛋啦，加一蛋啦。

0: 哎呦，太厉害了！
1: 这热情啦，好好，哎呀，好，
0: 哎呦呦，哎哎哎，确定是五六吗？哦，哎，他说哦，对对对对，
1: 前面请哈，
0: 哎，也不简单嘞，
1: 这高调哈，哦，
0: 什么希望早日配成双？那你们还没有配哦？
1: 还没有配哦，还没有配对过，
0: 照了，
2: 哎，各配一摆嘛，不紧的，
0: 因为配三个出来啊，
1: 啊，配三个出来啊，
2: 你了解。
1: 阿哥给配一两个，你好记啊！
2: 莫怪喜欢老细，
1: 哦，记啊，一直点头，
2: 拢听好。

0: 给配置啊，
1: 讲没有给配置啊，你都
0: 我讲在点头如捣蒜，到三个呢，无第四个，第四个我等于麻烦了。
1: 哦，讲实在的，这陈老师吼，伊靠一教册吼，迄个经验啦，吼啊，过来伊足认真咧呢。
0: 教对，伫对对教册。
1: 哦，细节拢有。哦，
0: 甲骨长青学院，
1: 长青学院。
2: 啊，教多几种部分，那个
0: 拢唱歌，
1: 唱歌，
2: 唱歌，唱
1: 歌，歌唱的。啊，
0: 介绍就唔是啦。
1: 较早咧做电器诶，
2: 哦，电器诶。
1: 伊较早
2: 修理哪里哦？
1: 较早咧卖解码棒。
3: 喂。
1: 哦哦。哎、欸，你也知道啊？
2: 我唔知呢、
1: 欸。啊，你唔知道、
2: 啊。哦，迄种物件，所以用迄种物件咧。
1: 啊，对对对。你只要用水唱歌给我好听咧。
0: 不一样，层次不一样。
1: 层次对不？
3: 什么？
1: 你这睫毛棒用的是你唱声吼，声的单点啦，靠力啦，一音乐一做乐器嘛。
2: 这物件我听头一过听。
1: 对啊对啊。
0: 我现在是大
3: 姐。啊，今麦刚过
2: 呢。借问
1: 今麦无法度啊。
2: 借问姐，迄机是大机细机
1: 啊？拢有拢有，后长的后短的安尼啦。
0: 得啊，一机
1: 呢？得得啊，得得
2: 啊。得得啊。
1: 有诶安尼啊，有安尼啦，吓，看。使用前跟使用后不一样，使用前你看，使用后不存在那些。
2: 啊呢，好专业哦，好专业。
0: 这行啊，你也真来啊。
2: 当然，以前乐哥是做半暝啊。
1: 喂，
2: 开玩笑。
1: 电视机头前有高声人听，我都赶紧直接声听无。
0: 听无，听无，听无，
1: 听
0: 无，
1: 听无，听无都爆炸。
2: 哎，这么最后个，我跟孟姐，哎，个物件被插对啊。
1: 喂，你赶快。有空就去查，你袂拜托啦，吼！好啦，我个时间要到啊啦，邀请两队所有的参赛者，
3: 谢谢。
1: 哇，感谢啦，吼！讲实在，阮台今日来啊，好请好
3: 民主的啦，
1: 吼！来来来来，吼！啊，其实吼，按这个所谓的票数，都是帮咱来宣传，帮咱来广告，吼！因为讲实在，知影大力一一求的，但哈阿哥是哈，哎，队长队长队长，哎啊队长队长，老师老师，功能股功能股，来啦来啦，讲一下啦。
4: 哦，就欢喜的过来加咱家，哎，大力的这里。
1: 靠我嘞，嘿呀，啊那啊那欢喜嘿。啊，嘿呀。
4: 连看到巴勒哥啊，大家主持人啊，
1: 哎呀，阿旭武老师，你介意办办这个？
0: 啦，不够出力的，
1: 现在
0: 老朋友啊，你是
1: 那老师，你是你看老人是老师，你老老师了，
0: 老朋友啊，老朋友。
1: 啊，我这是新一辈哈，新一辈啊，当然要有传承
4: 了，
1: 哎，要有传承了
0: 哈，对对
1: 对，哎对啊，无你对啊，你这哎爱放啊，对吧？爱放一个少年啊，有机会，
0: 对对
1: 对，
0: 人家那都降调的，
1: 唔系你讲啊。啊！你又无咧查啊，无咧欠钱啊，
0: 对不对？哎，我欠咧，你无欠。
1: 哎呀，你两行啊，无都这唔是咧靠这咧，哎呀，对啊，哈，感谢您啦，哈，感谢您来，好，啊，咱看一下恁甲咱分享的诶票数者，哈，来，来，两队到底的票数是多少？哦，哎，真正拢无啥差着咧，哈，
2: 真的咧，
1: 哎，我拢系红队偌济，
3: 553票。
1: 白队
3: 514票，
1: 公仔那超过四百票，
2: 好厉，
1: 拢是做厉害，
2: 够厉害，而且给他两队加起来千几票
1: 呢。阿鸟，
2: 谢谢
1: 阿你讲，哎，师傅师傅，这碗大哦，先回去休息一下，因为交代嘛，学生，哎，进去进去，快点快点拍快点拍啊，拍拍放大哦，拍到这边两只，这边不要拍到，阿你看别俩包了，哎，你这边的话，这边这边，
2: 好好，
1: 这边这边啊，哎，大，我该做拢做够哈，
2: 啊行人嘛，
1: 是啊行人，
0: 啊不是啊行人，
2: 恭喜，
4: 谢谢谢谢老师，
1: 差分分啊俩啦，恭喜老师班级嘛做这啦，以前伊个学生哦，粘着度很高啦，
2: 就两枚的对
1: 啦，凉啦，
2: 那快干啦，三面胶
4: 已经无买票啦，
1: 对啦，对啦，伊有买票啦，
2: 安怎买？安怎买？
1: 演唱会拢敢买票啊？对，还要向掠着呢。好啦，感谢啦哈，咱歌手办也好，也是公庙呢，诸位买当娶委员哈，哎，不一定诸位也要唱歌哈，你娶来哈，你就讲啊，咱庙的神尊呢，这个。这个吼，买弘扬神尊嘛
2: 吼，
1: 拢总会使。啊是讲哦，你就带你人来，嘛是可以。
2: 是
1: 歌唱班的啦，通通欢迎。啊，像国家人嘛，够足厉害哦，吼。走秀呢？
2: 等一下，很精彩哦！
3: 水噶，
2: 哎，美姿美，我给大家给他出来就是模特，
3: 真的，婀娜多姿，
1: 开玩笑，
2: 就用心咩，就用心咩，
1: 所以讲，咱这舞台拢单台拎来哦，看要创啥，拢无要紧，
2: 拢会使。
1: 要台人放位，爱去改，更使叫暴毙，啊，其他拢会使啦。
2: 出

0: 啊，对不对？
1: 好啦，感谢哦，这部国剧用精彩，每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四点还没有结束哦。感谢咱两队，给咱支持，给咱加油，来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
1: 不要走开，
3: 千万别错过，
4: 继续看下去。

0: 不一定
1: 那我们要唱了想好，咱唱了想好，啊，人那观众们来干来唱的，对不对？
2: 说哦，用心良苦啦，
1: 用心良苦啦，
2: 哎呀，甘梦婷两个人都用心良苦，
1: 对吧？
3: 我只是回应乐可，拍谁？拍谁？
2: 拍谁？拍谁？
1: 那家属打理我。好了，欢迎大家哈，来欢迎红队跟白队，
2: 来
1: 两队的我们的队长要拿麦克风啊，来，这边是红队。红队，哎呦，哦，哎，北屯里，欧巴亮你的欧巴，
4: 是的，
1: 哎，为什么叫欧巴亮你？
4: 因为大家都很帅，
1: 哎呦，
4: 都很漂亮，
1: 哎呦，很厉害的哈，帅是要别人讲的哈，人家说哈，帅有什么用？哦，最后嘛去欧出了家己的，
2: 黑妹，黑妹嘛，
1: 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又红又帅，你是红队的帅哦。来，就我们的挺会走，哎，我们的刘小凤老师，
2: 老师好，哇，今天你这首不简单啊，
1: 你看看，
2: 惊弓相向，
3: 就是没唱是首一代女王，
1: 一代女王，噔噔噔噔，武则天，哦，太厉害，这个服装要去哪边来打造这个？
5: 这个是一个品牌俏姐姐、哦、哎呦
3: 俏姐姐
1: 、哦、
2: 是定制的吗、
5: 哎、对我们独家的品牌
1: 太厉害
2: 独家的品牌
5: 对他、哦、独家的品牌、哎、
1: 啊有没有在卖男装我很久没有俏了你、哎、怎么俏哥哥
5: 这个、啊、
2: 人家这组是挺会走不是挺会俏你是不是记错名字了
1: 俏姐姐啊
3: 哥哥是挺想俏
1: 喂
2: 人家也是俏姐不是俏哥哥
1: 你我靠腰
2: 阿爸你合作一下啦、啊、合作联名
1: 啊联名
2: 你出一个俏哥哥
1: 联名款啊哎真的他的美姿美真的没话说，
2: 很棒
3: 真的。
1: 每次每一对，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问题吗？
5: 对，其实、欸、我就简单说一下吧。
1: 是的，
5: 其实美姿美仪啊、嗯，是从7岁到70岁的每个必学的，
1: 哦、必学的
5: 啊。七岁的小孩子，嗯、因为哈、啊，你体正。啊、体质、嗯、坐正、立正、嗯、你坐姿站姿都会影响他的、
1: 他的一生
3: 发育影响他的
2: 确实会哦
1: 对、啊、
5: 发育不良啊哎呦对对对
1: 难怪我长不高就是小时候没有站好
5: 对对对
2: 坐没坐一样
1: 睡没睡一样躺没躺一样
3: 对对对
1: 一下子长得不怎么样
5: 然后我们中老年我姐姐、哦哎他们有很多人认为、嗯、学习
1: 是的
5: 美姿美仪都是为了变漂亮、嗯、其实不是、
1: 哦、不是是为了变丑陋哎对
2: 好可怜刚有这款的要求的
1: 还有什么功效吗、
5: 首先哈、嗯首先学习练习形体课
1: 哎呦形体、啊
5: 它是一个就是最优雅的一个健身、嗯
1: 哎、太厉害了
5: 真的是最优雅的健身、嗯、
1: 对
5: 你看吧《黄帝内经》里边，他曾经说过“
1: 骨正
5: 筋柔”。
1: 哎，《黄帝内经》不是教人家怎么样行？哎，皇帝的大礼。
5: 有《黄帝内经》里边有好多好多都在、嗯、它里边是这样说的：“骨正筋柔。”
1: 哎呦，太厉害了！
5: 气血自流。
1: 哎呦，
2: 是
1: 对对对。
5: 还有、就是、
1: 采阴补阳。哎，对，我的《黄帝内经》。
5: 体不正行无力、
3: 哎、骨不正气无力
1: 哎呦太厉害身正不怕影子斜、啊、对对对
5: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有力的双腿、哎、
1: 太厉害
3: 所以学美
5: 走遍天下、哎、想去哪就可以飞哪
1: 是的
2: 是
3: 的没错学这个真的会长高吗、
5: 哎、
2: 会哦
5: 会对特别是对那个小孩子的发育非常好28岁
3: 可以吗
5: 都可以

0: 淡薄上班啊。
1: 77岁到70岁都不晚。
2: 他的意思是说不会骨质疏松会垮掉这样子的。
1: 全台湾有70%的。
0: 但是你要长高是不太可能的。
2: 对。我躺着比较高比较重要。
1: 我跟你讲，年轻一点哈，在这个30岁以前啊，有的结婚生子啊，他也可有会长高啊，
2: 真的，
3: 可以几公分？
1: 对。
2: 你起码是要那么的课后辅导啊，那几公分呢？门口有几只板子，你拜托啊！你把白队、红队放在哪边？你
0: 让外公喂。欧巴够高了，欧巴一个五高管啊！
2: 好，你有做美姿美仪不？啊，存那个够久，还有救吗？
3: 那平时细汉时阵徛到这样，
2: 这样还有救吗？
1: 当然了，不是有救不救的，每个人都需要健康嘛。
0: 是，
1: 我们健康还是第一嘛，
2: 还可以哈，
1: 对啊，我们双腿
2: 这个训练之后会变成怎么样？
0: 会变那个周杰伦
2: 哦，太厉害了，哼哼哈嘿，周杰伦，周杰
3: 伦，开始，
0: 你妈搞
3: 这个
0: 表演，对，
2: 好了，反正我们待会儿。我们超级巨星秀要让我们挺会走的团队来走给你看，
0: 好啊，
2: 光说不练假把戏，看了就知道，
1: 好，练了，看了就知道了。
2: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的红队，
3: 红队第一组，来，你欧巴，是来大哥吗？
4: 哎，是，
3: 哦，欧巴，带来好听的歌曲。
2: 欧巴是欧贵英哥哥呀，
4: 对，我以前的欧巴，
2: 欧巴，
0: 来，我拿放回去哈，来，
2: 我来，我拿放回去哈。

0: 婚区啊，这刚刚是旭湖老师说给人卡对吧？
1: 是。
0: 哎呦，你做旅长哦？
2: 哇哦！
1: 我请啊，我冇来
0: 啊。有啦，我来给你做旅长，
1: 你有来？你有来？你有来？对啊。
0: 你唔唱歌，你哪放袂起哩？我就是安尼放袂起哩啊！
1: 秀姐拢完不，
0: 我是配合你的歌词，拜托诶。
3: 所以讲，卖惊吓，卖生气，
1: 对啊，卖生
0: 气。惊惊袂着顶啦！啊，你李长做几届啊？
1: 我做第二届。
0: 第二届哦，哇！听讲是同额录取啦，无人敢出来算。
1: 真诶哦，会当做几届哈？
0: 无啊，无限，
1: 无限，
0: 无限
1: 哦，
0: 系啊。
3: 啊，就是李长做了好人，唔知伫耍。
0: 对啊，对啊，做个这里先加做市啊。
3: 我甲你讲，阮兜迄日，
1: 真厉害。
3: 阮兜迄日是拢无人出来耍。
0: 是啊，啊袂啊咧。
1: 伊妈讲后一届要出来耍啦。伊妈讲后一届要出来耍啦。
0: 安尼哦，啊你若讲无人出来耍，是互相推诿产生里长啊。哎，你去你做，
1: 不
0: 你做你做你做。
1: 不不不，不要听你来
0: 的。啊，受袂掉啊，只有我做。用抽卡的，抽书的要做呢。
1: 是啊，是。
0: 讲实在，李长嘛足无用的啦。
1: 是。
0: 什么代志拢找李长啦？哎，狗啊，落去狗啊店嘛，叫李长来。
1: 狗啊，狗啊，未生嘛，拢找李长。
0: 是啊。李长会晓生狗啊？
2: 生狗
0: 啊？是啊。李长。迄配起敢会敢会虾？
1: 喂喂，不是叫李长来配啦。
0: 不是叫。
1: 是讲哦，恁两家看要安怎？
0: 安那安尼哦。有咧做这哦，
1: 这无啦，
0: 啊等于生气啦。
3: 啊，李长，你有拄过啥物上特别的案件吗？
0: 案件
1: 上特别了，鸡鸭咧叫，
0: 哎呦，
1: 我明仔鸡鸭咧叫，
0: 鸡鸭咧叫，
1: 银行的鸡鸭咧叫，
0: 有人要叫鸡的，现在找伊
3: 啊，你咧处理这？叫鸡吗？
0: 哎呀，就找他，找他，
1: 不是我啦，
0: 鸡鸭咧叫。
1: 啊！
0: 咪透早，伊是天地颠倒变啊！那透早
3: 叫你，阿边阿哪处理？
0: 哎呀，
1: 掠来抬哦！
0: 哎呀，啊，
1: 加迄个
0: 剁掉
1: 哦，无鸡鸭那看了更一头会叫
0: 哦，所
1: 以加用阿
0: 哦，用眼罩啦，当作咧扎飞机，
3: 这就是智慧啦！
0: 哎呦，你想哦，原来智慧，
1: 智慧
0: 啊！好啦，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0: 他看起来一点没叫啊，
2: 长知识了，
0: 太厉害了！好，后来排队，
2: 我们排队，我们欢迎刘小凤，
0: 哎呀，带
2: 来好听的歌曲《女人花》，
0: 这是我们的会长，好来播一下歌来哦。

0: 哎呀，这个简直是锦上添花！哎呀，你看看，哎，你这个
1: 水，
0: 这个花本身在身上，哎呀，太厉害了，
1: 真的有女人花的感觉。
0: 开玩笑，哎，
2: 有女人花的感觉，
1: 很有女人味，很有女人味，
0: 哎，
1: 气质各方面都非常。
3: 老师唱这首太适合了，
0: 太适合了，啊、太适合了啊！天生丽质，
1: 太久没唱歌了，
3: 啊、太久没唱歌了，还可以唱这么好，
0: 太厉害了！待会我就看看，然后你的最专业的走秀团队，哦，好，
2: 好，
0: 谢谢，好，
3: 谢
0: 谢
3: 老师，
0: 啊，
3: 谢
0: 谢，哦、谢谢，太感谢了！哇，这服装您看看，我们三天都不用拖地的啊，啊，
1: 清气当当，
0: 来，
3: 来，红队第二组，西哥，嗯，带来好听的歌曲。想你的心软软啊疼。
0: 诗歌是 K 歌啊，意思好来。
1: 诗歌，
0: 来播先啊，出来五分钟哦。

0: 西哥为什么叫做西哥？
1: 因为住伫咧西边啊。
0: 听见吗？
1: 嗯，坐东
0: 一坐西区会叫做西哥，啊，坐北区就是北区哥。
1: 北区哥，无伊即卖无坐北区啊，
2: 好啊。
3: 西哥哈，其实另外一个用
0: 途。哦，你说，
3: 嗯，
0: 来，嗯，你讲。
3: 当主持人，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0: 是的，
1: 哦，
3: 有，我叫什么名字？
0: 对，
1: 嘿，西哥，
3: 嗯，我叫周金西。
0: 哦，
3: 那就其实这个西还是其次。
0: 哦，
3: 我们要把它用另外一种诗意。
0: 哦，
3: 金西的反面过来是什么？
0: 哦，
2: 西金。
0: 哎呦，西金啊！
1: 哎，
0: 所以西金大法，
3: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跟我在一起。
0: 哎呦，
3: 因为跟我在一起之后，你的麦克风就不用拿了。
0: 所以你以前是在宏远在做西金的，是不是？
3: 他们是违法
0: 哦，
3: 我绝对是合法。
1: 哎，合法，
3: 我是经过政府认证，
0: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的地下当铺。
3: 喂，对，还在户政事务所里面有登记。
1: 怎么吸？怎么吸？怎么吸？
0: 哎呦，
1: 怎么吸的话，
3: 我想知道怎么吸。很抱歉，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1: 不能在上面。
0: 女孩子不能乱吸金，好不好啊？这样不好啊。
3: 所以有的话，试一下，
0: 试一下吸，对，试一下让他吸啊。好，
3: 想太多了，
0: 好了，好了，不用，好，这我们试一下传授哈，谢谢，谢谢我们的西哥，
1: 谢谢，
0: 真会吸哈，喝来，
1: 太厉害，就搞你妹，不就搞你
0: 妹。排队，
2: 来排队，我们欢迎陈怡莹。
0: 嗯，
2: 带来好听的歌曲。原来你不是爱过我，
0: 唔捌爱过我啦，不是，
2: 你唔捌爱过我。
0: 好，来。

0: 哦，太厉害了哈！你是叫人放杀骨头片的感觉哈！来来来，
1: 是啦，
0: 是啦，
2: 来，有淡薄啊！你看迄种歌中剧、秀场迄种感觉，
1: 一边演一边唱。
0: 我足惊你啊！醒来嘛，雷蒙娜，雷蒙娜啊，足欢乐呀！
1: 是雷蒙娜，
0: 可以，不是蒙娜，
1: 蒙娜，
0: 一点二个蒙娜，
2: 哦，玫瑰迄种哇，
0: 安诺迄支遐厉害哦！对对，这种歌，谢教你唱啦，安诺。我这个，那冷水火个道理，这个。

0: 哦，这拢是拢是爱叫人咧手工来
1: 填。手工诶，
2: 哦，
0: 哎呦，我开袂少哦。把人的性命是黄金哥包银哦，太厉害！甲弹落你看嘛咧，对啊，弹落啊，但是呾人要衣装嘛吼，
1: 这
0: 整个气势都不一样
2: 哈、哦。
0: 再加上美姿美仪老师的调教，
1: 哇，
0: 真正哎，
2: 谢谢老师的调教。
0: 你刚刚老师给你调教了，给我有自信的
1: 自信哦，
0: 就是安尼吼，
2: 都挺起来，
0: 哎哎，挺起来
1: 哦。鬼拢挺胸起来，
0: 讲较好咧，讲较紧咧，我讲，会挺起来，
1: 哈，挺起来，哎呦，
0: 你要注意哦，你若去行行，你要挺，
1: 挺起来哦，
0: 拢无来，喂，莫乱讲，
2: 哎，安尼嘛其实嘛真好，
1: 哎，有个人确实无爱来，哦，
0: 无来，
2: 太麻烦，
0: 太麻烦了，哎
1: 呀，
0: 不啦，等第一样会挺起来了，挺起来，挺起来了，
2: 哎呀，
0: 挺起来，哎，
2: 快点，哎。停起来，
0: 调停停，照顾家庭，
2: 是哩。
0: 停起来，我最近用钱将它停起来，
1: 拢停起来，拢未来啊！你
0: 好了，麦兰讲了，
1: 谢谢你，
0: 好了，国家看你好好表演哈，
2: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
2: 谢
0: 啊！好啊，梦婷当时要停起来啊，
3: 我搁足早啦，
1: 搁早啊，
0: 这个不离婚那个有个人对吧？足早就停起来，
1: 是看体质，不是看年纪，
2: 对，迄就是爱去看医生。
0: 那是无来有分两款，一种爱找医生管，一种是有心咯哈。
1: 爱找妇产科，
0: 对，你唔是妇产科，好 man 啊！
3: 妹，我哥就好诶。
0: 来，要不要坐床？
2: 对，第三组，丹丹带来好听的歌曲《月光灯塔》。
0: 等等等等，一句话，咱可以更定下来。

0: 哦，哎呦，哎，
1: 丹丹啊，哈。
0: 等我高雄足济呢，
1: 对啊对啊，
0: 我喺偌好食，大家在我排队。
2: 莫
1: 非你就是幕后的黑手？
0: 哎呦，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本来何这个名咧？
1: 系啊，为什么？啊，是较早咧炼丹，
2: 叫的比较顺口。
1: 哦，叠词啊，
0: 本名有一字丹吗？
2: 对对。
1: 啊，所以刚刚啊，你叫做婷婷，
0: 婷婷，丹丹，
1: 呸呸呸，
0: 我也呸，
3: 所以你叫伯伯吗？
1: 喂，不要
0: 伯伯，
1: 不是叫我伯伯
3: 啊，
1: 伯伯好不好？
3: 乐乐啦，
1: 乐乐哈，
3: 可爱，
0: 哎呦，可爱，
1: 乐乐啊，
0: 伯乐哥哥超级帅，
1: 这样我是拔蜡哥哥，哎，丹丹啊。为什么叫丹丹？
0: 你的名来
3: 宾，学蛮会干。
0: 对，名来宾有几粒丹呐？
2: 我们家邻居的小朋友就叫我丹丹。
1: 哎呦，真的哦，
2: 他都叫我丹丹。
0: 丹丹姐姐，
1: 真的
2: 没有丹丹，就叫丹丹。所以呢，感觉上那个，我就跟他们这个
0: 同年龄，
2: 就把我的那个年龄层就带上，
3: 而且比较代表，对，代表好相处。
1: 年
3: 轻，对对对。
1: 那我们家隔壁那是大丹呐，
0: 大丹，
1: 大丹是一种。狗，
0: 对，大丹狗哟，哎，那很大只，
1: 你比她漂亮。
2: 哎，谢谢。
1: 我说实在
3: 话，真的，真的，姐姐真的很漂亮，
2: 对，
3: 而且皮肤超好的，
1: 你看看。
0: 而且姐姐这个行业就特殊的啊，
1: 哎，
0: 哈，是乎这个卖物件哦，
1: 菜卖，
0: 啊，这厉害，洗菜机啊，
3: 买什么？
0: 啊，是采买，
3: 买啥？
0: 采购，
2: 买水果。
1: 哦，哎呦，买水果，
0: 这个是一个行，这是行业吗？
1: 有，哎，厉害的哦。
2: 我们家里是那个
3: 卖水果
2: 店。
1: 哦，冰品店
0: 哦，卖冰的哦，
2: 对对对，
1: 哎呦，
3: 哦，第一杯冰哦，安尼
0: 这上界重要的一个工课，因为迄水，有些水果冰上面爱喝只水果嘛，爱喝只，
1: 当然爱吃，
0: 爱香甜，
1: 对，
0: 爱香甜，爱甜的爱喝只，哎，
3: 要怎么选？
0: 哎呀，要怎么选？有没有什么配布？像今卖这个季节上面较钓
1: 时，钓时的哈，
2: 哎，这个季节，好像刚刚无工作钓时，
1: 我你讲，你介意哈？你开冰店。买，看在你殡仪馆在上班，他两个
0: 来，旁边旁边来，
1: 你两个还
3: 跟
1: 聊一下聊一下。
3: 我嘛去唱歌，嘿，我嘛都有听。
1: 套路不勤，我该归团的啦，归团的啦。
3: 你被误会了，
0: 误会了。老金，谢谢，谢谢，
3: 嘿，谢谢。
1: 没个功劳啦，
0: 感谢你的邀请，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1: 好，皮肤真水的呢，哈，呵。卖人讲啦，恁家很亲切。后来过来第三组，
4: 排队欢迎秦瑶琳、
1: 秦琼林了。
4: 对不起，秦琼林，过来好听的歌曲《残缺的温柔》。
1: 这残缺，

0: 哎呦，让我们想到了叶爱玲哈，哎呀，太厉害了，
1: 有一种梅艳芳的感觉。
0: 哦，哎哎，真的，
1: 对，
0: 哇，身材又高挑，
2: 哇，对啊，怎么那么高？
0: 没事没事，您这穿这么高，咱们是很难配合。
3: 镜头，
4: 乐哥来了，乐哥
3: 刚好，
4: 你们两个去把乐哥抱起来，
0: 镜头也不好带，干脆我站在楼梯上访问您。
4: 一直要跳，一直跳。
5: 平常闲着闲着就是长高。
0: 哎呦，对，以前我庙会有在踩高跷，七爷八爷，
4: 很久很久没踩。哎，
5: 当初我就在其中的一个。
0: 真的，难怪你很面熟。是的，哎，这个一要踩这个也是要很稳哈，对不对？
4: 要很有力呀。
0: 高跟鞋是要要很
5: 要缩钢。
0: 缩钢
4: 啊！提纲挈领
0: 啊！是的，是的，好了。

0: 那我们现在就拭目以待，看我们挺会走这国际走秀的团队，
1: 真的真的
0: 太厉害了啊！来，别走开，马上回来，挺会走，耶、yeah。

0: 哎呦，我们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啊！今天呢，要为我们一一介绍。哎，你们这个团队算是国际的哦，哈，国际的。
1: 我们是台中品汇总美姿美仪学院。
0: 是的。
1: 今天呢，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为大家带来一个走秀的表演。嗯。
0: 这个你们都训练多久了？
1: 我们这今天上台来的，应该训练都有几年。
0: 几年哦，哇！
1: 我们有分，就是我们今天上来的呢，都是我们的助教，
0: 助教
1: 的模特儿，这些呢都是我们学院里面数一数二的人才。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学院没有数三的。
0: 好，来。
1: 好，现在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现在第一位要进场的呢，
0: 哇，这个太厉害了！大家都是好几年。
1: 来，我们第一位进场的呢，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秦思敏。哦，
0: 你看看，
1: 思敏的身高非常的占优势。
0: 是的，
1: 身材好，
0: 又
1: 高，所以他可以吧？
0: 哎呦，而且那个是金手指，是吧？
1: 是的。哎呦哈，这代表贵气。
0: 贵气哈。慈禧太后才有的是吧？
1: 对。
0: 还有，哎，每个人都有金手指吗？
1: 接下来进场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陈怡颖。哦。我们今天的打扮呢，都是一系列的。哎。
0: 整体的了哈。
1: 对。所以呢，大家不只在欣赏我们的仪态之外，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的装扮。
0: 这个服装哎不便宜哦，哇！
1: 当然喽，
0: 而且是量身定做的哈，
1: 很有眼光。
0: 蒋石本人在淘宝是买不到的。
1: 接下来欣赏的是我们学院的助教。哎，对，哇，
0: 太厉害了，这是助教哈。
1: 对，这是助教许黎玉，他曾经在马来西亚呢参加选美，是选美皇后，得到冠军。哎呦，
0: 得到冠军哎！哎呀，那不简单。
1: 对，你看他的体型身材一直保持得非常的好。
0: 没错，没错。
1: 这个也是学美姿美仪的一个好处。哦，
0: 你会经常要克制自己啊。
1: 对。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挺。
0: 哎，要挺。
1: 否则不容易变

0: 哇，他这个一身红，而且这个镂花也是相当的特别哈。
1: 对的。
0: 这个应该不是布料，是布料就这样子吗？
1: 对，这都特别经过特别设计的。
0: 对，哇，每一个身材，哇哦，这个厉害
1: 了。现在进场的呢？哎，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朱燕珍。哎，
0: 这个绿色的在镜头上看，灯光一照也是相亮眼哦。哇！
1: 有哇！接下来进场这位像不像白雪公主的装扮？哎
0: 呦，太厉害了！
1: 哎呦，是我们学院的模特林佩珍。你看我们的装扮都是整个系列的，非常的有看头。
0: 整体的造型啊，
1: 是的，
0: 包括色系这方面都一样啊。接下来是周杰伦的青花瓷，是
1: 的，非常漂亮的颜色。哎，这是我们学院的模特儿周佳颖。哦，哦
0: 哟，太厉害了！哇，光是这些服装就不得了了，砸下重资啊！你看，为了给大家一种相当哈视觉的，哇，太厉害了哈！哇，
1: 现在进场的是古代美女。
0: 哦，复古风。这个是嫦娥奔月呢，还是哪一位美女呢？
1: 这个是要结婚的嫦娥。
0: 哦，结婚的嫦娥。
1: 对，要结婚的嫦娥。
0: 不晓得嫦娥是跟谁啊？许配了个谁的哈？哇，哎，这还一卖呢哈，孔金个包银。哇，这个红色的亮眼。
1: 对，现在进场的呢是我们学院。

0: 票，哎、谢月香。
1: 哎呦，太厉害了！
0: 哦，看这一套也是非常的亮眼。
1: 哎呦，嚯嚯嚯嚯！这个转要转得相当的艺术的哈。
0: 转不好的话，你就会跌倒。
1: 哎。哎呦，我很厉害的哦！
0: 哇，现在我们欢迎我们最后进场的是我们学院的创办人刘小凤老师。
1: 哦、哎呦，你看看这个帽子，真正是啊、哦，有设计过的啊、哦。那个耳环，哎，会不会重了一点啊？
0: 不会，我们改天打算要把轮胎拿来当。
1: 好、啊，拿轮胎来啊！你们修好嘛？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有，请会走国之美之美仪来
0: 来，谢谢我们。
1: 接下来哦，接下来是我们的嘿老师，还没音乐继续，继续给他走秀哈。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啊，我们的湘西赶尸团哎的团队来，请进场。你看看，你看看，哎呀，光是这个服装就可以让人家觉得啊了无新意。喂，哎，好 ，OK， 欢迎，来，老师，来，这个麦克风，来，哎哎，我让了，我让开了，你这样子的，哎，这这里。哇，老师，我们这个总共有几位我们的走秀这个 model？
2: 总共有12位。
1: 哎呀，12位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哇，那你的学员应该是桃李满天下。
2: 我们高雄、台北、台中，
1: 哦，
3: 北中南都有，
2: 都有啊。对对对。
1: 那听说前一阵子去大陆内地的表演，对不对？
2: 大陆内地的，我们有参加中国国际时装周。
1: 哦。
2: 中国走红毯的那个，还有中国质感布袋。哎、
1: 太厉害了，哇！啊，这一看这你的北京嘛，哈。
4: 哦，
2: 北京。
1: 那您怎么没有京片啊？要跳绳
3: 儿，稍微有点北京腔，
1: 是吗？是
2: 北京。要有一点京腔
1: 啊。京腔，
3: 稍微。
1: 哎呀，还行。没事儿哈，咱们这是算是如数家珍儿
3: 啊，是的，
1: 这个走秀算是加香菇马羹，
3: 香菇马羹，
4: 走秀吃香菇马羹，
1: 他们对他们而言，他已经很自然的体态，
3: 那在加香菇马羹啊，那
1: 他连睡觉都是这样子走的，这样躺下来，
3: 真的假的？连半夜起来要尿尿也都是这样，
1: 没错，还等一下播音乐，才能走，对对对对，
4: 要先音乐播放。
1: 所以练这个有没有什么条件？什么条件不哈？
2: 没什么条件，因为哈，我们走的是健康，
1: 是的，
2: 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当模特儿。
1: 哦，
2: 对对对，我们练的是一个有一双健康的美腿。
1: 哎呀，哦，健康了，
2: 对呀，
1: 健康了。啊，纯这三个行尸走肉有没有办法来做调教？
3: 哎呀，拍摄咱这都没有训练过的就没办法。
1: 哎呀，弯刀啊，可以吗？
2: 其实走路它也是有一个智慧，因为有时候。我们学习走路从7岁到70岁、
1: 啊，
2: 都要有一个，特别是针对小孩子，
1: 是的，
2: 对一个发育比较
1: 发育了，
2: 对对对对，
1: 纯洁的是发育了不好了，
4: 哪里？
1: 拿出来看啊！
3: 哪里？
1: 所以哈、哦，这个像是走路很厉害，啊，那边招楼你有在敢搞啊？在招楼啊？
2: 当然有，我们
1: 哎呦，有
2: 正确的呼吸法。
1: 哎呦，还有呼吸法，
3: 来招，每趟修串，因为你修串以后，发觉你在招了。
1: 耶！啊，来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的红队跟白队两队的票数，来，老师帮我们报一下哈。哎，都可以。
4: 来，老师，
1: 老师，
4: 红队，
2: 红队
1: 375票，白队
4: 149票。
1: 哎呦，差没多少，差一半而已哈。
3: 不多，
1: 刚
3: 好就好。
1: 在。明白，他们都把所有的精神都在放在走秀，
3: 是，
1: 对啊，
2: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要邀约，
3: 没关系，
1: 没关系，
3: 让大家有这个哈，让观众朋友这么好的这个视觉飨宴也是非常
1: 真的，光是看这个画面就灯光美，
3: 你看现在转播这个排场，现在在画面上一定要好好拍照起来，
4: 真的
3: 很难得，很难得。
1: 好，来，我们时间快到了，
3: 所以哈，现在我们要准备进。

0: 咱这个重要的时间段吼啊。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

0: 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损。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 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3: 好，吃得袂歹，
0: 真正安那袂歹安那好，安那好，你讲一下。
3: 吃得筋骨好啦，精神较好。
0: 筋骨好，精神好，对不对？
3: 啊，我暗时较好睏，
0: 暗时较好睏，对。你看，有性吼，够性的，对不对？
3: 嘿，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0: 谢谢。
4: 我最近就改买四组的吼，我讲今仔日我身体偏个医生狂狂叫我吃 D3 啦，吃 D3 啦。
0: 吃 D3。
4: 我讲今仔日我提我的，我讲我有啊，我有 D3 啊，我叫我一组我吃一罐安尼啊。啊，我讲今仔日我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个医生怪医生嘛讲足赞的。我讲我要等下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先去吃，一吃好我就提了。啊，我嘛吃好嘞，我。这个三两股对吧吼，啊三两股啊吃拢，吃那那弄个都，结果我吃一粒，我一家拢吃两粒，吃两粒吼，
0: 有赞无啦，
4: 我吃三粒吼，拢好吃，啊我这边我爱吃全好，全部好。
0: 全世界上好的 D3， 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荣顶。就是长荣顶，就是像安尼，我记得一个长荣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啊？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掉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假如你那有把握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通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pH 1.5做这个试验哦，像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2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荣顶，长荣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 三，我都通过卫生，那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 三，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都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 你屈袂到，变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复位啊，你一个起尔，

先大几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来斗人工的啊。所以第三有偌重要，就那亲像医生讲，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嘞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也无。第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未讲吼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影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即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哦，即暗时啊困未起诶，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這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就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起咧，一直起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啊、哦、就要睡觉了，吼、哦，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哦，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哦，暗时啊歹困诶，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即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暗时也未够救脚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吼疾病甲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日本、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九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的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比例很快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啊？走路安尼一直软卡，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着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关节硬壳壳，即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定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诶，即啊，即咱咧讲诶，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很多疾病都跟 D3 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动脉硬化啦，包括这个有新的朋友啊，这个早产啦、胎儿体重过轻，但这连有新的人都会当吃啊，不然骨骼牙齿哈、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这个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3 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哦，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典无？你还搁你买用这种 D 的吗？这 D 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吃不来。

0: 一滴落就无去啊，你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即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塞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绒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绒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哦、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欸，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等下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一些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的 D3 也对了，除了 D3 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互恁优待，买有到送有到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若是卡起来刷订单，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元，一罐剩1140元，一粒剩偌济，剩11.4元，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9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元，0800009199，一粒剩偌济？剩七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材料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唔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互你试食，食无钱的。吃这30粒过了，那无效，原金退行，安尼好无？0800009199，5分钟的时间你讲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哦。
1: 喂，我要一组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奖可以继续奖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哦。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100元，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哎，我买2280元。
0: 好，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我加油，你好，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Hey.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做好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 三哦。
6: 嘿。
0: 来62线接一下，来你好，叶姐你好 ，D 三啊。
6: 哎
0: 呀。好，来63线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 ，D 三啊。
6: D 三。
0: 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 D 三啊。好，来66线，把它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第三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感谢姐来，中立大哥你好，
7: 哎，
0: 第三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50组尔，还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九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家己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第三啊，
8: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的新朋友，甲接一来，你好，戴大哥，
7: 哎，
0: 要第三啊，
7: 哎，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我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第三啊，
9: 哎，
0: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要第三啊，
7: 一组
0: ，OK， 来，我3线，再做一下咱的男士朋友哦，来，大哥，你地形哦，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喂，你好，嘉莹，你好，要第三啊，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公3个月来，姚忠大哥，你好，
11: 哎，
0: 我嘉莹，你要要大要一组。
11: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感谢你哈， 吃好到公到广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一下，随后再来你好。

0: 吃两粒。六十五以上吃两粒，六十五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就有够啊，一粒就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 嘿，你好。
0: 我加你，要你住 D 三哦。好，等我一下。D 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吼。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固，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2: 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给他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个保证大哥。
3: 喂，你好，我要改时间
0: 。来，六十一线啊，大组细，这拢无分大组细组。今仔日定岗主文就是，拢有加一个三十粒的哈。这下拜无哈，最后这批这五十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主文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唔免阁试食嘛，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第三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呢，我阁特别阁开放这三十粒，无你试食。吃有效你留咧，吃无效你还我，还我三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吃，0800009。
3: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哈。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下吼。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2800/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2: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家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外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4: 好，家己坐来。
0: 好，来家己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家食看卖。这一罐哦，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家，你要保证大哥。
3: 喂，
0: 第三号。
3: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2: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 三哦，
6: 嘿，
0: 来62线接一下来你好，伊个姐你好 D 三啊，
6: 哎，
0: 好来6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伊芬你好 D 三啊，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买 D 三啊，好来66线给他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要 D 三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你又是基建，感谢姐来，中立大哥你好，
7: 哎
0: ，D 三啊，
7: 哎
0: ，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有红衣大姐，你有50组尔，还没完就无啊，你有嘉莹来，
7: 一组，
0: 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有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要 D 三啊，
8: 嘿，我
0: 要，等我一下，70线的新朋友，甲接一下，你有戴大哥，
7: 哎，
0: 要 D 三啊，
7: 哎 ，D 三，
0: 来，日本关中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我真正给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9: 哎你好，
0: 第三啊，
9: 哎，
0: 52线来，52线，给我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没第三啊。OK， 来给我三串，这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一下，你好嘉莹，你好，没第三啊。
10: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咧100公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
11: 哎，
0: 我甲你，你要倒要倒要一组，
11: 哎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卡小报小到咱公司较有钱好赚啦哈。来，李荣姐你好，
12: 喂，
0: 要第三哦，
12: 哎，
0: 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公一下，水王姐你好，
12: 哎，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来，57线、57线的330粒，1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惠珠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 D 三哦，暗时啊要睏进前食，知无？要睏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睏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

0: 太加好听啦！
1: 你要开演唱会啊吗？
0: 哎呀，真的是吼，那将会二姐比来播唱吼，得当听陪你唱啊。这个歌声哦，实在，你给自己打几分？
2: 哎，今天我觉得只有60。
0: 哈，这样子，乐哥你给他调过麦了。
3: 我觉得二姐真的可以封麦了，没关系。
2: 哎，没事。反正
0: 伊谈到讲，家己我家叫家己拍分数，伊讲家己拍60分安尼尔咧。
3: 但是满分是10分呢。
0: 哇哦，安尼啦，
2: 可以啦，那可以。我刚刚今仔两个所在无唱好。
3: 哦，两个所在，
0: 两个哦，
3: 两个哦，哇，前面跟后面，从头到尾唱不好，这两个地方啊，其他都还好。
0: 这两个，那是我们唱是这样。
3: 前奏跟尾奏都相当不错，间奏也可以，就是唱的地方有两个地方不好，
0: 是这样。
3: 你不说，人家也不知道。
1: 对啊，没有听出来。
0: 太厉害了，
3: 他们也没办法吊带嘛，哈。哎
0: 呀，谢谢阿妈，感谢咱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啊，伫咧这重要的时间段对咱的支持跟疼惜。
3: 对啦，啊，尤其头一届啊，收看咱大力19的哈，啊，对咱的物件那较无法熟悉，无要紧，你甲试看卖咧，咱就有底底的哈，我们有垫底。我们说到做到，有任何问题找我们，我们邓彦刚来播讲。
0: 好，是的，
3: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谢谢。
3: 好，来，双人机，二姐被唱什么歌？
0: 来，二姐被介绍。
2: 贝蒂
1: 啊，
3: 贝蒂
2: 哈，
3: 贝蒂的哈。
2: 对对对，
3: 好，
2: 对第四首贝蒂带来好听的歌曲哦，这是高难度哦，听就要跟。
0: 好听哦，
3: 好，肯定是高的。

0: 哎呦，嚯、哦！你看这诗、哦，你看麦，
1: 拢啉落去啊，
2: 这是实力派的。
0: 你也要啉无哈？
1: 系啊，
0: 也要啉无、啊。
3: 小酌，
1: 小酌啦，拢安尼哦，你的小酌是安尼啊，菜小
0: 菜罐嘞，
1: 小酌啊，
2: 冰红啊，
0: 安尼哦。啊，你面的红啊、哦，迄是保护色，
1: 迄、是看到帅哥吧？你我好迄桌内面有几个爱引导的，
0: 安尼啊，
1: 这里面的
0: 你尽量控上好控一个哦。原住民很会喝的，
3: 我原住民在上北乡里面。
0: 安尼哦，你假原住民，
1: 假原住民
3: 没有遗传到。
0: 小刚会不会喝？
1: 喝、哦嗯，嘿，还行的、
0: 啊，还行，
1: 还行，
0: 有练过，
1: 还行，还行，還行
0: 搞不好。
2: 前辈不醉的，
0: 啊，前辈不醉的，
1: 一团呐，听讲是一团就完不
0: 啊 ，DNA 啊，吼，歌真好了，
1: 嘿，我这个会议当中就捞到这个酒精分啦，
0: 主打从娘胎就开始训练了，肝机能很分解太好。
1: 怎么样呢？有新的时候，那啉牛、啉豆、啉波、威士忌、
0: 开了。

0: 好，
1: 冇啦，我未讲嘅。
2: 啊，你当点拍嘅拍？
0: 你当安那训练？
3: 我冇训练，
0: 冇训练，天生自然嘅啦。哦，
2: 天生自然水嘅啦。
0: 系啊，甲小刚教看卖啊咧，吼。哇，好好好，不一定爱唱歌、饮酒嘛，好。
2: 但是，但是姐姐今天这一身装扮太优雅、
1: 太漂亮，而且跟我们很搭呢，颜色跟我们很搭。
0: 对啊，搭一身搭。
3: 主持人要不要加我一位？
0: 好、哦、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2: 真的吗？哥就会
0: 没有，他会叫你一，他会叫你一位啦，
1: 叫你一位拍谁？列车刚动掉，
0: 动掉了，
1: 稍微一点。
0: 好了，谢谢你哈，
2: 谢谢。
0: 麦昭叫你一位哦，
1: 来先一位一下，
0: 可以。来，哎，我们白队挺会走的。
4: 白队，我们邀请王心儿带来贺天爱歌曲《最后一夜》。

0: 哇，最后一页，这个是捧恰恰的主题曲啊。
1: 捧恰恰，
2: 为什么是捧恰恰？
0: 捧恰恰，捧恰恰。哎，你们每次没有教这个捧恰恰那个国际标准舞吗？
2: 华尔兹
0: 有吗？哦，哎，这是什么华尔兹还是？哎，
3: 这个是华尔兹，
0: 华尔兹啊，哦，不是探戈，最后的探戈，
2: 探戈没要跳，探戈，
0: 噔噔噔，
2: 台中恰恰，台中恰恰，
0: 恰恰，哎，恰恰不来啊，噔噔噔噔
1: 噔，你也能唱，你也不能跳对吧？
0: 啊，你最喜欢跳哪一种的？八加九，
1: 八加八加九嘛，
0: 看我可以，我跟你报告一下。3岁就学芭蕾，8岁开始学八家将，好厉害啊！
1: 真的假的？
0: 哎，真的。
3: 我最喜欢跳的是两人贴着跳。哎呦
0: 哎呦，两人三贴跳。
2: 哦，乐哥乐哥乐哥，
0: 我最不会就是跳舞，好不好？
1: 不是贴着总会了吧？贴着
2: 贴着，
0: 哎，灯要打暗。我怕人家看到，
1: 因为哦，贴着
3: 今天是金大班的最后一页。哎
0: 呦，金大班的最后一页了，
3: 对，叫做最后一页
0: 啊！感谢玲儿啊，带来这么精彩的啊，又会走又会唱啊，所以你们这应该改成啊，挺会走走唱团，
1: 走唱，
2: 挺会走唱，哎，对
0: 对啊，很厉害啊。欢迎，哦，下次再来，
1: 谢谢，
0: 好，谢谢，感谢玲儿，
2: 哇，谢谢，
0: 还带那个这个哈，上海的那个
1: 扇子了，
0: 复古风，
1: 好，原本要爱了，哎呀，啊，这个 Linky 真靓的，后摆都无天开，无爱了，
0: 来第五组红队，
2: 红队第五组，今仔第二个 Angel，
0: 是，
1: 哎，无讲了，
0: 无讲 Angel
1: 了，哎，
0: 在研究研究，
2: 对对对，都是天使，对，好听的歌曲，爱到袂当爱，
0: 当爱，来，我们就给泡泡啊。

0: 哎呦，太会唱
1: 啦！真的
2: 很神奇。
0: 李佳姐姐好像有看过你哦，有吗？今天第几次来参加红白交流站？
3: 第二次，
0: 第二次嘛。上一次也是，哎，上次唱什么歌你还记得吗？
3: 上次唱牙齿烤鬼，
0: 牙齿烤鬼。你看姐姐，我的因为的记，因为姐姐的印象哦很深刻，一唱的东西烤鬼烤的歌曲，因为今天你这首歌哦，那个是。很有哎，考起嘛就会，那个唱歌的。
2: 我头拄仔才要讲，姐姐是适合唱什么海海人生啊、好瓜子呀这种。陈英杰老师的歌也很适合，
0: 也很适合哈、
3: 我也很喜欢，
0: 也很喜欢哦。平常都在哪边唱歌？哎，
3: 就只有我们旭武老师教我们唱歌。
0: 哦，旭武老师教唱、哦、啊，会小接工啊，看 KTV 啦，还是讲？
3: 哎，很少。
0: 哦、很少哈、哦，啊，就本来就很会唱歌了，
2: 真正哎，
0: 哦，最高兴。李佳，你是这个哦文艺店店长，
1: 这是在做什么？文艺店
0: 纹身嘛，是不是？
1: 刺青，
0: 哦，刺青，很漂亮。我看姐姐那个手上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刺青，这自己刺的吗？
3: 这是我儿子帮我刺的，
1: 儿子帮你刺的？
0: 不是，
1: 这么小，
0: 不是我
3: 他的爸爸。
0: 哦，他的爸爸
3: 哦，
0: 帮你刺的这样，
3: 对
0: 哦，都很有对这个都很有兴趣，
3: 是，
2: 所以姐姐你本身会刺吗？
3: 我会雾眉
0: 哦，雾眉
1: 哦，不是刺青，是雾眉，
0: 雾眉也其实也算刺青，
3: 眉毛会而已哦，
0: 雾眉也是一种刺青嘛，
3: 对对对，
0: 哎呀，刺只是就是刺不同的部位，恰巧在爸爸的灯头呢，
1: 对，
0: 你有需要你应该不用吧？
1: 我有雾过啊，
0: 你有雾过，你还要雾吗？你有雾过吗？
2: 我有雾过，
0: 你有雾过哦，改天可以试试看，
2: 对，很方便，很
0: 哎呀，红白啊，现在女生哦都就。尽量都不化妆了，
2: 对，
0: 哦，能不化妆就不化妆。
2: 像老白阿妈，我那种擦嘴唇的，
1: 还有眼线啊，
2: 对，
0: 眼线哈，
1: 对，
0: 好啊，谢谢姐姐，感
2: 谢
0: 你，
2: 很好听，
0: 谢谢你，谢
2: 谢
0: 你，哇，谁料水果这么会唱歌哈，
2: 身材个好，
0: 来，再来排队第五组，
1: 排队我们欢迎何庆红，带来好听的歌曲《修炼爱情》，
0: 这不是这个。这是谁的歌？绝绝哦，
4: 林俊杰，
0: 好听的歌曲，来，
2: 我先给吹了。

0: 亲的林俊杰哦。
1: 对，
2: 是不是常常去 KTV 唱歌？
0: 一定是，
3: 蛮常去的，
0: 蛮常去的哦。你看起来没几岁呢。嗯，
3: 三十七岁。
0: 太稀哦，看起来都没啥会老啊，你哦。
2: 哎呦，你都唱国语歌吗？

0: 老 K 来担，
1: 老 K 来担，
2: 那唱国语歌吗？嗯，都唱国语歌，
0: 对，都唱国语歌，
1: 国语歌哦。啊，今天是跟朋友一起来参加，
0: 没有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那怎么认识队长找的吗？还是
0: 人家
3: 哦，他挺会走的啦，
1: 哦，你也是挺会走的。
2: 那你可以走一下吗？
1: 你也会走吗？
0: 不会。
1: 那你刚才怎么没有一起出来走？
3: 啊、
1: 我们很最期待就是你压轴出来走、欸，哎，
0: 没有没有，里面的人介绍的啦、
1: 啊。哦，里面介绍的哈、哦，很棒嘞。
2: 有听过他很会唱歌，这样找他一起来。
1: 哦哦哦，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像台语歌，你都唱什么比较多？哪讲台语的？有在唱台语歌不？
2: 必顺，
0: 必顺，对啊。
1: 哎，厉害呢！
2: 就是年轻挂的。
1: 哎，年轻人
2: 啊、哦。新台语
1: 嘛。哦，无他们茄鸡啊卵哦。
3: 茄子蛋。
1: 龙对啊，
3: 龙柱回头。
1: 龙柱回头，这款。
2: 一条挂下你挂娘娘嘛，对吧？嗯，对。
1: 那对呢吼，确实是蛮能唱的。
2: 对，真的很厉害。
1: 蛮能唱的，之后有机会吼，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舞台哈，再继续来唱歌。
0: 好啊，
1: 好，
2: 就一些你的爱唱歌的好朋
1: 友。对啊，应该也有同辈，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唱啊。
0: 嗯，蛮多的。
1: 对啊，蛮多的。
3: 就一群
1: 报名，你可以当队长啊。
2: 下次来唱必损，
1: 对不对？
2: 好不好？
1: 哎呀，唱只必损的，唱只无同款的歌，和咱家的观众朋友听。
3: 一群，然后都是年轻新台语这样。
1: 嗯，好。谢谢你，
2: 谢
1: 谢。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红白两队的队长
2: 来，
1: 谢谢，一起来，一起来哈。你是白队的嘛？哈，这边
2: 红队这边，白队那边。
1: 来，红队，我的左手边，白队右手边。
2: 红队这边，
3: 对，
1: 这边这边。
3: 加白队、啊、
1: 这边这边来这边请哇！大家这个挺会走的，大家行出来哈，都是这样婀娜多姿的哈。红队这边，白队这边，都出来了吗？好，谢谢，感谢。安尼由着咱的红队，咱的李长辈啊，来甲大家分享一下今仔日来参加的这个心得感想。
3: 对，
1: 第二届来啊嘛，对不？
4: 第二届来，
1: 啊，感觉呢？
4: 我感觉吼，阮的队员吼，愈唱愈厉害，
1: 愈唱愈厉害。
4: 今仔日吼，大家拢唱了足好。
1: 哦，足好诶，吼。
4: 是。
1: 啊，那后一回当时搁要报名？
4: 我是三个月了。
1: 哦，三个月，无啊，一当做这个队长啊。你当这队长啊，佮召集无共，恁迄里偌济人，你敢知？
4: 我拢总差不多四千啦。
1: 哦，而且
2: 安尼当来，
1: 安尼好诶，
2: 哦，算够买，
1: 八百盖呢，啊，三个月一摆，唱甲呕死人，嘛佫轮袂完。真的
2: 哈，哎，当一届两百诶，一届两百。
1: 哦，两百，你来大合唱啊？
2: 对对对，
1: 你来做迄八部合音啊，嘛是真好啊！哈，谢谢啦，感谢李长今日带遮尼济人来。
2: 你下立定嘛就搞唱
1: 了，搞唱，拍头顶
3: 嘛。
2: 立定一定一个暗会应该拢会唱，应该拢会去你唱几条吧。
4: 我
2: 大概平常节。
4: 我唱的歌足侪。
1: 哦。
4: 李明阳老师的歌。
1: 哎呦。明阳老师的歌。
4: 这拢是我咧唱。
1: 信手拈来的对啊哈。
4: 人生如
2: 注。得定你干嘛？
1: 得定怎样？华国咱的世杰老师。
2: 世杰老师。
1: 老师好，你功能歌好不？秀老师，秀老师，
5: 都只少年拢唱必顺嘛
1: 吼，嘿对，
5: 我是拢唱必顺的空嘴啊，
1: 必顺的空嘴，嘿年代都有差哈，
5: 有差感。哦，谢谢大力给我们一个机会哈，让我们学员能够来这边哈，跟唱歌分享给大家听。
1: 谢谢秀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老师当时要唱一个，
2: 对啊，
1: 跟他就喊你听着老师开金口呢，再搞唱啊，无唱啊就无彩的安尼。
5: 下回啦，
1: 下回
5: 哈，还有时间。
1: 好，谢谢秀老师，
2: 谢谢老师，
1: 老师谢谢。来，我们红队啊，白队的队长，
2: 对对，白队。
1: 今天什么感想？
6: 感想很多，
1: 感想很多，还有很多时间让你讲啊！
6: 好久好久，真的，在2010年之前哈，那个声带还不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学声乐，
1: 学声乐，
6: 学过声乐，但是后来声带越来越不好
1: 啊！怎么会？太常唱了，
2: 要教课，
6: 讲话太多
1: 啊，讲话真的
6: 嘞，
1: 恭喜这位开始写哈。辛苦你了哈，好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两队的票数，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哇，哦，溜丢杯啊，我绕狼哦，跟我那的旭虎老师紧张，我告诉你，
3: 好强哦，
1: 来红队几票？
2: 597票，
1: 白队
3: 224票，
1: 哎、欸，也不遑多让哦。这表示这拢吼，不是赶高唱吼，无高唱，拢是替咱大力电视台吼，替这几个宣传哦，这几个宣传。按我们一样哦，照往例吼，爱心和咱的这个吼啊，排队老师向你们拍个照。
3: 等于吼，
1: 当家里的学员挺会走的，敢讲吼，那么我这个实力，我们也有拿到这个奖，拍个照。
3: 对，
1: 好了哈，好了，好，谢谢，来来来，恭喜恭喜，来来立定，
2: 恭喜啊，有什么
1: 得奖心得？
4: 这个得奖哈，嗯，应该是属于我们的，
1: 哦，是是，
4: 对。所以说，承让了，谢谢。
1: 承让了，你咧算立定的时阵，买只你还可以吗？
4: 算立定的袂使只可
1: 以。哦，都袂当只，迄个是真正用杀的啊。这个是因为吼，咱唱歌吼，以歌会友。
2: 对。
1: 哦，伫个咱的这个舞台顶，其实当真正熟悉到足侪无同款来自，不管无同款的地区，无同款的行业当中的哦，这个像有爱跳舞的啦，吼，喜欢表演的啦，吼，爱唱歌搞唱歌，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大家齐聚一堂哦，发挥自己的长处，
2: 没错，
1: 发挥自己的长处、嗯、所以讲吼，那就大家爱唱歌哦，阿伯报名的拢真欢迎讲哦，会当来甲乐哥哇，甲咱的这个服务人员，因为即卖目前排已经排到
2: 明年三月份
1: 啊嘞，三月份已经这个旧历过年过啊，所以吼、哦，你若想要准备的，赶快准备一下五首歌。的听会来报名
3: 啊？没有唱歌嘛？会
1: 使啊？也可以啊，
3: 才艺表演
1: 也可以跳舞啊。你看像顶礼拜，我迄规定的迄个幼儿园，
3: 对，
1: 好可爱，我个要跟你怀念。
3: 不限年龄哦，
2: 对，
1: 是大家都可以来表演。真正足感谢今仔日所有伫咧电视机面头前看咱红白交流站的所有观众朋友，希望后一个礼拜六，咱同一个时间段，中昼12点至下晡4点，会当继续伫咧这个吼啊舞台顶，伫咧这个空中，各界甲大家来见面吼，大家可以挥挥手吼，来陪你共两句啊哈。
2: 谢谢，感谢吼啊，因为咱的红白交流站吼。除了你定位当带你面来，
1: 是
2: 我们的，譬如讲咱的观众朋友，你若是讲五个爱唱歌，只要厝边隔壁招一个，就会使来啊。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孤孤单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看电视。

欢迎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Go》。来第一首歌曲，邦桥的传欢，点播的这首《一条手巾》啊。感谢大家热情的捧声，来给咱吹落去哦。

谢谢梅林姐、素清姐、阿田妈妈、野狼的玉云妈妈、风鸣大哥、碧霜姐。

0: 好，谢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老婆青春购，哎，
0: 大家早安，
1: 好久不见，
0: 嗨嗨，这久无看
1: 哎，好久不见，哎，
0: 前几日讲哦，
1: 那我袂讲我怎有上班，是你，是咱漳州无同所在。
0: 哎呀，这我嘛唔知啊，头家为什么安尼安排？
1: 因为头家无去拜啊，阿姨就是伊无去拜啊，
0: 无日来。
1: 我即摆上班
0: 啦。哦，系啊，系啊，系
1: 啊。啊，所以就
0: 啊，一般来讲，通常我透早拢做闲的啊。哎，系啊，你那也无爱叫我做透早，搁做下晡啊。
1: 哦，你要拄去迄，应该拄还袂拄完哦。
0: 什么拄什么？
1: 拄假啦，拄去啊，迄假无？哦。拄规晡袂拄好势
0: 哦。哦，用拄的呀。
1: 哎，有啊，你唔是爱拄嘛，一直拄吗？啊，是拄到倒，我是唔知啦。
0: 伊讲唔免遐忝啦，免遐忝。
1: 哎，免堵噶安尼就对，免堵噶老火老。
0: 慢慢啊堵啦，慢慢啊堵啦。我是，伊可能认为讲吼，头家可能认为讲已经进行请假的迄部分，吼已经行了啊，已经行了。头家对我最好的呢，
1: 哎呀，
0: 无甲我扣钱的。
1: 那
0: 家伙。嘿呀，这也算工伤意外啊。
1: 无啦，就是爱哭的孩子有糖吃啊。
0: 哎，我没有哭呢。
1: 平常我们就是没有在哭，所以就不会有糖。
0: 啊，是哦，但是伊拢规盘互你安尼，
1: 那有
0: 你都无吗？
1: 你对住一把酒看到，那有我都袂
0: 食。无互你糖啊？无啊，安尼哦。
1: 我连分着饼干屑都没有。
0: 那安尼
1: 讲，爱哭的孩子有糖吃。
0: 我无要求啥物咧？哎呀，啊头家就是讲，安尼无安尼好啊，就是以后若有人请假，啊，就叫我去代班，叫我去代班，啊那欠公司的迄个。那个假期的部分哦，就是诶，代一工安尼度一工，

0: 安尼吼，对我负担嘛袂讲介重啦。你讲哦，安尼嘛袂歹吼。
1: 你知影你有某囝爱饲啦？
0: 嘿啊嘿啊。
1: 啊，所以可能感觉啊，你凊彩啊，你一个人啊，有咧，不过有咧喘气就是我咧啊。
0: 讲安尼。
1: 啊，无变啊，解说。你有某囝爱饲啊，对无？你搁一寡肉送，寡爱嗷嗷待哺的小孩，对无？搁嗷嗷待哺的小孩。
0: 是。
1: 啊，伊会感觉讲啊，你著一个人，反正你只要逐个开开，你搁咧喘气，安尼你就会活落去
0: 啊。嘿啊，豆豆安尼行啦吼。但是长毛足奇怪，我有小可去甲头家请示讲，我安尼我透早唔免上班啊，对，透早唔免上
1: 班。啊，伊就派一个来啊，你哪会免上班？
0: 对啊，
1: 安尼唔是三个人坐一只快乐三人行，嗯，对吧？
0: 其实两个人嘛可以啊，不一定
1: 爱加一的对
0: 啊。系啊，可是哦，就是请假就是安尼啦，请假一定是公司有公司的这个规定嘛，哦，请假靠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昨天哦，就是我觉得上两班其实也是辛苦啦，比较辛苦。
1: 我觉得接着上比较 OK 啦，就是你
0: 这边上我是比较多嘞。
1: 我喜欢接着上，就是一口气四个小时唱完走，
0: 哎，
1: 这样。
0: 我喜欢这样。干没看嘞
1: ？OK 啊，因为你中间也是不会一直唱下去，你还是会有休息的时间。
0: 可能
1: 你更恭维时阵，还是在处理的是在休喘。
0: 对啦，那我那坐伫副播，我可能连续上六点钟，我嘛有法度。但是吼，有当时你要爱一直动头壳啦，爱一直，我足奇怪的，可能我两点钟做完，我就参就一尾虫同款，我就虚累累啊，嘿，足忝的，因为你脑筋一直咧叮当，一直叮当，无就休困。啊，尤其是有足侪时段嘛拢会安尼，一定爱食物件。伊的这个思绪才有法度一直活络。
1: 看你卡在什么时间点啊？我觉得啦。
0: 通常六点钟。
1: 不是，我说四个小时，你看卡在什么时间点啊？如果说你可能中间会遇到吃饭的时间，那你可能会觉得可能会饿或怎样。啊，那无的话，假如讲你安尼一直接下去，我觉得四个小时买单 OK。
0: 啊，够人哦，人他如果休忝的时阵哦，思绪就会没有办法这么样的活络。就是你有当下脑筋会安尼顿一下顿一下，
1: 你觉得还没醒，脑子还没醒了，
0: 可能用脑过度了，想睡觉了，休息一下。
1: 我通常是脑子没有醒的时间，是我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就是困不饱，连续好几天的时候。
0: 你比较没重
1: 吃啦，吃我还好呢，对，我喜欢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完，然后好好的吃东西，我不喜欢就是吃东西吃一半，还要再冲餐完后再回来再吃呢。
0: 但是我有当下要可能吼要做工课，我随身吼会榨一寡这个糖啊，
1: 要啦血糖啊，
0: 或者是那种快速让你的热量能够升上来。那无有当下，脑筋安尼顿呆啊，头段讲迄一句话，一定慢慢收到啊已经过啊，就是无法度安尼吼及时的这个反应。哎呀，这是每一个人的状态啦。
1: 当然
0: 了。还有。习惯哦，阿哥习惯，尤其是吼，即阵时段嘛，拢会去运动，嘛拢会去爬山，哦，也是透早一起床阿未食物件的时阵，就会走去公园运动哦。其实吼，安尼是比较较危险。啊，你若身躯吼榨一寡这个糖啊饼啊，有当时啊，咱头壳戆啊，也是讲这个小可有安尼形形戆戆的安尼的状态哦，你食一粒糖啊。
1: 哎，安尼
0: 较袂讲吼，你的血糖降较收低啊，就错失了这个状况的这个机会。
1: 你讲到这，我
0: 当下最严重的呢。
1: 成长有一个案件，一个骑士骑到倒摆啊，伊形容就是无爽快，伊停在路边吐。啊，结果了后，警察憋觉得，你是不是酒驾？不然为什么你会这样？然后他说他没有，但是问题是他就是也有点点神志不清的感觉了。然后被处理了嘞，伊就是该再警察叫要叫伊
0: 做
1: 要叫本嘛，
0: 哦要本哦，
1: 哎本嘛，你先本嘛，伊就无法度，因为他身体就是有问题嘛，就是有状况，然后他就觉得压力这个也不行，这个要不然我们先带回警察局。然后结果又拖了很久很久很久之后，来到了算拖了三四个钟头吧，结果他上一去病院，结果你知道他就真的开大刀啊。他就是有点中风，
0: 啊，错过了那个
1: 对
0: 那个时间，然后黄金的那个时间，
1: 对，他就整个就是中风就可以抓得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有两派说法，就觉得说你为什么不先把人送去医院，然后再来，你即便你觉得他有酒驾，你也可以抽血，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你上一个病一下回抽出来，你被检查什么，其实通通都可以。

0: 以。
1: 但是为什么要
0: 错失了这个黄金急救时间
1: 呢？开一个就大爱大都有开闹啊。
0: 好，
1: 哎呦喂，我就觉得哎，这有时候也不好说，因为也没有办法及时判断他是什么状态。
0: 嗯嗯嗯。有当下哦，嘛不是讲哦，你摇八度，也是讲哦，饮酒，有当下吃你的慢性白药啊，也那个副作用，可能会让你有一些比如讲爱困，哦，也是要吃一挂感冒的药啊，会让你有点想要睡觉。啊嘞吼，你吃完药啊吼，有当下。医生有叮咛了，但是有当下药师就无讲嘛，哦，你就唔知影，食落去了后，啊出去外口，头晕脑顿顿安尼，足危险的呢，啊你若佫骑奥多麦开车，哦，嘿，有当下发生这个紧急的状况吼，你就无法度去拼命着啊，哦，所以有时候衡量自己的这个身体。
1: 那只要发现有任何的不舒服状况呢，我觉得我们最快的方式就是，那请叫救护车，好不好？因为一定有专业人员来到达现场，那由专业人员来判断伊是咪大概是咪什么款的状况，先送去病院才阁讲。对啊，那即便你像之前也是啊，即便有那个醉汉闹事干嘛，他们也是直接送到医院去啊，因为伊嘛是惊伊讲，你那万不以汹涌发生什么状况的时阵，安尼没有人可以，没有人敢担这种责任。
0: 对对对，你看即摆。有很多比如说三月份好了，是爷妈做的这个好日子，有很多信徒啦，还有这个香灯脚哦，香灯脚哦，啊，拢会对着妈做的这个脚步哦，落去祈求嘛。啊，你去看哦，很多这个救护急救站，它其实是有精心设计跟安排。嘿，啊，有当像看这个白沙墩妈祖，也是大家嘛，在这个绕境的时阵，那个医护人员都是非常的辛苦啊，哦，拢伫个这个日头下面，安尼一直咧甲一挂这个需要
1: 倒沙缸的人，状况的需要甲伊先做一挂简单的处理啦。
0: 嘿，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啊，咱电视机头前就是时段嘛，会拢。对妈祖的脚步在绕境吼，在行，其实吼安尼注重家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状态啊，是足好的啊。这个大家妈出巡哦，这个非常努力啦。哦，
1: 你是讲格斗赛吗？
0: 啊？
1: 格斗赛吗？
0: 格斗啊，格斗吼。
1: 那大家都没安尼奇怪，到底我觉得
0: 因为伊的迄个习俗啊吼，
1: 一定爱安尼吗？
0: 因为文化，因为文化拢是
1: 一定爱安尼，一定爱安尼，无安尼安怎吗？
0: 一定会经过一个，这个比如讲吼，有的是一群一群的迄个宫庙嘛。哦。啊，因的文化就是要来迄个手教啦。
1: 啊，你有问过妈祖娘娘的感受吗？
0: 手教的国语要啷讲？
1: 抢叫啊！哦，
0: 啊那杂叫的国语要
1: 哪？国语难啊。哪叫啊？
0: 蓝教吼，
1: 很厉害，
0: 啊，都会有这样的习俗哦。可是有时候啊，咱手无面子就无，结果就去甲刮落。哦，
1: 无素习，我感觉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化。哦，你感觉恁安尼做，安尼
0: 妈祖牛牛敢会欢喜？
1: 妈祖牛牛有欢喜吗？伊凡说坐伫顶关巡后，要求恁这囡仔人实在是太丢我的脸了。搞不好他心里是这么想啊，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殊胜、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活动。啊，你那会混咖袂输那咧格斗赛咁快？
0: 你看咱当年拢
1: 有有几年，有一两年好像是 peace 的，有一两年是平安无代志的，但今年又来了。我只能当时。足乖的，大家拢乖乖的。
0: 系啦，迄嘛爱看天气呢。有阵时日头车也吼，迄个脾气是足暴躁。
1: 我感觉你看，你逐摆一个活动办落去，啊，你爱耗费了很多的精力，你知？伊嘛是家己搁加开时间，反正可能就是爱搁加班，然后出来维持恁的一寡安全性的问题，比如讲行车啊、行车上面也好，人员之间也好。然后结果你家木我安尼老火老弟，你要木甲鼻梁个歪起，等鼻梁个等起，领导这些冲啥？我觉得真的很没有水准啊！不怪人打来对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对宫庙文化没有那么喜欢，他们就觉得啊，你们就是出去就是八九被羞趴你啊！啊，这到底有什么好那个的？
0: 对啊，就是被玩鸡。
1: 对啊，他们就是有什么好参与的？就会变成是这样，因为其实身边有很多就是比较年轻的朋友，所以你们会去参加什么活动？
0: 顶头啦，
1: 啊是拢去啊，就看人小怕了，就好啊，你就觉得，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你打败电视，不是拢安尼报？ 对啊，你就会觉得哎、欸，这给人家印象真的是不好的，
0: 较无好。
1: 我刚才是一个无好的文化，真的就不要了。你们可以乖乖的，就是去走，好好的去走啊，走累了就休息，或者是你一定要选择讲，我要行一段就好，还是要专程行到山，拢可以。该休困的休困，累嘛都是离开，就是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在那边制造那么多纷争跟几挂无谓的事端。对啊，警察伯伯伊嘛讲我做衰呢，我无代无志，甲恁维持恁的秩序，我搁兼无你拍。是不是？
0: 哎呀、
1: 啊，不好啦，不好啦，真的不好啦。
0: 哎呀、啊，大家拢嘛拢足辛苦的。
1: 哎、啊，恁两个对强没有一寡迄个别物的印象就歹、嗯，因为其实讲真，生命是无辜的啦，有问题拢是人啦。哦，对啊，所有知识的都是人啊，不然神明会在上面打架给你看吗？嗯，哎、啊、以他们的地位，因我可能做这种代志嘛，对不？啊，所以我觉得人员的部分稍微。
0: 可能人的
1: 还是需要控制一下，
0: 人的那个脾气
1: 跟修养哦，这个很重要。你的修养跟你的人品，好不好？稍微控制一下。你觉得没有办法控制，那你不要出门，好不好？脾气。
0: 哎呀，就这样看那些新闻，
1: 大家拢讲，
0: 系啊，其实吼，庙宇的文化
1: 是好的，
0: 本来就是足好的，只是讲吼，可能。大家为了讲哦，家己的这个面子、
1: 私欲啊，就是你家私人的一寡欲望啊，各方面啊，去做这样伤害别人的代志。
0: 嘿嘿嘿，这个较不应该哈。
1: 不好，不要学习哦，电视机的小朋友，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那看这不好的代志，不要学习。
0: 对啊，
1: 糟糕。
0: 但是哦，看到有当下新闻在播，哇，灵山灵海，就
1: 是
0: 这个信徒啊，
1: 有点感动啦。
0: 那个是真的，你看电视吼、你会莫名觉得说心里有一点点感动。哦，足感动的。我有当下看电视，看因在行路嘛，吼啊，有即马有拢足方便的直播啊，
1: 即时直播之类的。
0: 对对对，有时候看到妈祖的这个神教吼，他在停落来，伊要创啊，哦，伊要处理一寡这类代志。哦，看到你，跟他讲哦，心里面有一点点感动啊。嗯。哦，那种你无法度去形容的吼。哎，有的人是也安尼啊。
1: 啊，那这份爱安尼一直延续落去，不是足好的嘛？
0: 嗯嗯嗯。对啊。哎呀、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神迹，可是吼、哦，像我最近也有看到一个影片，我看到吼、哦，就像对着这个宗教信仰吼、哦，那有可能会有人会做安尼代志。啊。伊吼、哦，家己制作一个影片，讲吼、以前，有一代有一个这个土。有一个这个派人啦，派人，伊为了讲要做一寡这个派代志，他是人口贩卖集团，
1: 他有要求，
0: 然后他就异想天开，用这个救护车，用救护车啊，把人吼绑伫这个车顶，
1: 哎呦，
0: 无水准，结果吼，因为警察知影这件代志，讲伊要再去甲这个家己的部队干，把人运出去，结果就甲。一寡这个路线吼，给封锁掉啊！就是每一个车辆拢一定爱这个拦查。然后那个歹徒就想说啊，异想天开，他就用救护车啊。结果吼，伊就知影讲，高速公路无法度行，因为去用砸掉。啊，那行到这个省道嘛，无法度行。但是吼，就听到妈祖的这个这个进香的这个
1: 团队
0: 的声音，伊就异想天开。开着这个警示灯，
1: 鱼目混珠吗？
0: 结果想要行妈祖的那条路，结果行过了后，妈祖的这个拦
1: 截
0: 神教就改冻掉的。伊竟然知影讲，伊这个救护车内底有一挂这个代志发生，结果来砸掉的，不爱回过。然后就发生了很离奇的这种事情。可是，应当讲这是历史嘛，这是以前较早有发生的代志，但是。可能要去找网络的这一挂这资料拢无
1: 呢，
0: 拢无呢，就有人在讲啊，讲吼，这段影片应该是假的。
1: 啊，有的可能是捏造的一些故事。
0: 对对对，然后去编造了一些故事，然后让一些这个信徒哦信以为真，然后觉得说妈祖的力量这么样的伟大。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去捏造这些？为什么要去做假的代志？
1: 就像有一寡，比如讲咱东方嘛，也有很多什么中国民间故事，但是这一些故事到底有没有真实的发生过？
0: 没有人知道。
1: 没有人知道啊。当然有当下就是一寡常人咧讲的吧，就是叫什么？ 它是一个故事，然后一个是包装，物件需要包装、哦，就是有一些人想要包装某一件事物的时候，他必须要用一些故事来营造，哎、哦，的成长。

0: 巴基就想说啊，人那个神是人造出来的啦。嗯，然后大家说，哎，什么叫神是人造出来的？
1: 嗯，哦，当然对，但是啊，因为神明，
0: 哎，这算是讲神话的故事的对啊。就讲啊，因为曾经因为发生什么代志，然后所以安怎，哦，所以地书的这间庙宇啊啊，真显真安怎，就是会有一些他的故事。嗯，当然有一些事情是真的啦。哦，对，所以恁哎有法，咱哎有法度讲，哎去分辨是真来假。尊公伊唔是真的来讲话，他搞不好也是一种传奇，一种神话啦，也是尊重就好了，不用想太多啦。
1: 哎呀，之前看到这个影片。我就这人信以为真嘛，哦，然后觉得啊，这个妈祖的力量这么样的伟大，然后去让很多的这个信众哦，再更加的去相信他，
0: 对了，
1: 哎，可是我觉得不必要去，
0: 但是我
1: 编造这些谎言，
0: 但是我相信妈祖娘娘真的有她的能力存在，她一定有，对，哦，
1: 只是讲哦，
0: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同款，哦，可能伊知影你需要到啥工，他跟你感应特别深，那他可能就是会让你去感受到他，那当然有一些也只是就是啊，我就是路过啦，是讲啊，我就是感觉啊，咱保持着一种尊重的心态就好啊，我不一定爱信噶偌虔诚。嗯，哦，这个也是有啦，就宰人的啦。哎呀，
1: 跟风一下
0: 吼。对，宰人的。
1: 好，这是每一个这个宗教的信用啦吼。我感觉讲每一个宗教都一定都有它的这个神奇的力量，
0: 它有正面的力量。
1: 哎，一定拢有，只是讲吼，每一个人看法跟想法，每一个角度不同。哦，咱就彼此去尊重，哦，就是互相去尊重，哎，咱嘛袂当讲哦去批评啊，也是讲哦去安怎，
0: 无必要啦，
1: 无必要，哎，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主观意识嘛，吼，好，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连续四首歌曲，
0: 来第一首歌曲，欢乐的嘉德大哥，米奈请你等。
1: 你哪会这样？
0: 你哪？
1: 哦，米哦。
0: 因为你又搁困袂去啊，我就感觉我安尼，敢那有不哩啊长呢，因为长到感觉。因为你只要是伫咧困袂去的当下，你就会感觉哦，好夭寿啊！
1: 哎，时间你过了就慢
0: 。慢，你敢都动无啥会掉啊！你若困无饱，迄种要一清醒哈，天光啊，哎有无？迄感觉都无。
1: 所以伟人讲哦，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0: 没错。
1: 悲伤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慢，哦，这一定拢会安尼哦。有当时困袂去，一定会
0: 感觉哎呦，
1: 当时真系天光啊！
0: 哎呀，恁闺蜜有无？
1: 好，来台南的丽君姐哦，丽君姐，哎。困袂去暗暝，好。
0: 阿莲的瑞霞，这今夜雨蒙蒙。
1: 好，神冈的雅文姐跟往事干杯，哦，来连转，继续挂贴。
0: 阿哥。

来，继续台南的丽君姐。啊，莫怪遐熟悉。哦，今日透早搁要听一届。

小港金美妈妈，芳姿妈妈带你的秀霞干妈，哎，干妈有缘来看这部。小港的丽儿姐。

妈妈、徐阿姨、燕彩阿姨、碧凤阿姨、大米姐、王妈妈、曹松大哥、品珍姐，哎，满单的郑妈妈，郑妈妈，好久不见

谢谢英猴的曹阿姨、淡水淑芬姐、阿顿玉清妈妈、仁德的慧玲姐、碧凤阿姨、丽儿姐、守春姐、美玲妈妈、正阳大哥、方志妈妈、秀英姐、来咱们雪英妈妈、许阿姨、乔珍姐。

0: 灵魂啊，要来困啊，灵魂要来困啊。嗯，为人灵魂烧酒了就，哎，就会去困。啊，为人灵魂烧酒了，哎，灵魂烧酒了会开始这个乱啦，开始乱啦。哦，安尼就较无好，酒品较无好。来，刷落来，嗯，阮无困，嘛无咧乱，哦，因为阮无啉。哎。抓了来，带大家来去佚佗，吼，看地址。
1: 游台湾。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台南市，台南市的这个区域叫做安定区。安定区伊的古名哦，叫做直家弄，直家弄。哎，为什么叫直家弄？
1: 直家弄安尼哦。哎，
0: 直直家弄，直直家弄。
1: 安尼咁好，安尼咁袂听。
0: 直家弄，直家
1: 直家弄，直家弄安尼哦，直家弄，直家弄，直直弄啊，
0: 直直弄，嘿，直直弄，直直弄。
1: 所以条歌就是安尼写出来。
0: 有可能啦，
1: 我问看卖，地龙有啊，
0: 问看卖，问看卖，为什么爱安尼唱？
1: 我知，就一首歌，伊个安尼唱安尼啊。
0: 哦，伊也毋是台南安定区的人咧。
1: 哎呦，伊那会写地龙啊？
0: 来，以早吼，以早是因为吼平埔族的这个西拉雅族啦，西拉雅族吼来个台湾开垦的时阵，都好就把这个地号名就改号做吼直家弄，哦直家弄，啊因为西拉雅族的这个族语意思就是说吼，甘草港就是荒郊蔓延。
1: 像那河名拢足奇怪，
0: 嘿，嘛唔知影。
1: 再用山东腔念起来是无好听。
0: 啊，山东腔你也要念？
1: 甘草港啊！
0: 你是山东人啊？
1: 不是啊，你河名不是直甲龙，直甲龙啊，甘草。赶草岗啊、
0: 哦！那你赶的馒头很好吃哦。
1: 奇怪的啊，这是何在
0: 山东人，山东人赶馒头，赶馒头，馒、头很好吃
1: 啊。
0: 对，做馒头都要一直赶，一直赶。
1: 哎呀、
0: 所以就改后面叫做赶草岗啊。
1: 觉得听起来嘛是足奇怪。
0: 赶草岗啊！
1: 赶草岗啊！
0: 好，来，第一这个清朝的。尾啊吼，就改名叫做安定里啦。哎，哦，迄当初阿无街啊，阿无一挂这个区域的问题，要改名叫做一个这个安定的里。哎，啊，伫日本时代吼，地属于台南州新北郡新化郡哦，新化郡安定镇哦，才有成立到一镇一镇
1: 啦。
0: 伫民国35年的时阵吼，就甲这个安定镇改名叫做安定乡，一直到这个民国99年哦，12月25日哦，县市合并之后，就改做安定区啦。哦，就一直改哦，叫做直直改。地理人文的方面台南安定区吼，伫个差不多台南的这个西南边，啊，伊的北边有码头，啊，佮有西港，东边有新化、新市。啊，西边呢有西港加这个溪南地区啦，哦，啊南边就接着安南区，算是南台南啦吼，比较看南边啦。台南吼，一直以来吼，拢有一个这个文化叫做小王族，
1: 哦，小王族。
0: 东港嘛有，但是日期吼，拢无一定，哦，台南吼，台南甲东港的这个小王船吼，伊的日子啦，伊的时间是无同款的哦。安定区咧，差不多伫咧这个月哦，三月底，但是吼，伊是三年才举办一届哦，三年一科啦哦，三年一科，所以他这个通常都是三年一科。比如讲吼，你若拄好今年就是。丙午年嘛，丙午年就刚好没有。它是三年一科，是说逢丑年，而且辰年、未年，还有戌年，哦，三年一轮呐，好歹较轮。所以伫每年的2027年吼，才有这个小王船的这个活动。安定区小王船伫咧三月份，东港呢，哦，东港伫咧八九月份，三年一科，哦，三年一科。啊，但是吼，伫这个小王船伫收储这个砖头啦吼来讲，定期拢有两间庙在小王船哦，一定拢是这两间啦。第一间就是长兴宫哦，第二间就是天府真护宫哦，拢是属于这个王爷 翁牙，内底有足侪这个沉水翁牙嘛，翁牙来除瘟疫，所以把王船烧掉，把请这个翁牙哦，给咱带一挂这个瘟情啊，较无好的啦，拢给伊烧掉，给伊上灶的意思啦，所以讲烧翁船这个意义，这个活动哦，大概是安尼，那讲到屏东东港，屏东东港啊，佫有一另外一个叫做小琉球哦。小琉球他们也有这个王船祭哦，王船祭他们通常都是在每年农历的八月至九月哦，八月至九月来给这个王船给上灶哦，意思就是请王爷啦，给咱渡瘟疫哦，瘟疫。重要的景点呢，跟大家来分享哦，台南安定区哦，台南安定区的这个重要的景点有这个百灵刺桐夫妻树哦，这个夫妻树。夫妻树吼，多好！中那条马路就是分界线。什么叫做分界线？安南区甲安定区，吼，这两个这个砖头的这个交界。哦，一丛树啊是安南区，一丛树啊是安定区。
1: 尴尬。
0: 就趣味的啦。啊，南边吼较大较大丛的这个刺桐树吼，多好是十步的啦。啊，北边咧就甲伊合作是这个查某的啦，所以这两丛树啊，其实吼树伊的年岁拢超过百年啊，超过百年，所以伊还佫有办结婚典礼，还佫有办结婚典礼。为什么叫夫妻树？就是因为吼，较早地方的传说，有足侪这个士大人吼，拢互这丛树啊托梦过，希望讲吼，伊这两丛树啊，会当底下修好，修好伊个砖头，啊，两丛树啊就解结连理。听讲啦吼，伫这个树啊顶冠有七个这个
1: 鸟
0: 啊修，有如这个七系鹊桥一样，所以就把它举办这个结婚典礼。这两丛树啊，伫民国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号的时阵吼，由着咱的当地这个首长哦，苏焕智还有这个许天才完成他们联姻哦，所以名副其实的就是把他们成为夫妻树了哦，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担架的这个古厝哦，担架古厝，看这担架吼，伫台湾吼这个。声望是远超过真的很多的这个家族啦，啊，单改古厝咧，这是起伫这边西元1959年建造完成，啊，正面这个红砖墙把它砌成的吼，也有题四个大字“颍川衍派”，颍川就是代表讲吼是单改艺术啦，配上这个挂这里回回抄抄吼。拢会当看到非常的这个华丽的这个古厝哦，啊，伫这个古厝内底吼，伊还佫有保留一挂这个门窗啊，啊，佫有这个用插头做的这个木门啦，还有铜制的这个门环哦，很特别，很特别。所以会当看到出吼，看出来讲吼，邓东尼因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声望吼是非常的高哦，非常的高。啊，内底咧，啊，佫有一挂这个，非常古早一挂这个一挂这个壁画，啊，佫有这个伫正门的这个卡只，后壁吼，啊，佫有摕这个四个大字叫做福星拱照，就很特别的这个意义。这是古厝啦吼，目前还袂受到这个一挂这个，政府来改伊变作是这个古迹，这有点可惜，不然它这个已经离我们大概很久了。
1: 蛮不满意啊，因为你只要被纳入古迹，有很多事情是麻烦的呢。你连要征收、要冲啥，你拢要经过政府的同意啊。
0: 是
1: 吼。我说人因的子孙啊，感觉不，我安尼就好啊。我要做啥物叮当的时阵，我看免阁申请这么侪程序叮嘱，对啦。
0: 来，讲到台湾哦，台湾有就是庙宇哦，除了妈祖宫以外，还佫有。

0: 兴足兴足兴的这个孔庙，非常多的孔庙，但是跟大家来讲，这间孔庙就干那安尼尔。你看到安尼？
1: 叫你秀珍。
0: 嘿，它是盖在学校里面。盖在学校的大门口啦。
1: 对，
0: 大
1: 门口。
0: 门口入去了后，就咱看到这间庙。这间孔庙吼，算是台湾七大奇庙之一啊。哦，为什么？因为足细间诶。
1: 哎呀，很秀珍型的。
0: 嘿，伊扎进前吼，伫日本时代伊是神社哦，因为那时候被日本统治的时候，都规定一定要让小学受到这个日本的文化教育嘛，哦，然后就在学校里面盖这间神社，较早是神社。阿金妈吼，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了，哦，之后了，然后被台湾政府哦接纳过去的时候，就把它改为叫做孔庙了，哦，那时候日本时代就是要推动一街庄一神社，所以每一间学校拢一定有一挂这个庙宇啊，哦，来去起建，为了讲吼要孝纳这个天皇，哦。伫咧前后了后，就改拜这个孔祖啦，哦，孔庙。民国56年的时阵，哦，到即马嘛是游玩台湾上界世间的这个孔庙，哦，很迷你哦，
1: 对啊。
0: 另外一个所在，哦，这就比较比较大间啊，吼，这是所处的长兴宫，哦，长兴宫。头先有讲到这个小王尊，这间庙吼是内底无这个神像啦。来这无神像，伊敢那有王尊甲王灵，哦，这是这间庙差不多有300多年的历史啊，哦，嘛是台湾少数的这个纯温王庙，温王庙之一啦，就是要来烧王尊的这个庙啦，哦，啊，内底还佫有放三只的这个椅啊，叫做太师椅，哦，啊，椅上也有放了这个金光闪闪的王令牌，哦。啊，这个王灵就是代表千岁王爷吼，伊个武将的这个神威啦，哦，嘛是曾经有人讲建议讲吼，要来拍一尊的这个
1: 金
0: 身吼，看会当放伫这庙内无？结果连续破杯，王爷拢无答应，哦，所以从此以后就无人提议讲吼，要来拍金身啦，哦，所以用着王灵来代表王爷，这嘛是足侪庙宇吼，拢会当看到金身吼，可是这间庙就是无金身，嘛无法度讲吼，参照其他的庙宇同款，会有婚姻的现象啦，哦，所以王爷王灵就变作是千岁爷的这个上界代表的一挂这个权威的信物，这间庙很特别。安定区有啥物好食的呢？哦，台南一定会想到牛肉汤嘛。
1: 当然。
0: 牛肉汤就有名的，啊，佮有高赞塔粿，九层粿啊，哦，九层粿，哦，唔是迄个五斗粿，迄个五斗粿，迄是会当食的，迄个做
1: 高赞塔的迄个做的粿啦。
0: 哦，啊，佮有麻花卷，哦，麻花卷。土托鱼，啊个咸酥鸡，啊个烟肠白啊，吼，酥白烟肠，这是一挂台南小食。
1: Google 一下就都找得到了。
0: 好，跟大家分享，继续咱来听歌，大声的于大姐，于大姐要来听《一夜情》。
1: 好了，新山大哥，西谷万贵。
0: 好，来两首歌曲吼，到阵来听歌哦。

慧玉妈妈、静君姐、齐兰大哥、素贞姐、林妈妈、春霞姐、方姿妈妈、中立的志亮大哥、丽梅姐、371的好朋友、523的好朋友。

0: 谢谢。来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新朋友，也是足久无来甲咱点歌的好朋友吼，欢迎您今仔日上线。今日点后礼拜啊，拜你会甲你做安排。来，卡到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控三，
0: 还有另外一支电话控诉0337
1: 九五五九，
0: 嘿，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吼。啊，今仔日较少咧点歌的好朋友吼，小可让一下，吼，小可让一下，啊，佫有足侪人拢唔捌点过歌呢吼，卡电话起来就会当点歌，免钱啦吼。来，赶紧卡电话，这是河尾的彦明大哥吗？
2: 我两位好，
0: 哎，大哥你好。
2: 哎、欸，你要唱用情袂？
0: 用情了，王力宏的用情了。
2: 嗯。
0: 哦，用情愈深，心愈惊有。
1: 惊、
0: 哦、
1: 是、
0: 哦。啊，你这个姓足罕得有人好的吼。
2: 不、哦，你山西多啦，山西河边多。
1: 哦。
2: 你阿姊阿咪山西人吗？
1: 哎，对，对啊。
2: 山西多。
0: 哦，你姓群呢？白群的群哦。
2: 山西阿多。
1: 哦，山西足济哦。
0: 是哦。哦，安尼，阮哈在过去遐啦，诶、欸，甲阮小可到拍招呼啦吼，甲、喔、伊问好者，山西好朋友你好，哦、喔，
2: 无我河边个山西隔壁，
0: 哦，隔壁啊，河尾啊，
1: 对对对，
0: 河尾啊，哦、喔，
1: 嗯，
0: 好，谢谢彦明大哥哈，后礼拜拜你哦、喔，拜你，
2: 好，谢谢哈、喔，
0: 好，拜拜，拜拜，这是新朋友582的新朋友，你好。
3: 喂，我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啊，可以啊。请问你住倒位？安怎甲你称呼？
3: 我住彰化。
0: 彰化，啊，贵姓？
3: 嗯，姓许。
0: 许哦，言无许吗？
3: 对。
0: 哦，言无许哈，许大姐你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要点雨蝶。
0: 雨蝶哦。
3: 嗯。
0: 雨蝶啦，吼。哦，好好好，后礼拜拜你甲你唱哦。
3: 哦、好,
0: 好, 好, 好，哦，你啊讲你讲无好势啊，关一叠，那什么一叠？
1: 什么东西一叠是什么？
0: 不是一叠啦，雨蝶啦，
1: 好，
0: 雨蝶啦，
1: 嗯、
0: 哦、
1: ，OK，
0: 这是如玉姐哈、哦，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点一首莲后，
0: 莲哦，莲后是哦，
4: 窗帘的帘，
0: 窗帘的帘，莲后，
4: 后面的后，
1: 哦、窗帘后面的顶了啦，
0: 哦，莲后啦哈、哦，
1: 在窗帘后面干啥？
0: 做拍拍代志啊！
1: 好，完了
0: 哟。好，好礼拜给你唱哦。
4: 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拜拜。
4: 谢谢。
0: 罗州的静心大哥。
5: 哎，
1: 大哥您好。
5: 喂。要点歌。
0: 哦，要点歌哦，要听什么歌？静心大
1: 哥。你要听电话，你要听电话。
5: 不如卖血塞。
0: 不如卖血塞哦。哦，好好好，好礼拜给你安排哈。
5: 如卖雪山，
0: 好，谢谢哦，拜拜，拜拜，这是441的新朋友。

0: 好、
1: 哦，我要点歌。
0: 啊，这要点歌，你住伫倒位几岁？
1: 轮背。
0: 轮背哦。啊，你姓啥？
1: 哦，我姓李。
0: 姓李哦，李大姐哦。
1: 嗯。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真心只爱你。
2: 真心只爱你，好啊。
0: 合唱的啦，合唱的哦。好，后礼拜拜你，给你安排哈。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这是在你新店的青枝，青枝姐。
3: 嘿，你好。
0: 你好。
3: 我要点歌。
0: 好啊，要听什么歌？
3: 三年的古筝。
0: 三年的古筝哦。
3: 嘿。
0: 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哦。
3: 好，差不多十点半左右，好不好？
0: 十点半哦。你有看时看日的哦。
3: 没啦。
0: 哦。那个时辰可能较好吧？
2: 靠时间带人胖。
3: 没有啦，有时候那个太早啊，还在东摸西摸。
2: 哦，来不及就对了。
0: 啊，你十点半嘟嘟好哈。
3: 嗯，好，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这是屏东的美兰姐。美兰姐，
4: 阿姨点歌啊！
0: 哦，要甲阮点歌哟，我要进，我要进，阿官。
2: 你好，你好。
4: 好好，啊，我要甲点一条舞的啦，唱袂煞啦。
0: 唱袂煞哟。
4: 嘿啦嘿。哦，
0: 安尼唱到哪后，拢会烧声咧，唱袂煞。啊，你
4: 安尼。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0: 后礼拜甲你安排哈。
4: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拜拜。拜拜。这是碧凤阿姨。
5: 要见
2: 你好。
0: 阿姨你好。
5: 我要点灵月。
0: 灵月哟。李明阳老师的灵月。
5: 哦，灵月。
0: 哦，灵月。好，后礼拜，后礼拜拜你，给你安排。
5: 哦，你给他转来刷卡好不好？
0: 转来刷卡。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哦。来，87线，麻烦服务一下哈。哎，我接起啊哈。还有人还没点的吗？富江妈妈，富江妈妈，你天抽奖抽到你，你没来呢？
4: 我跟你说，你点的海气，我卡的那个卡不对，卡你是9559，我卡5995。
0: 啊，安尼错是错。
4: 阿哥美女好啊，
2: 谢谢。
0: 啊，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4: 我听苏博兴呀，
0: 苏博兴呀，好，后礼拜拜你哦，
2: 好，拜拜，
4: 妈妈你好，
0: 好，拜，哦，拜拜，系啦，哎，拨掉啦，拨唔掉，差一厘就差不通。

0: 谢谢秀中阿姐、荣兴大哥、景泰大哥、美云阿姐、齐娘娘、燕明大哥、青玉姐、阿蔡妈妈。
1: 来，三民区的慧儿姐，给你安排你学长的歌曲。阮小弟，你学长，怀念的花日子。

淑婷姐、美姿姐、秀琴妈妈、宝花姐、金城大哥、秋桂姐、天才大哥、春长大哥、五谷丽华妈妈、雅文姐、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

0: 岛，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1: 就在人讲，阿你那家少年怎么退休啊？
2: 人讲真的无法度，身体怕歹去。
1: 急性胰脏炎就啉酒醉，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3: 挂
1: 医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了。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差不多6.7-6.8，饭后血糖我都要控，拢差不多
4: 百倍，
1: 百四至百倍。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4: 控制掉了吼，
1: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5: 我缺货好久了，
6: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6: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6: 啊，很厉害哦，
5: 很美。
4: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个，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汁吼，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敢看咯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买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草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间物件，这足少有啊，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3: 冰冰凉凉的。哦，
4: 因为好食啦。
3: 好喝。很香啊，无迄种诶，啥物草啊，迄种诶臭菜梅，迄我嘛唔敢食。
4: 这真正
3: 它这个味道很香
4: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诶吼，你规工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顺顺，放诶拢规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这早餐前哦，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买当点优格哦，我顶个有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管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啦，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哈，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佫有就是啥，用一挂这条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挂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佫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恁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就好，你今仔日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血压袂爱食，糖分爱食，中昼糖分爱佫食，啊，即条做消炎的爱食，止疼爱食，啊，即、這个骨头酸痛爱食，逐项爱食。一天吃药啊，吃20-30粒。逐天咧吃药啊，这毒素，人讲一药三分毒，这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侪。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这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这毒素拢伫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会累积足侪这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啊。

盐呐，盐哦，这款物件也假啦，也假啊，都假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呾占着你个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这铅中毒啊，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这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这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这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腹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的这个这鼎鞋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丁丁这物件，拢总有可能有这条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呢，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济，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服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啊子，啊，这条这啊，气喘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层、腹肚痛、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的时阵啦，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狄原义秀博士啊。你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级落药，食药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哦，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这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啦，咱这个物件哦。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还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掰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掰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这诶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遍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吼，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佮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真正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未退化啦，未阿妈未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问题，你真正顶摆有买到咱的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属于块那个管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济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有可能就是要找草药来才找。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啊，伊的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个长命草伊的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有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啊，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有这个鱼那，这样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讲过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到你卖青汁，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铬。咱的长命草内底有做者酵母铬，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而且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
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还有维生素 E， 还。

0: 的维生素 P 打行龙骨，这些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会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肉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未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食槟榔的啊！来日常生活是日夜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让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到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吼、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吼、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袂当有西药认，袂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日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9，甲恁过瘾一个，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个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破。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互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准500块尔，这在日本你买啊，上少爱买1000多块，今仔予你开500块一盒，6盒又带你3000块，吃准500块，一摆炸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9，30组就好。吃吃我的，吃吃我的哈，无效免钱。080000919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9，7盒3000啦，7盒啦，喂你我家用你哦，喂你哦，来等我一下，来你哦，来这个美玲姐你哦，一组哦，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
1: 喂，
0: 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小姐啊。7盒哦，7盒3000啊！喂，你我家用你哦。
2: 你收哦。
0: 喂。买长命草哦。
2: 老板。
0: 哦，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哦。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27倍，好27倍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哦。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3: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
3: 来，
0: 别起坐。好，等我接哈，庄太太。来，我，金娟，你好，金娟。
3: 下一届的青汁
0: 哦。哎，别起坐。
3: 好，阿姨的。
0: 好，等我接，等我接。来，那个雪梅姐。
4: 有。
0: 起，嘉颖来。
4: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4: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4: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4: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4: 很美。
0: 谢谢啦。
4: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孟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免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免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6亿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5: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梅子周等我姐来，你有3线和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6: 喂，
0: 哎，梅子周，
6: 哎，
0: 等我姐来，哪个细爽和夏，你有4线来，哎，准给你啊，你有，
7: 哎，
0: 梅子周长命草哦，
6: 谢谢，
0: 哦，等我姐来，你有15线，你有15线来，哎，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8: 哎，我一组，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汁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外拢咧卖青汁。
5: 好，
0: 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汁，加开伫咧青汁诶钱袋。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得到诶。

0: 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二十七包，你买我这一盒等于外口买二十七盒，所以你食我会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的，食看卖你就知道，真正有够好用的啦。遐做你娇，哎，英娇姐你好。哎呀，加油你好。
1: 要第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今日一天食一包，透早起来就使食哈，空腹就使食哈。来，叔啊，你好叔啊。
1: 好，
0: 一组等我一下，空腹就使食，你现在咱顾嘴顾口，你若无用冰的，你咱顾嘴顾口，连牙周病都甲你顾起来哈。来，你好，小珍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嘉莹，你做啥面上哦？哦，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计较，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大便逐天拢顺顺顺啊。来，你好，爱之姐，你好，爱之姐。
3: 嘿，康
0: 巴，哎，好，等我一下哈，感谢你来，六十九、七十拢接一个，六九七十来，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六线阿姐一位，你好，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二十五线阿姐一位，你好，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我加下一个来，你好，邱小姐，你好，邱小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电话摇好来，哎，五十一线、七十线还未接，五十一线、七十线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二十二、二十二线、二十二线来，我你好，加油，你好，要一组。好，好，来，电话摇，电话摇，来，你好，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系统的连着这个顶卡，0800009199，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呀，明威大哥，哎，哎哎，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刷下一下。七阿毛，七阿三千啊，喂，你好，加油，你好，要青，要长命草。好，来等我一下，五十六线的哈，长命草青枝，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枝王，你今仔食一组，比你去本买好二十七倍，好二十七倍哈。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一天一包就好哈，一包至两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两包哈。金娟你好，金娟，
4: 好，谢谢你。
0: 金娟，哎，庄太太，哎，买一组，好，等我一下，庄太太，来我，哎，金娟你好，金娟，
4: 下
0: 一季的青枝哦，哎，买一组。好，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5: 有，
0: 起，嘉莹来，
5: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嘉荣啊，嘉荣啊，
5: 哎，嘉荣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5: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0: 这两个，
5: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八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5: 很美，
0: 谢谢啦。
5: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
0: 婷。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山片的朋友，你的糖分蛮软弱，你的

北站，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来，第一首歌曲《爱你这么深》，独享妈妈、富足妈妈、王阿姨。

0: 很谢谢喵飞姐、阿段妈妈、仙美娘、医疗妈妈妈、朱香妈妈、花粉大哥、阿菊妈妈、雨珍姐、彩绘阿姨，谢谢李清姐来高小大概播香，谢谢。哎，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这些小夸。
1: 那点级别的没宝贝
0: 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小 baby 小宝，
1: 我是人小这些高矮民情。
0: 大家早安呐、
1: 家里咱技术啥感觉蛮搭这个咱的背景
0: 我们是那种木罐哟，
1: 哎呀，就是很像这个牧场来的这个动物一样啊，动物，对，
0: 动物，
1: 所以那个上面有熊、
0: 我想写工哈，我写工，这个写刚刚写起的那个木头的颜色，
1: 朽木啊，朽木不可雕也哦，
0: 啊，但电管的插那个球啊，球有点，
1: 像那个枯掉的树木，
0: 我们不是被砍的树，
1: 树啊，
0: 树干，
1: 当一棵树，有时候那个 Anty 的时阵，以前那个小朋友幼顶的时阵，如果那个小朋友不太活泼的，搞不好去演一棵树。你看，我记得我以前四岁的时候，看到我演过，看到九桃啊是。
0: 演过九桃啊，九桃哥演哦。
1: 愚公移山的那个石头啦，愚公移山的石头还是一棵树之类的。就是演一棵树啊呢。啊，这单不用动，我的任务就这样子，就干单呢。哎呀，
0: 看你要看规
1: 矩，还是要找个这个角色来让我来演一下这样。哎呀，
0: 对了，反正这就是大家都要有事做嘛。
1: 哎呀，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当主角嘛。
0: 哎，那光按一下，你的话，你的然后 N 童话故事啊，立刻你的可以 N 小动物啊，一些秘密，小配角，
1: 但是算跑龙套哎，
0: 跑龙套，哎，光的跑龙套哈，其实我以前嘛是有去跑龙套，
1: 喜剧之王，
0: 我以前也是有去跑龙套了。
1: 哎呦，
0: 就是有。不是武功的啦，就是比如说去当个灵眼之类的。
1: 啊，灵眼，你有做过灵眼、
0: 有啊有啊，
1: 我觉得，
0: 差不多二十出头的时候，
1: 二十

0: 当兵的那时候，
1: 那时候想要赚钱哦，
0: 也不是呢，就是想说去试看看，
1: 看以后会不会
0: 去气矿嘛，就是想说，因为我朋友有在当那个戏说台湾的领演啊，哦嘿，他有说有会去接那个，比如说 NT 啊，哦，有时候讲个小台词啊，嗯，哦啊，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去，我就一定第一次去都是先演路人嘛，就是你也看戏说台湾那个。请比如说那个市场啊，你身边都只能给人家给一种，还有黑东西灵眼啊，哦，那个都是灵眼。
1: 那个时候
0: 好像就是接，他好像是算一场的，然后时间没有确定，比如说有时候可能两小时收工，还，有时候可能四小时收工，然后一次大概好像400还是600。
1: 啊，一届，欸，
0: 一届，然后还有副便当。
1: 不过那个时候400、600可能钱较大哦。
0: 哎，那个时候比较，
1: 你讲十几年前
0: 较少，那时候比较，
1: 你讲十几年前，那时候
0: 算便宜，那时候鸡排还是60块的时候。
1: 那时候基本工资可能才2万块。
0: 哎，刚刚不够2万哦，好像才18000多。
1: 可能时薪100上下而已。
0: 哎，那个时候时薪大概70吧。
1: 哦，70而已。
0: 70而已，70还75那时候。哦。哎，那个时候算蛮少的。哦，圣经就，然后就去演啦，哎，然后就
1: 啊，有啥物感想无？
0: 当初感想哦，
1: 有熟悉啥物朋友还是安怎？
0: 哎，是无啦，就想说去试看看。
1: 就说哎，路人甲你好，哎，路人乙、路人丙，我是路人甲，
0: 可以走过，哎，演过《戏说台湾》啊，然后有演过那个八点档也有演过，
1: 还有
0: 八点
1: 档演《风光伟业》，
0: 八点档演那个有一部《夜市人生》有去演过，
1: 还有《夜市人生》，
0: 《夜市人生》，然后有讲一下台词，哎呦，还有上个镜头这样。
1: 啊，今嘛网络顶网的话都找我，
0: 哎，有，但是我今嘛找无，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因为网络今嘛 YouTube 那种那个整集的嘛，规的，然后他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为了省时间，然后把不重要的地方剪掉
1: 了。啊，你那剩无重要的部分，
0: 因为可能是只是一个转场。就是不重要的地方，然后嘎掉啊那
1: 样，就是
0: 哎呀，除了戏那个《戏说台湾》《夜市人生》，还要去演过一部电影叫什么？
1: 哎，你还要演过一部电影？
0: 有《鸡排英雄》。哦哟，有《鸡排英雄》。
1: 哎呦，啊，你对鸡排应该有特别的憧憬吧？
0: 哎，是不？哥，你刚刚吃真侪鸡排
1: 啊？是因为吃足侪鸡排去演《鸡排英雄》？
0: 对啊，
1: 才有这个身份。
0: 对啊，对啊，我觉得蛮好玩的，金鹤胜。但是有时候演戏哈，不一定要。不一定是就是正常时间，有时候可能是挂梅啊，挂梅啊，其中 end。哎呀，像我那个鸡排英雄，他就是挂梅啊去 end 的。
1: 哦，因为挂梅啊可能发生一挂，
0: 就是凌晨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有租一块地，然后就有请很多人摊贩啊，就是假装很像夜市的那个感觉。嘿，哦，雅琪啊，些尴尬。然后就是可能当路人啊，走来走去啊，然后或者是当围观的人民，围观民众啊，哦，我觉得印象熊。比较深刻的是有去拍过一个广告，是可口可乐的广告，有去拍过，就是那个热舞的人，你还在跳舞哎，在舞池跳舞的人，然后记得那时候那个代言人是王力宏，然后就看到王力宏，然后就一直跟他打招呼，嗨，就蛮好玩的，金哥胜啊，我觉得哎，去玩这种跑龙套，就是可以看到很多哎不赶快的人哦，看到很多人
1: 啊，这个服装。
0: 哦，服装他们都会准备啊，
1: 哦，他们还会准备，
0: 准备嘿
1: 啊，装啊，这个要装法嘛，
0: 对，哎，装法他们也会准备，
1: 他不重要的，他们要装法嘛，
0: 哎，就是他看稍微看你一下，如果需要整理，他会稍微先靠帮你整理一下呢，如果正常的话，就其实那个演那个哎灵眼啊，不能染头发，因为不能在你头毛，
1: 太显眼，
0: 手机没回去，应该跟他讲，太眼尖了，所以他们有规定说不能染头发，
1: 不能长得太好笑吧？
0: 哎，好像是没差，
1: 不然你这样会喧宾夺主。
0: 我看也有很多阿伯去演呐，哦，哎呀，阿伯
1: 功也好笑，
0: 因为不一定只有笑人，你要讲来讲去啊，但可能可能有一挂阿伯啊、囡仔啦、阿妈啦。就是不同年纪
1: 哦，要模拟现实的，就是现实应该要怎样？
0: 对对对，哦，要模拟那个村民的
1: 感觉。你的时阵就应该是来安怎的？
0: 对啊对啊，我还记得那个鸡排英雄是谁演的？我忘记了。
1: 鸡排英雄来在九剑跟我来打斗，跟我来怕来怕。
0: 好像没有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柯佳嬿吗？还是谁？
1: 哦，我叫鸡排英雄是？
0: 不是呢，不是柯佳嬿。
1: 是唱什么呀？其他什么唱地盘？
0: 有男主角我也忘记是谁了。有啊，有柯佳嬿呢，哦，昆达的老婆，哦，就是柯佳嬿，有看到他本人， 然后还有看到那个
1: 哦，诸葛亮大哥，
0: 还有看到那个啊，有看到诸葛亮大哥，
1: 对了对，
0: 也是有那个时候啊，赵哥也有看到，
1: 赵哥
0: 那时候
1: 采花节不？
0: 赵哥很好笑，
1: 赵哥
0: 采花节有看到，
1: 赵哥不是很爱打那个大掌，
0: 有看到啊，还有刘品言啊，也有看到他
1: 哦，刘品言哎，有刘品言很漂亮，
0: 对，那时候有看到他，那
1: 个他以前格斗天王，我知道
0: 那时候他们在演什么，那个时候你演那个就是雅琪亚，然后嘞较劲的不？一大两大在较劲
1: 啊，那样、
0: 有黑麦克风的，来，
1: 邱行李啊，
0: 哎呀，邱行李，
1: 画像个大像，那个，
0: 然后我们就当那个围观民众了，啊，这边行过，啊，这边个行，啊，
1: 这边看优惠，这边哎，这边那个头壳牛较水，
0: 对，哎呦被疼啊，哦，然后全部都走起啊那样，
1: 小弟哥那样，
0: 我觉得这个灵演是蛮好玩的，金喝省的，哎呀，有时候有机会可以去稍微。跑个龙套啊！
1: 今麦也敢不敢会去？
0: 今麦是未啊！今麦真的无因为死，
1: 无因为死，
0: 佮走去啊！哦，无好，无时间困哦。
1: 哎呦，
0: 没时间。
1: 武当西亚在这个当这个林远哦，有时候搞不好就被相中嘛，就可怜。
0: 哎，马西乌啊！像我那时候就有被叫去，比如说讲个台词或什么的。
1: 哦，
0: 我估计说第一个演吼，我错个要死。
1: 是讲台语还是国语的？
0: 哎，国台语交叉，
1: 国台语交叉啊，那卡接地气。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哇，第一个演吼是足紧张，而且伊个时阵有规定说，你脑开嘴讲话就会再加钱。
1: 哎呦，
0: 你加钱，
1: 那大家要抽那杯。
0: 比如讲，你本来四百，可能变六百。
1: 哎呦，真的是开金口呢，
0: 还是变八百？
1: 开只嘴啊，加两百。
0: 几千块呢？不一定啊。
1: 那开嘴加班还是？
0: 哎呀，他有分台词给你才有算了哈。就上几期的服务生也有台词啊。
1: 哦，服务生啊，
0: 那个小姐，你要点什么饮料？
1: 哦，哇塞，你无小心敢破我胆那种？
0: 那个
1: 拍谁？
0: 那个也是有加钱的哦，嘛是有加钱。
1: 那种我现实当天我常常在演啊，啊，新闻报纸
0: 哦，你有开到你的嘴哦，哎，可能就加钱
1: 哦，对的，
0: 哎呀，然后这个跑龙套哦，其实也是很辛苦啦，嘛是精心控，啊，你演的哎，这是几次的经验之后，我觉得真的也是不是人干的。
1: 你看那个周星驰那个电影就知道了，喜剧之王，哦，他那个就可怜的呢，然后被那个跑龙套哦，一开始做那种叫人怕戏那种哎。
0: 做
1: 戏体啊，演戏人一样，
0: 然后
1: 哎呀，演耍掉，想要去给人分便当还是什么话，哦，迄足可怜，然后把人个无分回家。
0: 哎呀哎呀，就是
1: 吼，够输啦。
0: 演戏的人吼，真的是很辛苦。
1: 不过后来因为梦想，后来熬出头天。
0: 对对对，
1: 出头天呢。
0: 对，所以他说那个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一定是练出来的，一定是练出来，所以要那个尊重这些。
1: 看那个时候周星驰在跨黑的车哦，一直在磨练，说哦这个应该要怎么样把那个情绪放进去啊？那
0: 对对对，
1: 哦
0: 哦，哎呀哈，
1: 不简单
0: 呐。哎，所以稍微聊一下，也刚好想到这件事情。
1: 哎，有的人真的是把这个演戏当然是
0: 他的梦想，也忙用。
1: 像我们有一个导播老师，也是很喜欢演。
0: 谁啊？哪一位？
1: 今天也有来上班，今天早上哎。
0: 是那个吗？那个秉宏吗？秉宏想演戏啊？
1: 这是秘密啊，没有没有。
0: 那可以去演祖先有智慧。
1: 同事有兴趣啊，但是我觉得
0: 周深武弟
1: 还年轻啊，我觉得通通还年轻啊。
0: 对啊，可以试看看啊。
1: 对啊对啊，
0: 气矿嘛，
1: 有梦最美。
0: 没错，
1: 真的有梦最美。
0: 对，
1: 没有
0: 啊。来啊，那我们这个早上好来讲个新闻。
1: 恭喜啊，新闻呢啊，最近啊，最接近现在二十四节气，就是在长有一个二十四节气叫做小满
0: 啊，小满。
1: 这个满是那个满意的满啊，然后这个命理专家柯伯承啊，衡阳宫有几个生肖，有两个生肖的这个贵人运还不错，就是这个属牛的，还有属鸡的给啊，
0: 属鸡的，
1: 对啊，如果这两个星那个生肖啊，又是农历八或是十二月出生的，
0: 你是吗？
1: 我这个算我不是，我应该不是，
0: 你不是，你是，
1: 因为我是十月生日的，那我农历，
0: 那要看农历呀，
1: 啊，农历应该也是。
0: 农历
1: 会比较早一点吧，
0: 可能九月，
1: 但也不会到八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两个
0: 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像我一月生，我的农历生日是十一月呢。
1: 哦，
0: 不一定，你要去看你的农历。
1: 十一月哦，才能够
0: 要看你的农历生日。
1: 哎呦，不一定哦，还
0: 看你，
1: 我唔知，因为我看咧还咧看农历。
0: 那个某位妈妈，
1: 好吧。啊，这个贵人呐，啊，听说还会带来这个财运。
0: 嗯，
1: 啊，但是比较小心的生肖是像猪跟猴。
0: 哦，
1: 然后和这个长辈或主管可能会有小块有点小小不对盘。
0: 哦，小块玩 gay 哦。
1: 哎呀，这个小满的节气啊，是充满了这个智慧。哦，像是在昨天的早上8:36:28哦，剩下要凶谁？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哦，它的含义是说夏熟作物的 那个籽粒哦，开始灌浆饱满啊，但是尚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满穗，还没有满穗。然后每年的5月21或是22号，当太阳达到黄金60度的时候，称为小满。
0: 嘿，对。
1: 然后这个。

0: 命理家又指出说，为什么这个 Jacky 啊总是充满着这个智慧？因为这个二十四节气刚刚有小满，没有大满。
1: 对呢，我刚才在想说啊，大满是在什么时候？
0: 没有大满哦。
1: 哎呀，没有大满呢
0: 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林星啊，这个小满。

0: 小鬼啊，哎呀，那个水杯盛太多水就溢出来，
1: 就是说不要贪心的意思。哎呀，
0: 所以这个满招损谦受益啊，就是还是要谦卑一点。
1: 是，
0: 好，这个牛跟鸡迎贵人，然后这个猪跟猴要修瓜嘎，要修瓜嘎注意。然后这个节气啊，属牛跟鸡能够生肖的这个贵人运还不错，事业学业上都有贵人来接引或是指导的方向啊。这两个生肖又是八跟十二，农历如果又是八跟十二月出生的啊，这类贵人啊，哎，会带来这个财运。啊，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个猪跟猴，哎，因为这个这两个节气啊，这两个生肖，哎，在这个节气来对跟这个长辈或主管可能会稍微不对盘，哎，沟通上要稍微付出一点耐心。
1: 哦，就是讲受低也跟受高，可能跟头家啦，是迄个哎主管呐、啊，可能恭维一些夸，哎，有点那个。没办法对那个同一个理念、
0: 啊。我当时要练艺术是安内阿姆哥主管他听着就好像哎、欸、你怎么好像
1: 对安内的心顺意啦就先顺着他。
0: 或者是说啊你怎么好像对我的想法什么有点抵触，他就开始有点哎、欸、你觉得
1: 你的心听伊就心顺吼，因为你今麦问的就是比较那个。
0: 命理家是这样
1: 子。对比较不太好，所以、
0: 啊、其实不只是这两个生肖啦，其实如果其他生肖嘛是赶快啦，跟这个主管有时候在沟通的。上哎，有时候还是要付出一些耐心，要看主管的个性跟他的作风啊。这个命理学家嘛提到说，多吃苦哦，吃对的食物转好运。传统智慧认为小满湿热、这个时候那个感觉比较湿热，然后吃食苦能够清热解毒，降火气。然后必湿的食材有抠龟哦，这个挂彩，跟我这个莴笋。
1: 莴笋，
0: 而且莴笋哎，
1: 莴笋，笋呐、
0: 哦，笋呐、
1: 可能是种笋呐、
0: 油麦菜，油麦菜，唔知是不是油菜艺术等扣上，哎，跟着油菜也蛮美扣，油麦菜，他说油麦菜啦，
1: 油麦菜，
0: 苦瓜哇，我看嗲嗲的吃啊，吃这些食物啊，象征从苦涩当中提炼出智慧与坚韧，转化为精神财富哦，
1: 所以最近爱吃扣的对吧？
0: 尽量来吃扣啊，动作吃饱啊，
1: 吃那个苦，那个苦味比较重一点的菜。
0: 蛋呐、啊，
1: 嗯，对可以啊，不然这炒个，
0: 扣龟汤嘛，没
1: 炒个牛肉炒芥菜啊，
0: 挂菜，
1: 哎呀，对，挂菜啊，吼、啊，孙娜啦，吼，这种哎，好，这象征就是这个苦练中提炼智慧出来，
0: 命理师也有提点一下哦，说有几个禁忌哦，可能需要避免一下，哦，撇面工这类深夜还在户外，还有这个熬夜。哦，以免湿气入体哦。漂面工请记得露几装，露肚脐的这个服装了、因为有些女生比较喜欢穿这个露肚脐的服装，
1: 对，
0: 以防寒气入侵。哎、但这个应该是有根据的，像是这个地方可能较容易灌风，对，当下会不免疫力很下，就很容易感冒。哦，不宜长时间坐户外的木头
1: 哦，木头椅啊，以黑东西吸挡嘛，它会吸那个湿气。
0: 下雨天会有一些湿气，
1: 先不要坐在那个木头上面。
0: 过来休息，少喝冷饮、避免说这个胃疼不好，肠胃不适，然后气温升高，食物就容易有派气，所以最好不要吃这个隔夜菜。不宜加班，然后晚上最晚9点前最好就要到家。
1: 对，
0: 这个小满啊，蕴含着天道既满的哲理。愿望别太贪心啊，尽量以可以实现我为这个考量，以现实为考量。交节气的当天的清晨5到7点去居家或者是工作地方的北方公园散散步，至少15分钟，可以提升这个健康跟贵人运，或是北方找个店去喝个咖啡，有助这个桃花人缘、但是他这个说的那个交界应该是涨了，昨天的早上、所以今天已经稍微有点来不及了，
1: 但
0: 没关系，
1: 但是可以参考，参考几点哦，所以说我们属牛的跟属鸡的，那就恭喜喽，好容易哦，赢贵人。那属猪属猴就稍微再注意一下，
0: 其他呢，
1: 其他的东西平常心对待，平常心的喝
0: 啊，对
1: 呀、也不会说太好或太不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命理也是都是很神奇，因为它都是，风水轮流转嘛，然后讲这谁来谁哎，这个转来转去都会转到你。
0: 对啊，人生按个战马线那去。
1: 对呀、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定满 那零星东西那个都是
0: 很顺
1: 遂，
0: 欸就
1: 欸、
0: 一直顺遂，
1: 一定会遇到一些那个小挫折。
0: 你看，你看，咱的你股票都有起有
1: 落啊，有好有好有坏啊，对不？吼，
0: 那物件起有落，
1: 哎呀，物件嘛是有好有坏啊，所以那我们就这个多多比较，多多注意一下就好了。
0: 以上这个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常客节啦，哎呀，这个都是那个老师在说的
0: 啦。老师啦，老师，
1: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那我们就听专业的吧，听专业的来讲，来那个常客节那个，然后来一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5月22日，古历是4月7日，来冲好17岁，77岁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去神向西南方，在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平治、安基、泽种、出行、拿菜、挡土、交易、立处、立冠、栽种、救赎、祈福。哪宅陈刷修亡，今日无适合的是安床、安门、架尾、坐床、穿耳洞、尖菇、起灶、立挑、伐木、金鹿。来，这是今日的农民历哦。明仔是5月23日，古历是4月7日。来冲土啊！16岁、76岁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明仔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立合、拿跳、就牛、拿菜、挡土、交易、拿宅、破土、修亡。明仔无时候的是清刷、扫霜、安床、放水、剃头、喝酒。来，以上两天的农民历，大家参考参考哦。

来，我们来跳健康操哦，哈。好，左边，前面，换手，准备要出拳哦。

0: 吼吼，以上都是我们这个健康操哈，新的脸部功哦。
1: 我先跳呢，
0: 哎对哦，我都做生，
1: 会累耶。
0: 每次扭扭，
2: 我觉得那个累的感觉跟星期五晚上摩擦感快
0: 哦，哎，一顿是动到不一样的地方，哦，血块挡的不感快，那时候在嘿呀哈，大家可以多多的跳哦哈。后来以上就是那健康操，来来轮地啦哈，运动完来喝个水啊哈，饮滚水。嗯，好，来喝完水了，我们来点名，陈点名的时间呢，看到我们的控诉0338，
2: 控三控三，
0: 0423338，
2: 0303，
0: 我们来点名，我们的廖妈妈妈，
2: 廖妈妈妈，
0: 春娟大姐哦，
2: 春娟阿姨，
0: 贤美阿姨，
2: 亨利阿姨，果
0: 然立青姐，
2: 立青阿姊，
0: 左营的梅珍妈妈，
2: 梅丁妈妈，
0: 还阿狗，锦瑜妈妈，
2: 金魂妈妈，
0: 还有丽梅姐，
2: 阿姊，
0: 阿狗，我们软菊妈妈，
2: 滚丢妈妈，
0: 还有竹霞妈妈，
2: 竹霞妈妈，
0: 223好朋友，
2: 223好朋友，
0: 凤色妈妈，
2: 凤色妈妈，
0: 大圆的秋儿姐，
2: 春华姐，
0: 哎，还有坤辉同学，凤珠妈妈，
2: 凤珠妈妈，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2: 秀莲妈妈，
0: 还有盐水的玉如姐，
2: 玉如阿姊，
0: 哎，够那那花坛的郭妈妈，
2: 郭妈妈，
0: 哎，老炸红阿姨早安哦，
2: 红阿姨，
0: 哎，老炸老炸哈，还有这个简奶阿妈，
2: 简奶阿妈，
0: 哎，妈妈老炸好早安哦，哈，还来点完明天啊，那边来秋瓜哈，有四首歌哈，细秋瓜，哦，那那这个。男子秀云妈妈给你安排一首《坚持》，
2: 坚持好，大同的燕贞姐帮你安排《六月挂彩歌舞星》，
0: 好，过来是民间的玉慈妈妈哦，《爱到情歌》，
2: 啊，过来是大南新美阿姨帮你安排《上爱的人》，
0: 好来，这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谢嘉勇大哥、秀莲妈妈、阿南的淑玉大姐、亮芒妈妈、彩鸾妈妈、大圆的秋儿姐，谢谢平妹妈妈、二二三好朋友。

谢谢坚持，感谢大家的伴声，谢谢大家，谢谢彩鸾妈妈、朱香妈妈、秀月妈妈、蜜心姐、贤佑大哥、平妹妈妈来继续来安排，燕珍姐来给安排这首《人月挂彩给我心》。

锦花妈妈、竹霞妈妈、发神大哥、秀月妈妈、红阿姨、秀英妈妈、王妈妈、小林姐、平妹妈妈、廖满妈妈、发神大哥。七条暗淡的路灯，啊，心情我寂寞的

阿段妈妈、秀芝妈妈、月女妈妈、丽青姐、坤威同学、秀月妈妈、淑玉妈妈、平妹妈妈，谢谢神佑。淑玉妈妈、坤威同学、秋菊妈妈，谢谢明渊大哥、郭妈妈。

谢谢秋儿姐、秋桃妈妈、二三好朋友、玉慈姐、秀兰姐，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给秀兰安排，应该的玉慈妈妈帮你安排。哑巴情歌，哎，高阿金瓜，红敏大哥。素贞妈妈、阿双妈妈、月如妈妈。

谢谢小玲姐、宝彩妈妈、慈智妈妈、丽青姐、秋桃妈妈、秀月妈妈、平正王妈妈、慧珠妈妈，还有廖妈妈妈、阿壮妈妈、花神大哥，谢谢石冈月慈姐、李元大哥。

来谢谢一告警官，感谢大家破声，谢谢秀媛妈妈、花晨大哥、慧珠妈妈、坤威同学，谢谢明春姐、竹香妈妈、宝彩妈妈，来继续安排来谢美伢一个的安排，继续熊爱的人。

谢谢贤美阿姨，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徐志妈妈、女院大哥王妈妈、发成大哥、孔维同学、慧珠妈妈、廖满妈妈、小林姐、宝彩妈妈、明月大哥、阿段妈妈。

0: 谢谢郭妈妈，谢谢哲明大哥，丽清姐、依琳妈妈、红尘妈妈、秋儿姐、祖霞妈妈、荣誉姐、发成大哥、锦鱼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哦，谢谢，好，感谢大家这个正向鼓励，好，谢谢大家。来继续吼，咱这个礼拜五时间，吼，就是要来吼大家来学一个成语哦，学一个成语哈，成语的故事吼，就是来如痴如梦，吼，今日要介绍什么成语呢？吼，咱来收看，咱来如痴如梦哦。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呀，哎呀！

0: 看，就同学，你今看起来敢那期末是活累就是啊，啊，你今不是要去上主一课？
1: 啊，麦哥讲，麦哥讲啊，迄个阿青山吼，根本就是应该是诈骗集团呐，干无几届，伊都唔敢呢。
0: 哦，安尼哦，哎，有替你学费无？
1: 无啊，哎，无，我根本无付钱，因为吼，我是你的首席弟子，你唔敢收钱。
0: 你先签外面了，对啦。然后，你如果真系无啲立志啊，去讲啊，上课佫拢无立志，你有够了然的你啊，啊，
1: 你唔敢收。
0: 伤脑筋的，来，上，哎，哎，阿青山。
1: 哎，做伙啦吼，做伙啦，你给我一个交代，你给我一个交代，是你教安怎，教安怎，教拢无咧教，是创啥货？
2: 我不爱做啊，我功夫搁练好势啊，要搁等于将个做个成，结果方向去爱着我的二厨开发的料理包啦。
1: 哎，外公，
2: 我无需要啊。
1: 确实，料理包方便又好吃。
0: 哇，你点点啦，人迄一手手艺师傅。煮好食的料理，即输个料理包就是可怜啦！你搁那个刺激啊！
2: 本来手工哦，功夫学好势啊！
1: 哎呦，
2: 要来大展身手！
1: 哎呦，帅过呢！
0: 你听我讲，有当时也是安尼，咱人呐，人生当中难免嘛，难免拄着。你捌听过一句话无？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 老师在讲啊，长路路我听无啊。
0: 豆豆讲来听哈。啊，有知吼，讲到你礼拜啦，老师喙手都在拍干。柳暗花明，柳暗花明什么意思？哦，这不简单哦，这讲这句话的人啊，啊，这是那个陆放翁，陆游是这个宋朝一个做出名的爱国诗人。嗯，底下这个《剑南诗稿》当中啊，里底有一篇叫《游山西春》，嗯，这里底都写着这句话。嗯，啊，这个陆放翁啊，伊有做，陆游。字务官，号放翁，所以哈，这本册叫做《陆放翁全集》啊。
1: 以前的人哪啰嗦嘛，啊名个啰啰长的，那个名个字李白、字太白，哦，啰啰长，麻烦。
0: 诶，拢加减还有一挂江湖招条，而且还有淡薄啊称号哈。陆游这本这个《游山西春》也真有名，这是哈，伊这首诗大概伊捌做官嘛。朝廷做官，但是有一年哦，因为可能皇帝看伊袂爽，就叫伊登去食咖喱，啊罢官，罢官过登年。哦，差不多西元1167年，800几年前。
1: 800几年前
0: 哦，800几年前一个春天，伊去隔壁庄的山西村，伊啊游赏百花啊，倒来了写，伊用这个柳暗花明来做这个形容风景。嗯，为什么形容这個风景？这古故事的背景是安尼吼，伊这不是这句尔，这是诗句当中的一个，啊，咱尾来人家用来做成语，叫做柳暗花明。其实这是啥？咱来讲吼。唐诗宋词用国语念无遗憾，用台语念才会好听。
1: 当朝时阵台语是官话，
0: 所以我即摆要念，我嘛无学过，我念看卖。木笑农家腊酒浑，丰年老客祝家屯。哦，山中水阔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哇，
2: 老师好厉害哟！
0: 意思就是讲，你当你怀疑头前无路，但是柳色青青。灰色明的，一个枕头就对了，突然间出现一个眼睛，哦，
1: 今日是 Google 导航无，导航，落去啦，
0: 因为意思就是讲，不管路海行，人讲哦，这是啥呢？人讲这个啊，这叫船到桥头
1: 自然直，
0: 对不对？不管路海行，只要你坚定信念，就当绝处逢生。
1: 哦，如果一个成语哦，
0: 尤其是你，面对着即马是无头路，对不对？免烦恼，即刻无疑，咱来白开着，对吧？咱伫风景无通煮，咱来电视来煮嘛。啊，咱电视来煮，咱电视来表演煮菜，互咱这观众看。来抖音顶管煮，
2: 啊，
0: 拿手瓜拿煮。
2: 老师，安尼我，你看我敢需要坚持落？
0: 我感觉你，我感觉甩锅甩得不错，
2: 袂歹。
0: 对，你来练者。
2: 你对啊。
1: 哎呦
0: ，
1: 我
0: 这么写
1: 冲
0: 伤，
1: 喂，
2: 我
0: 是
2: 干嘛
0: 吼？
2: 啊，无安尼，无
1: 咱等下。
2: 哎呦，
0: 这个
2: 好可爱
1: 哦，
2: 好
1: 可爱哦。
2: 哎，
1: 这袂歹
2: 哦，
1: 老师我
0: 咧，我做林云儒，啊，你做庄志源，你做庄志源
1: 哈。该导，老师我
0: 该对。你读册都蛮认真过，人迄人有功夫，你有呢，你
2: 有个心。
0: 好，咱来拍球。
2: 老师，行，
0: 电好一个，好一个心。

0: 好，谢谢。哎，来，一雄在期待的这个如痴如梦哦，柳暗花明啊，又一村的意思啦。哈，来，一雄，大家学会了吗？哦，这个就是这个成语的故事哦。哈，来，给小薇安排的那歌曲哦，哈，也有是有三首歌曲哈。
1: 好，来，林园的曾妈妈帮你安排再回来，新买不会那啦。
0: 嘿，过来是咱的前几年秀莲妈妈哈，零星看头前。
1: 过来是家己的林王大姐，那是当初无选到爱
0: 的。哎，首歌曲哈，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2: 来，谢谢蔬菜姐、廖妈妈妈、碧霜妈妈、毒香妈妈、李清杰、明仁大哥、阿段妈妈、慈智妈妈、墨香妈妈。

谢谢曾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碧华妈妈、沈家大哥、秀丽妈妈、丽梅姐、碧华妈妈、林网大姐、秀香妈妈。

0: 妈妈，振龙大哥，
1: 碧华妈妈，
0: 秋儿姐，
1: 碧华妈妈，
0: 阿段妈妈，子智妈妈，淑萍姐，惠美姐，
1: 依琳妈妈，平妹妈妈，秀莲妈妈，
0: 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谢谢明渊大哥。丽香姐，淑花姐，秋兰姐，素贞妈妈，如霞妈妈，谢谢阿香姐。

谢阿香妈妈、曾妈妈、立新姐、林网大姐、瑞林大哥、淑萍姐、依林妈妈，谢谢宜兰的美玉妈妈、廖妈妈妈、凤色妈妈、明媛大哥大嫂、阿段妈妈、鲜美阿姨、凤色妈妈、小林姐。

震动大哥、依琳妈妈、朱霄妈妈，还有淑萍姐、谢美阿姨、玉超妈妈、秋桃妈妈、丽梅姐、阿芳妈妈、安平的玉慧姐、郑妈妈、郭妈妈。

0: 谢谢您辛苦陶晶，感谢大家的欢声。康盛大哥、依琳妈妈、建林大姐、贤美阿姨、立新姐、秀丽妈妈、慈智妈妈、阿道妈妈、嘉宏大哥、林云大哥、碧霜妈妈，来继续来安排。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来另外大姐来点播的歌曲哦。
1: 来新年的歌曲，这么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0: 好，谢谢大家。
1: 有没有好听的？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
2: 蛮好听的一首歌。
1: 下次换你唱男生的部分，那个是子强歌哦，
2: 嘿，陈子强啊，嘿，阿狗赖慧茹，哎，这位 Anchi， 我自己
1: 下面有网友留言说子强歌会唱歌，
2: 哎呀，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呢，吼，
1: 等一下子强歌要 Anchi，
2: 哎呀，所以唱歌他其实唱歌有点那种。烟火嗓，蛮好听的啦。
1: 现在扫眉麦哦，
2: 哎呀，今后听几首歌。
1: 下次换你唱看男生。
2: 自己少年的做的歌曲啊。
1: 对啊。
2: 那个作曲是那个。
1: 你讲颜值哦。
2: 哎呀，作词是那个哎，什么迄
1: 迄。你讲
2: 欧巴哦。
1: 欧巴雄青哦。
2: 哎，欧巴雄青，迄个那个挂把剑。
1: 苏文苏文。
2: 少年的那做的哦，这首歌真好听，很好听。哦，来，我继续来点歌。哦，点歌时间看在那里，控诉你三三半，
1: 控三控三，
2: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2: 哎，那边点歌哈，那是要点歌哈，来卡电话起来哟哈，打电话哦哈。那你这个是廖妈妈吗？哈，
3: 廖妈妈，
4: 您几早？
2: 哎，老早老早，
3: 老早好。
4: 哎，大家早安，
3: 大家早安。
4: 哎，啊个人，恁只要恁合唱，恁很顺都。
3: 啊，唱会晓。哎，然后 OK， 然后。
4: 哎，真好笑嘞！今晚上就哦，吃饭了，这样。
3: 谢谢，
2: 没气了，没气
4: 了。
3: 没气了。
4: 哎呀，
3: 谢谢啦，哦，谢谢，
1: 好，
3: 拜拜，
4: 拜拜，
3: 拜拜，
1: 谢谢，好。
3: 那你这个是秀莲妈妈，
5: 好，
3: 哎呦，喂，哟，妈老赞了，
5: 哎，拢收着啊，好听好听，
3: 好，谢谢谢谢，
5: 哎，还佫一条，人客要求啊，
3: 哦，人客要求，哦 ，OK OK，
5: 七点嘛，
3: 啊，七点嘛，赶快七点嘛，哈，好，谢谢，
5: 好，
3: 好，妈妈，谢谢你，拜拜，好，拜拜拜拜。来来来，这个是新埔的建林大姐，
6: 林大姐，
3: 大姐早安哦。喂，大姐，你有听到
6: 吗？建林姐，
3: 哎，跑过来看哦，
6: 差五秒进来啊。
3: 有啊。

0: 刚我们
1: 那个
0: 哎，
1: 牵手摸心肝。
0: 哦，春去摸心肝哈，啊，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哦哈，谢谢你，再见哦哈，拜拜，好，拜拜哈。那林广大姐哦。
2: 温柔
0: 如零星，温柔如零星嘛，好 ，OK OK， 好，
2: 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托
2: 请，
0: 好，好的，谢谢哦，
2: 拜拜，
0: 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哈，那你明渊大哥哦，
3: 哎，功课卷帮我唱一条日本歌，
0: 好
3: ，OK， 哎对你，
0: 什么？你个，你讲几届啊？
3: 第二个叫做新牛逼瓜，
0: 新哦新牛逼瓜哟，
3: 哎，
0: 啊，好好好，新娘悲歌，好 ，OK OK， 好，阿拉再看麦哈，
3: 谢谢，
0: 大哥谢谢你哦，哈，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哟，哈，那你妙飞姐早安哦，
4: 妙飞姐
5: 早安，你好，
0: 早安早安
5: 早安，哎，我等等思念的经历，
0: 思念的经历哈，
5: 哎，
0: 这是合唱的吗？敢是？
5: 应该是合唱的
0: 哦，合唱的哈。
5: 哎，
0: 苏兰的经历，好 ，OK OK， 好，阿弟拜有给你唱哦。
5: 好 ，OK， 谢谢
0: 谢谢，谢谢，再见，
5: 感恩感恩，
0: 拜拜拜拜呀，好拜拜，好，那那碧霜妈妈，
6: 碧霜妈妈，
7: 小宝，
0: 哎呦，早安哦，早安。
7: 我会点余莹莹的《春归路》。
0: 春归路哟。
7: 余莹莹的。
0: 你讲春天的春哟。
7: 春归路。
0: 春归路哦，我找看卖有无哈？哦，春哦有有有有版哦吼，哦有看到吼，哦广告后面唱吼，二 OK 吼，
7: 谢谢，
0: 好谢谢哦吼，
7: 好
0: 再见拜拜，好拜拜哟吼，那你平面妈妈，
8: 喂，
0: 哎呦平面妈妈早安哦。
8: 恁两个少年家好，
0: 哎呦，你嘛少年，
8: 你怎么讲陈子强是阮潮州人呢？
0: 啊，你
6: 啊，嘛是潮州的哦，
0: 系潮州的哦。
8: Yeah，
0: 哦，安尼哦，
8: 子强的，
0: 哦，
8: 棉花红的，
0: 哦 ，N 戏的，啊，对对对，以前 N 瓜戏，对对对，
8: 嘿啦，
0: 嘿啦，
8: 潮州人啦，嘿，
0: 对对，潮州人。
8: 我要，哎，我要点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0: 哦，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啊。
8: 嘿，
0: 好好好 ，OK 哈，礼拜五给你请啊哈。
8: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哈。妈妈，谢谢，谢谢，
8: 拜拜
0: 再见哦，好，拜拜，好，那再叫几位啊，哈，那你这个是高雄陈小姐吗？
9: 哎，对，
0: 啊，803的陈小姐，你好，
9: 哎，你好，我
0: 要点什么歌？
9: 泡沫，
0: 泡沫，啊，阿杜的歌对不？
9: 哎，对，
0: 好，啊，那礼拜五帮你唱哦，哈。
9: 好
0: 好，谢谢哈，谢谢陈小姐哈，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好，好，来点歌的新歌家哈，刷点比较拍摄哦，好，拍摄拍摄，好，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点歌就先点到这边，哎，点了也今天点的也很多，很多歌九首了哈，谢谢大家了哈，感谢大家啊，刷点，我们这个改天我们再来点歌哦，好，林刚哥来点哈，好，来接着，那这个我们来准备进入那重要时间段哈，重要时间哈，啊，因为哈，那今天要介绍这物件其实哈，哎，那来讲好，大家咧爱讲话。爱唱歌的哈，还是讲吼要来做保养的吼，其实吼这个东西吼对咱的身体是非常好哦吼，是非常好的一个天然的东西吼，天然的绝对无掺任何诶别种的物件哦，都是纯天然的哈。那来看龙哥来详细介绍，好，那来进单，那来进单完，谢谢。
10: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1: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同个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10: 甲你欠到6月底。
1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 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台湾诺丽果王之父蔡正宗博士与台湾农委会合作，于台湾恒春半岛培育出

0: 独家原生品种，长达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经过最佳发酵时间熟成的诺丽果王含有高效浓缩 SOD， 具有对上呼吸道黏膜组织快速消炎与强效排毒的作用。蔡博士发表多篇世界期刊证实功效，以诺丽果王为药引，在口腔中长效释放天然草本分子，能彻底排除上呼吸道毒素，先清再润，为你的身体筑起第一道坚强的防护网。
1: 新的一天从健康开始，诺丽莓精口含定，严选韩国青梅、台湾诺丽果，搭配多样美丽配方，口感酸甜回甘，清新无负担，唤醒体内机能，提升日常防护力。诺丽莓精口含定。
2: 我吃警察的工作27年，这27年来吼，我一天吃3.5包的粉，2包槟榔，暗时喝啤酒。所以导致在哪里？我的喉咙哦，常常烧声烧声，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啊，导致安尼啦，刚老人少啊。第一摆我食到这个梅精啦，吼，它落了迄个感觉吼，
3: 水在
2: 水酸甘甜啊，酸甘甜。然后你吼，这个嗓你就开啊，看你今晚要卡拉 OK 唱一下歌，好一个扭了扭到头壳去，
3: 啊嘞，
2: 肺活量真好。然后改善了吼，过来困了就行啦。因为咱有一个年龄了吼，慢慢啊平淡运动，等啊等到你就未蠕动未加啦，啊无未加变啦，脱掉的，脱掉的后摆吼你就闭结。啊，你有时吼踮在眠床顶煎鱼煎来煎去煎几工，失眠啦哈。食这梅啊精了吼，甲珍珠玉子，我唔免食所有的定情药啊啦吼，
3: 啊些
2: 什么西药啊，一粒都免。我即摆肠道大肠镜嘛做，胃镜嘛做，医生讲你的体格吼，未输敢那40岁。
4: 啊，伊虽然兄弟吼，看起来要讲啊要讲，但伊甲这个诺丽喉丹，这完全无同款啦哦。哎，伊有讲，伊有重复的效果，而且咧，伊的这个效果啊，更加广泛，更加多元。所以你两种会当搭配做一只。哦，你若有买过喉丹的朋友，你会当下早啊中昼食这个做喉诺丽喉丹，暗头啊，你会当食咱的这个做梅精口含定，食咱的梅精。暗时要睏一年，你搁甲含一粒，隔天刚透早起来吼，哦，真正心凉鼻都开。这吼，观众朋友听到梅啊，拢会惊酸对不对？这袂啦，吼，这吼，伊这咱经过特殊的发酵过吼，伊这梅精内底啊，从伊这个梅啊内底做特殊的抗氧化成分，拢甲伊抽出来，来抽炼出来，啊，然后甲咱的台湾的努力来做配合，啊，佮我等下甲恁介绍，伊的这内底产品内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做做细粒的柠檬，叫做香檬，这吼。用起来了后，这三种物件甲夹起来了吼，对咱的这个身体帮忙是非常非常的大。只不过讲吼，因为这梅啊吼，伊唔是台湾的梅啊，伊是伫韩国，啊伫韩国的深山人来所种的梅啊。伊这梅啊偌大粒，你怎知啊吼？像这吼，这是咱另外这无得卖啦，这无得卖，这一粒吼，我透互恁看哦，这梅啊我透开互恁看，伊这无透过，我透开互恁看，这梅啊安尼一粒，这我唔甘食啦，这一粒偌侪钱啊？一粒要到200块。啊，一粒梅啊，要到200块，因为这是因的这条做，你搁要吃嘞哦？你加存这条好做根本俩，你袂使通吃当后就旁边啊讲哦来，因为这梅啊吼，这50年来发芽，迄梅啊真正，即我吃过，我吃过2粒，我都唔敢吃，一粒要到200块，啊，但是吃完了吼，真正一种感觉我都讲袂出来，迄是那像甲你的这体内环保甲你清清掉一种感觉。但咱无法度卖这些啦，因为这遮贵的物件吼，恁可能开袂落去。会感觉人忝忝神神吼，唔是心忝，是真正足忝。因咱人的生活压力啦，各种的物件，食食无规律啦，情绪的紧张啦吼，每一项拢会甲你的身体的这条做机能甲你跟歹去。尤其是吼，足侪妈妈吼，这个大便呐，吼大便，腹肚拢爱平平安安吼，啊而且吼，即有当啊一天走几下摆，有当时啊，即了做啊要走阁走袂出吼，即了，逐天有当无精神，靠啉咖啡啦，啊结果吼啉咖吼胃拢歹了了，啊有的是安尼腋赤酸啦，啊即个胃肚肚啦，啊只嘴啊安尼臭乌乌吼，啊逐天呐，拢伫遐食一挂即个外送的物件，那像伫甲咱的胃啊即灌毒同款，啊过来消化嘛慢。哦，啊来容易膨胀巴胀，哦，加一干干唔加追剧款的是，结果拢无咧消化，暴饮暴食了，腹肚就疼，哦，有诶3分钟食一顿，哦，食物件食足紧诶，啊，胃啦，等于咱像叫轰炸机轰炸过共款，然后胃肠诶蠕动变慢，啊，就开始闭结，啊，暗困伤肝，失眠，搁伤胃，逐工伤，哦，尤其是咱日常生活。

啊当中，你爱食着足侪即个，卖讲食着了，你会去吸着足侪即个这污染的物件，二手烟啦、油烟啦，啊，这個、空气的污染啦，是讲食着一寡外口的食物内底啦，油炸伤侪啦，吼，啊无啉烧酒、食槟榔、食薰，长期间用啦，或者是上班族爱得做大。

啊，减一粒啊，一天减两三粒啊，了后你就发现就讲吼，咱的身体机能莫名其妙伊就自然就好起来。尤其是你若要做啊，这个中埔西的啦吼，逐工恁北油烟的，你有咧做煮食、做油汤的，逐工啊伫遐北遐物件，这款人我拢希望你啊，一天上少你啊减三粒，一天减三粒过了，你的体内毒素就甲你清掉。因为食糜啊足好诶，自古以来，大家拢知影食糜啊，糜啊即个好处。新这个国泰医院的主治医师讲吼，迄个糜啊内底有丰富维他命 C、膳食纤维，食糜啊当补充维他命 C， 调整肠道的机能，佮会清热解毒的功能。伫日本嘛，免研究过糜啊会当对着即个血压、高血压伊也都有压制的作用，会当预防高血压，还佮有心血管的疾病。每一粒诺丽梅精内底有5.1万的 SOD， 即个是超氧化七万枚，即个是专门的清毒素的。经过咱的口腔黏膜吸收，会当启动300个淋巴排毒，即就是厉害的所在者。伊马上感染了淋巴髓吸收了，开始启动全身骨的排毒的机制。要找到一支产品啊，你来看这跨国合作，即就是由着咱的台湾的诺丽果师傅，咱的蔡正东博士，伊十几年的研究。佮加上安琪拉亲身去到韩国的青梅产地，去找到这个韩国的梅子博士，咱的洪双礼女士，伊一世人拢在种梅啊！你看后壁这拢一红一红，拢是我拄啊提予恁看，迄一粒一粒一粒要到200块的梅啊！哦，蔡博士的这个诺丽果，佮安琪拉的专业代理，还有洪双礼女士也几十年的种梅啊，这经验，从这个 SOD 的这个诺丽果，加上这个有机酸菌的梅精营养，给激发出来，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你甲看，这就是咱现场去翕的，这一盎一盎，每一盎都是咱这边用来做咱的诺丽梅精的口安定的这个做原料。哦，伊是无农药、天然发酵的方式来栽培，泡一个时间长，所以伊的酵素的活性足悬的。我甲你讲一个道理哦，你听，这毋是乌白讲的啊。梅啊，长三毒啦，梅啊，长三毒，长啥物毒？长你的食物内底毒，长你的血液内底毒，长你的水内底毒。因为这有机酸菌，伊个排毒甲抗菌的能力，会使讲是有机酸的宝库。除了柠檬酸、苹果酸，佮有琥珀酸，对咱的咽喉马上甲你改善，甲你抗菌，帮助你口腔甲即个做咱的咽喉的环境，帮助你排痰。所以你看，我以前食槟榔的遐人，对，捌食过槟榔的人，我拢建议你啊，你爱食这個，因为捌食过槟榔的人，你的口腔黏膜拢会受损。受损了，阿伯会生白斑，阿到后尾就会变成口腔癌。所以你啊，食咱的梅精会当帮助你啊，口腔环境给你改善。过来就是入去到咱的身体内，就对淋巴去啊，促进新陈代谢，甲排毒，提升免疫力，淋巴腺的消肿，佮加上对体内入去到体内了后，你排便顺畅，来咱的腹内会当清气，皮肤会变好，营养吸收好，提升咱的消化道的机能。咱的蔡正峰博士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这个努力哦，啊，这个洪双礼女士用一世人的时间在种这个梅啊。咱从这个努力，用台湾原生种的努力，佮加上这个韩国的这个洪双礼女士的伊的这个这50年发酵的梅精，咱经过这么侪这制程，180天，我甲你讲半年的时间啦，咱用半年的时间，才我着找到这物件，我着做出着这个产品，三大超强的成分，除了努力内底伊的这个这赛洛宁元以外，佮加上这个这铁钾钙钠，佮 SOD 超强，梅精内底的柠檬酸。膳食纤维够苹果酸，和你啊这青春不老的好伙伴，够加上咱内底香檬内底穿橙皮素、橘皮素，还有维他命 C， 让你越来越漂亮。所以咧，你若想要做身体保健的，三顿食外口的，工课较无闲的，或者是情绪较压力较大的，胃肠较无好，睡眠品质困了无好，我想叫你暗时啊要困之前减一粒啊，减一粒，你会发现就讲吼。暗时啊足好困，足好入眠，而且咧，你透早起来痰啊呸会出来。啊、哦，而且你想要感冒都是困难的，啊、哦，尤其是即摆吼病毒遐尼侪，感冒的人遐尼侪，你只要逐工一工减三粒就好，透早一粒，中昼一粒，暗时一粒，加加啦，可讲暗时要困前加减一粒，一工减四粒，就会当帮助你做一个体内的环保。这一包内底啊，拢共有20粒，哦，一包内底20粒，咱来即号做公司公定介绍吼，公定介绍一包是380块，是足俗的。你看伊外口面，你食这个保健的物件，一包上少都嘛，一盒拢千几块。这一包才偌济，一包才38尔，38是足俗的，对不对？但是今仔日我来讲，你买5包，一摆炸5包顿来，5包就100粒嘛，100粒你若一天食3粒，就拢食1个月啊。5包是1900块，1900块，抢有到恭喜你，抢无到歹势。后抓我会恢复这个介绍，今仔日5包1900块，我直接用一个较吉祥的数字，吼，大家会当人生会当顺利，好不好？1680。
1680块，五包炸到等于，相信家用的交朋友来，电话加起。

0: 卡，哦，这通电话你卡起来，绝对没有你啊！啊，这个、买到就是赚到哈、啊，来，买五包，我搁送五包给你，一包给你炸，十包到等于一千人啊买，五十多鸟，只要电话有卡通的，才有准成新卡加新赢哈。0800-00919，一摆炸十包都等于三天就要你吃出效果，吃无效，原金退行，拢送你一人哦，你两包试吃，两包试吃吼，吃两包过了哦，老痰配袂出来，啊，不是还搁较歹困的，或者是讲嘴搁大、搁苦、搁臭的，拢无改善的，原金退行，拢卖啰嗦哈。即摆算这个拢有准成啊，即摆算这个，哎，即摆卡起来只五十个尔，你甲我控制就好哦，全部卡起来哦。即马刷定只吼，只要今仔进五十个卡通诶，我搁再五包互你，十五包。哦，这即马已经拢完线，我等下我先食嘛，十五包，十五包哈、啊，今仔才有啊，喂你我加油你好，喂你好，
1: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来五三线接一下来，你好来，新人你好，要一组吼，来五四线，啊，接一下来，你好，嘉明你好，嘉明兄，一组来五十五线，我啊下一个五五线来，爱莲姐你好，一组吼，来五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雪里大哥你好，
2: 一组，
0: 一组来五七线，一组啊，一人下要一组就好啊，金环你好。一组吼，好来一组来，甲下者，一组甲下者，喂你好，来你好，这美玲姐你好，一组吼，来六七串下者来，美珠姐，美珠姐，一组好来六六串我下者来，啊这秀香姐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秀香姐跟一组来，你好来这这苏玲的春娘姐你好，一组吼，
4: 春娘你
0: 好，来好来等我姐六十二串一组来，你好中医大哥你好，一组吼，来六十三下者甲下者六三串来，哎这风柱大哥你好，
5: 我一组，
0: 好来六八串。一组今仔日是十五包哈，十五包后抓尾吼，那剩五包你莫怪我。来，洪胜大姐你好，一组吼，来哪个八线先接，哪个九线美玲姐你好，美玲姐，一组吼，来七十线甲先接，七十线你好，来燕凤你好，来五十一线梅雅晶一组来，你好来丽云啊你好，要梅雅晶哦，好来哦，五十二线先接来，你好苏美你好，要梅晶哦，
6: 哎对，
0: 来五三线先接来，你好新娘要梅晶哦。嗯，来五四线小姐来，我去那边没进啊。
7: 没
0: 事。叶春姐，
8: 对，
0: 好，来五十五线小姐，十五包啊，春和，叶春和，
8: 喂，
0: 没进啊，来五十六线小姐来，你要秀兰姐，你要没进啊？我来邓华姐来，喂，你要来秀玉姐，你要没进啊？好，五十八线小姐来，你要停邦，你要没一组哦。小齐，好，来五十九线过小姐来，你要英雄大哥没一组哦。啊，英雄大哥连着这个有卡通才有啊，时间来卡起来，拢炸十五包都等于来，来，龙辉大哥你好。好，一组来拿三串，你来佩珍姐，你要不要一组吼？来拿四串啊，夏姐，你要梁田大哥不要一组吼？好，来我等拿五串，来秀霞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拿十六串啊，夏姐，你要来佩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来拿七串啊，夏姐，来你要凤仪姐，不要一组吼？凤仪姐接起来，来郑刚大哥，一组吼？哎，六十九岁的啊，夏姐，你要来来丽蓉姐，你要不要一组吼？好，七十串啊，夏姐，来你要来云鹏大哥不要一组吼？好，一组蛋黄姐，五十一串啊，夏姐来，珍珠姐，你要不要一组吼？
9: 哎呦，对对。
0: 好，来五十四串啊，夏姐，进来，时间这边搞啊哈，来玉莲姐，你要。
10: 我
0: 来来，我刷，我是刷来，你要来，光宇大哥你要，你是做吼？好来，我七刷这种做内行的，听到每种两字就卡了。来，你要我教你，你要，你是做吼？
10: 你要，哎，
0: 好来，我七刷，我是刷来，你要来，苏苏姐，你要是做吼？哎，哎，好来，邓华姐，我十八刷，我是刷来，我八刷来，你要李玉姐，你要是做吼？来，我十九刷，阿夏姐，你要来，重庆大哥，你是做吼？我来拿十串，这你若认真甲卡，我讲高仁和老师伊是无随便你甲人代言的。今仔日吼，咱的高警官啊，甲你讲，食了真正足好，尤其是你过去捌食薰、食槟榔的，有咧食烧酒的，你若讲气管无好，常常胃肠无好，消化袂好，暗时啊歹睏的，你甲食梅精，效果真正有够好。今仔日真正是做会好的，一摆炸十五包呢，一包才剩偌济，一包才剩才叫做十五包，一包剩百几块。一粒才剩六块尔，剩六块银，你唔敢吃，这是恁的机会。我用尽所有气力去韩国甲进这个红双鱼的，这个梅啊入来，甲成本就有够悬啊。对山里啊，对山里去甲摕出来，迄真有够困难的。0800-00919，今仔定到出门呢，前五十位，咱又带你十五包，1680块，赶紧啊，时间就要到，何恁大姐，
11: 喂，
0: 来一组，
12: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定讲吼，咱这个吼诺丽梅精的来，今嘛吼十五包，吼15包，1680块，吼16806。

哦，咱本时都啊，当下咱一栋吼，啊，后一栋无要卖啊，吼，下一栋就没有卖了吼。所以讲吼，你若讲吼，要来食看卖吼，要讲，尤其是你有这出来都有来食薰的啦、啉酒的啦，常常爱讲话、爱唱歌的吼，还是讲吼，哎呦，这个过敏的，胃肠无好，那种真适合来食，吼，都很适合来吃。原来梅啊吼，对咱的胃肠拢真好啊。底下那个诺丽果可以让排毒，吼，这个排毒的功能，吼，咱呢，那讲生活危机吼，足多啦。我靠吼，咱这个二手烟食薰的啦，吼，就算细只鸡、路边猫咧食薰，拢会偏味。都会闻进去哦，啊，就是讲吼，妈妈咧煮菜哈，厨房油烟呐，哦，粉尘呐 ，PM 二点五，啊，是讲吼爱食钱的啦，吼，高压族群的啦，吼，常常爱用电脑熬的，爱唱歌的，吼，讲诗的，爱讲话啦，哦，啊，个食槟榔的，哦，啉酒的，哦，一定要来食吼，咱这个诺丽的这个美金。好，你像好，咱这个哈，哎，有时候哈，不是心累哈，但是是真的好累，因为哈，啊，生活压力太大，哦，饮食无规律，哦，哎，讲中昼时间搞了个袂食饭，哦，那个饮食都无正常，哦，情绪紧绷啦，哈，每一样都在压垮咱的身体，哦，咧讲吼，巴肚吼，哎，腹部会那个。紧绷啦，哈，胃酸逆流啦，吼，啊个吼，那个闷胀口臭，吼，啊是讲吼消化慢呐，吼，诶，易腹胀呐，吼，那个暴饮暴食啊，吼，啊开始巴肚疼，吼，啊个吼，咱那个巴肚吼蠕动吼开始变慢，吼，诶，从那个厕所吼都没有规定时间在上厕所，吼，都会变成便秘，吼，晚睡又伤肝，吼，咱现在情绪无处理，吼，都会卡在那个胃肠，吼，啊那讲吼。诶，胃肠无排毒，就会卡在咱皮肤，吼，安尼开始皮肤就会生一寡物件，吼，就开始长，还但是代表你胃肠无好啊，吼，啊，所以讲吼，咱这个茉莉吼、梅精吼适合，吼，咱来讲吼，要注重保养的啦，还是讲吼，你常常爱食外口的，吼，工课较无闲的啦，吼，睡眠品质较无好的，吼，胃肠无好的，吼，啊，佮有情绪紧张，吼，常常吼，弄这个压力很大，吼，压力山大的朋友吼，一定要来食，吼，要来吃，吼，底下咱内底吼有这个茉莉果，吼，超营养的这个。那个神秘果实、哦、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哦那个排出我们的废弃物、哦、还有添加我们的梅精、哦、那个强碱的这个补给品哦柠檬酸的让该减的让那体积好让好越来越好困啊各位膳食纤维好让上厕所很顺畅哦啊各位让这个苹果酸好让我皮肤也让越来越好来这个添加的让那香柠好、哦、让我们变成美丽的这个推手好、哦、里面的这些成分好让我让好对让那形态东西非常的好好、哦、那是被顶杠做不呢好来点完爱金卡哈那这个是美玲姐哈、哦。哦，美玲姐，你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58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食梅啊吼，大家拢知影吼，对身体非常的好，而且吼梅啊可以当等咱的这个三毒，吼，对咱的牙齿颈还够咱的淋巴吼，那是要顶杠做文的吼，来，看着咱的电话，吼，来空八空空空九九一九，来成功个，谢谢。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收到你们的掌声了，谢谢，谢谢金链大哥、湘君姐、丽姐的妈妈、慈智妈妈、碧华妈妈、王妈妈、阿段妈妈、美娇姐、美惠阿姨、秋桃妈妈、玉盆妈妈、丽梅姐、国生大哥。

姐、鲤鱼妈妈、依林妈妈、秀莲妈妈、春虫妈妈、秀莲妈妈、秋莲妈妈、秀鱼妈妈、玉超妈妈，谢谢赵和大哥、宝月妈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玉慧妈妈，谢谢丽儿姐、宝莲妈妈、丽香姐。

哎，谢谢，会做妈妈是有点中奖哦，谢谢。丽清姐、慈智妈妈、丽姐妈妈、金爱妈妈、小母君大哥，谢谢吴芳大姐、阿英妈妈、翠云大姐、齐山的美妹大姐、简爱阿妈、瑞林大哥。来继续安排大寮玉清姐来收点本书两新疆，来又进到香会里面还是光的哦。

谢玉清姐、阿香妈妈、秋桃妈妈、彩慧阿姨、玉慧妈妈、贤美阿姨、凤色妈妈、八五四好朋友、陈妈妈、秀月妈妈、阿香姐。

秀兰妈妈、金珠妈妈、玉慧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锦荣姐、阿双妈妈、淑珠姐、小兰姐、素月妈妈、方玉姐、陈段妈妈、王妈妈、德秀小弟、慈智妈妈、玉慧妈妈、贤美阿姨、廖妈妈、宝贵妈妈、宝月妈妈、雅思妈妈、素颜妹妹、慈智妈妈、嘉宏大哥、瑞林大哥、康盛大哥、丽玲姐、安琪大哥。

秀香妈妈、玉超妈妈、夏宝俊大哥、国森大哥、阿曲妈妈、于真杰、岳慈杰、立尚杰、盛佑大哥、依琳妈妈。

0: 哎，谢谢台西的秀珠妈妈、丹琪大哥还有妈妈、郭妈妈、苏青妈妈，谢谢阿段妈妈、碧霜妈妈、玉慧姐、齐山的妹妹妈妈，来感谢大家捧场哦，谢谢。哎，走哪杯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谢谢大家哦。花香吼，哇，卡卡做满的吼，今礼拜有时间，看到大家拢起床啊，吼，谢谢大家，无念到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吼，哎，多多包涵吼，嘿，无念到你的名，而且卖生气吼，
1: 不要生气气。
0: 对对，啊，不过落课的大家众生吼，谢谢大家吼，来继续来抽奖啊吼，来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来准备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哦，这位是我们神冈区的吼行贡哎，行贡窟哎，
1: 第一届朋友，
0: 台中的行贡窟哦。
1: 翠云姐，
0: 哇，翠云姐，
1: 刚才把它念翠云姐的字用声啊，
0: 我刚才有看到掌声，
1: 还有石菊姐，
0: 我看到用声哈，哎，来翠云姐哈，七一三九哎哦哈，哎，回边是七一三九，哎，你的电话号码是九八七的哈，哎，九八七，来卡掉咱的电话，控数0338，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来。打电话哈，打电话上线来领奖啊！哈，来咱这个神冈的哦，翠云姐哦，马上打上线哈！好，来咱呢，翠云姐，早安哦！哎，喂，
2: 翠云姐，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哎，你好，得奖啊，恭喜你哦！
3: 好，
2: 恭喜你哈！来，我们帮你转下去哈，希望你能中我们的大奖品。好，来给你塞进去哈。
3: 好，
2: 咱来看电视画面啊，哈，看你得什么奖啊？
3: 好。
2: 来来来。看会不会

0: 们的头奖呢？
1: 哎呦，哎呦，有机会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哎呀，敲龟啊，敲龟了啦！哎呀，
2: 点歌，
0: 哎，差一点点呐！哎呀，大姐这么差一点点，
3: 其实大姐，我心里，其实我心里可能比你还要哦，
0: 有心里揪了一下。
3: 我真的，我可能今天会纠结
0: 啊！大姐送你这个那个 USB 哈，上好力哦哈。谢谢啊哈，恭喜你，恭喜你，谢谢，
2: 好，
0: 谢谢，
4: 哎，就差了一点点，差了一点点，几公分的事，
3: 给他你暗时可能困没，
4: 几公分的问题而已哈，哎，几公分，好啦，来感谢大家哈嘛，感谢翠云姐哈，恭喜哈，来小宝手机就放你家哦，好，大家来抄写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哩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边有节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连麦当招水的小宝哦，哈，个人我那民企的手机电话来，
3: 那直接刷到那边招水高的民企的卡接通电话0919796145，爱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哦，然后或者是说加后面的 QR code 二维条码，假如明杰赖马是可以哦，可以多加利用，
4: 两支手机哈都可以多多的做使用哦，好，那几个好不会机会哦，谢谢大家，能量今天规划，阿咪在是这个周末连假哈，那个休假的时间，好，那讲有看到介明杰是讲吼，多好学的那两位，后边赶紧加油支持，来我们手机就可以多多利用哦，谢谢大家，周末愉快，再见，拜拜。
5: 过关又出过很凶，反正新人一起要进第三。
6: 我现在已经慢慢情绪有点改变了啦。弯了五条的红虾，我是觉得这个也没什么。是现在社会这么开放，这么多元，就是听说彭正爱上了一个男生
7: 啊？
6: 不是，你老婆不是都跟你下面？你干脆去跟在一起好了。不是有问过你，跟你讲这句话吗？你有亲过？
8: 没有啦，我准备而已。
6: 你有牵手？
7: 准备而已。
5: 没有。一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立成有了摇滚巨星梦，我准备去邪门歪道。
9: 我听讲哦，伊常常把这个球鞋拢放伫个眠床头，吼，啊，逐工爱摕出来鼻鼻的鼻鼻，伊甲肛门困安尼啦，吼，哦，厉害，
10: 来，等下我嘛来鼻看嘛，
9: 你要鼻？
10: 啊，若无哦，我是要哪变摇滚巨星呢？
9: 你真正想要鼻？鼻落就红对不？
10: 哎呀，
9: 来。看你的气度心，来，拼一下嘞！人家造船，大家拼的呢。
10: 谢谢老师赏赐。嗯，是讲老师，这箱是像的呀。
9: 咸咸对不？
10: 对，一个味呀。
9: 足关心你的伯乐哥啦。
5: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11: 台湾新贴吧，
5: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版频道。
1: 欢喜来做伴故乡的啦，你是要和我练到做熟的就对了。
0: 对，要你练到熟的。
1: 谢谢，来秀儿姐、慧玲姐、美桃姐、早妹姐、雪英姐。